0: 我攻打姬韩宇已经2个多小时，一直没有拿下来。我希望你现在带一支部队，到里马大镖最近的阵地去攻他。我不合适。哦，武藤将军说过，谁拿下姬韩宇，谁就立下了张家口的头功。这个肯定非你莫属啊！
1: 你是不想立功？
0: 还是不想上战场？不，我当然是非常想立功，而且我也特别特别想替大日本皇军冲锋陷阵。但是，我不能抢您的功劳啊！
1: 这样，我不需要你正面进攻，你只要想办法把马大彪引出季海域，等胜利了，我给你几头功。拜托了。

0: 明秀，你快点，再晚来不及了。来来来了，来，上去啊！哎呦，哎呦，你怎么又弄一箱子出来？哎呀，
1: 能带就带着点吧，逃难的日子不好过。
0: 李管家，用呢，
2: 慢点啊，老李。哎，好，
0: 李管家，哎，那老宅的东西都放好了啊，
3: 都放在皮坛屯的地窖里。
0: 快走吧！
1: 哎呦，
2: 家产就这么丢了，我舍不得呀。
1: 放心。
2: 这天赐的小日本打跑了，咱还回来呢。啊，李管家，这是天赐那边的地址，我都安排好了啊。
4: 那大少爷，那您，
5: 天佑不一起去找天赐吗？
1: 我现在是商会会长，那么多同仁都没走，那我能跑吗？而且我不看那祖产就这么丢了。
4: 小日本打进来，能饶了你吗？你赶快走吧。
1: 哎呀，我就是个商人，他们能把我怎么着？
5: 老李，这一路上就靠你了。
2: 大少爷，一块儿走吧。
5: 大伯，跟我们走吧。
2: 天佑，你不在我身边，我心慌啊。放心，我这边安顿好了就去找你们，好吧？啊，等消停了就找你们，赶紧走，赶紧走，要不来不及了。
5: 那你答应我了啊！
2: 答应答应。
5: 随后就过来找我们啊！
2: 赶紧走啊！
5: 天佑，你一定过来。

0: 弟兄们，抓紧时间补充弹药，小鬼子马上就上来了。雨果，把他给我收拾好了，一会儿让小鬼子好好喝两壶。
1: 好的，团长。
2: 团长，你吃个鸡蛋吧。
3: 先给受伤的弟兄吧。
4: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你看阵地前方好像孙守信上来了。

0: 王司令，妈的，这些做的是把我往死里逼啊！
1: 司令，撤，往那边撤！

0: 你们俩想跑？
1: 团长，我带一个硬过去宰了这孙子，替大哥报仇。
0: 老子还没死呢，这事轮不到你。
2: 刘明德，
0: 走！给老子把阵地看好了。
3: 是。
0: 李浩，
4: 走！
0: 跟我走。
4: 是。三林，
2: 走。

0: 伝令しろ。総攻撃の準備しろ。
1: はい。
2: 团长，团长，
3: 怎么了？
2: 我建议二营从一码头绕过去，这样可以吸引鬼子分兵，缓解我们的压力。
3: 不行，现在分兵是中了鬼子的计，那样的话，我们阵地很快就会被敌人突破。
4: 都给我守住了。
2: 是。
4: 都听好了，给我打起精神来！

老子看你能耗到什么时候！老五啊，四哥也是让日本人给逼得没法了。今天我算是看出来，这小日本不是好东西。嗯。

0: 从你杀大芬之前开始，咱俩就不共戴天了。你手上沾了多少中国人的血？老子今天要替天行道！
1: 马大彪，你可别把人逼急了，大不了拼个鱼死网破，谁都别好过。
2: 好啊，
3: 那咱就试试。
1: 团长，
3: 团长，小鬼子大规模进攻金海峪，远远的拿他们，快顶不住啊！
4: 守住金海峪，我宁可受军法处置。
5: 撤！是，撤！司令，司令，撤！司令，撤！
6: 司令，马大彪好像跑了，咱追不追？追什么追啊？日本人早就设好套了，撤！
7: 撤！现在多长时间了？已经坚持了6个多小时了。
8: 报告师长，前线紧急来电，马团长因为追击孙守信，导致前线阵地失守。
7: 什么？失守？我让他坚守8个小时，这不到6个小时就把我阵地丢了。
9: 马大彪，通知许团长，让他率本部立即支援季寒岭，绝对不能让小鬼子跨过我的季寒岭，威胁到二郎沟的阵地。
10: 是。
9: 啊，
8: 见。
9: 报告师长，孙二宁团长来电。
10: 念。
9: 二郎沟阵地左侧遭受日军猛攻。
8: 二郎沟阵地告急，通知4师零团的吴团长，让他立即支援二郎沟阵地。
7: 是。
8: 不行，天赐，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二年是你的同学，也是我的同学，但你的这个决定，那是置全师将士的安危于不顾啊！
7: 什么叫置全师的安危于不顾啊？现在是打仗。 打仗的时候没有安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11: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2: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 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 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试镜测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
1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15: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 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

0: 去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

0: 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刷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1: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

0: 续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锅，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

0: 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演员白凯南欢聚群英会，
5: 兄弟姐妹在一起
6: 快乐喝大酒，啦啤酒啦啤酒啦啤酒啦啤酒，
7: 就你这个状态在我们相声的历史上是很罕见的。
4: 端午魔术巧变相送，
8: 戏法就这样一二三四晃，神仙也上当，生展开。
4: 跨界说相声，展别样风采。
8: 那桃是假的，但是一点毛病没有。除了桃是假的，没其他毛病。哎，您看这盘子底儿，什么问题也没有。
9: 这儿有一挂钩。
4: 今晚群英会与您相约。无心之举，冒名入局。
10: 如果说之前你只是被利约瑟给你的教案，
11: 那么今后你不是模仿他，
10: 而是真真正正的成为利约瑟。
12: 大哥，我不是利约瑟。我只是个路人，
10: 但是现在你已经入局了。
4: 以身为饵，请君入瓮。
13: 利用武田对李约瑟的信任，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命。
12: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10: 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
12: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4: 方寸之间，暗战生死。
10: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14: 暗夜将近，黎明在前。
12: 在绵绵之树里，我们都在鸭子之间。
4: 天津卫视，守护者们。
15: 轻轻的，我的宝贝，
1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5: 宗。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不行，天尊，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二年是你的同学，也是我的同学，但你的这个决定，那是置全师将士的安危于不顾啊！
1: 什么叫置全师的安危于不顾啊？现在是打仗，打仗的时候没有安危。
0: 不行，你这个时候撤走了四旗零团，南线突围就会很困难。你看看。 眼下唯一的希望就是在南线突围，你这个时候把四旗零团顶上去了，上级直到机关的安全撤离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下去吧。
2: 是，
1: 你这是在违抗军令吗？
0: 我就是违抗军令，也不能让你做出错误的决定。
1: 孙二连死守二郎沟，小天依旧去增援季寒玉，这样多少会分散佐藤一的兵力。只要他们再坚持一个多小时，时间就差不多应该够了，然后就可以把他们撤下来了。

0: 明白，我这儿不需要你们增援，我这儿挺得住。你赶快带着大部队上南突围。
1: 天赐。

在一起共事这么多年，一起并肩作战到今天，我孙二年，

0: 二林他怎么样了？到底怎么样了呀？通知南线各部，迅速撤离。弟兄们，看来今天咱们是回不去了。但是咱也不能让小鬼子太舒服，节省弹药，等鬼子靠近了再打。是。
1: 团长，鬼子撤退了，好像咱们的援兵到了。

0: 学校不够用了，那你赶紧去市院学院医疗所看看，看他们那里有没有多余的，拿些过来，靠他们救急用。
1: 好，行。

0: 喂，
1: 前方捷报，大部队和后方机关已经安全转移。
0: 好，我知道了。天策，大部队和后方机关已经成功转移了。
2: 报告。报告师长、副师长，这是孙团长的遗物。

0: 师长，是我违抗军令，擅自出击，丢了缉汉令。我请求军法处置。
1: 王大明，
0: 部队开拔之前，你是怎么保证的啊？让你坚守，不得出击，不得出击。可你呢？因为你的一时莽撞，二连他已经牺牲了。

0: 我自己来，吴哥，你放下方向盘我！别这样，放开我！别这样，放开我！老六，你还没有魂够吗？许团长，带他出去！吴哥，走！走！师长，
1: 走！
0: 你逼了我！
1: 走啊！
0: 你逼了我！
2: 上报总部，二年团长，力战殉国，是我指挥不当，损失惨重。我请求处罚，
3: 是我不依雪纷争，才有上级机关的安全撤离啊！是，
1: 按我说的上报，
3: 是。

0: 是大孩子，明白了吗？你得懂事。
1: 妈妈，
2: 谁在哭鼻子啊？啊，我看看谁。
0: 天赐回来了。
3: 谁在这哭鼻子？哎
4: 啊啊！儿子，
3: 想妈妈了？嗯，
1: 我有妈妈，
5: 想妈妈了。
3: 不哭了啊！不哭，快来坐，坐，不哭了啊！不哭了，你看哭的，
6: 不哭了，我要睡觉
1: 了啊！我要妈。
0: 天赐，现在战局情况怎么样了？
3: 目前情况不是很好，实在不行的话，让管家带着你们到曲阳躲躲。
7: 这雨线现在也不安全了。

0: 有你大哥的消息了吗？暂时还没有。你祝你大哥的好好的，跟我们一起过来多好啊！
1: 大聪，你别担心，我大哥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他在外头这么多年了，应该没事了。我跟下面人说了，让他们打听，一旦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你。
0: 娘，什么时候能回来啊？娘，娘快了啊！快回来了！吃饭，姑娘，不哭了，吃饭。爹喂你。哎，
2: 过来点菜。
0: 走了。
1: 哎，
0: 辛苦你了。
1: 哎呀，
0: 说什么话，都是一家人。咱吃了饭去找娘去啊。
1: 马上就回来啊！听爹的话，
0: 马上就回来，
1: 吃点饭，嗯，姬昌乖啊，别让你爹担心。
3: 弟弟别哭了，你吃完饭娘就回来了。

0: 咱几辈人辛辛苦苦攒下的祖产，不能就这么便宜了日本人。
1: 我也是这样想的，所以才没走。可是，咱们这就此就成了亡国奴了。这，
0: 他占得了咱们的地，但占不了咱们的心。我想过了，只要是咱自己把持住买卖，就不会让他们占了便宜。同时暗地里呢，还能给国军提供支援，你说是不是？
1: 说的也是啊，不过你这会长还当吗？
0: 那肯定不干了。在日本人眼皮底下当会长，我不让人骂八辈祖宗啊。
1: 哼，好，有骨气。哎，我可是听说那维持会场什么孙守信要来咱们商会训话，有这事儿吗？
0: 这说话就该到了。

0: 家口商会，金山银山呐、啊，
1: 诸位老板，满洲国的经济状况想必大家也有所耳闻了，甚至都亲眼目睹了，那真是百业兴旺，国泰民安呐、啊！啊，咱们都是乡里乡亲，都在张家口的地界上吃饭。诸位，只要奉公守法经营，按时向皇军纳税，我孙守信向各位保证，皇军绝不会为难大家。慢说咱们了，就连咱们的爹、咱们的爷爷，那都熟得不能再熟。你好，我好，其乐融融，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

仁义生财，好，真好。这做买卖啊，就得讲求个仁义呀、啊，啊！现如今，这张家口是日本人

0: 是德王爷的天下，这新天下呢就得有个新气象。皇军说了，要把张家口建设成一个安定繁荣的大城市，百姓安居乐业，商户乃至各行各业，哎，对，就像上面写的一样，仁义生财。梁老板，你往后这身上的担子可是不轻啊。
1: 孙司令这话说的不太准确。
0: 是吗？这仁义生财难道还错了？
1: 仁义生财没错，只不过在下是民国张家口商会的会长，现在天下变了，所以我已经不是会长。
2: 梁先生对日本人占领张家口不满呐？没有关系，我会把这个话烂在肚子里。
1: 不是不满，在下只想本本分分地回去做点小生意。
0: 我听出来了，梁老板是想要卸任张家口商会会长这个职务。
1: 不是卸任，是自然离职。
0: 有尿性。我孙守信现在是张家口维持会会长，承认你自动卸任的说法。
1: 那我就谢谢孙司令了。
0: 谢不谢的重要吗？不重要。不过孙某还有一个请求，希望梁老板不要拒绝。
1: 我就是一介商民，无权无势的，有什么能让你求的呢？
3: 请梁老板出任张家口维持会会长。
1: 我维持会会长？
3: 对，梁老板在张家口商界颇具威望，多年来济贫救孤，多行善事，在孙某心里没有比您更合适的人选了。
1: 哼，这个狗东西想恶心我，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3: 梁老板有什么顾虑吗？
1: 没顾虑，我答应。
3: 好，
4: 痛快。
3: 你比你那个兄弟啊痛快多了，想必梁老板也听说过不少我跟你兄弟之间的事情吧？
1: 没听说过，签字从来没提过你。
3: 哦，是吗？那就好，告辞了。

0: 啊，今天在商会门口开枪的是你们的人呐？
1: 对，是我们。
0: 哎呦，吓我一

0: 不信，我是不为人。
1: 就你们几个兄弟啊，其他人呢？哦，其他人都藏在大境门外的山里了。兄弟们也够不容易的，缺衣少食的。啊，这个你放心，我这要吃的有吃的，要穿的有穿的，这些都包在我身上了。哎呀，
0: 那大哥，太谢谢你了。
1: 应该的。那个，你们怎么没跟天赐走啊？
0: 孙守信这个王八蛋。
1: 他活着就是在打兄弟们的脸，我不杀了他，我没有办法向九泉之下的大哥交代啊。行，只要你们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说。大哥，既然
0: 孙守信让你当维持会长，那他今后一定还会再找你。
1: 我就留一个兄弟在这儿，也方便我们今后通气儿。好，这样吧，现在外头也不安全，今天晚上你就住我这儿得了。
2: 然后明天一早，我把吃的、穿的给你准备好，再想办法送你回城。多谢大哥。中国軍軍新編成の59師団は桃花陣、楊庄、梅沼村一帯に配置。命令。佐藤部隊はジュルジェンのチャハル第4旅団を攻撃、左翼から尾勢に迫れ。はい。
3: 眼下，日军的佐藤义联队已经南下，我已令四七零团、四七幺团以及四七二团的二营和茶南保安团在其进军的一线进行阻击了。茶南保安团一直在剿匪，他们的团长段正权也算是条汉子。对了，西线的日军还没有动静吧？
4: 西线的木村联队全部驻扎在铁路沿线，目前还没有什么动静。
3: 武藤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要西进？这个武藤啊，他仅仅派了一个佐藤义联队，就想对抗我们一个师，未免有些太拖大了吧？哎，支教，我想你请教个问题啊。你看，按照现在的局面，如果我是武藤，你认为我这步棋应该怎么走？
5: 以目前的局面来看。
3: 我在这儿有一个很大的气口，如果武藤在这儿落子的话，就可以向南撕开一道口子，进而南进。对，我也认为武藤不可能忽视这南下的捷径，不管他是不是在给我们做一个迷局，我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在南进的路上给他来一颗棋子。
5: 没错，以眼下的形势来看，武藤很有可能南进，所以我们不得不防。我打算让四七二团来调防，防止日军西线南下。好，我同意。
6: 一定要注意那里。
2: 報告大佐，これは梁天子部最新の配置です。
6: 这个梁天赐显然已经看透了我们的战术意图，不得不承认，他是个出色的指挥官。只可惜，家父难为无米之炊，梁天赐部现在驻防的地形险要，易守难攻。
7: 我方将士刚打完硬仗，如果继续进攻的话，恐怕胜算不大。
6: 佐藤先生的意思是我们先按兵不动，静观其变。孙司令，我们的目标不单单是要击溃中国军队的防线，而是要消灭他们，并且全部消灭。 茂木旅团占领丘陵侧峰指日可待，届时将切断梁田次部的后援，使其孤立于丘陵主峰之上。待秋田联队进入攻击范围，并将其部队部署完毕之后，我命你率部从左侧堡上击毁其北部防线。

0: 我们配合吕部团长及秋田联队，以合围之势直取秋岭峰，将梁天赐。
1: 消灭于珠峰之上，
2: 佐藤先生，不愧为军事奇才啊！孙司令，你这次要完成的任务，关乎这次战役的成败，后面拜托你了。
1: 我定当尽心竭力。请。
3: 单团长，
4: 到。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强有力的日军，跟你们平时剿匪完全不一样。怎么样？有信心跟小鬼子拼吗？有，请梁师长放心，察南保安团的弟兄没有一个怂的，个个都是有血性的汉子。好。
3: 我的一营部署在左线，二营驻守右线，三营正面据点。段团长，我建议你们的保安团在左翼一线布防。有理。那好，就这么定。
4: 师长，我听说崔成武的保四旅从防线上撤下来了，军部啥意思？
3: 军部让我们代为指挥，我已经给他们发电了。保四旅一团配合你们阻击，二团派去西线。
5: 崔成武这小子是有名的窝里反、滚刀肉，当年大哥就是。
3: 刘岩的事都已经过去了，不要再提了。啊，我不是跟他计较，我就是怕他不这么想，到时候万一打起来了，他跑了怎么办？
5: 报告师长，保四旅的崔旅长来了，
3: 我去会会他。
5: 哎呀，
6: 崔旅长，我们真是好久不见呐！
3: 梁师长，好久不见。哎，咱们现在是平级，敬礼就免了。
5: 哎，不，梁师长，现在我保四旅是由你幺五九师指挥，您就是上级，应该的。哎，
3: 咱们是老朋友，别这么客套，那么见外了。
5: 好吧，好，听您的。哎，
3: 小天，
7: 打个招呼啊。
3: 崔旅长，咱们又见面了，还记得吧？
5: 耀天兄弟，现在也当团长了，
3: 可不是吗？后生可畏啊！哎，托大哥的福，在九泉之下保佑我，我们兄弟才会有今天。还是那么不会说话。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察南保安团的段正权，段团长。崔亮好。
8: 段团长。
3: 跟着让，跑到你的地盘上来，给你添麻烦了。
8: 崔长，真为开玩笑。二位长官来我的防线抗敌，我给二位长官当马前卒。哎，
5: 客气了，客气了，都别客气了。里边说，好。
3: 师长，我就不去了，我跟段团长去防线看看。
5: 啊，行，那你们先忙啊，去忙，来，他们忙，让他们去。
3: 好，咱们里边走。好，好，好。
5: 这个，
3: 徐团长，请。
5: 走，请坐。哎，走。请喝水，条件有限，将就一下。哎，哪里？
9: 快快，加强防御工事。哎，
10: 放过去，
9: 学疙瘩。
5: 我现在真是想跟日本人痛痛快快的打一仗。这男人啊，就应该战死沙场。
9: 是啊。
10: 这么多年，我们这些当兵的没少被百姓骂。来，小心。哎，你许团长那可是胸怀坦荡啊！嗨，
9: 咱俩都是头绑着裤腰带，脑袋上是顶着枪子过来的人，这战场才是咱们的归宿啊！
10: 对啊。哎，对了，听说你许团长不仅能上阵抗敌，而且还有预知吉凶祸福的本领呢。
9: 哎呦！
10: 这你也知道啊？那是。哎呀，
9: 不足挂齿啊，就是随便图个乐。不过我告诉你啊，我算得可准，下次有机会给你也算一卦。
10: 哎，你说的啊，
9: 必须的。
10: 梁师长，不是我老哥要抗命，这保四旅的底子你是最清楚。

0: 真送他们上前线，恐怕会给你们添乱了。
1: 那您的意思说给我听听。
0: 我的意思是，我们守在后方，以防鬼子切断咱的退路。
1: 哦，那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方便您撤退，是这意思吧？
0: 杨师长，你这是说哪里话？我们宝丝旅虽然是战斗力不济，但还是有血性的，我们挡不住一个连队，挡一个大队还是撑得住的。
1: 崔旅长，不瞒您说，159师与防线共存亡，从来没有想过给自己留退路的事
0: 儿。杨师长，这留不留退路不是你一个师长说了算的，这得听上峰的命令。当年你们大青山土匪走投无路，
1: 崔旅长说话注意点儿。大青山不是匪，是义军，从来没干过欺压老百姓的事儿。至于说走投无路嘛，我不好评价，但我知道你跟冯占奎大哥是拜把子的兄弟，你应该最清楚吧。
0: 得，我说错了，大青山不是土匪，是义军，冯占奎也是我的好兄弟。杨师长，咱们就这么说定了，我去后方。
2: 不行。
0: 杨师长，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1: 崔旅长，您说的没错，这事儿不是我定的，是军部定的，军部下达的指令。您当兵这么多年，不会这点事都不懂吧？您得听我指挥。
0: 杨天赐，你别欺人太甚。
1: 崔旅长，我这么跟你说吧，您想从我的防区临阵逃脱，恐怕做不到。
0: 天赐兄弟，不是老哥哥我不想上前线，我这是怕我们宝丝旅的战斗力会推大家后腿啊。既然你这么看得起我老哥，我就是把宝丝旅拼光了，我都在所不惜。
1: 哎，崔旅长，这就对了吗？这可是您说的啊，我就知道您是明大义识大体的人。放心吧，该安排的我都会安排，驻地粮草我都会安排好，到时候在日军攻过来之前，您只要踏踏实实的准备好，好吧？
0: 那谢谢兄弟了。
1: 谢谢您。
3: 杨师长，我现在能走了不？
2: 能，当然能了。唐副官
4: 在。
2: 宋崔旅长
4: 是。
2: 请。

0: 大哥的意思是不帮助耀武九师坚守防地，老子凭什么替他指挥？大哥，啥？大哥，虽然我们是地方保安局，可是我们吃着这里的粮，喝着这里的水，拿着察哈尔百姓的饷银，就这么一走了之，您觉得合适吗？我们守土有责，
1: 胡扯！
2: 什么土有责？这东北、热河都给日本人占了，谁负责了？
0: 你小子，你也不看看你是谁，就你这脑袋，你能抵啥责？
2: 反正我刚才接到上面的命令，说让我们协助梁天赐抗击日军，这点面子要是不给，恐怕无法交代这交。
0: 小子，这么多年都跟我都白混了，不是？
2: 就咱这点价点，怎么跟日本人拼？要是拼光了，咱们吃啥喝啥？
0: 大哥，梁天赐血战多伦，你说他的母亲，
2: 你少胡扯！

0: 你小子给我听清楚了，跟小日本打得分时候、分情形，明白不？这凡事他都要有个审时度势。
1: 那要是我们不帮助梁天赐，那
0: 小子少废话，给我出去！出去！大哥，你好好想想吧。

0: 崔成武这小子肯定不会乖乖听天赐的指挥，我们得提前做好防备啊！这种贪生怕死的王八蛋，有他还不如没有。崔成武这小子早就该死，可是现在日本人来势汹汹啊，他手里毕竟有那么多兵力，那么多枪火，天赐肯定不愿意放弃所有的抗日力量。
1: 老齐跟咱不一样，他是做大事的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2: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 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 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5: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 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
6: 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7: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

0: 像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0: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 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

0: 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0: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

0: 像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0: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 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

0: 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高兴高兴。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1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
10: 安稳的工作与未知的机会

0: 他将如何选择？
1: 一直跟我说南方怎么怎么好，南方机会多，
2: 忽悠你。
1: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南方，南方到底有什么呀？
3: 机器人这种工业它发展比较成熟。
0: AI 浪潮袭来，他将如何站稳脚跟？
4: AI 是有好脾气，但是他能管住孩子吗？他只会说好了别吵了。
5: AI 只是技术之一，所有的技术都是洪流一般的涌来，我们是不是能接纳融入利用它？
0: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演员白凯南欢聚群英会，
6: 兄弟姐妹在一起，
7: 快乐喝大酒。
8: 就你这个状态，在我们相声的历史上是很罕见的。
0: 端午魔术巧变相送，
9: 戏法就这样，一二三四晃，神仙也上当，声展开。
0: 跨界说相声，展别样风采。
9: 那桃是假的，但是一点毛病没有。除了桃是假的，没其他毛病。哎，您看这盘子底儿，什么问题也没有。
10: 这儿有一挂钩。
0: 今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7: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7: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6: 哇，眼睛好轻松啊！
19: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9: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2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好舒服，
2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9: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这老七啊，跟咱不一样，他是做大事的人，他自然有他的办法，你别在这瞎操心。老爸，五哥，好久没有叫你五哥了，哎，今天喝着高兴，给你算一卦，看你啥时候能当上大将军去。来来来来来，拉倒吧，我才不信你那套骗鬼的假话。
1: 你要是算那么准，你咋不给你自己算算？哎呀，我又不想当官，我就想娶媳妇儿。我给自己已经算过了，我这两年啊就能娶到媳妇儿，还能生4-5个娃。等打走日本人，那时候在咱们大青山脚下，我找一片绿油油的稻田，男耕女织，陪着大哥过一辈子。行啊。
0: 还是你小子有良心，大哥没白疼你。到时候叫上老七，我们哥俩一块陪着你。哎呀，你还别说，这两天我经常做梦，梦到大哥。大哥在梦里说呀：“老六，老六，我想你了。可是这局势这么紧张，什么时候能回去？”啊？
2: 总会有那么一天的。
0: 等打跑了鬼子，咱们一起回去，看看大哥。来，扔，
3: 得了。
0: 哎，五哥，你记得回去的时候穿着你那虎皮和风镜，我觉得那套适合。<笑>
2: 那我还真得找找。
0: 来来来来。
4: 孙子，大哥，你看看这个。
5: 孙守信纳妾，办堂会。
4: 听说啊，邀请了不少达官贵人。
5: 这倒是一次杀他的好机会啊！
4: 我也是这么想的。这次啊，无论如何要把这狗汉奸给除掉。
5: 嗯，他宅院在哪儿？
4: 原来定江镇府被他给占了，离我这儿不远。
5: 这个狗东西现在可是伪军司令。
4: 他的宅院一定是戒备森严，这我们想要接近他，恐怕没那么容易。
6: 这我早就想好了，要不然也不会跟你说这事儿。哎，你坐坐。是这样啊，他这次堂会请的是一个山西梆子唱戏，那个班子叫三河班，班主我认识，他原来落难的时候我帮过他。我一跟他说这事儿啊，他马上就答应了。
4: 这能靠得住吗？
6: 绝对靠得住，他的老家呀是在东北。
4: 结果他娘他姐姐都被日本给霍霍了，所以他恨日本人恨得牙根直痒痒。
7: 那太好了，咱们就利用他的戏班子混进去。嗯，
6: 那大哥，咱们商量一下进去怎么做。啊，这将军府的地形我还比较熟。这个是大门，这是后门，这个是戏台。到时候啊，你们就从这边进去，啊，就这边这门。
8: 冯将军，
9: 我特先生，
10: 恭喜恭喜啊！
9: 谢谢，快里边请里边请。<笑>哎呀，将军阁下百忙之中来参加守信的婚礼，不胜荣幸啊！
8: 应该的，
9: 快，请。你们进去别乱走动啊，都给我老实在后院待着，明白吗？
8: 啊，明白。
9: 来，进去吧。那个老谭、老何，把家伙全都卸了。
8: 哎哎，好好好。

0: 好，大把手，来，好，咱们快点啊，哎，小心点啊，
1: 来，
0: 这前后这儿。
2: 门口有警卫，大家别乱跑。
3: 三嫂，大哥来了。
2: 大哥，咋了？
4: 三嫂，我跟你说件事啊，那个武藤来了。
2: 武藤？
4: 对，
2: 就是那个鬼子的最高指挥官。
4: 就这小子，三番五次祸祸天赐。你给我把枪。
2: 不行，大哥，你不能动手，这事交给我们。
4: 不是，这多一个人丑，多一把力。你放心，我会开枪。
2: 你会开枪也不行。大哥，戏开场之前，你得赶紧找个借口离开这儿。
4: 我一定要亲眼见着你们把那两个土崽子给杀了。
2: 这儿太危险了。
4: 你放心吧，三嫂，我不怕死。
2: 给我把枪。

长。

你一直苦苦相逼，非得这样吗？啊！好，该结束了，今天做个了断吧。

0: 蒋女虽然人未受伤，可当时的情况十分危急，她对我们的安保颇为不满啊。如果这个事情追究下来，你我都难辞其咎。
1: 指下无能，把蒋金受惊了。
0: 同样命令，严查此事。
2: 据之下了解，
1: 凶手是梁天赐的大哥梁天佑，其他都是梁天赐在大青山的同伙。
2: 梁天赐，梁天赐。

0: 你们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儿坐下说吧。怎么吞吞吐吐的？什么就说嘛。有你大哥的消息了。
1: 大哥在哪儿？
0: 还在张家口。
1: 张家口？前两天有人看见他和孙守信在一起。
0: 孙守信，他们怎么会在一起啊？
1: 他现在好像是日本人委执会的会长。天赐，你别着急，也许他们看错了，我已经派人去核实了。
2: 是啊，你别着急，大哥不是那种人。
3: 哦，报告师长，外面有人找，说是您的家人。
4: 二爷，
5: 迟到了，怎么是你？
4: 二爷，大爷死了。
5: 死了？
4: 大爷和大青山的三当家去杀孙守信，结果都死了。
5: 三嫂，
4: 大爷出事前写了封信。

票无论如何要交给你。

0: 岂能忘记？故借出任委职之机，与首任汉奸诛杀日寇，以慰父母之灵。兄虽一介商民，无法像弟一样疆场杀敌，但岂懂舍身成人之理？外敌入侵，国家风雨飘摇，无数家庭破碎，
1: 是啊，
0: 亲人离散，
1: 吃点东西吧。
0: 望你谨记家仇国恨，早日挥师收复故土，使天下不再有手足诀别如你我。兄虽死无憾，你勿以悲痛，常念纪尧母子，含笑于九泉。

上。师长，您已经一宿没吃东西了，再这样下去您身体会垮的。我新做了一碗热的面，您就吃一点吧。

0: 走。
1: 大娘，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0: 这里乱，你爸让咱们先去曲阳那边躲一躲啊。
1: 哦，慢点啊。
0: 慢点，慢点。来，木兰，
2: 慢点，慢点，机场扶着点，慢点啊，孩子。
0: 来，
2: 木兰，慢点啊，别滑着。

0: 你是说，崔成武这小子有可能逃跑？
1: 十有八九。要知道，这宝寺里对我们坚守防线十分重要，一定要盯紧了，不能让他跑了。
0: 王八蛋，要是他敢临阵脱逃，我一枪崩了他。
1: 不能莽撞，要稳住他。现在，只有能见到江大哥。
0: 我相信，坚守防线就有希望。可是，这江德福能听咱们的吗？现在还不好说。不过，以我对他的了解，我倒是认为崔成武和江德福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我还记得，当年我刺杀他的时候，他给我的感觉是一个。 有血性的汉子，忠诚、孝顺、善良，你不会忘了吧？忘
1: 不了。可是这江德福要是被人胁迫的话，咱们也没办法呀。
0: 那倒不好说。我倒是觉得江大哥不是这样的人，一个人的根儿没那么容易变。这样。 你辛苦点儿，你去找到江大哥，如果有可能的话，把他请。

0: 天赐，我陪陪你吧。
1: 怎么了？
0: 我听唐副官说，你已经一天一夜没吃饭了，你这样下去身体会受不了的。
1: 吃不下。
0: 大哥没了，我知道你心里也不好受，我理解你，我也失去我大哥，也是你的大哥冯占魁。当年大哥死的时候，我也没能送他一程，我当时想死的心都有，可是大哥不希望我这样，希望我好好的。我相信天有大哥的在天之灵，也不希望你这样，也希望你能够接受现实。现在战事这么紧张，有很多人需要你。老七，你是我永远的兄弟，咱们现在是军人，没办法选择生死，只能选择承受担当。说不定有一天我们两个都会牺牲，不管是谁，到了那一天也要挺住接受。
2: 谢谢你兄弟在这个时候你能跟我讲这样的话，谢谢你。我是难受，这长大的我身边都没人了。不过你放心，你跟我说的话我都记到心里了，咱俩都好好的，谁也不许死，好吧。
3: 哥，
2: 接着
3: 报告师长。
2: 说。
3: 保四旅的江团长求见。
2: 说曹操曹操到，把他请到会客厅去，等我。
4: 是。
2: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跟江大哥谈谈，你呢去盯着崔生武，如果撤军你一定要制止，但是记得不能莽撞行事。
0: 明白。
2: 去吧。
5: 江大哥，江大哥，哎呀，好久不见呐，久违了，来坐。
6: 哎，好。哎呀，这大青山一别就是十多年啊。
5: 是
6: 啊，没想到，
5: 没想到我能当师长，是不是？
6: 那倒不是，我当年啊，乍眼一见就觉得你与众不同，必有一番作为。
5: 不敢不敢。
6: 不过呢，你为人性格耿直、刚烈，容易遭忌寒，得躲过大风大浪。
5: 哦，我听出来了，江大哥是认为，没想到这些年我会躲过大风大浪。
6: 是啊，张怀义对你三番五次的陷害，再加上后来你在廊坊军营被张二水谋害，这些我都听说了。随后呢，你又被这个……哎，
5: 这都过去很多年了。要说咱们是爷们儿，又是军人，经不起大风大浪，那怎么能行呢？哎，江大哥，看不出来这么多年你很关注我呀。
6: 那是当然，我敬佩。

0: 配你这位人，希望你能够展现你的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
1: 您都夸我半天了，到这儿来，不会就为了夸我吧？啊，
0: 难道不是？想必我们的崔旅长，你们已经见过了吧？
1: 当然见过。他马上要跟我们幺五九师坚守阵地，共同御敌。接下来，战场抗敌，又劳江大哥了。哎。
0: 杨师长，您说这话就见外了。这抗敌御侮，保卫国家，是我等军人的职责。
1: 好，
0: 可是呢，这个，您说，可是现在的指挥官们心思各有所不同，是否能够精诚团结，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1: 说得好，既然江大哥这么说，那我也开门见山了。我认为。
0: 江大哥跟某些狗狗切切的人不一样，关键时刻，您不会说撤就撤吧？这个怎么说呢，就得看情势了。毕竟我是个军人，得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啊，
1: 杨师长，那话就说到这儿吧。
0: 哎，留下来吃顿饭吧。
1: 好了，就不必了。
0: 那我就不送了。
1: 哎，好。

0: 天赐，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崔成武不听调遣，执意后撤，我们该怎么办？
1: 想过，能没想过吗？他上回来，我明显能感觉到缺乏合作的诚意。江德福大哥也提醒过我，他们很有可能有二心。以目前的战局来看，没有保四旅还真不行。我是这么想的，他已经拜访过我们一次了，看来我有必要去拜访他一次，探探他的虚实。
0: 我跟你一块儿过去。
1: 行。
2: 看错，
1: 江大哥，你别忙活了。
2: 你说梁师长、罗副师长，你们远道而来也不提前说一声，我好招呼你们。
1: 就怕给你们添麻烦。
2: 哎，没事，
0: 太客气了。
3: 梁师长，
2: 来了。
3: 哎呀，二位师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呢。
1: 哎呦，千万别这么客气，崔旅长。
2: 德哥，哎，有事你先去吧。
3: 好，
2: 那你们先聊。
3: 哎，来，请坐。
2: 哎，请坐，请坐。
4: 二位师长，军务繁忙。今日光临，必有赐教。
2: 崔旅长开门见山，那我们就有话直说了。今日我们过来讨扰，是想听听崔旅长就你我二部共同抗敌方面有何高见。
3: 是啊，
4: 梁师长，上次见面我们不是说过了吗？这小日本陈兵张家口，咱们兄弟们别无选择，只能并肩作战，共同抗战。我崔成武说出去的话是算数的。
1: 我就知道崔旅长深明大义，不过说实在的，我还有点担心，担心保四旅的兄弟万一不听我梁某人的指挥也挺麻烦的。
2: 是的，
4: 梁师长，实不相瞒，我保四旅的兄弟现在是缺衣少粮，弹药不足，上阵杀敌，我崔成武是责无旁贷。可是，让弟兄们饿着肚子上战场，我怕大伙儿会有怨言啊。况且，我保四旅的战士缺少严格的军事训练，一旦上阵，恐怕会辜负二位师长的厚望啊。所以，是不是把我们的防线放在后方？梁师长，你再仔细的考虑考虑。
1: 崔旅长，不瞒您说，我们幺五九师也是刚刚从前线战场撤出，条件有限。其实有很多困难，还得我们两部共同来承担，共同来克服。

0: 至于说把防线撤到后方，这个问题我上回已经表明了。如果有人敢逃跑，我一定军法处办。
1: 杨师，你这说的什么话？要逃跑，我推车我还能等到今天？
2: 没有这个意思，我就是怕兄弟们到时候有怨言，不听我指挥。
1: 崔旅长，你的困难我都能够理解，但是眼下当务之急。
2: 还是要共同抗击南下的日寇，要举大局为重啊！我想，只要崔旅长一声令下，兄弟们会知道轻重的。这饭都吃不饱，还要兄弟们卖命，就靠一句命令。安娜，要不这样吧，无期弹药的事儿，这个我真帮不上。 就得崔旅长自己想办法筹集，但是粮食我可以帮你。虽然说我们现在也很紧张，但我可以保证，算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哦，对了，还有士兵训练的事情，就交给马团长和许团长他们，他们有经验，好吗？
1: 梁师长，你既然这么说，那我是感激不尽。
2: 不敢，不敢，
1: 是。 我真庙小，怕委屈了二位团长。协助练兵的事，还是以后再说吧。
2: 哎，崔旅长，我幺五九师的将士可都是从战壕里爬出来的，没什么委屈不委屈的。只要崔旅长有需要，我们责无旁贷，就让他们去吧。
1: 我就听你们的。这协助练兵的事，马团长就算了，许团长呢，我好歹还熟悉。 我们还能叙叙旧，就派许团长吧。
2: 好，听您的，就叫许团长。

0: 将軍閣下、戦区を離れたくないのならなぜ司令官に申しませんか。
1: 佐藤君、人生はこの碁盤のようだ。どこに石を打つか、時によって自分で決め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0: 将軍、この勝負また負けたようです。
1: 君がなぜ負けたか分かるか。
0: なぜです。
1: 君は迷ってばかりで優柔不断。
2: 没想到这个崔成武这么爽快就答应了啊。
3: 是啊，我也很意外啊。
4: 崔成武这只老狐狸啊，我担心老六对付不了他呀。要不我去吧。
5: 行了，我你比我聪明的，超人这点事儿我还整不明白。我都算过了，肯定没事。
4: 我是不比你聪明，反正我不缺心眼。
5: 吃饭都不上去。
2: 哎，徐团长，这次让你去啊，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只有这样才能看住崔成武，我们也就达到目的了。
5: 哎，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会处处小心，不跟崔成武起冲突啊。
3: 六哥，到了保四局，时时刻刻的慎重小心啊。嗯，有任何异常，马上报，一定不能出错。
5: 明白。
4: 眼睛放亮点。
5: 我眼睛不够亮吗？
6: 姚天兄弟，一路送粮过来辛苦了，以后我这练兵还要多仰仗你费力。来，老哥哥敬你一杯。
0: 崔旅长，你有所不知啊，我在部队这么多年已经戒酒很久了。现在形势这么严峻，这酒要我看咱们就别喝了吧。
6: 徐团长，

0: 今天呢，场面上的话我就不说了。今天我就说几句非你所知言。当年虽然我们是各为其主，但是我毕竟是愧对大秦山的兄弟。这次你许团长能亲自送粮来到我这儿，我是无地自容啊。这杯酒不仅是表达对你兄弟的敬意。 更是表达对你的歉意。承蒙你许团长能不计前嫌，和我保四旅的兄弟并肩作战，咱就干了这杯酒。要不然，哥哥我心想不安呐。
1: 哼，崔旅长，您太客气了。以前的事咱们就不提了。以现在保四旅和我幺五九师的精诚合作，也不在这一杯酒上。
0: 啊！看来姚天兄弟对哥哥我还是心怀芥蒂啊！哎，姚天兄弟，咱们都是大老爷们儿，别婆婆妈妈的，干了这杯酒，啥事都过去了。你放心，今晚无事，就这杯中酒，哥哥我先干为敬，聊表心迹。你许团长，就自便吧。

0: 既然崔旅长你有如此胸怀，以前的事儿咱们就不提了。咱们两军精诚合作，希望上对得起国家，下对得起老百姓。来，干！
1: 这就对了嘛，姚天兄弟。咱俩是多年没见，哎呀，我们就再来一杯酒，把以前的一些不愉快。
0: 全给他忘了。好，干！姚天兄弟，这么多年，你是大有出息啊！现在我保四旅的兄弟那些战士没有受过严格军事训练，这练兵这块还要靠你。希望我们两军合作能够长久，能够打胜仗，这才是最重要的。
2: 对啊，
0: 来。
2: 这小日本啊，现在我们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把他们赶走。日本人太不是东西了，真他妈不是东西！来，干！我没喝死吧，兄弟？我喝点。
3: 休息一会儿啊！孙旅长，休息一会儿啊！
4: 救命！救命！
3: 你谁？
4: 救命啊！快来人啊！快来人啊！
3: 别动！别动！你们干嘛？竟敢强奸民女！
5: 辛苦了，哎，师长，修筑工事的速度再加快。
6: 兄弟们，再加把劲儿啊！啊，辛苦了，哎，加把劲儿！好，辛苦了，师长，师长出事了，
5: 怎么了？许连长，哎，被崔生武以强奸妇女罪给抓起来了。
6: 啊？强奸妇女？
5: 对，据说刚刚游街示众，马上就要正法了。
6: 备车出发，
7: 是，
8: 拿点麻袋过来。
7: 崔成武，你个王八蛋，你放了我！哎，
8: 铁子，
7: 浙江省药物九师团长徐耀天，是市上梁天赐的结义兄弟，这个禽兽，昨天晚上竟然糟蹋了我们村里一个姑娘，
8: 你看家的放屁！
7: 你栽赃陷害，放了我，老子弄死你！
8: 你个土匪种，死到临头还嘴硬，
7: 我倒要看看你那结义兄弟舍不舍得杀你，
8: 老子弄死你，做鬼也不放过你！
7: 你。

0: 现在就在边上去。
1: 李凯，
2: 师长，
3: 崔师长，
2: 五哥，他们栽赃陷害我，我什么都没干。他们把我灌醉，放在一个女人的床上，我什么都没干。相信我，
3: 崔旅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梁师长，你们的许团长昨天晚上多喝了两杯，糟蹋了我们村子里一个姑娘。
2: 你放屁！
3: 他跟谁在喝酒？
4: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5: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7: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8: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9: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4: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7: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8: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

0: 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

0: 这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

0: 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老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

0: 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纵，你怎么也会唱？
4: 哇，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
7: 安稳的工作与未知的机会，他将如何选择？
10: 一直跟我说南方怎么怎么好，南方机会多，
11: 忽悠你。
10: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南方，南方到底有什么呀？
12: 机器人这种工业它发展比较成熟。
7: AI 浪潮袭来，他将如何站稳脚跟？
10: AI 是有好脾气，但是他能管住孩子吗？他只会说好了别吵了。
13: AI 只是技术之一，所有的技术都是洪流。

0: 又一般的涌来，我们是不是能接纳融入利用它。
1: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演员白凯南欢聚群英会，
2: 兄弟姐妹在一起，
3: 快乐喝大酒。
4: 就你这个状态，在我们相声的历史上是很罕见的。
5: 罕见。
1: 端午魔术巧变相送，
6: 戏法就这样，一二三四晃，神仙也上当，生展开。哎呦！
1: 跨界说相声，展别样风采。
6: 这桃是假的，但是一点毛病没有。除了桃是假的，没其他毛病。哎，您看这盘子底儿，什么问题也没有。
5: 这儿有一挂钩。
1: 今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7: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这一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梁师长，你们的许团长昨天晚上多喝了两杯，糟蹋了我们村子里一个姑娘。
1: 你放屁！
2: 他跟谁在喝酒？
0: 我跟我喝的酒啊！
3: 他当着你面糟蹋姑娘干嘛？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徐耀天犯罪，被我的副官当面抓获。
3: 难道我的胡说？他娘的，再胡咧咧，老子撕烂你的嘴！杨师长，你看这事怎么处置吧？说吧，
0: 邱局长，你想怎么样？
3: 不是我想怎样，是你梁师长想怎样。徐耀天犯罪，本该枪毙，但是他是你的结义兄弟。 我是给你梁师长面子，特意等候你来处置。今天，你大着大家伙的面，主持公道也好，以正军法。你放心，公道和说法我都会，但前提是要弄明白真相。徐耀天我要带回去，再做调查。梁师长，徐耀天犯罪。 证据确凿，你现在又把人强行带走，不太合适吧？
4: 证据确凿那是你说的，我还没有调查。不过你放心，我不会护短。这件事情如果真是他做的，我会军法处置。
3: 梁师长的意思是？

0: 徐耀天就不想处理这个罪犯。今天，徐耀天我必须带走。
1: 杨师长，这里不是大青山，徐耀天在我的营地犯法，你现在要执意把你这结义兄弟带走，我无法向受害者交代，
0: 无法对我的兄弟们交代，恕我不能听你吆五九十指挥。
2: 李局长，希望你不要意气用事。这样，当着大伙的面，我幺五九师梁天赐向你保证，一定会给你们讨个说法，给老百姓个交代，把人带走。
3: 是。
2: 你们，大伙都散了。放心吧，这件事儿我梁天赐一定会给你们一个公道。都散了吧。
4: 哎呀，算了算了，
5: 走了走了。
6: 杨师长，你这样不是让我下不了台吗？
2: 告辞。

0: 这个王八蛋。我记得我去送完军粮，他就请我喝酒。我一开始没想跟他喝，但是他一直劝我，他说喝了这杯酒就配合我们工作。没办法，我就跟他喝了两杯。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头总是迷迷糊糊的，有点神志不清，感觉被抬到了一个什么地方，最后就什么都记不清了。然后你们都知道了。
1: 你们听听啊，明摆着这是崔成武那王八蛋给老六下的套。
2: 你说的都对，可证据呢？
1: 证据要啥证据？要我说呀，直接带人把他给灭了反倒干净。
2: 崔成武以此为借口不配合我们，看来他这是早就盘算好的，要不然也不会那么快就答应许团长常驻他的旅部。
0: 这个王八蛋，他这招太阴了，这下咱们幺五九师更被动了。
3: 师长，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而起的，我给咱们幺五九师丢了人，没完成任务，还坏了大事，当着那么多老百姓的面儿游街示众，我没脸再见兄弟们了。
4: 老六，徐团长，
1: 你干啥？
4: 我把他放下！
1: 你放
4: 放下枪！
1: 放下
4: 枪！你干啥？你把他放下！
1: 我没脸再见
4: 放下
1: 了！
4: 你放下！
5: 老六，

我相信你，可要是你死了，这件事情就算认了。要想真相大白，你得给我好好活着。

0: 吃点吧。
1: 吃不下。
0: 两天了，多少吃点。
1: 是啊，吃点吧，啊。
0: 多少得吃点啊。

0: 你他娘的什么狗屁命令啊！
1: ，还没调查清楚。
0: 顶住！一定要顶住！援军马上就到。天子，小鬼子突然发动进攻，我方阵地伤亡惨重，兄弟们快顶不住了，赶快部署作战计划吧。
2: 小鬼子这么快，杀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啊！
3: 我去战场。
0: 让人戳着我脊梁骨活一辈子，我宁愿死在战场，也不愿这么窝囊被枪毙。我也得让人看看，我徐耀天是条汉子。
1: 好，你是条汉子，那我跟你一起去前线。好，
4: 那咱们就一起。
1: 痛痛快快地杀鬼子！
0: 对，我也去。出了什么事儿，我担着。

0: 太危险了，你去后方指挥吧。
1: 我不去。
0: 你听我的，老七，幺五九师不能没有你啊！
1: 别废话，
0: 走啊！
1: 铁蛋，
0: 哎，老七。
2: 我不行了，我不行了，
3: 坚持住，
2: 坚持住，
3: 我不想死。

0: 要肯定是我们。
1: 你少废话，让我带领兄弟们给一帮土匪强奸犯当炮灰，没门。
0: 那1590要是我们不救，上面怪罪下来我们敢怎么交代？
1: 哼，要怪就只能怪他梁天赐包庇他大青山的兄弟。
0: 大哥，1590我们必须救。
1: 万德福，你怎么处处像那梁天赐？你别忘了你的本分。
0: 崔旅长，要是你不救1590，那我江德福我率领我二团我去救。
1: 你敢违抗军令，我现在就来毙了你。
2: 报告旅长，许耀天闯进来了。
3: 崔长武，
4: 许团长。
3: 崔长武，放开我，放开我。
0: 雪天，你想干什么？
4: 崔长武，今天当着德福兄弟的面，
3: 老子就问你一句话：
4: 我许耀天伏法，你敢不跟我们1590一起抗日？
0: 哼，大哥，
1: 那就要看他梁天赐是不是军纪严明，能严惩罪犯。如果他能做到，那我自然服从军令，服从他的指挥。
4: 好，咱们都是大老爷们儿，希望你说话算话。

0: 好消息，新县的鬼子被打回去了。
1: 什么？
0: 新县的鬼子被打回去了，
1: 宝寺里的兄弟来支援我们了。
0: 兄弟们，坚持住！宝寺里的兄弟。

0: 王德彪，你要去哪儿？
1: 王德彪，
0: 你别干傻事儿！
1: 让开！
0: 你这些家伙给我让开！
1: 王德彪，
0: 崔成武的确是该死，但宝四旅以病入我幺五九师，你要以大局为重。
1: 崔旅长的大局那是我兄弟，你给我撒开！
0: 王德彪，撒开！
1: 放开我！

0: 小礼物，你看看，喜欢吗？
1: 这是我妈妈留给我的，希望她也能保佑你平平安安的快点醒过来。

0: 要惠子六哥，
1: 你们不会白白献身的。
0: 惠子欠我们中国人的债，我一定会让他们加倍偿还。我誓死要杀光所有的鬼子，来告慰你们在天之灵。你们安息吧。

你的娘的不仗义，你就这么一个人走了？你忘了我们当年在关二爷面前发的誓了？你忘了你那天跟我说，你以后要回大青山守着大哥？ 现在好了，扔下我们哥俩，一个人去陪大哥了。你告诉大哥，咱们兄弟没给大青山丢脸，好好把大哥陪好了。 赶出去，我就回来接你回家，再回大青山，一起陪着大哥。

也省力。

0: 喝啥？没事，多给我们做做梦。
1: 老六，这个我给你带回去了，没事陪大哥乐呵乐呵，给他算两卦，
0: 好好歇着吧。

0: 以许团长的死换保四旅几千将士与我等共守防线，也算是值了。我想许团长在九泉之下应该瞑目了。坐吧。梁师长一任这么大的仇恨，为的就是这条防线。他的心头在滴血啊。
1: 是啊，十几年的节义兄弟，出生入死这么多年。
0: 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没想到最后却死在这么个败类的枪下。对了，您看这崔旅长是放还是？
1: 我已通报军部和战区长官部，请他们定夺吧。啊，
0: 这左统旅团到现在是迟迟按兵不动，您看是什么意思？我看。
2: 他们是在等待南线与北线的战局结果。如果北线日军突破我们的防线，就可对我159师以及灵丘守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进而一举击溃啊！
3: 报告，
2: 起来。
4: 副师长、江团长，师长，请你们速到作战室。
1: 走。
5: 哎，什么情况？
1: 梁师长，哎，江大哥，哎，有最新的军情，您来看。好，秋田联队和木村联队一部已经南下，向我军驻地方向调遣。
5: 那你想怎么部署？
1: 我是这样想的：除去470团在北线坚守之外，其他的部队全部调到正面来阻截。
5: 天赐，你会不会太敏感了？
1: 你来看北线的地形。
5: 佐藤义率领的日军，那是一个重装连队，他把重兵全部压在北线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想吃掉我们。我们理所应当把主力部署在北线才对啊！
6: 你不了解佐藤义，这个人我了解，城府很深，不好对付。最重要的是，这个人了解我们，而且他懂兵法。
5: 那你认为佐藤义的目的是什么？
6: 我认为。 他的目的是声东击西。佐藤义肯定是这么想的，他认为我们有仇恨为基础，肯定会把我们的重兵部署在北线，跟他硬碰硬。你们再看，西线虽然说这里地形不好，易守难攻，但是只要突破防线，就直接威胁到新北。虽然说广陵有晋绥军的两个团，但是别忘了。
5: 佐藤义已经安排伪军把牵制住了。
6: 你的意思是说，西线才是他们进攻的重点？没错，这个佐藤义现在巴不得在北线让我们跟他对决，这样他就可以从容的突破西线。不仅能够围剿我们，更重要的是，他可以从天镇南下的日军跟他们一起会合。
5: 并投威胁到新北国去。那
1: 佐藤义的连队为何到现在都按兵不动啊？
5: 这就是他聪明的地方。这个佐藤义非常狡猾，他想要的就是一箭双雕。
1: 我明白了，你是要把防御的重点全部调整到西线。
5: 相对来说，西线很重要。你们想想，如果失守了北线，我们可以再设防线。 如果西线失守了。

0: 就要后悔莫及了。你们想想，驻守在西线的后方友军，他们怎么办？他们将来肯定要面临两面夹击的局面。
1: 你的分析很有道理，看来我们确实是要调整一下战略部署了。
2: 可是我们一个团怎么能够抵御他们一个连队啊？这恐怕扛不了几天吧。
0: 扛不了也得扛。当年我们撤出张家口的时候，我已经背负了骂名，这一次守不住也得守。
1: 天赐，撤出张家口那是上峰的命令，不必太自责了。
0: 不是自责，我是心里有愧，觉得对不住父老乡亲，对不起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答应过的。所以这一次无论如何，我们要与冯县共存亡，谁也不许退。
3: 司令，
4: 郭主任，
3: 这是最新的密码本，以后和燕英联系就用它。
4: 是，明白。
3: 燕英那边有新消息吗？
4: 哎，有。
5: 南京方面重新调整了第二战区部署，卫立煌将军将前往太原担任副总指挥。
6: 用新的密电码吧。请雁门关转报159师罗副师长，有人密报新编159师有多名共党潜伏，国防部将要成立专门调查委员会前去调查。

已经不记得咱们兄弟们上一次喝酒是什么时候了。想不到这一次六哥已经和我们阴阳两隔了。五哥，我虽然不是大青山的结拜兄弟，但我们兄弟们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六哥的死我这心里也难受啊。五哥，

生命。五哥，你也知道，天赐的家人都是日本人杀的，你和六哥就是他最亲的人，难道天赐就不想杀了崔成武，替六哥报仇？六哥用死换来毛思虑，并入我幺五九师，我们作为他最亲的亲人，就更应该团结一致，不能再给天赐压力了。

崔成武也已经被押送到战区长官部接受军法处置了。我想留靠在九军之下。

0: 谁提的？
1: 天赐的意思。四七要当团长，就让宋武几人保四旅的两个团全部解散，分别并入我们的三个团，江德福继任四二七团团长。

小鬼子马上就要发起进攻了，这个时候咱们兄弟们一定要齐心协力。

0: 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

0: 包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8: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

0: 包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8: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4: 我是姆巴贝，不是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不是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2: 2026年天津中考今天开考，近14万名考生参加考试，中考欲降雨，多部门合力护航。京津冀3D游客串门过端午，中国大戏院端午游艺会上新，河北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完整开城。黄金白银双双大跌，金饰品价格再降。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11: 今天，2026年天津中考拉开帷幕，全市共设置了16个考区、177个考点、4600多个考场，近14万名考生参加考试。今天早上出现了降雨，考场周边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13: 今天是2026年中考的第一天，在早上8点呢，就可以看到实验中学门口已经有不少考生陆续进场了。在考点外，关切地聚集着不少的家长，和满城端午的氛围一起守护着考生，迎来他人生中的一场重要考试。
14: 所有天津市的考生能够金榜题名，能够不负韶华，一步一个脚印儿，咱们把付出的努力都能够实践。
15: 就想让孩子就是从从容的考试吧，让他知道家长在外边等着他，让他放心。那愿所有考生提笔生花，何笔从容，耶、yeah!。
13: 在今天早上开考前呢，河西区也是迎来了短暂的降雨，在各个考点前值守的交警呢，也是及时对路面车辆进行了交通维护、交通疏导。为了给大家营造一个安全顺畅的考试环境，本市有多个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像我现在所在的河西区就有金港路、爱国道、丽水道的部分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具体进行路段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天津交警的微信公众号来查看。另外，各区也开放了34个停车场，提供共4155个泊位，方便考生家长停放。那市城管委也是提前联合了绿化部门，对重点考场附近的道路进行了排查和修补。你看，像我旁边的这个路段呢，就是提前对地面进行了平整，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出行的便利。考试期间，城管部门也会联合各考点的属地街道综合执法大队进行值守巡查，严控施工和

0: 商业噪声干扰，保证假期间考场周围安静有序。
1: 天津地铁全线铺开暖心助考服务，59座考点周边车站升级保障，为全市中考。

0: 记者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天上午我市多地出现分散性阵雨，雨势分散，持续时间不长。随着降雨云系逐步东移，午后天气将慢慢转为晴间多云，对考生下午出行影响有限。后续中考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仅局部区域可能出现短时雷阵雨，不会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下周二，本市又将迎来一次雷阵雨天气，气温波动不大。今早七点，市防办解除了针对蓟州区、宝坻区、武清区、宁河区的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防汛部门提醒端午假期出行市民，远离山区野游点位、低洼积水路段，驾车减速慢行，防范大风高空坠物风险。各防汛点位依旧保持应急值守状态，保障假期城市运行安全。
1: 国家发改委宣布，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
2: 目前，国家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0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今年一至五月，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1: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17项具体举措，促进人工智能走进千家万户。
0: 意见从供需两侧同时发力，打通了人工智能应用过程中有产品无市场或有需求无供给的结构性堵点。在商品消费领域，意见提出扩大智能终端供给，推动消费电子产品从功能型向智能型转变，布局人形机器人消费新赛道，加速机器人从工业场景向消费场景渗透，搭建商品首发平台，促进新产品触达，打造人车家全场景联动生态，并将 AI 与脑机接口、增强现实等前沿技术融合，研发推出一批国际领先的新产品。在服务消费领域，意见围绕居家、养老、文旅、住宿、餐饮、教育五大场景，也提出了多项务实举措，比如研究将智能家居及服务应用纳入好房子建设指南，指导养老服务机构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布局信息化管理、智能安防等技术系统，配备智能护理机器人、康复机器人等产品。意见还提出，要建设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和 AI 体验中心，并且要求与数码产品购新、以旧换新等现有政策衔接配合，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消费领域普及应用。
1: 京津冀首座巨深智能超级工厂零一制造北京工厂日前在亦庄规模化投产。在这里，一台人形机器人最快只需15分钟就可以整装下线。
3: 位于北京亦庄的领益制造超级工厂，1600万平方米的生产空间覆盖了从核心零部件、关节模组到整机组装测试的全产业链。大家熟悉的机器人扮成马拉松里的天宫 Ultra 和天宫 3.0 就是这里首批下线的产品。记者来到这里，首先就被它的生产建设速度震惊了。
4: 整个零部件到整机下线，我们可以做到当天就可以下线。我们供应和精细化的一个生产管理，举例比如说我们可以做到线上线下发15分钟快速换线。
3: 工厂首创的整机总装流水线比传统生产线节能25%。
4: 这条线是我们行业首创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生产线，它覆盖了3种产品，一种是双足轮式和我们的机械狗，3种产品可以混线生产，可以满足不同厂家的一个品牌型号。
5: 从零部件锁螺

0: 色开始，然后再加盒装，然后把一整套关节模组，然后实现80%的自动化程度，减少了人为存在的误差。
1: 根据规划，这个巨身智能超级工厂今年产能能达到10000台套，2030年将达到500000台套。
2: 南开大学药物化学生物学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孔德岭带领团队研发出可用于心脏搭桥的小口径人工血管，凭借这个成果，他也荣获了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
3: 对于要进行心脏搭桥手术的冠心病患者来说，搭桥所用的血管通常要从患者自身截取，但大部分患者的血管弹性不够，狭窄壁薄，无法完成手术，用人工血管来替代成为全球都在攻克的一道难题。说它难，因为用于心脏搭桥的血管内径只有3毫米，而人工血管受材料性能的限制，目前国际上的人工血管最小口径也要6毫米。南开大学药物化学生物学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孔德岭从20年前就带领团队，通过化学生物学跨学科融合，尝试将人工制成的纤维骨架植入动物皮下，培养出由细胞包裹而成的人工血管。这项关键技术让人工血管的弹性、活性都更接近人体自身血管，内径最小可以做到2到4毫米，适用于心脏搭桥手术。眼下这款人工血管产品即将完成4年临床试验，启动注册申报，
4: 属于关键技术突破。卡博斯技术性能方面在国际是领先的，也就是说将来我们血管出来以后，不光在中国实现这个销售使用，也可以进入国际市场。
3: 瞄准心血管病治疗的国际市场，孔德岭教授还带领团队提前布局类器官技术的前沿赛道，通过从患者血液、尿液中提取体细胞来培育出功能贴近人体真实心脏的细胞团。在药物研发过程中，用这种类器官来替代动物实验，不仅测试结果更准，研发周期也能缩短1半以上，大幅降低了药物研发成本。
5: 不仅仅要在中国拿专利，我们应该是一个全球化的布局，也开了一个新的公司进行这个心脏类器官后续的转化，还是有非常广的这种应用前景和落地的价值的。
2: 继续关注活力中国调研行天津主题采访活动，今天来看中国青年报和光明日报记者的报道。
6: 重症后患者他的这个大脑和肢体之间的神经通路是断掉的，所以呢，我们就相当于通过采集患者的脑内信号，在体外搭建了一条神经通路，将患者的这响动这个意图提取出来，传达给这个机器，机器呢就可以带动肢体进行一个运动。
7: 我们现在在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这个地方呢位于天津滨海高新区，距离北京100公里左右。其实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神工神机在内，从这个实验室已经走出了不少科技成果，走到了临床一线。
8: 一类是运动康复类的，我们可以看到神工系列的神工灵犀指、神工神机、神工神甲，在面向卒中以后的运动障碍都已经在临床有了大范围的应用。第二大类呢，就是精神抑郁类的，对于抑郁症的客观的诊断。大类是神经痛症这块，包括脑积水，还包括我们的无创颅内压的诊断。再一个就是视听感知类的，像神工神耳，目前在我们的北京儿童医院、天津的第三中心医院啊等等，也开展了这种临床的测试和应用。
7: 为什么能从这里走出这么多科技成果呢？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3样：一个是有人才，第二有政策，第三有投资。
9: 天津大学神经工程团队目前是全国最早的从事神经工程研究的团队之一，青年人才储备的非常的丰富。投资方面，我们构建的第一个脑机接管的专项基金，那这一个呢模式呢就变成了就是科学家加企业家加政府加投资人。在我们这个新的方案里面已经明确，在2030年之前我们要打造100亿的脑机接口的产业基金。
10: 进入夏天啊，这雷暴天就特别多，这万一要是开车的时候碰到雷雨天气怎么办？危不危险？这个对你的爱车有没有影响呢？今天我们就来到这个中汽中心，请有关专家来为我们答疑解惑。一个是我们为什么要专门对这个新能源车来做一些这个汽车雷电效应的验证呢？
11: 其实这里面有个误解哈，就雷电哈，雷电的实验它也不仅仅是新能源车，因为只要汽车里面有电子部件，在雷击的过程中，这个雷电的产生的电池的能量都会进入车辆，从而影响车辆的电子部件，比如说车机系统啊等等其他系统。而新能源车呢，为什么更加重要呢？因为它的电子部件更多，
10: 是
11: 啊，所以它有比如 BMS 系统啊是吧，等等一个预控制器系统，这些都会受到影响。

0: 它被干扰或者是被损坏，所以呢我们要提前来做一下验证的测试，然后来保障它的出行的安全。
1: 您能简单介绍一下大概我们是用一些什么样的原理和一些方式来做这个关于新能源汽车的雷电效应的验证呢？
0: 雷电效应的实验呢，它分为两种，一种叫直接雷击，一种叫间接雷击。那实际上呢，直接雷击和间接雷击呢，它们有一个基本的原理，就是我先用储能的设备把一些能量储存起来，然后再瞬间呢把它释放出来，形成这个大的这种电压呀，大的电流。那我们在直接雷击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实验过程中可以看到哈，它会有这种很明显的这种闪电的这种状态。通过这种方式来做这个实验，然后但是直接雷击和间接雷击呢，它可能它们的能量会不太一样。那直接雷击呢，对汽车产品的冲击会更大一些，那间接雷击呢，会稍微的轻一些。
2: 经过了专家的细致解读，我们相信大家对相关知识都有一定的了解，我们也祝愿大家在路上平平安安，顺顺利利。
3: 端午假期期间，中国大戏院端午游艺会精彩亮相，传统剧目叠加互动小游戏，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戏曲文化的魅力。
4: 端午自古就有搭台唱戏烘托节庆氛围的民俗传统，这个假期位于金街的中国大戏院选取经典历史国粹剧目《霸王别姬》，把传统节庆习俗和戏曲传承结合，用戏曲诠释传统节日文化内涵。《霸王别姬》作为京剧巅峰代表作，身段、唱腔、剑舞观赏性强，兼顾资深戏迷、游客的审美。戏院依托主舞台一楼大厅，打造京剧选段快闪演出，剧目时长从几分钟精简片段到20分钟节选不等。此外，还在巷子入口、梅先生的书房等四处点位设置脸谱拼图互动等小游戏，并开放演员上妆环节，近距离让游客了解戏曲文化。
5: 因为我个人是对戏剧很感兴趣的，然后我一般去一个城市都会想看一看剧场，然后这个是我必打卡的一个地方。非常喜欢天津的人文，还有就是我特别喜欢有水的城市，所以天津离北京还很近，我会常来。
6: 我对中国文化非常有兴趣，被那个大楼吸引到，就是我先看大楼，哇，大楼这么漂亮，然后我才知道今天有特别的表演。我非常期待就是看那个传统的那个 Chinese Opera，我没看过，因为这个是一个新的经验吧，气氛是不一样的。
3: 这个端午假期，位于河北廊坊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完整开城，每天呈现55出戏剧，戏剧时长达到24小时，其中就包括全新亮相的剧场。
4: 园区全新启用南向主入口，就是这座长达320米的巨型主题城墙。上面错落着52个小型演艺空间，相当于一整排露天微小剧场。园区以《红楼梦》中的人物情节和审美意境为灵感，打造了多个特色空间。游客漫步其中，不仅可以感受大观园的雅致风韵，也可以与剧中人物近距离互动，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红楼文化魅力。值得一提的是，全新上新的大观戏阵就是这次开城的重磅新作。整部剧目设置35个独立微剧场空间，彻底打破传统舞台和观众的固定观演关系，借“大观”二字演绎人间百态、古今普通人的悲欢日常、现代学生宿舍生活等。每个微剧场之间没有固定剧情，没有单一主线，而是拆分成一个个小场景，观众边走边看边体验，看人物的喜怒哀乐、聚散离别。
7: 天津呢本身就是个戏曲大码头嘛，我很喜欢古装嘛，然后这边也是古风的氛围很浓郁，更是那个剧中的氛围，所以我来这儿呢也是为了沉浸感受一下不同的那个传统文化。
3: 国际黄金和白银价格双双大跌，国内金饰品价格再度跌破每克1300元。
4: 截至昨天15时，老凤祥足金首饰每克1265元，较前一日1309元降了44元。周大福、老庙黄金、周生生足金首饰分别较前一日降了40元、31元、37元。现货白银昨天日内跌幅也扩大到了2.67%，曾经一路高歌的金价近日陷入低迷，

0: 回望2026年走势，国际金价先升后降，今年一月至二月经历强势上涨，两月累计涨幅超20%，此后金价大幅下挫，三月累计下跌11.6%后出现盘整，六月以来呈现快速下跌势头，十号出现了单日4.4%的深跌。在多家机构看来，本轮金价深跌是西方经济体紧缩预期升温、ETF 资金流出等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
1: 端午前夕，全国生猪市场整体呈现稳中偏强态势，猪价连续多日回升。
0: 6月18号，生猪现货价格报每公斤9.45元，涨幅为0.11%。最近一周，上涨幅度为0.43%，迎来久违的上涨局面。据介绍，端午前夕涨价的核心原因是节前屠宰场集中备货，市场收购需求短期提升，直接带动生猪行业回暖，更多的还是节日需求有所增长。在政策引导下，从去年四季度开始，能繁母猪存栏量已开始稳步调减，产能出清。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约3904万头，这已经是连续多月环比下降，但还是高于3750万头的正常保有量，尚有150万头左右的空间。随着行业不断深度产能出清，未来猪肉的价格有望有所回升。随着整个行业竞争力提升、管理水平优化，这些举措会把生猪生产波动控制在合理范围。未来生猪供给稳定性会明显提升，可能很难再出现大涨大跌局面。
1: 天津公积金发布通知，6月30号至7月1号，公积金将进行结息，结息期间网上服务渠道将停止受理。
0: 关于结息期间住房公积金业务与客服工作安排的通知明确，为保障住房公积金结息工作正常进行，2026年6月30号，网上服务渠道22点以后停止受理，至7月1号13:30以后，网上服务渠道恢复受理。6月30号至7月1号结息期间，住房公积金贷款正常还款，逾期还款和担保代偿还款业务正常办理，偿还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委托提取，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按月冲还贷款和约定提取，支付自住住房房租约定提取业务正常办理。7月1号13:30开始，缴存单位与职工灵活就业缴存人员可通过柜台与网上服务渠道查询结息信息，届时你的公积金账户或将收到一笔利息收益。
1: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农业农村部消息显示，目前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商务部发布关于2026年度牛肉保障措施执行提示信息，6月20号0点起，我国对自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55%关税。据了解，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将会在各国牛肉配额到达50%和80%时发布提示信息，在各国配额使用量达到100%时发布即将加征关税的提示信息。国际足联宣布，中国裁判员傅明将担任6月20号北京时间6月21号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国际足联日前已确认，马宁将担任该场比赛主裁，周飞将担任助理裁判。这意味着三名中国裁判员届时将在世界杯同场比赛亮相。北京市交通委与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调整东六环小庞各庄桥至施源桥路段双向部分车辆通行限制的通告，自2026年6月30号20:40起解除北京市全天禁止重型载货汽车进入东六环小庞各庄桥至施源桥路段的限制通行措施，12吨及以上货车允许通行，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继续禁止通行该路段。作为京津冀地区首个依托国铁建设的城市航站

0: 楼今天平稳运营满一年，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天津西站城市航站楼依托高铁加航空联运服务模式，已累计服务旅客超2.2万人次，办理行李托运9000余件。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下面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1: 主播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白天至夜间，我是济州、宝坻、武清、北辰、宁河、滨海新区北部等地出现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个别点暴雨。其他地区出现分散性阵雨。全市平均降雨量6.1毫米，最大降雨量68.6毫米，出现在济州区阳金庄、白庄子。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将会转为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午后风力将会增大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夜间风力减弱，市区全天的气温将会维持在27到20度之间。 21到22号，我是将会恢复多云到晴的天气，恰逢本市中考期间，大家长时间外出要注意防晒。23号天空云量再次增多，并且可能会有雷雨天气过程影响我市。未来几天最高气温是在29到31度上下，最低气温在20到22度之间。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入睡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1: 天津市区晴间多云，27到20度。 天津滨海新区晴间多云，27到20度。天津济州晴间多云，27到15度。天津宝坻晴间多云，27到16度。天津武清晴间多云，27到16度。 天津近海晴间多云，28到18度；天津宁河晴间多云，27到18度；天津北辰晴间多云，27到18度；天津西青晴间多云，26到18度。 天津津南晴间多云，27到18度；天津东丽晴间多云，27到18度；新疆库尔勒多云，32到21度。

0: 来人！在！这位兄弟已经牺牲了，把他带走吧。
1: 是是。排长，叫团长。
2: 什么事？
3: 说，
1: 二营长来电了，他们实在是顶不住了。
3: 你去告诉二营长，半步都不许撤离，把二连的预备队都给我放上去顶上。
1: 可是
3: 没有，可是执行命令。
1: 是。
4: 这里，我们一定要做好布防。
1: 怎么样，天才，你来看。北线虽然佐藤义的连队已经突破了我方布防薄弱的第一道防线，但是也已经很难再向前推进了。西线除了段政权的保安团推到了第二道防线，其余部队全部在第一防线进行坚守。眼下的情况来看，佐藤义的部署受到了阻力。
4: 我们应该可以喘口气了。
5: 好，通知各部，一定要在第一道防线阻击敌人，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许后退。
6: 是。
1: 天策，眼下北线受阻，你们要不要从西线调两个营过去支援北线呢？
5: 这个时候是关键时刻，绝不能分兵。这个时候分兵，就随了佐藤义的愿了。

0: 我没事，去看看消防情况。是。
1: 老家哪儿的？就完事，救人质，你先走着。
2: 那你叫个鱼啥呀？鱼社。社长，我害怕。
1: 行，一会儿我让副官把你送回去。不过就别回家了，你们村已经没人了。
2: 社长，你说啥意思？
1: 前两天鬼子嫂子。

0: 整个村都给除了，一个活的都没有，好好活着，给你们余家谱子留个后。
1: 村长，村长，六爹娘呢？
0: 我他娘的说了，一个活的都没有。

0: 迅速撤出眼前防线，在后方再设防线进行阻敌。怎么样，
1: 天赐？眼下西线方向吃紧，已经退到第三道防线了。
0: 唐副官，
2: 在。
0: 命令宋武马上去支援，一定要坚守到最后一道防线。
2: 是。
3: 天赐，你看眼下的战况，这仗应该怎么打？
0: 先看看战况再说。

0: 这一道防线就是段正权他们坚守的防线，这是日军的位置。只要能坚守住这一道防线，我相信日军很难冲过来。关键就看这个段正权的了。你看看这。喂，师部，
1: 罗师长，罗师长，
0: 我部伤亡太大，实在是顶不住了。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2: 段团长，你们一定要顶住，我们已经派宋武率领部队前去支援你们，你们的位置很关键，一定要给我顶住，给我顶住，我们的人很快就到了。快！段团长。
0: 段正权跑了，这个段正权擅离职守，很有可能已经撤出阵地了。最关键的时候，他他娘的跑了，简直是混蛋！这最关键的，是左翼阵地洞开，日军肯定不会给我们填补漏洞的时间。马团长他们很危险的。这样吧，命令马大彪暂任四七一团的团长。 让他再设防线阻击，不行。左翼阵地可以说是无懈可守，根本就不适合打阻击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佐藤义要从西线南下，就得从我159师全体将士的尸体上踩过去。
3: 保安团已经撤手了，里边全是鬼子，马上就要上来了。
4: 撤手了？
3: 他娘的！

0: 老子来支援他，他的娘倒是先跑了。程一道友，就地找掩体，组织敌人！
1: 是。
2: 快点！

0: 师长，师长，
1: 慢慢
0: 说。报告师长。段正全他娘的临阵脱逃，被鬼子逼近，全军覆没。我部奉命去支援，被鬼子夹击，伤亡惨重。我带着几个兄弟拼死，这算是杀出来了。
1: 正确，打了一辈子仗，这恶心的事儿都落到我头上了。天赐，咱们也犯不上和这种人生气。这个段正全本来也不隶属于我们，再说又是个地方军，
2: 地方军不是中国人呐，我们还是杂牌军呢，那都跟小鬼子投降算了。
3: 报告，军座，战区长官部来电。
4: 念，
3: 命你部159师撤出玉县，南下到锦陵山休整待命。
2: 撤出玉县？
3: 对。
1: 啊，我们这个老警卫团算是保住了。去，立即转发给梁天赐。
4: 是。
1: 打了个半残，让我们现在撤出。这是军部直接转发战区长官部的命令，应该不是老团长的意思。为什么要撤出南下去休整呢？我判断是不方便，应该是让我们去那儿牵制南下与西进的日军吧。牵制？拿啥牵制？我们现在还有什么能力牵制？既然派我们去那儿，应该会给我补充兵员吧。先下达命令吧，唐副官。
5: 师长，
1: 通知各部撤离阵地，南下会合。
5: 是。
1: 师长，
5: 是。
1: 天赐，
5: 天赐，天赐，天赐，你怎么？

0: 小彩玲，当是你了，这么大的人还不会照顾自己？
1: 我没事，不是都检查过了吗？就是太累了，休息一下就好了。
0: 都晕倒了，还说自己没事？义父，知道吗？你现在面部是你自己的，小姑姑没了。
1: 他爹也没了，你可不能再没了。别哭鼻子了，嗯。好，义父答应你，义父好好活着，不许哭鼻子了。你不都是大人了？
0: 义父，我知道，我知道你是个大英雄，每天就知道上阵杀敌，把自己的面看得一文不值。可除了行军打仗，你难道忘了自己还有个家？这么多年都没有人照顾，你难道就不能为担心你的人想一想吗？是啊。
1: 这么多年一直在外，一直在打仗，打到家都没了。不过我相信，家人和你小姑姑。

0: 要不是他段正全临阵脱逃，咱们就能在西线反击佐藤义一次。真他娘的晦气！
1: 段正全能跟咱们坚守这么多天也是不易，不过真没想到他居然逃跑了，真可惜。
0: 仗打到这个份上，弟兄们都红了眼，这个时候撤太伤士气了。
1: 上峰也是从大局考虑，咱们只管带好兵打好仗就行了，这次撤下来咱们刚好休整休整，补充一下兵员嘛。
0: 行了，去执行命令吧。
1: 是。

0: 我会把这些药给唐副管，你要按时吃，不准训人家。
1: 小彩玲，义父说的话。

0: 听不听？
1: 那得看义父说什么话了。
0: 义父问你，跟义父亲不亲？
1: 你干嘛突然问这个？
0: 说。
1: 亲，除了爷爷之外，我跟义父最亲。
0: 那这可是你说的，那义父跟你说的话，你可得听啊。
1: 得看义父说什么话了。
0: 哎呀，义父还能说什么呢？就说你的事儿，操心你的事儿，我怕将来义父有个三长两短，来不及说了。
1: 义父，不准你瞎说。
0: 你说你个丫头片子，老大不小了啊，成天往前线跑，多危险啊！自个儿的事儿从来都不操心，你想当一辈子大姑娘啊？嗯？哎，我们师部的马团长人不错，但是要不我跟你们拉个拉个？
1: 义父，我不喜欢马团长，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跟他在一起。
0: 眼光还挺高。那行，我再想想。罗志正，罗志正你也认识，那是书香门第，文化人。
1: 好了，义父，你先别说我了，你说说你。
0: 嗯。
1: 小姑姑走了这么久，为什么不再去？
0: 心里放不下。就这么简单。
1: 好，那我就等义父心里放下小姑姑了，等那个时候我再嫁。
0: 哼，我放不放得下跟你嫁不嫁有什么关系啊，死丫头。我跟你说的话你可认真点。
2: 天赐，
0: 你不行师父接。
2: 哟，彩莲姑娘还没睡呢。
0: 是啊。
2: 怎么样，病好点了吗？
0: 好多了。
2: 嗯，哎，我来啊，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0: 你先别跟我说好消息，我这儿有个好消息。小彩玲呢，今天刚好在这儿，是不是？
1: 我去药啊，我走了。
0: 你去哪儿？
2: 不是，这姑娘怎么了？我说的是好消息，她跑什么呀？
0: 不好意思了，给她介绍对象。
2: 谁呀？
0: 你呀。
2: 胡说八道，我是他叔叔辈的。
0: 你看你还不相信，我先给人介绍马大彪，人家没看上。
2: 又开始乱点脸谱。哎，我跟你说的可是正事儿啊，绝对的好消息，我保准你听完以后病就全好了。
0: 嗯，这么神奇我不信。说，
2: 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重创日军，歼敌近千，大大的缓解了我军在左线的压力啊。
0: 八路军这么厉害，他们的能力
3: 确实强大，
2: 都是好样的呀。
0: 哎，这可真是个好消息，
2: 绝对的好消息。
0: 嗯，哎，别说我呀，你也不能打一辈子光棍啊。
2: 又来了。哎，你说你堂堂一个国军的师长，怎么净干媒婆的事儿啊？你臊不臊得慌？
0: 不是，小彩玲，你要觉得
2: 你又来，
0: 我再帮
2: 你呀。给我踏踏实实的睡觉，好好养病啊！
0: 胡来，我是认真的，你考虑考虑。
2: 回家。
0: 这俩都不好意思了。
4: 军总。八路军中太原办事处副主任郭维汉求见。
5: 郭维汉，
6: 快请他进来。
4: 是。
6: 维汉呐，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见面了。
5: 对啊，姚廷兄，我本来是直接去延安的，现在就留在太原，走进八路军办事处。
6: 好，快请坐。
5: 对了，
7: 姚廷兄。
5: 我听说新编159师在玉县被困，怎么样？突围出来没？
7: 159师在玉县已经突围了。
6: 上方情况怎么样？
7: 阵亡2180人，伤1400人。
8: 咱们这一路

0: 王副官，在通知炊事班给老百姓做饭。师长，我们。
1: 先执行命令吧。是。有人告密说，1590有共产党的组织。我也是听说。姚廷兄，现在国共联合抗日，就算是1590里面有共产党，又怎么了？难道大家不是在浴血抗日吗？是啊。
2: 南京的这些老爷们，一天不想的怎么团结抗日啊？净干些釜底抽薪、拆台的烂事。没看，这事儿你是怎么知道？
1: 国防部派出的调查团早就到了太原，负责人就是援军官预备学堂的朱孝坚，你们远离太原，所以说你们不清楚。
2: 又是这个朱孝坚，他是死咬着梁天赐不放啊！
1: 我个人觉得。
2: 南京方面认为1590是宋将军的嫡系，他们又对宋将军不放心，所以说在故意刁难。屁话！我李耀天也是宋将军的嫡系，他们为什么不连我一块都撤了？北汉，你放心，明天我去战区长官部开会，我亲自跟那个姓朱的说。
3: 廖廷兄，1590损失过半。 他们不会撤了番号，把他们加入到其他部队的。
2: 不会，1590是赫赫有名的铁血军团，如果不是他们在玉县坚守，灵丘早完了。

0: 哟，这不是我们的孝监大人吗？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1: 梁师长，跟本参议开这样的玩笑，不合适啊！
0: 对对对对对，新编押务九师师长梁天赐向朱参议致敬。
1: 梁师长浴血前线，是党国的功臣，向你致敬。
0: 哎呀，朱小姐。 朱参议，您向我开这种玩笑也不合适吧？来，坐。行。什么事儿啊？大老远的赶过来。
1: 梁师长，那咱们就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0: 请。
1: 我问你，你的副市长罗志镇是不是共产党？
0: 共产党，哼，我不明白朱参议从哪儿听说的。
1: 梁师长，你别以为我不知道，罗志镇有共产党的嫌疑，而且你的幺五九师还有很多共产党人。
0: 照您这么说，我们新编幺五九师就是八路军了。行了。
1: 你去把罗志镇叫来，我要向他问话。
0: 真不巧，他不在师部。
1: 梁师长，我这是给你面子，别到时候宪兵来抓，你脸上可不好看。
0: 您是担心我脸上不好看，还是你们脸上不好看？49旅旅长黄荣辉，为了混个军官。 在原平没动过一枪一弹，你们不调查？我跟罗副师长浴血疆场，倒被你们诬陷是共产党。好，共产党就共产党，共产党怎么了？八路军怎么了？平型关战役，人家打了个大胜仗，你们做什么了？做什么了？
2: 嗨，想调查可以，我建议咱们从蒋委员长这儿开始调查。

0: 为啥？国共合作是蒋委员长下达的命令，杨前次。别胡搅蛮缠，国共合作与你部潜伏的多名共产党是两码事儿。好，我在胡搅蛮缠。那我告诉你，我也是共产党。
1: 我们幺五九师都是共产党，
2: 看着办吧。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
0: 是梁师长，是向梁天赐吗？怎么，你认识我们梁师长？天赐，朕真的是天赐。
1: 是啊，咱们的军粮已经不够了，再这么下去，弟兄们只能饿肚子。
2: 是啊，从昨天开始，各团已经开始陆续承包，前线的战士们已经有一日的粮餐改为一餐了。
1: 长此下去，不是个办法。
3: 那也不能让老百姓饿死。
4: 报告师长，明天谁来了？
1: 谁啊？
3: 天赐。
1: 大嫂。
3: 爹。
1: 哎，闺女。
3: 大嫂，
1: 这是怎么了？
3: 天赐。
1: 大嫂，
3: 对不起你。
1: 这到底是怎么了？啊！
3: 爹，
1: 你先别啊！
3: 爹，你饿了。

0: 小拐子仗着取药，李管家一路带着我们往西边逃，路上多亏他的飞机，结果就给跑丢了。天赐，大嫂，对不起你，我没把孩子看好。李管家哪去了？
1: 李管家背着气场，在哪儿走散的？柳林镇葫芦沟那边。天赐，我对不起你，两个孩子我都看不住。
0: 外头去当爹，得跟你大娘说句话。

0: 大嫂，有件事我要跟你说一下。
1: 什么事儿？

0: 大哥走了，
1: 你大哥就没了。

他答应好了来找我们的，不可能没有，我不信。 相信天赐，从的时候他还跟我说，过两年就来找我们，答应了好几遍呢。

0: 姐和父爹，我在这儿都挺好的，你别惦记着我啊！咱们家虽然遭了这么多的难，可是天赐还在呢，季瑶也在，小木兰和季昌也在，我也在呢。 咱们家就倒不了啊！天赐和我说了，咱家季瑶当了八路军的指挥官，还打了胜仗呢。季瑶给你长脸了，别给咱们两家长脸了。
1: 你放心吧，天佑，你在那边要照顾好自己，你别惦记着我们。军座，战区长官部传来消息，
2: 什么事儿？
1: 朱参议在幺五九师调查共产党一事。
2: 延
1: 长官已经敕令朱参议不许再查。哼，
2: 早就不应该查呀，纯属是添乱。
1: 哎，对了，幺五九师的整编事宜，长官部有消息吗？有，长官部已经同意了您的方案，将原察哈尔骑兵旅一团暂44师251团并入我们幺五九师。
2: 好啊。

0: 我们已经向南挺进，目前他们跟秋田联队相差不过60里。我认为这个时候我们要集中我们的兵力，尽可能的把秋田联队围攻起来。嗯，你的意思是说，佐藤义有可能会回援？
1: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

0: 私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宾私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私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私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宾私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私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私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宾私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宾私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私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宾私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私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私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宾私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私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私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

0: 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宾司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司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司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宾司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司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司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宾司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宾司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司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宾司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司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司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宾司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司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司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

0: 私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宾私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私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私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宾私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私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私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宾私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宾私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私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宾私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私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私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宾私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私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私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

0: 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
7: 安稳的工作与未知的

0: 机会，他将如何选择？
1: 一直跟我说南方怎么怎么好，南方机会多，
2: 忽悠你。
1: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南方，南方到底有什么呀？
3: 机器人这种工业它发展比较成熟。
0: AI 浪潮袭来，他将如何站稳脚跟？
1: AI 是有好脾气，但是他能管住孩子吗？他只会说好了别吵了。
4: AI 只是技术之一，所有的技术都是洪流一般的涌来，我们是不是能接纳融入利用它？
0: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演员白凯南欢聚群英会，
5: 兄弟姐妹在一起，
6: 快乐喝大酒。啦啦啦啦啦
7: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你这个状态，在我们相声的历史上是很罕见的。
0: 端午魔术巧变相送，
8: 戏法就这样，一二三四晃，神仙也上当，声展开。
0: 跨界说相声，展别样风采。
8: 那桃是假的，但是一点毛病没有。除了桃是假的，没其他毛病。哎，您看这盘子底儿，什么问题也没有。
2: 这儿有一挂钩。
0: 今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9: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急急急！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9: 亲亲的我的宝贝。
20: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21: 哇！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已经管用。
0: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

0: 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1: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佐藤义的联队已经向南挺进，目前他们跟秋田联队相差不过60里。我认为这个时候我们要集中我们的兵力，尽可能的把秋田联队围攻起来。
1: 你的意思是说，佐藤义有可能会回援？
0: 肯定会这样，所以我们利用470团拖住他，让佐藤义南下策应西进的计划，获得时间。
2: 看来佐藤义的战术一点都没变，依旧是声东击西。
3: 是啊，现在大的战局在太原的北部，佐藤义作为日军东线的主力，有什么理由不西进呢？
4: 就按照你的意思办。唐副官，
0: 在，
3: 通知各团严守各自防地，防止佐藤义突袭。
5: 是。
2: 你来看，这样一来，佐藤义西进的可能就被堵死了。
5: 彻底堵死了。
2: 命令三营，放弃阵地，南撤布防，给我狠狠地咬住佐藤的32大队。
6: 是。
2: 等会儿，
6: 他还有什么吩咐？
5: 把警卫连过派到前沿阵地上去，接替三营的防线。
2: 是。
6: 报告，
3: 进来。
6: 罗师长，梁师长呢？
3: 他刚刚出去，施压阵地了。
6: 罗师长，情况突变啊！
3: 别着急，慢慢说。来，我们看地图，这山岛联队啊突然进攻，目前已经与我的前沿部队交上火了。
6: 山岛联队不是挺进东线了吗？怎么会出现在我军的防地啊？
3: 这很明显，他们现在啊就是在东线虚晃一枪。佐藤义的战争意图并非南线，而是清剿我们的外围，主要目标就是我们。
6: 佐藤义这招狠啊，他是让秋田联队虚晃了一枪。 赶快通知梁师长，请求他安排布防计划。
3: 好，
6: 佐藤义。

0: 团长，又有一个重要的鬼子破房期，要用真力告急。
1: 团长，是。
0: 团长，你那边情况怎么样？我们已经都死了。
1: 你是谁呀？我是马德彪。
2: 我是云硕，
0: 我们找个连长来。
2: 我们连长也死了，
0: 那排长呢？

0: 二十多个人，哦对，还有二十多个老乡。
1: 好，于叔，你给我听清楚了，我现在任命你为二营一连的连长，你带着剩下的兄弟，还有那些老乡，给我把阵地坚守住半个小时，能做到吗？
2: 是。
3: 老乡，老乡，你们会打枪吗？
4: 不会，咋的？这我们帮着打。啊，对，我们这就剩二十多个人了，要不你帮我们守半个小时，行不行？行行行，老乡们，咱们帮这儿什么打鬼子？来呀！好，打鬼子！哎哎哎，我跟你说，将军，我也不是。哦，将军，一号机の一部が西から攻めてきた。我軍は西へ進んで東軍に逃げていた中国を食い止めた。
5: 走るな、火力を強化。407弾を消せ。
3: 将軍、司令部が撤退しろと。
5: 貴様、
3: 将軍、俺の参謀官ならば俺の命令だけに従え。はい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1: 团长，你看，这都是从日本人那儿找的。排上了，人我给你带来了。于叔，
2: 是。
1: 现在我任命你为二营营长。
2: 啥？我又升了？
1: 带着你的人给我好好干。
2: 是，兄弟们，做好战斗准备，快！
6: 通知教导团和全体参战士兵立即赶赴西线。好，报告师长，他们来电。哈哈哈！天赐，好消息啊！八路军幺幺五师教导团突进到了佐藤义的侧翼，直接攻击了佐藤义的主力啊！他们这么快？看来他们直接翻越了锦林峰。 显然是以围歼佐藤义主力之势，从而缓解我方西线的压力啊！
7: 那就这样，把我们所有人员压到南线去。
6: 对，摆出一副要与小鬼子决战的架势，配合友军的行动，从而彻底缓解我方西线的压力。
7: 好。

0: 八路军幺五师的教员团来增援我们了。
1: 来得好，弟兄们，幺幺五师的弟兄来支援咱们了。
2: 报仇的时候到了。

0: 我估计佐藤义这会儿啊，正用头撞墙呢。西线那边也获得了大捷，这一次和八路军合作，干得漂亮，成功的延缓了小鬼子西进的速度。好啊，严次啊，你知道这八路军1150教导团的团长是谁吗？不管是谁，我都得好好感谢人家。
1: 还真就不是别人，正是你的大侄儿梁继尧啊！什么？继尧？
0: 嗯，
1: 他怎么到教导团去了？
0: 听说这个教导团是1150新成立的一个新团，就把继尧调往过去当团长了。
1: 嘿，
0: <笑>这小子真有出息。
1: 是啊。
0: 看来咱们老警备团带出来的人，那个个都是人才啊！
1: 哎呀，你就别夸你大侄子了。对了，伤亡人数怎么样？统计出来了吗？
0: 正在统计，抓紧时间。嗯。

0: 在吗？哎，在。包点饺子，给你拿过来。哎，趁热了，趁热。我正打算去找你呢。有好消息，有季瑶的信儿呢。真的？他在哪儿呢？他现在是八路军的团长了，驻地就在北边。
1: 那他知道我在这儿吗？他再不来看我呀？
0: 知道，马团长就跟他见面了。他说了，这几天就会来看你。天赐，
1: 趁热吃。哎，季瑶，他知道你哥已经。
2: 团长已经跟他说了，
1: 你哥到最后也没能见上季饶一面，是你哥命苦。

0: 姬昌呢？姬昌有信儿了吗？
1: 没有。
0: 天赐，快趁热吃了吧。那我先回了。
1: 哎。

0: 秋田连队正在逼近我们的防线，你过来看看，他们现在是。我们的472团和472团已经在两侧布防，但是这个布局很容易被日军切割呀。
1: 我是这么想的，把472团调到正面一线，
0: 这样的话就能够防止我们的左翼被日军撕开。你觉得怎么样？
1: 报告师长。
2: 杨师长，杨师长。
1: 老叔看看，好好看看，怎么都认不出我了？
3: 杨团长，喝水。好啊，季瑶啊，这么多年不见，我可又要刮目相看了。上一次我军能够成功突围。
2: 多亏了你们幺幺武士的策应啊！瞧您这话说的，咱们都是一家人，怎么这么客气？
1: 对对对。<笑>对了，老叔，现在日军十一会成旅，马上就要步步逼近了，你们打算怎么打？
2: 你这还没喘口气呢，就跟我谈军情了？
1: 我这哪儿倒还没去呢，直接就过来了。
2: 那你不想你娘？
1: 做梦都在想，回去看看他。我在这儿等你，等你回来，我们一起探讨军情。
2: 哎。

0: 天佑，你要是在那边有灵的话，一定要保佑咱家纪尧还有天慈平平安安的啊！你给纪尧托个梦，问问他娶媳妇了没有。要是娶了媳妇儿，就赶紧生个娃。 趁着我这身子骨还好，能帮他看看孩子。
1: 娘。

0: 信都没有啊！
1: 对不起你了，也好吧。

0: 别太难过，我爹他是位抗日死的，是个英雄。是啥英雄，娘也不想让他走呀。季瑶，你看看咱们这一大家子，你奶奶、你老婶，还有你爹，就都这么走了。
1: 我奶奶、我老婶，他们都是女英雄，他们死的重于泰山。
0: 娘，你可受多了。咱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受吗？我要不是惦记着你，我就追你爹去了。
1: 娘，你可千万别乱想。等我们把鬼子打跑了，我就接娘回老家，带娘享福去啊。
0: 咋的？你这次不是接娘走的？
1: 娘，说实话，我们那条件也特别艰苦。我带您走啊，您也只能住在老乡家里边，我不想您跟着我一起受苦。
0: 娘明白，娘不能给你添麻烦，娘理解啊。
1: 哎，娘，木兰呢？怎么都没看到她？
0: 她出去摘野菜去了。季瑶。
1: 一路上你累了，你想吃点啥，
0: 娘给你去做啊。不用，
1: 娘，我这么久没见了，我想跟你多说会儿话。
0: 你回来了就好。
1: 娘，身体还好吗？
0: 还好。季瑶，其实你爹在嘴上不说，心里早就想抱孙子了。
1: 你说你和彩玲怎么就走不到一起去呢？啊，
0: 娘，彩玲她不喜欢我，没办法。你说你这么好一个后生，你们俩怎么就走不到一起呢？
1: 娘，
0: 哎呀，行了，咱不说他了。你现在都是团长了，咱不愁找不到对象啊。哎，我听说那部队上还有好多女兵呢，处了个对象没有？
1: 那怎么连个对象都处不下呢？这么些年你都干啥去了？哎，这几年我上江西瑞金反伪匪去了，然后就是长征，接着到了延安，没过两年好日子就……
0: 那该娶媳妇儿也得娶呀。
1: 娘，现在国难当头，凡事以保家卫国为重。再说了，我们这八路军里边像我一样没娶亲的也有不少啊。
0: 季瑶，娘就是放心不下你，盼着你早点成家呢。你明白娘的心吗？
1: 我都明白，娘。

0: そうだな。俺が中国の軍隊に詳しくないのと同様、我らこの白石のようだ。中国この大きい碁盤のように白黒交互に打ち合い、勝負つけがたい。
1: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这个位置是有可能被小鬼子给攻破的，所以这里、这儿、这儿，我们都要把守住阵地。
2: 我看可以，
3: 三个点
2: 相互策应，
3: 我看这仗可以这么打。
4: 嗯，老叔，我觉得你们这么部署不好，三点一线，难免就会被鬼子们穿插分割。
2: 啊，这看了一眼就看出问题来了。
4: 没有，我就是觉得你们这仗打得太过于保守，这打仗就容易被动，一被动这仗还怎么打？
3: 季瑶啊，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自打卢沟桥开战以来，日军大举进攻，不光我们在守，这八路军不也在守吗？
5: 没错，我们也在守，但该进攻的时候我们也进攻了。平型关一战之后，我们一路进攻，接连拿下好几座城池，这没错吧？
3: 确实没错，可是最后不还是丢了吗？
5: 唉，眼下这局势啊，不能在乎这城池的一得一失，重点啊还是得打疼鬼子，穿插运动起来，消灭鬼子的有生力量。
2: 你就别卖关子了，说说你的想法。
4: 行，那我就说了。你们也知道，这打仗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日军盛岛联队、秋田联队从一线进攻，这会儿下午两点了，我估计以日军的行进速度，会在今天晚上发起正面的进攻。盛岛联队是从西线开始进攻的，从那儿过来，最少也得有个150-160里的路。小鬼子们虽然坐的是卡车，但难免舟车劳顿，所以我建议贵军派出一两个营，从西线佯装进攻鬼子。老叔，你们这仗打得猛，我佩服，但是打得不够巧，难免就比较被动。
2: 你说的没错，可我们以目前的状况来看，和八路军还是不一样的。战区长官命令我们无论如何坚守住阵地，所以对我们而言，保守被动确实是我们当务之急要解决的问题。
4: 也是，你们这长官太多，确实这仗打得比较憋屈。不过没事，这样我们不来了吗？
2: 是，你们来了，就等着看我们季瑶的他。
4: 这老叔，
2: 嗯，
4: 这彩玲最近怎么样？过得还好吗？
2: 你还想着他呢，挺好的，在医疗队呢，当临时的军医。季瑶，这些年一直没有对象吗？
4: 现在这战乱，哪能管这些儿女私情的小事儿啊？
2: 那这到了年纪也得解决呀、啊。是不是该解决的问题到了年纪就得解决？啊，我看你们俩是一对儿。
4: 老叔，你这别乱点鸳鸯谱，人家彩玲根本不喜欢我。
2: 你还没试，你咋知道人家不喜欢你呢？你现在是团长了，成熟了，你咋知道人家不喜欢你呢？你去试试。
4: 行，那我先去找他。
2: 嗯，去吧。这就对了，去吧。去吧，唐副官，带他去医疗队，啊！
6: 好嘞，
4: 那我就先去了。
2: 嗯。哎，你还别说，这小子确实成熟了。
3: 金阳说的没错，看来我们确实要适当的调整一下战略部署了。
6: 叮嘱柳护士，及时给他注射药物啊。

0: 海玲，
1: 江哥，你不在你们部队指挥作战，怎么有功夫在我这儿啊？我过来看看你啊。
0: 当了部队团长，劲儿不一样了嘛，
1: 还会哄姑娘了。跟你开玩笑呢，我要真那么会哄姑娘，这些年还能一直单着呀。
0: 海玲，谢谢你啊。一直照顾我娘，照顾我老叔。谢什么呀？太见外了，我一直把你当我亲哥。
1: 你爷爷最近还好吗？
0: 挺好的，就是你怎么还单着呢？
1: 你怎么跟他们一样，见面就提这个？你不是一直也单着呢吗？没事吧？
0: 男女不一样嘛。哎，你看看。
2: 我们这儿医务所有好多好姑娘呢，看看哪个，我给你介绍。
1: 你呀、啊，别开玩笑了，你以为我过来找你当媒婆的呀？
2: 我愿当这个媒婆。走，咱们进去，跟我聊聊你是怎么带兵打仗的。
3: 这儿，还有这儿。
4: 团长，你的饭。
3: 行，照我说的办。
4: 是。

0: 副官，
1: ，
0: 胜算不大，那也得等。太原呐，太原可是严长官的命根子。太原要是丢了，整个山西的军心民心可就都丧了呀。
1: 我倒是认为死守不可取。你看啊，以目前的形势，我们的兵力上虽然占优势，可实际的战斗力只是日军的一半。就像季瑶说的，我们不能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这个时候得放开手脚，只有穿插打起来，才有可能有胜算。
0: 是啊，上峰要是能听取我们的意见，那就好了。
2: 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1: 哎呀，别想那么多了。
2: 哎，对了，
0: 115师的聂政委不是邀请你前去商讨作战事宜吗？你该动身了啊。
1: 秘书倒是提醒我了，我真给忘了。那我赶紧去向人请教请教，
0: 赶紧去，别让人久等了。
3: 唐副官，飞车。
4: 是。
5: 团长，您找我。
6: 你自己尝尝。
5: 团长，我估摸着您说的就是这个，这是今年新拨下来的军粮。高粱米和小米里边都掺了不少土沙，我已经过了5遍筛子才给您做的。
6: 过了5遍？
7: 这他娘的是粮食还是沙子？
5: 差不多是60%粮食，40%土沙。兄弟们吃的也是这个，过了3遍筛子，他们吃的要比您这个饭里边那土沙多了去的。
6: 弟兄在前线打仗拼命，就给他们吃这个。
7: 去，背上一袋这个粮食，跟我去师部。
5: 团长，这军粮是咱们师令从军粮处拨下来的。

0: 还有多久？
1: 前面就快到了，也不知道这个八路军的聂首长长什么样子。
2: 照这样打下去，咱还不知道要死上多少兄弟。
3: 是啊，
4: 起来。
3: 是啊。
2: 马团长，
3: 罗副师长，哎，放着。
2: 罗副师长，弟兄们吃的这玩意儿，你和师长知道吗？
3: 怎么，这是上头剥下来的军粮？
2: 这军粮拿筛子筛过5遍了，里边还全是沙土。
3: 弟兄们在前线拼命打鬼子，就给他们吃这个，上面拿我们当人吗？罗副师长，不瞒你说，我们团也是这种情况。以前有过这种情况吗？
5: 没有，我都打听过了，各个团的新军粮都是这样的。
6: 是不是黑心粮还想让我腰无袖之坚守前线？
5: 这么仗义的事儿！报告。
3: 报告副师长，国防最高参议委员会领队朱若兰上校到了。好，快请。
7: 罗副师长，马团长也在呢。
8: 钟姑娘，好久不见。
7: 若兰啊，你来了真是太好了，我这心里啊总算是有件高兴的事了。<笑>
8: 哎，对了，
3: 我来介绍，这位啊是四七幺团的江德副团长。
8: 中参也好。江团长。
3: 你们师长呢？若兰，你来的可真是不巧啊！天赐啊，到友军公干，这刚走没多久。哎，对了，你这大老远的跑我们这儿来，肯定是有什么好事吧？
2: 这次国防参议部来太原前线慰问，我是领队，同时也是参议，所以我慰问的第一站就是你们新编幺五九师。
3: 钟姑娘，你来的太好了，来这边请。
8: 你瞅瞅，这就是你们国防部给我们拨的新军粮。怎么这么多沙土啊？这是怎么回事？
3: 那得问你们国防部。

0: 说来，喝点水。君良的事情，等我回到太原，会第一时间向负责的长官反映。嗯，这事包在我身上，放心吧。好啊，
1: 这原本啊，我还打算亲自去太原长官部去讨个说法，这你来的正好。罗兰，真的谢谢你了。谢什么？
0: 真是见外。<笑>
1: 来，快坐，来。
0: 天赐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后天吧，后天应该就会回来了。后天啊，那可真是不巧，后天一早正好有个重要会议，所以明天晚上必须赶回去。
1: 若兰，你说你来之前怎么不先通知我们一声啊？
0: 这样天赐他也不会走啊。不是怕给你们添麻烦吗？谁知道你们这个师长竟然擅离职守。<笑>
1: 若兰，你可真会开天赐的玩笑啊！哎，不过这话要说回来，我是真没想到你能过来，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呢。是啊，我也一度这么认为。
0: 不过山不转水转，咱们总会见面的。嗯，当年张家口这一别几年，这几年又少了几位故人啊。
1: 是啊，许团长、二年兄，这一个一个的都。

0: 粮食，难道让弟兄们饿着肚子去跟鬼子拼命吗？
1: 是啊，团长，再这样下去，恐怕会动摇军心。要不，咱们去征点粮。胡闹！
0: 连年征战，老百姓哪有多余的粮食？你现在去征粮，跟抢粮有什么区别？
2: 团长，
0: 团长，
2: 咱们走，有几个兄弟因为粮食问题跑了，
0: 还不赶紧派人去追？
2: 已经去追了。我们要务就是什么时候出个逃兵，把人给我追回来，就地正法。
0: 团长，很多士兵是为了填饱肚子才来参军的，不让人家吃饱，还让人家拼命，实在有点说不过去啊。是啊，怎么能追来一个就追不来一群？现在兄弟们怨声载道。
3: 咱们得想点办法呀！还有什么办法？只有等着上级再拨粮食了。流血，そうです。梁天师の手下を2名を使いた。梁天师の部隊が今食糧不足で、選手たちを素直食事に混ぜているのは2人だけじゃない。
4: 梁天赐の野郎、また小細工してんじゃねえだろうな。よかろう。食料不足なら、いっそ我らが送ってやろうか。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 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 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试镜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回家，
7: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9: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AI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 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

0: 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0: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

0: 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回家。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0: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

0: 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 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0: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0: 小心钢筋。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

0: 来电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演员白凯南欢聚群英会，
6: 兄弟姐妹在一起，
7: 快乐喝大酒。啦啦啦啦啦
8: 啦啦，就你这个状态在我们相声的历史上是很罕见的。
5: 端午魔术巧变相纵，
9: 戏法就这样一二三四晃，神仙也上当，生展开。哎呦，
5: 跨界说相声展别样风采，
9: 那桃是假的，但是一点毛病没有，除了桃是假的没其他毛病。哎，您看这盘子底儿什么问题也没有，
10: 这儿有一挂钩。
5: 今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累了困了喝松朋特饮，
1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4: 这不可能，
1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7: 喂，肠胃宁，
1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0: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

0: 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我觉得也还行，虽然这沙子磨牙，但是我觉得扛饿。团长，
1: 团长，好消息。
2: 说，
1: 我刚得到消息，小鬼子有一个运粮车队要从咱们房地北边20公里处经过。
3: 这小鬼子倒是够仗义，缺啥咱来啥。
1: 是啊，团长，要不我先劫了他。
0: 这小鬼子从来都没从这条路线上运过粮食，马团长，别是有诈呀？
2: 消息可靠吗？
1: 应该可靠。小鬼子去村里抢粮，村里跑出来的乡亲们亲口说的。
0: 马团长慎重，咱们这儿刚刚开始闹饥荒，这小鬼子就在咱眼皮子底下运粮食，这事儿有蹊跷啊。再说了，那市长还没回来，咱要是擅自行动的话也不太合适。哎，要不这样，咱们先给罗副市长透个信儿吧。
3: 等罗副市长决定了，小鬼子的白面馒头都蒸熟了。
1: 是啊，团长，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
4: 好。
5: 好。刘明德，
6: 是，
4: 带着你的一营马上出发，把粮食给我接回来。
5: 是，
4: 等会儿。我带警卫营在后面接应你，以防小鬼子有诈。去吧。
5: 是，团长。
0: 马团长，我觉得这个事儿再考虑考虑。
3: 等我带着粮食回来吃烙饼的时候，你们团可别眼馋。
0: 哎，

0: 兄弟们，给我劫了日本人，今天晚上就有白面馒头吃了。
1: 是。

0: 兄弟，分头阻击他们。
1: 是，你们几个跟我走。
2: 兄弟们，给我狠狠的打！
3: 妈的，小鬼子果然有白虎，跟我走。
1: 快，去！娘的，兄弟们，都给我听好了，为了死去的战友，给我狠狠的揍日本人！

0: 報告します。4年層は総員部隊を出した。指揮官はまたぴょだそうです。
1: またぴょ。でねしろ、計画通りだ。
0: はい。

你给我挺住了！队长，你小子干得漂亮！你给我挺住了，回去我给你烙饼吃。

0: 自打卢沟桥开战以来，我的心就悬起来了。本来这次国参部选代表前来山西前线慰问是没我的，为了有机会能看到你们，我是特意请何部长增添了一个名额。我知道，你所说的这个我们里没有我。 你是专门来看望天赐的，对吧？你很在意这个吗？如今山河破碎，连年征战，说不定哪天之后，可能就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所以我也不想有所隐瞒。我在意，我真的很在意。
1: 执政，我能感觉到你对我的好。不过，
0: 我知道，你心里最放不下的是天赐。直到现在，他还占据着你心里很大的位置，对吧？有些事儿你可能不会明白，人就是这样的。
1: 越是得不到，越不能靠近，就越惦记，越放不下。志成，对不起，
0: 我还不能把过去忘记。没什么对不起的，我这不也是一厢情愿吗？再说这个结果也挺好的，我们确实不应该在工作中夹杂个人的情感。
1: 你说的对，我们还有比爱情更重要的事儿，你我的事业。帮我把这个给天赐吧。
0: 好，交给我吧。
1: 你们一定要保重，我们还会再见的。
0: 若兰，你也要保重啊。
1: 希望等到抗战胜利之后，我们还有再见面的机会。一定会的。后会有期，保重。
0: 后会有期。

저기 쓰레기다. 아니

0: 你滚家，我们又见面了。畜生！
1: 马团长，出了这么大的事，你总该跟我商量一下吧。
2: 你陪着上面的特派员，哪有时间？再说了，那小鬼子的运粮队从我的防区前经过，这机不可失。
3: 师长到。
2: 太子，你回来了。马大彪，你眼里有没有军法？我才走两天，死了这么多兄弟。
3: 这个事情，我要负很大的责任。师长，部队闹粮荒，他上面不管咱，咱自己再不想办法，他当兵的就都跑光了。我鲁莽行事是有错，但是我抢小鬼子的粮食，我没错。
2: 这就是你想的办法，啊？是吗？我承认，死了这么些兄弟，我要负全责，我甘愿受军法处置。
4: 你负全责，能换回他们的命吗？天子，刘应章的死。 的确是可惜了，但是最近因为粮食的问题，各团都出现了逃兵的状况。马团长行事确实鲁莽了些，但是现在多少可以稳定点军心了。
5: 报告，不好了，师长，
1: 弟兄们吃了马团长带回来的粮食，都中毒了。
2: 走。

0: 几个人啊，一定要严加看管，知道吗？啊，如果再放任下头下线，马上枪毙！啊，见你说说，哎呦！
1: 哎呦，肚子好疼啊！
2: 不老都是看，
3: 哎，情况怎么样？
0: 这四五十人啊，基本上没有生命危险，但是这几个人非常非常严重啊！我建议把他们留下来观察，啊，有什么事赶紧急救。
4: 不，他们的粮食都是从哪来的呀？
0: 是，哎，怎么一下吃粮食就四五十人就都中毒了呢？哎，这几个特别的严重，告诉你。
3: 左腾，你这个王八蛋！站住！你还嫌你惹的祸不够什么？嗯？郭老，他们还有得救吧？
0: 放心吧，现在啊，他们基本上是稳定了。嗯，我们在这守着，
3: 那就拜托了。
0: 放心吧，啊，
3: 去吧。王大彪，跟我过来。
5: 両天通の部隊は食料不足でバラバラになった。今は我々が送った毒食で気と精神的にも崩れただろう。
6: 両天通の部隊に総攻撃を明けられますね。さすが周期。

0: まだだ。今は梁天通と心理戦の真っ最中だ。
1: 师长，我错了，我请求军法处置。你说我说你什么好呢？这个时候怎么犯这样的错？马大彪，你的心我理解，可这个时候咱们不能再错了，咱错不起。
2: 佐藤义为什么会送粮食？为什么会让你把粮食抢过来？
1: 他刻意的，设计的圈套，他要送粮食，要毒死我们。
2: 你以为你聪明，佐藤一笨？这个时候他就想看我们的笑话，然后突然对我们发起猛攻。
3: 怕啥？大不了跟他鱼死网破，给死去的弟兄们报仇。
2: 你还想冲动呢？啊，你现在是马团长，
1: 我都说过了，咱现在输不起。我们现在能做的是利用有效的兵力，做出最有力的防范。
4: 元次，
5: 是。
4: 看看谁来了。
6: 老叔，
2: 哎，你怎么来了？纪尧，
5: 纪尧给咱们送粮食来了。
2: 粮食？
6: 本来我们的粮食也不太够用，但考虑到你们面临着战事压力，首长还是决定分一半粮食先给你们送过来。
2: 八路军真是及时雨啊，替我感谢你们的首长。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从容地对付佐藤义了。
6: 虽然这次咱们新编1590不能够直接参与到太原保卫战中，但是至少我们在锦林山区能够牵制住佐藤义旅团，从侧面也算是缓解了太原的压力啊。
2: 那你认为，如果太原守不住的话，我们应该向哪儿转移？
6: 我猜测啊，我猜测上峰会继续命令我们南撤，也许是中条山地区吧。
2: 哎，军粮安排的怎么样了？
6: 你放心吧，都已经安排下去了。这次真是多亏了纪尧和钟若兰了。
2: 嗯，若兰怎么样？
6: 挺好的，你这次要是不去友军公干的话，就可以见到他了。

我心里确实有他，可他却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你身上了。所以明知道不可能，就当是好朋友吧，互相垫垫的好朋友。对了，这是若兰留给你的信。

0: 子，我挺担心你的。这场战争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不瞒你说，南京方面的军政大员都没有信心，已经有迁都的打算了。自打开战以来，我天天在心里为你祈祷。我知道你我之间不会有结果，可是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哪怕得不到一点你的爱，我也不会后悔。
1: 若兰，对不起，把你搅进我的情感纠葛中，对你我不能给予，只能当作红颜知己。作为一军之将，马革裹尸，战死疆场，这就是我们军人的宿命。古人征战几人回，何况我梁天赐。

0: 你怎么在这儿呢？
1: 我就是过来帮你收拾收拾东西。
0: 哼，这是你若兰姑姑写的信，怎么了？找我有事儿吧？
1: 姨父，你真的希望我跟纪瑶哥一起回去吗？
0: 是，这里很快就有可能会发生更大规模的战争了。你当后方一样可以工作，为抗日做贡献。
1: 可是，当我日夜思念一个人的时候，我真的希望我能陪在他身边，为他做点什么。
0: 喜欢一个人，想做些事儿，这都没问题，可未必要天天厮守在一块儿啊。
1: 那你的意思是，越是喜欢一个人，就要离他越来越远吗？你不觉得你这是在骗小孩子吗？
0: 我

0: 我们俩现在一个在天堂，一个在人间。他也想天天陪着我，天天看着我。可他为什么选择这么做？你想过吗？为了我、孩子、娘、这个家，还是民族，我想都有，也不全是。也许道理很简单，但是怕拖累我。你可能想象不到，当年你小姑姑从城墙上跳下那一刻，我才知道什么是爱和担当。你问过我，你说姨父，小姑姑都走了这么多年了，你为什么不再娶？我做不到，她一直在我心里。
1: 可是小姑姑的确已经走了很多年了，你难道就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吗？
0: 接受，可事实他确实在我心里。丫头，你的心思我懂，你要真惦记义父，答应义父一件事儿，好吗？
1: 义父说的事儿我都答应。
0: 帮我照顾木兰还有他大娘，长大了这么多年，我已经没有亲人了。小儿子也是下落不明。我这个父亲呢，没尽到责任，也没时间去吵他，有愧，真是有愧。这边的战事说变就变，我不想他们再有什么危险，我也不希望你有危险。所以拜托你帮我照顾他。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让你到后方吗？你是个姑娘，女人，你还有父亲，有爷爷，你将来应该有自己的家庭，会成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也许有一天，你的儿子也会成为一名战士，到战场上。假如我们这一代埋骨沙场，那么下一代就应该踏着我们的尸骨，把所有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家园。说实话，能不能再次见到我女儿，我心里也没有底。假如木兰再见不到我这个父亲了，就等她长大了，你告诉她，告诉她父亲，她母亲是什么样子，好吗？保护好自己，保护好你的妹妹。到了后方，有机会的话，给姨父写信，报平安。

你觉得姨父是在骗小孩子？那我问你，我跟你小姑姑离得远不远？

0: 海玲，你怎么来了？进屋坐会儿。不
1: 进去了，我也临时想跟你商量。什么事儿？你说吧。我想去你们八路军分医院工作，你看行吗？啊，你就为这事儿来啊？
0: 对啊，你同不同意？
1: 我同意，我肯定没问题。我们那正缺人呢，你来我高兴也来不及呢。
0: 但这个事儿，我老叔知道吗？他已经同意了。
2: 我过来就是想问问你的意见。我没意见，我肯定同意。
1: 好，那就这么定了。哎，
0: 我走了。
1: 小心点儿。
2: 季阳，这次你回去带着你娘和木兰一起走，还有，顺便把郭冷和彩玲也一起带走。好的，你放心吧，老叔。
3: 锦麟镇这一仗是不是难打了？
4: 是啊，接下来是有一场大仗要打，到时候我们两军可以合作战，您先不要太悲观。
3: 好，我知道了，打仗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你赶紧带着他们走，我也好安心上战场。去吧。

天赐无兄，我即将被派往东北执行特殊任务，此去前路凶险，我只能隐姓埋名。再见，时日渺茫。或许，在你看到此信时，我们已天人永。

法违背心中的信仰，今以此书与兄永别矣。我自幼就常愿有情人终成眷属，而如今乱世，四处血雨腥风，又有几人能称心如意呢？我没到圣人的境界，同样无法释然人世间的情感，但造物弄人，我非常怀念与兄相识于金门之初，那也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我会把它永远深藏心底。古人云，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愿我被这付出能换取天下人之永福。

雄，期望于驱逐日寇光复华夏之日再见。

1940年10月，佐藤义师团向玲珑镇发起总攻，梁天赐率159师全体将士誓死保卫，战局进行了一场焦灼，一时僵持不下。

0: 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

0: 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
3: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无心之举，冒名入局。
14: 如果说之前你只是被厉约瑟给你的教案，
15: 那么今后你不是模仿他，
14: 而是真真正正的成为李约瑟。
16: 大哥，我不是李约瑟，我只是个路人。
14: 但是现在你已经入局了，
5: 以身为饵，请君入瓮。
17: 利用武权对李约瑟的信任，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16: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14: 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
16: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5: 方寸之间，暗战生死，
14: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18: 暗夜将近，黎明在前。
16: 在冥冥之说里，我们都在鸭子之间。
5: 天津卫视守护者们，
19: 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
5: 安稳的工作与未知的机会，他将如何选择？
20: 一直跟我说南方怎么怎么好，南方机会多，
19: 忽悠你。
20: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南方，南方到底有什么呀？
21: 机器人这种工业它发展比较成熟。
5: AI 浪潮袭来，他将如何站稳脚跟？
20: AI 是有好脾气，但是他能管住孩子吗？他只会说好了别吵了。
22: AI 只是技术之一，所有的技术都是洪流一般的涌来，我们是不是能接纳融入利用它？
5: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2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2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5: 这不可能！
2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27: 痛痛痛，啦啦啦！
28: 急急急，快快快！
29: 喂喂喂，肠胃宁，
3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现在的症状属于轻微的脑震荡，头疼和眩晕只是暂时的，过段时间便会好转。不过最近你要注意休息，以免影响恢复。
1: 他说什么我听不清。他说让你多休息。擦拭一下脸上的伤口。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没事没事没事，真不用。啊，出去吧。
1: 这样，孙医生，你先下去，放着我们来吧。好。
2: 天赐，你得听大夫的话，擦拭下伤口。
3: 我怎么听不清你们说话？
4: 师长，师长，师长，
1: 哎，
4: 师长，唐副官说什么都不肯做手术，还要拿枪自杀，你快去劝劝他吧。
1: 自杀？什么？
4: 唐副官说什么都不肯做手术，您劝劝他吧。
1: 在哪儿？快走，快走，
4: 在病房。
1: 放下！放下！放下！你干嘛？把枪放下！唐副官，放下！
0: 师长，
1: 他们要锯我的腿，我不让他们锯我的腿，锯了我的腿，我还不如去死。腿没了，我就剩一个废人了。
0: 你听我说，唐副官，腿没了不一定成为废人，命没了。
1: 啥都没了，别做傻事啊！你别安慰我了，我知道我以后会怎样，我保护不了你了，我连个报告都做不到，我怎么当鬼子？师长，我不要这样活着，原谅我！
2: 别听我说。

0: 师长，这么晚了你咋还不睡啊？
1: 睡不着，透口气。我只要闭上眼睛，看到的都是死去的战友和亲人们，他们拼命地跟我说，师长，你得好好活着，替我们大小鬼子为我们报仇啊。
0: 我能理解你的感受，我又何尝不是呢？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全是噩梦，都他娘的是鬼子闹的。
1: 你说要是没有战争多好，

0: 没有战争，老百姓也不会妻离子散，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咱们战士也不用战死沙场。
1: 也不知道这仗要打到什么时候。
0: 快了吧。
1: 行，师长，我再去那边看看。

0: 当了个兵了，两年多了，师长。嗯，多少时间没回去了？
1: 为什么回家？啊，强子，你呢？哎，
2: 师长，我也两年。
0: 文清，啊，你呢？
3: 我，师长，我当兵时间少，我才一年多。有媳妇吗？没有。哎，
0: 会抽烟吗？
1: 来，
0: 抽烟，抽烟，抽烟，来！谢谢师长，哎，谢谢师长，哎，谢谢师长，哎，谢谢师长，哎，谢谢师长，哎，师长，我不抽烟，马上，马上抽啊！
1: 小花，
0: 哎，兄弟们发烟，
4: 好嘞，
0: 谢谢师长，
4: 来，弟兄们，师长发烟了啊，
0: 兄弟们，
4: 大家们
0: 都把烟留着啊。
4: 好嘞，等咱们打了胜仗，咱们再抽。
0: 等打了胜仗，我请你们喝酒，赶紧抽。
4: 哎，好啊，师长。
0: 哎，师长，你
4: 多久没回家了？
5: 我呀，跟你们差不多。那家里人都还好吧？嗯。
0: 天赐，
6: 好。
0: 哎，
4: 师长，
0: 师长，
4: 师长，
0: 怎么样？天赐，军部来
4: 电。 友军1150成功突破了日军西线防御，他们已经准备好和咱们一块儿向佐藤义发起最后的总攻了。
0: 真的，
4: 太好了，太好了！弟兄们，八路军1150要和咱们一块儿向日军发起最后的总攻了。
0: 好。

0: 幺幺五师的位置现在在哪儿呢？
1: ，
2: 日军送来一封信。
1: 日军？
2: 是。
1: 纪昌，别着急，杨天赐。

你的儿子梁继昌现在在我的手里，如果你不想让他像惠子和你的母亲那样受到无辜牵连，就乖乖带着部队投降，不然的话，就等着为他收拾。

0: 吉昌，你在这里干什么呢？你盖的是什么？
1: 这是我们的家，我和爸爸妈妈住这一间，我姥姥住这一间，大叔大婶住这一间，我奶奶住这一间。
2: 左藤，你这个王八蛋，这回又拿纪昌来要挟你。
3: 纪昌的事儿跟谁都别说，刚刚打了胜仗，战士们的士气都很高涨，传出去影响军心。
2: 老七，让我带人去把纪昌救回来吧。
3: 这是拳头，要沉住气。
2: 沉住气？佐藤义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你就不怕他伤害孩子？
3: 听我说，他布置好这一切就等我们上钩了。如果我们贸然行动，就会中计，不能动。
2: 对，你是师长，为了大局你不能动，可我不一样，这仗就算没有我他照样能打。纪昌那是我大侄子，就算是龙潭虎穴，我也必须得去救他。你倒是说句话呀！
4: 马大彪，我说不许去就不许去，这是命令。
2: 梁天赐，你是不是打仗把脑子打傻了？啊，那可是你亲儿子！
4: 我知道那是我儿子，他有危险，我比谁都急。要是救，也应该是我，不止你。
3: 可是我现在不能去。佐藤义这么多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乱了阵脚，我们先动，真的输了。

好过海。

究吗？都没有。能在哪儿呢？几张？

和爸爸妈妈住这一间，舅舅你住这一间，我老

0: 前进，你已经被包围了，束手就擒吧。
1: 佐藤一，
2: 快点让出来。
1: 佐藤一，你给老子把耳朵竖直了，听清楚了，我是你马大彪爷爷。
3: 小鬼看看

0: 的不用。这个局我是给凌天赐下的，我本想让他葬身于此，看来他不过是一个贪生怕死之辈啊，让你这个兄弟来当替死鬼。不过你放心，我可不是不仁不义之人，只要你缴械投降，我保证放你一条生路。
1: 放你娘的屁！我告诉你，我们大青山的兄弟没一个怕死的，老子来这儿天赐的根本就不知道。佐藤义，你这个卑鄙小人，纪昌他怎么说也是你外甥，你要还是个男人就赶紧把他给我放了。
0: 马大彪，

0: 最该担心的是你个人的生死。我给你三分钟时间，你可以好好的考虑考虑。
1: 兄弟，看来咱俩今天是回不去了。

0: 我得改个口，哥，我从不是什么人，你知道。我什么都不怕，我从没有今天。 我红三哥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心里清楚，我还没死，我还活着的理由，是我得多杀鬼子给他报仇。无论上刀山还是下火海，哥，我跟定了。
1: 兄弟，咱俩就说定了，一会儿到了阎王爷那儿，你可不许反悔。咱俩先脱了这身狗皮，省得阎王爷不收咱。

0: まだ秒。武士はついに解放。应该只剩一分钟了。
1: ついに捨てろ。時間になったら突入しろ。

0: 兄弟，一会儿可千万别眨眼，瞄准了他，咱临走也多带几个小鬼子走。
1: 放心了，哥哥，不给你丢人了。

0: 小子，你怎么在这儿啊？我都找了你半天了。我知道，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不过一切都按照你的计划部署完毕了。八路军115师也已经准备就绪，随时可以向日军发起总攻。就等你下命令了。
1: 传我命令，给我打。

報告。諸君、帝軍一号教師と一時講師が同時に攻撃を仕掛けきて身内死傷者多数。

0: 全力で突破しろ。
1: はい。
0: 待て、車を用意しろ。前線に送ってくれ。
1: 将軍閣下、
0: 梁次長を連れて。
1: はい。
2: 我说你还真要去啊。这明显就是佐藤义的诡计，我们可以想想别的办法吗？
3: 小鬼子气数已定，他的目的无非就是想利用纪昌跟我谈条件。放心吧，我没事。
2: 你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懂，但是天赐，你要真去了，
3: 我已经决定了。这一次我必须得去。
2: 好，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3: 你如果去了，要不就是怎么办？佐藤义这个人你也知道，心狠手辣，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要见的是我，如果你去了，这个事情会更难办。行了，我知道你是担心我，我不会有事儿的，真的。对了，我要跟你说个事儿啊，那柜子里头有一个盒子，这盒子都是重要东西，这些年最珍贵的东西我都收藏在里头，还有我写的一封信，回头帮我交给孩子们。
2: 我懂你的意思了。你放心，东西我一定会交给孩子们的。但是天赐，你要答应我，你一定要活着回来。

0: 我答应你，我一定活着回来。 哎呀，我又不是去赴死啊！快去准备吧。
1: 那好吧，那我准备去了。

0: 有爸爸在，梁天赐终于有见面了。你想怎么样？跟你做笔交易，我可以把你儿子还给你，还有你兄弟的尸体。不过，你要让你的部队撤退。
1: 你做梦！
0: 这都是你们逼的。
1: 我们逼的。
0: 你们侵占我们家园，
1: 是我们逼的吗？
0: 你们屠杀我们老百姓，
1: 也是我们逼的吗？
2: 佐藤义，你逼死我娘，逼死我媳妇儿，现在又拿着我儿子做谈判条件，你这样还算是个男人吗？

0: 去爸爸那里。
1: 爸爸爸，我想你。
2: 爸爸也想你啊。儿子不哭，儿子听爸爸的，往那个方向跑啊。罗叔叔在那儿呢，不哭了，快去。
1: 不，我要跟爸爸在一起。

爸爸一会儿就过来了，快去，快跑！

我知道你不可能下命令让你的部队撤退，我只能加重我的筹码。你现在在我的手里，我就不信你的兄弟们会眼睁睁地看着你死。

0: 你不需要下命令，你信不信你的部队马上就会撤退了？
1: 只是死，也不会死在你们中国人手里。

0: 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

0: 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宾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宾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逸生高档宾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宾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宾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宾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逸生高档宾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 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

0: 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宾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宾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逸生高档宾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宾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宾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宾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逸生高档宾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

0: 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被利用。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

0: 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1: 越挣越舒服，越挣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
3: 安稳的工作与未知的机会，他将如何选择？
5: 一直跟我说南方怎么怎么好，南方机会多、
4: 哦、忽悠你。
5: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南方，南方到底有什么呀？
6: 机器人这种工业它发展比较成熟。
3: AI 浪潮袭来，他将如何站稳脚跟？
7: AI 是有好脾气，但是他能管住孩子吗？他只会说好了别吵了。
8: AI 只是技术之一、所有的技术都是洪流一般的涌来，我们是不是能接纳融入利用它？
3: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演员白凯南欢聚群英会，
9: 兄弟姐妹在一起
10: 快乐喝大酒。啦啦啦啦啦
11: 啦啦啦啦啦啦啦，就你这个状态在我们相声的历史上是很罕见的。
3: 端午魔术巧变相送，
12: 戏法就这样一二三四晃，神仙也上当，生展开。哎呦，
3: 跨界说相声，展别样风采。
12: 那桃是假的，但是一点毛病没有。除了桃是假的，没其他毛病。哎，您看这盘子底儿，什么问题也没有。
13: 这儿有一挂钩。
3: 今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1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5: 亲亲的，我的宝贝。
1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哎，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累得困了，喝高朋特饮。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睴越轻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1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

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

0: 送去医院吗？
1: 不用了，我的人说话就到了。
0: 那就此别过了。
1: 啊，这位兄弟，请问尊姓大名啊？
0: 不重要，江湖险恶，珍重。
1: 保重。

0: 大哥，老三。
1: 哟，二哥。
2: 这可是一营的兄弟们勒紧裤腰带捐的，张广义营长娶媳妇儿的本儿都搭进去了。嚯，
3: 这是我们二营凑齐的，放一块儿吧。
4: 啊，对了，你说这东北都打起来了，咱们十九路军怎么还按兵不动啊？这上头怎么想的？真想带兄弟们过去打一仗？
3: 谁不想上前线杀小日本、收复失地啊？不过啊，这不是咱们兄弟该操心的事儿。如果上头一声令下，我杜凌云愿意义无反顾，哪怕马革裹尸。
2: 大哥，咱哥仨结义的时候就说过，不求同生，但求同死。但凡有机会跟日本人干，咱仨一起，
4: 必须带上我。
3: 好兄弟啊，哎，捐款的事儿就让你多操心了。
2: 放心吧。
3: 行了，我得走了。
2: 朱军，
3: 昆山。
2: 昆山，
3: 上头要视察防区，郑旅长点名让我陪同啊。
2: 这么急啊？
3: 军令如山，我先走了。
4: 好，好，大哥，
2: 好，
4: 走去走回。

0: 什么人到？
1: 说你四个，一个都没回来。
0: 行。

0: 白兄弟俩今天怕是得交代点事。
1: 营长，带弟兄们突围吧！
2: 没接到上峰的指令，拖一个逃兵有什么区别？

0: 二哥，二哥，你干什么？
1: 让我杀了周日本！
0: 大哥，你是我兄弟，张一章
1: 他也是我兄弟。
0: 你现在去，
1: 就去送死。
0: 你要想为牺牲的兄弟报仇的话，就给我守住这块山地。
2: 报告，
3: 报告营长，刚刚得到消息，武松要塞的司令临阵脱逃，日本的援军也马上就要到了。
0: 他奶奶的，老子早就看他不顺眼，别让老子逮着，逮着一刀剁死他。
4: 我们该怎么办？
0: 收，没有上峰的命令，所有人不能后退一步。

0: 有天章，营长下命令了，就算死也给我死在灵魂阵地上。
1: 好，那就让咱们为大上海守住这道后门。

0: 你奶奶的小日本来呀！
1: 走啊，
2: 小日本，
3: 过来呀！
2: 小日本，过来啊！
3: 过来！

出击大

0: 小姐，你看这。
1: 张叔，没事的，我自己会小心的。
0: 不行，这枪炮不长眼，这万一个啥闪失，你让我……
1: 放心吧，这日本人还没打过来呢。再说前面还有军队挡着呢，没事的啊。
0: 哎，不行不行，我还是不放心。你非要去啊，我跟一块儿去。
1: 好好好，
0: 你坐那边，
1: 咱们一起去。

0: 所有人不能后退一步。
1: 营长下命令了，就算死也给我死在这块阵地上。

0: 兵荒马乱的啊，这货也送到了，你这丫头满意了吧？
1: 谢谢长师成全，那咱们赶快回家吧。
0: 来的时候这路还好好的，这怎么就给堵了呢？
1: 算了，常叔，我们绕路吧。
0: 哎，

0: 小姐啊，你说你，
1: 常叔，你快看看，他刚才还睁着眼睛呢。
0: 小姐，这人也没死，还有口气儿。
1: 那就好。
0: 看他的衣服啊，是国剧。
1: 常叔，我们把他送到医院去吧。
0: 哎呀，我的小祖宗啊！真拿你没办法，还是我来吧。

0: 请二位，这里是手术室，你们不能进。
1: 但愿他能活下来。看他这个样子，像是从前线下来的。哎呀，听说呀，这跟日本人打仗啊，死了好多好多人呐。他幸亏碰到你了。
0: 常叔，为什么要有战争呢？好好的就不能和平相处吗？
1: 这个呀，我。

0: 这好像是日本人看上咱们大上海了吧？他们家没有，就来咱们这抢夺呗。
1: 那这不是强盗吗？
0: 这日本人可不就是强盗吗？好了，小姐，这人咱们也救了，他是死是活，只能看他的造化了。咱们赶紧回家吧，啊！

0: 二哥现在怎么样了？你说二哥会不会已经
1: 闭上你的乌鸦嘴？
2: 快点，别磨蹭了，快走！
3: 你奶奶的！

0: 场杀了你们好几百个小日本，想报仇啊？来啊，开枪开枪开枪，
1: 老头子，
2: 别开枪，
3: 别开枪，慢点，枪
2: 大哥，你干什么？我宁可像二哥一样死，我也不在这儿当俘虏。
1: 你怎么死？
4: 十九路军手枪营副营长张大器，营长杜凌云。
5: 你们好，我是这里的负责人冈村大佐。十九路军手枪营二营营长杜凌云，29岁，副营长张大器。27岁，从军4年。
0: 你他奶奶废什么话，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你上这查户口来了？
5: 二位助手曹家桥给我们帝国军人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啊。
6: 这就造成不小损失了，我恨不得把你们全建在曹家桥。
5: 杜营长好像对我们有很大的敌意。
0: 这不废话吗？杀了我们那么多弟兄，老子对你没敌意才怪呢。哎，不是大哥，你说咱们杀了那么多日本人，这小日本怎么对咱们还那么客气？这日本人是不是都没心没肺的？
5: 你们之所以能活到现在，那是因为我惜英雄重英雄。你们二位都是勇士，站在军人的角度，我佩服你们。
6: 站在军人的角度，我一点都不佩服。真正的军人就应该面对面的厮杀到底，你打不过老子就放毒气，你还配做个军人吗？
5: 我使用毒气也是有保你们一命的意思。杜营长，胜就是胜，败就是败，既然你败在我的手下，那就应该有失败者的觉悟。
7: 我败你奶奶！

杜营长，等皇军打下上海后，会需要很多像你们这样的人才来管理上海。你考虑一下，如果投靠我们皇军的话，我可以保证让你们成为上海的人上人。

0: 下がれ。入れ。
1: 要不是他们人多，刚才早就把这抡死给找走了。
0: 什么时候还在这儿一起？
2: 留着你的大好身躯，咱们以后还有机会杀鬼子。
3: 大哥，你是说？你是说我们还有机会出去？
2: 只要不放弃，咱们就会有机会。这几天大家都不要冲动，等我找个机会，联系一下其他部队的兄弟们，咱们伺机而动。
3: 好，
0: 好，好，好。

0: 医生，他怎么样了？柳小姐，病人体质强壮，抢救有及时，没有生命危险，再有半个月时间应该可以出院了。
1: 这么重的伤都没要他的命，
2: 说起来，他还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虽然救了他一个人，可是他无意间却救了我们两个人。上天一定会奖励他的。
1: 是啊，这是好人有好报啊。

0: 你没事吧？感觉怎么样？你是谁？这是哪儿？
1: 我叫刘梦琪，
0: 这里是医院。
1: 你，我在这多久了？战役怎么样？曾家教。

0: 下一个，下一个。哎，下一个，快点！哎，
1: 好。
0: 下一个，下一个，快点！
2: 哪个市的？
3: 长春城将军，八十七师。
1: 我是蔡廷锴大帅六十一师的，感谢张将军带着兄弟们帮助上海抗战。
3: 哎呀，谢什么呀？国家危难，匹夫有责。可惜了。
1: 可惜什么呀？
3: 可惜张将军要求南京继续增援上海。老蒋却连下几道命令，让我们放弃抵抗。奶奶的！要不是知道老蒋的命令以后，军心涣散，士气低落，老子也不至于被薅到这儿。
1: 兄弟，有什么想法吗？
3: 啊，疼死了。作为重兵把守，怎么跑？
1: 先观察几天，我想想办法。
3: 算我一个，到时候让所有弟兄配合我。

0: 哎，兄弟，跟你打听一下，新的守枪旅在哪个防区啊？
1: 守枪旅，全都阵亡了，被打残了。开战还没有超过10天，所以曹家桥阵地守枪旅一营二营全部阵亡，守枪旅也受到重创。我听说在闸北的一次战斗中，只有除了守枪旅旅长和几个警卫突出了日军的包围圈，其余兄弟全部牺牲了。
2: 上海市民们，日本人狼子野心，于1月28日不宣而战，妄图将上海作为他们的殖民地。先占东北，又侵上海。如今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存亡的时刻。今时今日，上海市区也成为了抗日的前线。全国民众，尤其是上海的军民，应当激发出更大的同仇敌忾心。 来捍卫我们的家园。这里，上海就是我们复仇雪耻的根据地。这里，上海就是我们民族复兴的基石。我们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寇！
3: 抗击日寇！抗击日寇！抗击日寇！抗击日寇！抗击日寇！
2: 十九路军的英勇将士们。
4: 正在前线抗日，正在上海市区各个角落和敌人进行着生死搏斗，在这危急时刻，我们大家应当做些什么？
2: 与十九路军共同战斗！与十九路军共同战斗！与十九路军共同战斗！与十九路军共同战斗！
4: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年轻英勇，有一腔热血，愿意参加义勇军。 去前线帮助十九路军抗日的，到这边来报名。愿意为前线将士捐款捐物的，到这边来捐款。龙某，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5: 我们捐款，都捐款。
6: 对，
7: 都报名。
8: 都来，都来，
9: 都捐。
10: 我也捐。
11: 捐款，捐款，捐款。

0: 这是碰到啥不顺心的事儿了？我今天看见那个人了。
1: 哦，你看他老爷了。哎呀，这老爷回到上海了，也不回家来。哎呀，小姐，你在哪看到老爷的？我这就去接他。
0: 不必了，
1: 小姐。

0: 他们就联系了我所有的弟兄，到时候我们一起动手，先下了周围这些小日本的枪，一块往外抽。你有几分把握？
1: 不把上面那两个脚本拿下，我一分把握都没有。
0: 那怎么办？
1: 别着急，我想办法。

0: 我阁下让你们过去，带走。
1: 干嘛？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日本，叫你爷爷干什么？
1: 你就是沾大气吧？我知道你对大日本皇军有所成见，但那是在战场上。我也很敬畏，你是个英雄，但我奉劝你加入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怀抱。
0: 啊，加入你们大日本皇军有什么好处啊？
1: 你还不认识我？我叫北川雄，我以大日本皇军驻上海特务机关长的名义向你保证，如果你加入我们，好处大大的有。

0: 加入你们大日本皇军，好处大大的有。那好，把你们日本天皇的姑娘给我做媳妇儿，我就答应你们。
1: 放鸭子！
0: 让老子投降，别说门儿，连窗户都没有。
2: 杜营长，今天我来找你，是想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3: 你要是想劝我投降的话，就别费这劲了。
2: 我真不明白，现在的南京政府值得你这么效忠他吗？
3: 我效忠的不是南京政府，我效忠的是中国，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2: 好，我平生最佩服的就是杜营长这样有骨气的人。不过有骨气的人都会活不长的。杜营长，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如果你投靠我们大日本皇军的话，我可以保证让你当上上海巡捕房的长官，而且可以对外宣称依然是在为南京政府做事。如果你不想的话，你和你的兄弟今天全部都得死。

0: 张大器，大佐阁下告诉我，你威武非常，就这么杀了你实在可惜。大佐阁下，可以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到底投不投靠皇军？我投你奶奶！张副营长的意思就是不想了。
1: 我打从我娘胎里出来，我娘就没教我投降这两个字儿。好，中国人有句话，叫先礼后兵。礼，我已经做足了。带人来，
2: 老实点。
0: 李川，你想干什么？你到底是想还是不想？你敢？
3: 想不想？
4: 我想你祖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 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 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 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试镜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 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000-3000，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回家。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5: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 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6: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 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 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 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

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

0: 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回家。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

0: 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1: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

0: 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0: 上世纪初的天津，退位清廷皇室和正处于权力中心的北洋政要纷至沓来，被称为北洋三杰之一的冯国璋，也在这紧挨海河的奥匈帝国租界内置业建宅。今年63岁的冯达是冯国璋的第四代曾孙，他就出生在这座临河而居的小楼中。
1: 一共是10间正房，东南角那间当时是我太爷在天津时候住过，也是冯巩的新房。后来最后收底是我在这住，25平米，4个窗户都是地板地，有壁炉，窗户门真是红松木的，真是挺好挺好的。原来房子是租出去的，很多租户呢也不好给房租，说这个资产阶级的房子我们住应该是白住，不得给房租。我父亲呢和我叔叔老为这事儿到法院去打官司，当时房子也不是那么很值钱，所以说呢一商量就交公了。
0: 1884年，家道中落的冯国璋离开河间老家，来到天津大沽口投军，自此开启了他在军界大半生的浮沉。他受到了名将聂士成的赏识。

0: 在甲午战争后被派赴日本考察，冯国璋留心观察，博览军书，整理成的兵书让当时正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大为称赞。
1: 袁世凯觉得这是红宝，也就是说是巨著，就是他特别需要，因为他刚小站练兵，从冷兵器到热兵器到现代化军队，他就觉得这是太宝贝了。所以我祖父呢，就是一个现代化军事的缔造者或者建设者。
0: 在天津武备学堂中，与段祺瑞、王士珍有同窗之谊的冯国璋，本已在军界人脉深重，训练新兵更为他在军中树立了威严。
1: 有一个王公讲习所，他的好多学生就是贵胄和这个王公大臣啊，其中有谁呢，就有溥仪的叔父。我祖父要求特别严，那个八旗子弟他懒，或者是有嫖娼的，有抽大烟的，别人不敢管，我祖父就有的说是拿棍子打，棍子都折了，都拿皮鞭子抽他，这个王公贵族都不敢言语。以前我父亲说，枕头底下文天祥史可法的书总看这个。
0: 以爱国将领为人生楷模，戎装在身的冯国璋绝不缺乏军人的血性。在袁世凯与日本就二十一条谈判之前，冯国璋与段祺瑞都曾表示过不惜誓死一战的决心，而忠诚则是他身为人臣的另一个最突出的品性。对于袁世凯的知遇之恩，冯国璋始终铭记于心，从始至终不曾公开反袁。为了拉拢这员军界上将，袁世凯甚至把自己家的教书先生嫁给冯国璋做继室。在复辟帝制的传闻闹得沸沸扬扬之时，冯国璋回到北京，在后来公开发表在报纸上的袁冯谈话中，确认了袁世凯没有称帝的念头。可惜袁世凯对他说的话里到底缺少真心，只是在他暂住北京期间极尽关怀之能事。
1: 袁世凯送的一会儿是冯上将军吃早点了没有，大总统送来奶酪，一会儿是吃中饭了没有，送来肘子和这个大馒头。
0: 还被蒙在鼓里的冯国璋带着大总统的承诺离开了京城，可袁世凯企图复辟的迹象却越发明显，朝野上下一片山雨欲来的乱象，正处在反袁与否的纠结中，冯家大门口却又出现了来自大总统府的食盒。
1: 有一个叫阮中书的，也是他的亲信，就送了 一桌席去，一打开就是全是一半，半只猪半只羊半只鸡半只鸭半条鱼，全是一半。怎么解读呢？他没有解读，我们家里人认为就是我做了江山，有一半是你的。
0: 袁氏称帝这出荒唐的闹剧最终只持续了83天，历史的车轮终须前进，只留下海河边的这两处袁家旧宅和冯国璋旧居依旧比邻而立。
2: 说我太爷住那房子中间有一张八仙桌子，紫檀的，四把太师椅。文革之后不是这个生活比较困难嘛，就1.5元一斤都给卖了。还是在那间房子吧，点着一个应该是国外进口的那么一个羊炉子，叫山西的羊圈大闸，它一顿可以吃20斤，但是这20斤呢够可能烧1.5天，相当暖和，相当暖和。当时冯巩不是喜欢文艺嘛，想买一金壶，资金不太富裕啊，所以就把这炉子给砸了卖了，卖了拿它买了一个金壶。
0: 世事变幻，如今的小楼已经是一间与冯家毫无瓜葛的餐厅，但小楼的风貌仍旧留着一些过去的痕迹。
3: 天津的这个澳租界，它的存在时间是非常短的，租界呢也是面积很小，然后保存的好的建筑也不多了。然后这个冯国璋的故居呢，就是其中的比较大的和有特色的一座，中间呢是有一个塔楼，上面有一个圆的穹顶。其实在奥地利或者是德国那边会把这种做的有一些

0: 大家觉得有一些像这种军人的头盔，并且呢做的比较陡，原因是那边呢是阿尔卑斯山的这种气候常年积雪，屋顶呢它要做的比较陡一些，利于排雪。这个屋顶的瓦非常的有意思，它就好像远看就像是鱼鳞一样，一片一片的。这也是在欧洲这种说德语地区国家，他们像瑞士啊、德国呀、奥地利啊，他们特有的一种屋面的瓦，他们的名字叫里维瓦。
1: 1919年冬天，冯国璋在留下给各省长官“愿内外同心，和平统一”的遗电之后，与世长辞。他是军人，不愿看到国家内战；他是上将，却告诫子孙：“载物走向仕途。”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蜜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蜜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蜜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4: 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贴实消费一键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抓住端午假期特点，全市推出300多项活动，通过商圈景区联动激活消费潜力；
0: 在活力中国调研型天津主题采访中，澎湃新闻记者围绕商业航天领域的新挑战准备了28个问题，在天津寻找新路径。
2: 今天本市中考正式开考，应对降雨，交管部门调度人手保通行顺畅，冀州为山区考生组织集中送考。
0: 应对汛期，应急管理部门针对新投产化工企业进行重点监管，保障安全，城管委对夜景灯光加强巡查。
2: 这个假期天津举办多场传统民俗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个端午假期，世界杯激战正酣，结束高考的学生开始出游。抓住商机，天津推出300多场活动，满足市民游客多样化需求，进一步激活消费潜力。一起跟随记者来体验消费新场景，解锁假期新玩法。
0: 端午假期里，世界杯比赛正在进行，抓住赛事经济这个消费热点，本市有4家商业综合体引入了主题快闪店，商家也挑选了位于商场入口处的地段布置展台，销售官方授权的产品，包括夺冠热门球队的球衣、背包、人气球员的卡通形象玩偶、水杯等，共上千个品种。
3: 今天准备买个书包，然后他同学过生日，再给他挑个礼物，都是足球迷，北京没有的品，这边也有了，可选性又多了嘛。
0: 高考结束后，这个假期不少学生也选择出游放松，或是和同学们相聚。年轻人喜欢的手机、口袋相机、笔记本电脑等数码产品销量迎来销售高峰，满足他们的社交需求，聚餐量增加，商场的餐饮店铺客流增长也在30%以上。这家主打融合菜的餐厅，一个中午就要翻台3到4次。
4: 平常的话，我们会在3点到4点有一个休整备餐的时间。那端午节我们不闭餐的，就是从早上11点开餐之后，一直营业到晚上9点半。
0: 赛事经济叠加高考后的学生流量，市商务局也联合各区，根据各自的文旅资源特点，推出优惠合作。

0: 项目。和平区推出餐饮、住宿场所和金湾云顶、庆王府等景区对接，购买不同房型的套票可以赠送不同景点门票。河东区海河沿岸的连锁酒店和相声茶馆合作，推出住宿加演出门票的套餐，可以在全市七家门店任选听相声。南开区发放专属优惠券，买老字号和非遗产品，在手机支付平台上可以领取补贴。
1: 针对消费者对品质化、便利化、多样化的这种需求，我们呢在今年联动文旅、体育还有商贸，针对性的推出了一些消费的产品，通过景区和商圈的串联，让消费者更好的体验天津。
2: 在活力中国调研行天津主题采访中，澎湃新闻的记者赵立新重点关注商业航天领域的新发展。在天津采访航空航天龙头企业爱思达前，他也做了不少功课。
3: 中国的商业航天要进一步发展的话，您觉得我们要破的这个瓶颈是什么？
4: 促进行业的大的协作，解决行业的壁垒的问题。
0: 像这样的问题，澎湃新闻北京中心的记者赵立新在采访前共准备了28个。作为工信部的跑口记者，这两年他也一直关注着商业航天这个新产业的发展。眼下中国商业航天进入快速发展期，从定制化生产转向量产的阶段，加强上下游协同是重点。在爱思达采访中，董事长张毅告诉赵立新，这两年他们通过联动北理工、河北工业大学等京津冀高校，成立了空天制造创新联合体，集中攻关整流罩在量产中的技术，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赵立新也准备写一篇特稿，介绍京津冀如何牵手合作，推动商业航天突破量产的技术瓶颈。
3: 商业航空航天它是一个新兴产业，
5: 我们有人才啊。
3: 我们有人才，我们就有未来啊！在产品线上，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撑。
4: 商业航天是一个高技术的领域，它的发展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来努力。通过不管是国企也好，或是民企也好，大家共同来努力的在技术突破里面开展相关的研究，形成百花齐放的作用。当前更多的是合作。
2: 今天，本市2026年中考正式开考。
0: 2026年中考从今天开始到22号，共3天，全市16个考区共有177个考点，近14万名考生参加考试。今天考语文、数学两科。应对端午假期景区观光人流、中考接送考生车流重合的情况，交管部门在10多个景区周边考点附近推出一考点一方案，实施分时段、分路段管控。早上8:20，21种考点突遇降雨天气，交管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从执勤队伍中抽调3名值守警力，在考点出入口、主次干道等关键点位上进行疏导。同时，交警还在校门口拉设可伸缩式护栏，将送考家长、车辆、学生以及其他车辆进行分隔，保障安全。
6: 在学校门口呢，都设置了相关的铁旗，也是一个护考的一个点位，设置了禁止鸣笛的提示牌，也提示各位驾驶员呢禁止鸣笛。
0: 针对周一限行，交警部门也推出便民措施，送考家长可以通过天津交警微信小程序提前登记车牌号，考试当天不受尾号限行限制。在多个考点门口，街道也组织志愿者展开服务，同时疾控部门安排专人在每个考点门口值守，如果遇到考生突发身体不适等情况，及时协助处置。今天，冀州区为31所学校的中考生进行集中送考。冀州区52所学校共9800多名考生在14个考点参加今年的中考。由于部分考点距离初中学校有10到20公里，加上山区接送不便，其中31所初中安排了集中送考。清晨6点多，2辆大巴车已经停在了位于冀州北部山区的罗庄子中学，准备送53名考生到下营中学参加考试。由于近期多雨，为了让同学们按时到达考场，学校联合交管部门提前对线路进行踏勘，重点关注沿线的山体、水库、桥梁等。同时，受昨夜到今晨降雨影响，出发前校方也再次派出探路车实时勘察路况，如果遇到突发状况，帮助送考车辆及时切换备选线路。各考点也开放报告厅、餐厅等，为集中送考的考生提供午餐和午休场所。
7: 昨天夜间，本市冀州

0: 宝坻等地出现较强降雨。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宝坻区尔王庄镇，在刚刚过去的这个5分钟时间里呢，雨点呢非常的密集，目前的雨势呢还在不断加大。
0: 昨晚，天津宝坻、蓟州、武清、宁河等地出现了雷阵雨，局地中雨到大雨。同时，受到北京怀柔等区持续降雨、上游来水的影响，在宝坻区潮白新河李子沽蓄水闸提前开启4孔闸门，腾空河道。
2: 端午假期，市应急管理部门针对新投产及重点化工企业加大检查力度。
0: 金科日化是今年新投产的企业，生产原料中涉及氢气、双氧水等危化品。为了保障安全，这个假期企业组织安全员三班倒，对于加工装置和原料仓库每小时开展一次巡检。每天上班前，工作人员也会对突发情况进行演练，包括如何在紧急情况下规范地切断相关设备等，
3: 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及时消除风险隐患，维持生产负荷稳定。
0: 今年南岗工业区共有2家新投产的企业，市应急管理部门也重点针对这些企业进行检查，并通过线上平台实时监测。对于近期降雨、雷电天气较多的情况，工作人员重点查看了企业应急预案落实情况，包括如何做好化学品密封保存等。
2: 最近，水务部门上新一批智慧设备，保障假期用水安全。
0: 据水务部门监测，端午假期居民区用水量增幅明显。灵庄水厂主要负责向河西、南开、西青供水，其中就包括梅江、堤北、李七庄等大型居民片区。假期前，水厂新上线人工智能调度系统，在保障辖区居民用水的基础上，能提前预判新出现的用水高峰时段，提前4小时调度水源进厂加工。
4: 通过呢智慧化的升级和我们的系统化的这个升级改造，现在灵庄水厂的日最大供水量提升了将近20%。
0: 端午节前，水务部门在全市1000多个自来水井升级了智慧水务设备，主要集中在大型居民社区、商场周边。通过内置智慧模块，能够从几百种城市噪音里精准甄别漏水声波，锁定渗漏点位，并推送预警信息，检测覆盖半径可达400米。
5: 是的，烤漏了吗？
6: 对。
0: 昨天晚上8点，设备发出预警，河东区第6大道小区供水管网突发渗漏，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准确找到漏点，1个小时就修完了。
7: 有些细小漏点呢，我们可以在带压的情况下、不停水的情况下，也能做到维护维修。这样的话呢，也是保障咱这平稳供水。
2: 端午假期，环卫部门对重点景区、美食街区等组织工作人员上门收运餐厨垃圾，提升周转效率，保障城市清洁。
0: 益丰区步行街上聚集各类经营商户130多家，其中餐饮商户占一半。这个假期还有2家新店开业，益丰区日均客流量突破10万人次，餐厨垃圾增加了将近1倍。为此，河北区城管部门将街区作业人员从日常的40人增加到80人，三班倒，再把益丰区划分为马可波罗广场、自由道餐饮聚集区、街区出入口过渡区等5个网格，将原先商户自行运送垃圾至存放点改为环卫人员上门收运。
8: 咱们的垃圾清运方面，临时垃圾桶增加到40-50个，垃圾随传随清。
0: 端午假期里，市城管部门也统筹西北角美食街、5大道旅游区等餐饮商户集中区域增派环卫人手，针对餐厨垃圾采用上门收运等方式，保证用餐高峰时段产生的垃圾能及时清运。 这2天频繁降雨，城管部门加强现场巡查，保证夜景灯光运行安全。端午假期，包括金湾广场、奥体中心、5大道公园等20多个夜景灯光和投影全部开启，从晚上7点半一直到10点半。进入汛期，降雨频繁，为了保证灯光用电安全，市城管委专门组织了2支巡查队伍，每天对各楼宇灯光配电箱进行巡查。这2天连续下了几场雨，除了日常电路检查之外，巡查队还配备了烘干机，保持设备干爽。
9: 因为下雨，湿度可能会比较大，可能会造成一些个电路的误动作。虽然说是恒温机柜呢，但是为了确保咱的安全，我们把这个关键的设备进行一下烘干。
0: 在天津市光环境智慧管控中。

0: 中心24小时都有专人值守。晚上灯光开启后，通过公共摄像头实时监测各楼体的开启状态、灯光安全情况。
1: 每天只要灯光开启，我们是内外联动，对照着看，这样呢能够达到，就是说既是保证它的灯光效果，而且呢最主要的咱要保证设施的完好率。
0: 这个假期，从摩天轮一直到梅江会展中心，几十公里的范围内，每天都有近百人在灯光景观楼体外进行巡查值守，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今天是气象部门发布陆地大风蓝色预警，天津海事局对载客船舶进行重点检查。大梁子渡口是海河下游唯一在用的渡口，连接滨海新区的大沽街道的7-8个环迁小区和海河对面的五中心医院、河滨公园等，单程只要5分钟左右，每小时一班船。对于居民们来说，坐船过河比绕行海门大桥时间上节约不少。去年冬天开始，也吸引了全国不少游客来这里乘坐渡船拍摄海鸥。这个假期游客比平时增加了1倍。今天上午，气象部门发布陆地大风蓝色预警，每班船出发前，海河海事局都会结合气象数据进行动态研判，帮助船只结合河面风速调整渡船航行速度，根据风力变化会及时停航。随着亲子游客增多，每艘游船也增加儿童救生衣，保障安全。
2: 端午假期，自驾畅游京津冀都有哪些新体验？跟着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3: 假期3天，如果你也想和我一样开车出来溜达溜达，慢逛不赶路，又兼具了游玩、拍照、看戏，这车程啊也轻松。那今天咱们就一起出发，第一站北京动物园。那最近呀，马来熊亮相了熊展区，这也是国内少见的热带小型熊类。
0: 经历了1个多月的环境适应，这只马来熊在端午节正式亮相。目前北京动物园共有400多种5000多只动物。今天的熊猫馆也是不少游客必看点位，正巧赶上熊猫点店11周年，人京津冀游客达到60%。
3: 开车1个多小时，我们就来到了戏剧幻城。这个端午假期啊，位于河北廊坊的《只有红楼梦》完整开城，那当然了，就包括我身后的这部新剧。
0: 新剧《大观戏阵》设置35个独立微剧场空间，打破传统舞台和观众的观看关系，将剧情拆分为1个个小场景，观众边走边看边体验。戏剧幻城以《红楼梦》原著为核心底蕴，搭配不同风格、不同年代的戏剧表演。此前园区开放约80%，这次新增了包括《大观戏阵》在内的2个新剧目，每天戏剧总数增加到55出。假期里，园区共吸引10万名游客，其中京津的游客超过1半。
3: 河北看剧，天津看戏，在这座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假期3天也是推出了端午游艺会活动。
0: 假期里，戏院选取经典剧目《霸王别姬》，为了兼顾资深戏迷游客的不同需求，还设置了脸谱拼图互动小游戏，开放演员现场上妆观摩等环节，方便游客近距离感受戏曲文化。活动还面向应届高考毕业生推出观演体验免费福利。
2: 端午假期，天津举办多场传统民俗活动。
0: 这个假期，每天上午古文化街都安排了传统民俗表演。今年舞狮队首次带来了长条凳，经过前期1个多月的排练，演员们在现场完成了一系列跳跃、登高、爬梯等难度较大的动作。参演人员既有专业演员，也有民间爱好者。最小表演者是南开区4年级学生王俊雅，他自学51年，首次参演街区演出。
4: 演出可以让更多人看见自己，觉得挺开心的。
0: 假期里，广东会馆这座百年戏楼化身戏曲课堂，提前在公众号上招募了20多组亲子家庭走进戏楼。天津京剧院演员现场拆解水袖、台步等京剧身段，市民游客可以换上戏服进行体验。戏楼之外，孩子们齐诵五岳舞、桃儿红等经典端午童谣。
5: 今天呢，来了很多

0: 大大小小的朋友在这样一个舞台上，让小朋友去了解京剧，我觉得这就是传承的意义。
1: 假期里，极地海洋度假区上新海洋科普公益课，让持有年卡的京津冀3地游客能够常玩常新。
2: 端午假期，极地海洋公园每天平均客流量超过10000人，比平日增加50%以上。其中，超过1/3的游客都是京津冀拿着年票的老顾客。今年初，极地海洋度假区内又有一家新度假酒店投用，住宿更方便了，也吸引了更多外地游客购买全年年票。目前持有年票的游客已经超过了50000人，平均每张票每年入园次数在5次左右。所以景区也会根据季节特点，在假期上新科普活动，让游客能够常玩常新。今年中国的端午节期间，恰逢南极极夜黑夜最长的时段，为了给来自南极的企鹅们打造更适合的自然生活环境，极地海洋公园的企鹅展区特别调暗了灯光，景区也专门增加了科普内容，让小朋友了解企鹅的生活习性。
3: 小朋友喜欢海洋，喜欢大去看这些动物，室内场馆还凉快一些，这里的物种也比较丰富。
2: 马上就要放暑假了，极地海洋公园还计划推出更多粘土、绘画等手工课，并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新出生的矮马、海狮、小浣熊等动物。场馆暑期的闭馆时间也将延长到晚上8:30。今天，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举行红色研学活动。今天，探寻红色印记亲子研学游吸引了50多人参加。结合常设展览，工作人员设计了一张答题卡，孩子们和家长一起通过参观，了解周总理的生平和相关历史。在西花厅展区，这首小诗是邓颖超在1964年端午节时所作。当时，邓颖超准备了粽子，等着和周总理过节。可因为忙于工作，周总理没能抽出时间回家。于是，邓颖超写下了这首诗，寄托思念。
4: 周总理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以后我要好好学习，长大了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2: 作为天津音乐节重要演出，施光南音乐会在天津大剧院举行。著名作曲家施光南是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的第一批本科生，本场演出由天津音乐学院主办，邀请管弦乐团近100名师生共同演绎了施光南创作的19首曲目。演出正逢端午假期，在曲目编排上特别选择了歌曲《龙舟竞渡》。整首歌以密集的锣鼓声开篇，把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5: 施光南老师上万首的作品，还有歌剧，其中还有小提琴作品，是人民音乐家，艺术它只要是人民喜欢的。
2: 施光南不仅留下大量经典作品，也影响和指导了一批优秀音乐家。这场音乐会还邀请到他的2位学生，男中音歌唱家童铁心与女中音歌唱家关牧村。音乐会上，关牧村献唱打起手鼓唱起歌与阿妹的心，致敬老师。
6: 施老师非常严格，他希望我们能够传承下去他的这种精神，对艺术一丝不苟的这种精神要传承下去。我希望年轻一代学子能够创造出更好的作品。
1: 作为第4届中华戏曲精品邀请展的系列演出，天津青年京剧团在中华剧院演出《金山寺》《断桥》《雷峰塔》。
2: 金山寺、断桥、雷峰塔取材于白蛇传，三折戏层层递进。这场演出，白素贞由梅花奖得主张派名家赵秀君饰演，小青由梅花奖得主严威饰演。赵秀君擅长青衣，以嗓音宽亮、表演细腻见长，严威主攻刀马旦，两朵梅花一文一武，配合默契。
1: 今天，中国轮滑公开赛天津站比赛在文化中心开赛。
2: 这 次比赛是中国轮滑协会重点打造的全国性分站赛，今年共设十个分站，天津为第三站，这也是这项赛事第二年来到天津。作为参加全国锦标赛的资格赛，本次赛事吸引了北京、山西、安徽等11个省市的200多名选手参赛，参赛人数比去年翻了一倍，分为少年

0: 年组、青年组和成年组，最小选手7岁。今年的比赛场地也从去年的室内搬到室外，场地更宽敞，能满足2个项目同时比赛。比赛为期2天，今天速度过桩、花式绕桩等热门项目率先进行。针对今早出现的降雨天气，主办方及时清理场地雨水，保证选手比赛安全。河西区体育局也联合文旅商务部门，给参赛选手准备了文旅大礼包，凭参赛号码布参观天塔等景点，以及部分餐饮消费可以享受打折优惠。来看一组简讯。今天下午，天津交响乐团演奏家走进市群艺馆，上演弦乐四重奏，将金蛇狂舞、茉莉花、映山红等传统曲目改编为弦乐版本，让观众们感受融合之美。作为今年民心工程，东丽区新建成2座口袋公园，坐落于丽津路，利用闲置边角空地改造建设，覆盖周边8个社区，公园设置儿童游乐区、老年健身区，满足不同年龄居民需求。河西区天塔街滨水东里社区完成老旧小区综合环境治理，修复破损花池，清理卫生死角，由楼栋长带头修订了居民公约，引导大家一起维护公共环境。
1: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0: 您也可以登录金源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流行钢筋，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
4: 安稳的工作与未知的机会，他将如何选择？
5: 一直跟我说南方怎么怎么好，南方机会多、
6: 哦、忽悠你。
5: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南方，南方到底有什么呀？
7: 机器人这种工业它发展比较成熟。
4: AI 浪潮袭来，他将如何站稳脚跟？
8: AI 是有好脾气，但是他能管住孩子吗？他只会说好了别吵了。
9: AI 只是技术之一、所有的技术都是洪流一般的涌来，我们是不是能接纳融入利用它？
4: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上午仍有阴雨天气影响我市，午后天空转晴。预计夜间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风力在1到2级，市区最低气温回落至21度上下，北部的冀州最低气温为16度，体感温度适中。明天白天到夜间将会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有望上升到30度上下。长时间外出的朋友建议您做好防晒准备。市区最低气温为21度，其他各区会偏低1到3度，清晨和夜间感觉较为舒适。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2号我市天气形势没有明显变化，全天的气温在32到21度之间。23号白天天空云量再次增多，并可能会有雷雨天气过程影响我市，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24号呢将会维持阴天到多云的天气，气温会略有波动，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多云，21到30度。滨海新区晴转多云，20到28度。渤海海面晴转多云，北风转南风4到5级。

0: 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让历史文化活在当下，让城市文脉流入人心。
1: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地红色展馆迎来参观热潮。
0: 粽叶香，夏日长，人们亲近自然，品味文化，欢度端午假期。
1: 今天全国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活跃。
0: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10年间增长超10倍。
1: 全球多地民众共度中国端午节，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城市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持续提升活化利用水平，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端午假期，这里游人如织，人们在亭台水榭间观古建、品民俗，尽享水乡文化之美。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他对大家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当地对河街相邻、城水共生的城市格局持续开展系统性保护，古宅、古树、古井应保尽保，昆曲、评弹、缂丝等非遗工坊遍布其间，水韵姑苏特色更加

0: 鲜明。今年上半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预计超1500万人次。
1: 在江南的烟雨当中，逛逛这些老宅院，看看老街，苏绣缂丝现在很好的展示在了我们面前，让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一直在延续着。
0: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脉更续，围绕保护与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强调，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他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十四五期间，我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政策体系持续完善，保护范围日益广泛。目前，我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认定历史建筑7.2万处，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综合载体。
2: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和推动下，我国城市文脉保护实现了从风貌修缮到价值引领，从开发导向到人民城市，从孤立保护到系统统筹等多维度转变。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将系统性保护与创造性活化利用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0: 城市文脉更续保护是基础。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对1.5万处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保护提升工程，对300片历史文化街区修缮提升，破解千城一面、万楼一貌，各地立足特色，让保护原汁原味。在福建泉州古城，170多条街巷的修缮正在分批进行，当地搭建起闽南建筑营造技艺传承平台，组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本着旧物能用尽用的原则，重建了出砖入石、壕壳堆砌、石雕砖雕等一大批闽南古建筑传统工艺，街区多元共存的风貌得以充分保留。在老院子里簪花留念，近江边抢鸭子，特色民俗让这个假期的泉州人声鼎沸。浙江绍兴，游船与两岸烟火交织，居民与游客共赴古城假日休闲时光。这里的古城分布着8片历史文化街区，1.4万多幢房屋。这段时间，涉及210多户的片区微改造正在进行，把柏油路恢复成青石板路，从保留老台门到改装完善基础设施。当地在保护古城基理的前提下，为原住居民一户一厕定制改造方案。
3: 古建筑、老房子需要保护，古城里的烟火气同样也需要保护。我们做深做实绣花功夫，在风貌协调的基础上呢，保留了这种前店后宅的模式。有的在门口卖一些手工艺品，有的呢卖一些有绍兴特色的传统小吃，让我们的原住民呢能够共享古城保护的成果。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等，引入新业态、新动能，以文脉滋养城市发展。瓷都景德镇老窑址有160多处，当地以此为基础，培育建设了一批文创街区、瓷器小镇，让老街区、老作坊成为撬动经济发展的新支点。这个端午，人们品浮梁茶，至景德祠，每天有超过70万人次来这里旅游打卡。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当地充分利用箭楼、敌楼等古建筑空间，打造了以历史文化、非遗民俗为主题的展陈体系，让文物空间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4: 其实你踩在这个城

0: 墙上，你就能感觉到这种文明的一种延续，源远流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的自豪。
1: 从河北正定古城到潮州广济桥头，从常德河街到

0: 信仰，是镌刻峥嵘岁月、赓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阵地。近年来，随着革命文物的深度挖掘和妥善保护，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丰富展陈，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薪火绵延。
1: 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各地的观众走进展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党的初心使命。2500余幅图片，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吸引人们不时驻足凝望，静心感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接待观众人数已突破600万人次。
2: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成为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广大观众来到党史展览馆，能够感悟初心，汲取奋斗力量。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从北大红楼、中共一大会址到贵州遵义、陕西延安，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出新，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特展，打造实景思政课堂，让革命传统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在青少年心中点燃红色传承的火种，
3: 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信仰这两个字的内涵和意义吧。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也会继续地发奋努力，赓续这个革命的血脉吧。
1: 目前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正在开展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一批革命遗址遗迹，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得以集中连片保护。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4: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5: 今天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江面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队伍激烈比拼，江岸边文化展区、民俗表演等带给市民游客多元假日体验。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热闹非凡。除了竞技比赛，当地还推出美食加文创市集，打造文商旅体全场景融合。假日里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夏中卫沙坡头，大漠与黄河在此交汇，游客可以乘坐羊皮筏子感受漂流的乐趣，也可以从沙丘顶端飞驰滑下，体验沙海冲浪的酣畅。在浙江上虞，曾经的废弃采石矿坑经过生态修复，变身为集咖啡体验、生态观光、户外打卡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空间。这个假期，重庆武隆区悠人如织，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悬崖峭壁、幽深天坑与潺潺溪流相互交织，人们沿着徒步路线打卡拍照，领略自然奇观。
6: 第一次过来觉得特别的漂亮这里，然后很震撼的景色，体验感非常的棒。
5: 这个端午假期，民俗体验文化展演持续火热，在江苏扬州的非遗市集上，端午十二红亮相特色体验区。十二红包括12道红颜色的菜，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在欣赏沙泉共生的同时，还可以走进市集，体验别样丝路文化。在这里，依托莫高窟壁画、敦煌民俗等元素打造的文创好物受到人们青睐。在海南海口骑楼老街，街区廊檐挂满灯笼，古韵氛围感十足。沿街的特产小店、特色食铺客流不断，游客漫步其间，享受休闲时光。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沉浸式实景巡游生动再现了距今300多年前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中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铁路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其中学生群体游、家庭亲子游是客流增长的一大亮点。为优化带娃旅客出行体验，一些火车站打造儿童专属候车区，并配备专人

0: 负责照看随行儿童，让亲子出行更安心舒心。
1: 工作人员会陪着小朋友一起做端午手工，作为家长，我们能够安心的休息，整个旅途体验非常棒。
0: 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3980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7%。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量增幅预计均超10%。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自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10年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增长了10.8倍。自2020年以来，年开行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今年以来，中欧班列通道网络进一步优化，服务范围更加广泛。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更新运行动态，跨里海运输线路实现每日开行。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累计开行已突破万列，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个和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3: 当前，我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批创新技术加速走向具体产业，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4: 在河南许昌这家企业，眼前这片巴掌大的圆片材料是金刚石，但它的作用却并不是切割石材等传统加工，而是给芯片散热。薄薄一片就能解决高端算力设备发烧的困扰。不久前，这项新技术成功走向生产线，也带来了新的产业机遇。
5: 我们攻克了纳米级精密加工等一批行业难题，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500余项，从一个传统制造领域开辟出芯片散热、精密加工、培育钻石三个高技术制造业新赛道，
4: 让创新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支持政策密集发布，围绕着打通成果转化关键堵点，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覆盖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围绕着协同创新，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刚刚成立，将聚焦10大重点工程，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6: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前5个月，我国授权发明专利同比增长12.1%，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发展迅猛，一批新材料、新装备实现量产，拓展了工业经济的增长空间。
4: 数据显示，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7%，比上月提高4.9个百分点。新质生产力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7: 今年以来，我国制度性开放持续推进，为深耕中国的跨国企业带来更多机遇。
0: 就在前两天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多位外国嘉宾表示，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让深耕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信心倍增。
8: 即便在多重外部压力叠加之下，中国经济依旧韧性十足，贸易收支表现稳健，出口竞争力尤为突出，这也让外界普遍看到了中国经济的优势和发展机遇。
9: 每次我来到中国，中国的创新和增长速度都让我印象深刻，我们与中国合作空间广阔，我满怀期待。
0: 本届陆家嘴论坛推出一系列金融开放和改革举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明确了上海离岸金融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为跨境资金提供安全、高效、便利的配置平台。而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改革，则可以更好地服务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系列政策释放出我国扩大高水平金融

0: 融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也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带来更多机遇。
1: 中国正在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2: 我们非常高兴在本次论坛上听到中国的开放政策。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举措是非常积极的，这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将资本配置到中国。
3: 论坛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对开放的强调，而且不是一项单独的政策，是整体政策组合都非常强调开放，这让我们对投资中国有了更大的信心。
4: 一枚香包不过掌心大小，为何能流传2000多年？答案藏在一针一线里。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江苏徐州马庄村，探寻针线里的传承。
5: 我现在就是在马庄村的艾草园，您看我身边这些艾草吧，长得跟我差不多高了。闻一下，有点清苦，还有点冲。当地人管它叫头茶艾，在端午前后采收，药性最足。一枚香包的旅程啊，就从一株艾草开始。
6: 香包古称香囊，在江苏徐州可上溯至战国时期。2000多年前，它就是中国人的贴身之物，虎头辟邪，葫芦纳福，每种造型都是一句吉祥话。内田艾叶、苍竹等中药以香气防病，用气味调养身心，这便是医官疗法。一针一线里藏着中国人对平安最朴素的祈愿。这门手艺不只是挂在身上的祝福，更是一个乡村的振兴之路。20多年前，随着煤矿关闭，马庄村面临转型阵痛。当时的老书记带着村民找出路，看中了村民王秀英手里的香包手艺。地下的煤挖完了，但手上的文化挖不完。于是，这门手艺被请进了村集体，从家庭作坊到合作社，再到香包文化大院、香包产业园，香包带动了全市1000多名妇女在家门口就业。
7: 但我照顾家庭，也有收入，生活上改变挺大的。
6: 27岁的孙歌瑶大学毕业后回村，跟着奶奶学手艺，也把新想法带了进来，从博物馆帽子的装饰中获得灵感，将米珠珠绣、头发发绣融入香包，与游戏公司合作，把香包设计成虚拟道具。但无论形式如何变，始终坚持手工缝制。
8: 我们要经历8道纯手工的大工序，还有其中有20多道小工序，不变的还是我们传承的这个根，继续用手工一针一线把香包缝好。
6: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最好的保护是让非遗融入生活。如今香包也会72变，变小了可以做钥匙扣、手机挂件，变大了可以做摆件、壁挂，变时尚了可以当发簪、胸针，变胖变厚了就长成了抱枕、艾草被，走进了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
9: 要围绕着徐州汉文化去做我们的香包文创产品，像我们的赤马出行图呀、汉武长袖呀、汉龙玉佩呀，上面的文案我们再逐一的提取。
6: 守住了根，也要让香气飘得更远。紧跟体育赛事，香包从苏超到蒙超，去年还亮相了15运会。同时走出国门，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展销，一路留下了它的香气。在时代的针脚里，这份独特的中国香正历久弥新，代代相传。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其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等。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截至今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

0: 中端午档两天票房接近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除新片外，还有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中。《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内地票房突破18亿元。目前该片已经陆续在中国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陆续上映。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1: 连日来，全球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0: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龙舟节是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龙舟节之一，吸引了数千名爱好者参加。这一活动在当地已经有33年的历史。
2: 我知道中国龙舟赛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我很高兴它能传播到加拿大的多个城市，我也很自豪能参与到这项传统活动中来。
0: 一年一度的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索尔福德市举行，活动吸引50支队伍参赛。
3: 这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国端午龙舟会，我们共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增进民间交流以及城市间的互动。
0: 南半球多个国家目前已进入冬季，但当地民众参与端午节龙舟赛的热情依然很高。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城市南非开普敦，近日举行了第4届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共有12支龙舟队及当地民众共同参与。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多个城市近日也举办了龙舟赛等活动，让当地民众感受节日氛围。粽叶飘香端午雅集活动19号在新西兰举行，现场传统舞蹈、醒狮表演等收获满堂掌声。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端午节活动上，来宾们共同体验包粽子、编织五彩绳等传统项目。此外，缅甸仰光、瑞典斯德哥尔摩、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等地也举行了端午游园会等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体验区人气高涨，大家品尝中国风味，感受中国文化魅力。近期，日本执政党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和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其他一些保守党派也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9条相关意见。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4: 宪法第9条对于避免日本卷入战争十分重要，现在要修改它，让我感到担忧。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反对修宪。
5: 我不赞成高市的做法，日本不应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和推动战争。
2: 如果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只会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政府不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希望他们把钱用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上。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与美国的谈判已推迟，伊朗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他表示，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相关条款的启动实施及其持续执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但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从19号晚到今天，以色列战机继续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空袭。美国媒体19号晚上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前往瑞士，预计将参加与伊朗进行的技术性谈判。白宫方面对此没有做出回应。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启程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内政部长和外长会面，并讨论有关伊美谈判的问题。
6: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

0: 方将持开放态度。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造成一名列车司机死亡，另有89名乘客受伤，其中11人伤势危重。事发区域铁路运输受到严重影响。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证实，相撞的两列火车均属于该公司，当天下午分别从科比和诺丁汉出发，目的地均为伦敦。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领略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感悟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宗的太阳。哇！

0: 累得困了，喝东鹏特饮。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累得困了，喝东鹏特饮。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座。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老梁，你不要怕啊！
1: 多亏，
2: 都怪我，都怪我，都是我不好，碧云，都怪我没有好好的守在你的身边，让你受了这样的委屈。求婚的时候，我答应过好好的保护你，不让你受半点的伤害。没想到，我这么快就食言了。
3: 已经求婚了？那碧云，你答应没有啊？
1: 我答应他了。周贤夫已经是我的未婚夫了，
0: 那太好了呀！
3: 碧云，你不要害怕啊！以后三阳里就是你的家，我马上安排人让你住进来。
2: 梁太太，这未免不太合适吧？
3: 李先生，你也太不会心疼人了。我们其他专家的太太都是住在三阳里的，
0: 对吧？
3: 他现在是准所长夫人嘞。碧云，你进来，我多了一个排大嫂。
4: 这
5: 都不是问题。来，诸位，让我们共同举杯，祝李所长喜结良缘。
6: 我不来。

0: 这到底什么情况？未婚夫妻？哦，我正要跟你解释呢，假的，你别往心里去啊。演戏呢？
1: 演戏？啊，是你想和他演戏，还是他主动拉着你演戏啊？
0: 我拉的。
1: 我问你，他来这儿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0: 保护我，捎带脚的给咱俩打掩护，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
1: 你为什么要自作主张呢？你知不知道梁景元把咱们带上这儿来的目的是什么？名义上是为了工作便利，实则是为了控制我们。你知不知道咱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有多危险？再说他能协助我们什么呢？你知道他是谁吗？
0: 显小姐啊。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你是不是许诺丁一什么了，他才会这么帮你？这是丁一自己的决定。
1: 夏小姐，你不是不知道丁一对你的心思。
0: 顾阳山，这就是你看待人的眼光吗？丁一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丁一了，你我谁都左右不了他的想法。
1: 夏小姐。 丁一是我的兄弟，我知道他不是以前的丁一了，但是我也不允许现在的丁一被任何人利用。

0: 请小姐。梁所长，这个查理工作也太失职了，连女主人的行李都不帮着拿吗？查理是李先生的私人助理，不是我的，这也不是他的工作。我帮你。那就谢谢梁所长了。梁小姐客气啦。
1: 要说谢呢，应该梁某谢谢你。阿英跟我说了，这次梁某能够顺利的回到上海，多亏冼小姐和李先生的帮助。
0: 梁所长言重了，都是阿英一个人上下打点的，我也没帮什么忙，不必放在心上。
1: 谁能做什么样的事情，和谁能帮什么样的忙，梁某心里清楚得很。这个恩情啊。
0: 还是应该记在冼小姐和李所长的头上。你放心，梁某啊，绝对不会像武天阁长一样不知深浅，最后落得那样的下场啊。那是他工作上的事儿，我可不懂。梁所长，
1: 嗯，
0: 咱们可算是旧相识了。我希望梁所长在日后的工作中能多多照顾我们李先生。
1: 你都说是旧相识，再说这样的话可就见外了。李所长可是东恩寺大公的义子，我还得仰仗他呢。钱小姐，日后有机会在李所长面前多帮我美言几句。
0: 哎呦，梁所长，你可太高看我了，我可做不了李先生的主，我就是一个过了气的女演员，在外面混不下去了，才凭着李先生对我的一丝博爱。
1: 厚着脸皮来投奔的，冼小姐太自谦了。我记得当年，你年纪轻轻就能凭借一己之力把那些闹事的学生送出上海，梁某可一直都记在心里呢。
0: 谁年轻的时候没干过傻事？梁所长没有吗？那个时候正当红，大家都会卖我几分薄面。
1: 只是薄面这么简单吗？
0: 你什么意思？

0: 碧云，碧云，碧云，
1: 小心 ，Joseph， 你没事吧？我在这儿呢。啊，
0: 碧云，是你吗？
1: 是我，在这儿呢。
0: 那这位是
2: 梁警员。
0: 冒犯了梁所长，不过梁所长为何也在这里？
1: 你怎么一个人跑出来了？
0: 我发现你一直没有在家，好担心，所以只能出来找你。
1: 刚刚梁所长帮我提了行李，我们就顺便在门口聊了几句。

0: 要说还是梁所长心细，感谢。
1: 客气。
0: 不过也怪我
2: 爱说谎。
0: 查理，查理，查理，
3: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0: 刘所长，实在抱歉。
1: 你去哪里了？啊，李先生，我刚刚在收拾夫人的房间。夫人，实在对不起，以后这种事情交给我来办就好。
0: 没关系。
1: 以后啊，我的事情不用你费心，照顾好李先生。
0: 下不为例。
2: 是李先生，喂，今天都辛苦了，时间不早，早点休息，两位告辞了。
3: 李所长，三阳里的路吧，晚上尽可能不要一个人出来，以免再摔到我的怀里。
0: 告辞。谢谢，
1: 再见。
0: 杨警员刚刚的话什么意思啊？你摔到他怀里了？
1: 我不是故意的，我真卡了一下。
0: 他现在已经开始对我们三个起疑了，明白吗？这就是你自作主张的后果。你以后做什么事能不能告诉告诉我？跟我商量一下，在外人眼里我是你的眼睛，我得站在你身边的，明白吗？

慢点，夏小姐。

0: 箱子我就给你放这儿了。哎，对了，小小姐，你看看还缺啥，然后你告诉我，我吩咐他们置办。小小姐，你这么着急来找我，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我可以帮你。
1: 你刚才太冲动了。
0: 我看他一直对你纠缠不放呢，我就说帮你解个围。
1: 作为一个盲人，大晚上独自出来找人，他难道不会怀疑吗？
0: 那咱俩现在明面上是未婚夫妻嘛，所以我担心你也是人之常情。啊，我错了。
1: 下回我一定注意。不早了，早点休息。
0: 行，那您早点歇着啊，我先撤。
1: 丁一，
0: 哎。 钱小姐，明天我进到三阳里以后，很有可能就会失去自由，没有办法联系你。
1: 如果你有很着急的事情需要我帮忙，我想到了一个办法。谢谢你。
0: 不客气。
1: 晚安。

0: 想什么呢？
1: 这几个人啊，所有回答的问题都是滴水不漏，一切都显得那么的刚刚好。你跟显微员接触这么久，他有跟你提到过求婚的事吗？
0: 没有啊，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
1: 那他们今天这个求婚你信吗？
0: 我觉得可信。你想嘛，李先生是英国人，家底又厚，万一过两年两脚一蹬，那洋行里的票子都是碧云的。是个瞎子怎么了？好歹是个靠山呀。以前碧云妈靠英国人，英国人走了，他不得不趴前日本人。哎，
1: 嗯，
0: 你家碧云帮过我们的，要不是因为他，你能这么顺利调回上海来啊？
1: 你呀，分析的全都对，但是越简单的事情，往往骨子里面藏的可越深啊。
2: 上午9时，这一部军统电台例行发报，我们截获的密码如上。接下来的几天呢，电信处会定时将他们截获的密文送过来，我会一一抄送给各位。当然，李所长的将会是盲文。

各位，这是在军统上海站截获的密码本。虽说只有半册，但是我相信，有了它，各位的工作效率会大大提高的。

0: 有了这个，
1: 应该没什么问题。
2: 诸位，我们越快破译出他们的密码，就能越早掌握他们的情报。所以，留给大家的时间有限，最多七天。
0: 七天？杨所长，七天，这时间太短了吧？
3: 七天，这也太难为人了。

0: 李先生，您要手稿吗？
1: 日本人的意思呢，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办法破译出这套密码，一视同仁，都要淘汰。
2: 淘汰？
3: 啥意思呀？啊，
1: 日本军部的意思，如果七天之内破译不出来，那么你也就没有留着的必要了。而这个淘汰呢，就是把在座诸位从人间淘汰。
3: 我六天就能破出来，
2: 五天就差不多了。
4: 三天，我看三天够了。
1: 好，就三天。三天之内，三阳里封禁，梁某等着诸位的好消息。告辞。
5: 三天内，夏小姐，你说这帮人是不是火？我见过着急找媳妇的，没见过着急找死的。
6: 那个一休远不是找死，是着急把你送葬了。
5: 为啥？那之前也不认识，而且我也没得罪他呀。
6: 你设想一下，如果有一个角色演好了就能名利双收，原定的男主角是你，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一个瞎子，说是投资方的人，愣要抢你的主角，你会怎么办？
5: 我削死他！我，那你的意思是，现在这弄堂里的所有人都想削死我？哎，那咱抓紧破呀！

0: 上海人现在还在用这套密码系统。如果我破译了，我就是国家的叛徒。
1: 那不行，那不破。
0: 那要是不破的话，咱们就在这白白等死啊！我会想办法联系罗汉，让上海人停止发报。等确认了密码被弃用之后，我们才能破译。

0: 哎，干什么？
1: 李先生投机犯了，我要出去给他买药。
0: 不行，梁所长有令，从今天起，三阳里只进不出。

这李先生，头几可耽误不起。不是，我说阿木队长，这李先生要真出了问题，咱们谁也负不起这责任啊。不是，我说阿木队长，您倒是说句话是行还是不行啊？您不说话，当您默认了啊。阿木队长，实在抱歉，我不知道您。 您抽根烟消消气，咱们啊都是替别人干事的，对吧？那要不这样，您给我张纸和笔，我把这药名写下来，就麻烦阿木队长代劳了。

0: 干什么的？
1: 送报纸的。
0: 走走走，三阳里弓箭，咱大人们不得进出。
1: 报纸送给谁啊？我。
0: 哎，送，赶紧走。

0: 曹站长，你还要发飙吗？你不能发！陆振远，你这是什么意思？哎呀，来吧！陆振远，你也不用这么看着我，你这么看着我，我心里直出汗。
1: 程庆的意思，梁景元要破译咱们的红桃密码，所以呢，才决定利用红桃牵扯住汪伪特工总部的注意力。我的任务呢，就是发报。你何苦为难我呢？
2: 我没有为难你。现在我们知道这项任务，但是顾养山不知道。你继续发报，汪伪的密码专家他就会继续获得我们的数据，随时有可能破译的。 在我们的指令发出以前，顾阳山一定不会交出我们红桃电台的破译方法。以他们对李约瑟能力的认知，一定会怀疑李约瑟他的立场的，特别是梁景元，他疑心病很重的。你这样做就是把他们往死路上去送啊！曹站长，请求你，你想想办法，我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等我跟顾阳山联络上之后，再发报不迟的呀。

0: 哎呀，老张员，当初死活把这次行动从上海站脱离出去，独立的是你。现在，你才是固阳山的交通员。至于你们怎么恢复联络，那是你的事，那你不能影响我上海站的工作。 哎呀，总不能功劳都是你的，这延误发报，这个责任由我来背吧。
1: 曹站长，你到底是在抗日，你还是在当官？
0: 这两者有冲突吗？
2: 有人吗？

0: 哎，姐夫，忙国家大事呢。
1: 你跑这儿干什么来了？哎，我这儿没闲钱给你。
0: 瞧你这话说的，姐夫，我跟自己家亲姐夫走动走动，好像全为了钱似的。我是那人吗？
1: 凉了，你姐说喝凉茶闹肚子。
0: 姐夫，嗯，你知道我前几天在三阳里看见谁了吗？你手底下那对活宝。没想到那俩冒牌货挺能混呢、啊、一看武田死了，马上跑老梁那儿去了。行啊，姐夫，你这
1: 你怎么拍拍打打的跟你解释呢？啊，我怎么听着意思你到我这儿来啰嗦封口费了？
0: 哎呦，姐夫，瞧您这话说的，我这不是想着有什么重要的情报都第一时间跟您汇报不是吗？
1: 这事儿啊，不归我管了。哎，明说了吧，啊，我这儿啊，一个子儿没有。
0: 你不能这么说呀，姐夫。你想啊，他俩可是你站里的人，你说我这人嘴里又没个把门的，我一不留神把这事儿全告诉梁景元，他俩是不是就完蛋了？啊？
1: 赶紧给我滚蛋。
0: 哎呀，姐夫啊，姐夫，你可真行。

0: 院里的野猫真闹心，这一天天搞得我们睡不好觉。阿木队长，
1: 小小姐，有什么事吗？
2: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3: 估计是附近的野猫又发情了。
2: 跟阿木队长打个招呼，处理一下。
1: 好的，小小姐。
2: 让他多派点人手来。
1: 这也就是你自作主张的后果。以后有什么事儿，能不能提前跟我商量一下啊？咱们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好家伙，自己就上房了，你是摔下来我咋整啊？再说了，梁景元都说了，闭门三天，闭门三天，他说到肯定做到啊。 你这不等于往枪口上撞吗？要是没想小姐，你能全身而退？
4: 气死我了！我再想想办法吧。

0: 都说了散养里风景不允许进出，你怎么还让他来啊？
1: 不是有生意要做，又不是外人，怕什么了？
0: 你呀、啊、你呀、啊，就给我搞事情，赶紧处理一下。
2: 杨太太，
3: 李探长，你等我一下啊。

0: Anderson.
1: 姚所长，您快进来看看。姚所长，太太，姚所长来了，您快看看，您快，我哥，啊，行了，你这，啊，哎呀，哎呀，这个真香了。李先生吃药没啊？
2: 吃了，这药都在这儿呢，夫人您赶紧吐这里面了。
1: 那送医院看看啊！李所长，李所长，李所长，不是梁某的过失啊，不是不送您去医院，可是昨天这刚刚立下的规矩上还不到一晚上就破了例，梁某实在是为难，为难。
3: 李所长，
4: 梁所长，
1: 梁所长，
3: 你看看他现在的情况，要是真出了事儿，到底是谁负责？是你梁所长，还是军部？老梁，
1: 老梁，
3: 夫人，夫人，要我说呀，咱们还是别为难梁所长了。梁所长职务在身，的确是不好反悔，要不然我给大家出一折中的法子，您看怎么样？
1: 把这孟杰医生给请过来。
5: 等一下，这个孟杰是谁呀？
1: 这孟杰医生陪着施瓦兹医生还有宫本玉一都给我们家李先生瞧过病，他来再好不过了，对不对啊？
5: 对对对，请个医生来看一看，比较稳当啊。
1: 老梁，
5: 老梁，
1: 老梁，啊！
3: 啊！老母，把这个孟医生给我请来。
1: 李先生，孟医生马上就来了，您再忍忍啊！
3: 二弟啊，
1: 哎，
3: 赶紧把李所长扶上楼休息啊！
5: 哎，来，夫人，李先生，帮李先生扶起来。
1: 先生来，我扶您上楼啊，先生。
5: 李先生，
1: 感谢梁所长，感谢处长。
5: 啊！我哭了，
1: 不哭了哈，
5: 医生来了就好了呀。
1: 啊，不哭了。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

0: 心钢筋。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已失踪
7: 的太阳。哇！

0: 友爱互助，文明是绿色环保，文明是弘扬新风，文明源于细节，美好始于行动。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1: 哇！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演员白凯南欢聚群英会，
1: 兄弟姐妹在一起，
2: 快乐喝大酒。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啦啦啦，就你这个状态，在我们相声的历史上是很罕见的。
4: 罕见。
0: 端午魔术，巧变相送，
5: 戏法就这样，一二三四晃，神仙也上当，生展开。哎呦！
0: 跨界说相声，展别样风采。
5: 那桃是假的，但是一点毛病没有。
6: 除了桃是假的，没其他毛病。
5: 哎，您看这盘子底儿，什么问题也没有。
4: 这儿有一挂钩。
0: 今晚群英会与您相约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7: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累了困了，喝松朋特饮。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纵的太阳。哇，

0: 陆医生，您小心，药箱给我。先生怎么样了？哎，
1: 这李先生不太乐观，该吃的药都吃了，还嚷着头疼，你快帮帮看看。
0: 好。
1: 到了，这边请。
2: 来了，孟医生，阿姨，我们还是别上去了，让查理辅助孟医生就行了。别担心，韩先生，慢一点。也对，别影响他们做治疗。嗯。哎，
3: 右手边，右手边。
4: 那我们再歇会儿嘞。
2: 好了，别担心了，医生都来了。嗯。哎呀，哪能突然间到这？
5: 你快看看我们家李先生到底怎么回事？
2: 哎，右前边。
6: 哦。
2: 陆姐，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把你叫过来，其实想让你帮个忙。哦，
5: 这儿怎么这么多人啊？出什么事儿了？
7: 哟，这屋这么多人，这么热闹。
5: 梁所长，什么情况？
7: 李探长，天色不早了，你要不先回去？ 我这里他有事情在忙。
2: 哎，不急不急啊，梁太太，我看有什么事情能帮上您的忙啊。哟，查理。<笑>

0: 哎呀，救命恩人，您来也不吩咐一声，我好把酒和菜给您备好啊。
1: Long time no see 啊 ，Charlie。
2: 夫人，之前李先生和我被楚先队抓走了，全是靠李探长，我们才得以解救。这位就是李先生经常跟您提起的救命恩人，李博瑶，李探长。哎，
1: 不才不才。原来您就是李探长。以前的事情，我听
2: Joseph 提起过。
1: 谢谢李探长的救命之恩。嗯，难得李先生还记得啊，我还以为他飞黄腾达之后就把我给忘了。我认识您呢，
3: 简小姐，大明星啊，
2: 看过。夫人，赵师傅怎么样了？
0: 夫人您放心。

0: 还好，孟医生来得及时，稳住了李先生的病情，啊，我也是怕大家过于担心，所以赶紧下楼给大家报个平安。没事了。哎呀，
1: 谢天谢地，谢天谢地，没事就好。
2: 玉云啊，医生都说没事了，不要担心了啊。
1: 那既然李先生没事了，我也放心了。
3: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1: 哎，各位专家留步啊。
3: 我今天呀，专门给大家带来了香烟，让大家尝尝，啊，这可是伦敦产的 Marble， 正宗的英国货。自从开战以后，这烟在咱们上海几乎就是脱销了。我是费了好大的劲才搞到一批。哎，专家，您尝尝。哎，尝尝，现在能抽上这种烟真是不容易啊，因为你有钱也买不到。来，你们都尝尝。 俗话说得好啊，这个男人不抽烟啊，白在世上颠。这女人不抽烟啊，你白活人世间，是不是？哎，大家都尝尝，来来来，
4: 多分一分，这烟丝好香啊！如果各位专家太太呢，要觉得我这烟不错，看在梁所长的面子上啊，五条以上我给大家都是批发价啊。
5: 哟，可以，可以，
3: 来，先生您尝尝，
1: 我不抽烟
3: 啊，您不抽烟啊，没关系啊。 不抽烟也不怕啊，我这儿还有别的洋货呢，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包罗万象。你像什么人造丝啊、布匹啊、白糖啊、丝袜、口红、香水、罐头、巧克力、Zippo 打火机，还有雪茄、红酒、Whisky， 什么都有，医药品、枪，还有让你快活的福寿膏呢。
4: 门出去的话，我倒想要它有益。
1: 哎，梁太太，您呢？
4: 差不多得了，都是用来分分场合好了。
1: 没错呀。嗯，查理，赏你了。哟，
6: 谢谢李探长。
7: 等一下。

0: 那我就不打扰大家了。实不相瞒，今天晚上啊，周老板登台演出《荆轲刺秦王》，好看。那我就先告辞了。啊 ，I wish everybody have a wonderful day. See you next time.
1: 李探长，我送送你。
0: OK，
1: 请。
2: 李所长怎么了？
3: 没事吧？
1: 先生已无大碍，大家还是把路让开，让李探长过来。
0: 再见，
1: 李探长，出门右转。
0: OK， 拜拜。
4: 探长慢走。
0: 再会，再会，再会。
5: 慢走，李探长。
1: 李探长慢走。

0: 心吧。
1: 玉箫，手是真那么苦。
2: 查理，
3: 夫人，
2: 孟医生还说什么了？
3: 孟医生说，先生的病情虽然暂时控制住了，但是他想留下来看护一晚，等病情完全稳定之后再离开。
2: 还是孟医生想得周到。
3: 哎，
2: 有他在，我就放心了。
3: 是。
2: 既然 Joseph 已经没事了，那大家都回去休息吧。这么晚吵到你们，实在是过意不去。
0: 李太太客气了，大家都是邻居，远亲不如近邻，有什么需要您说话。
2: 那我就替 Joseph 谢谢大家了。谢谢梁所长。
4: 好了，诸位，既然李所长已无大碍，还有孟杰医生的陪护，那各位早点回去休息。
0: 那先告辞，告辞。
5: 好了，李薇，那我也走了啊。
2: 好。

0: 杨所长，您还有什么吩咐？
1: 李所长日后再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前通知我。规矩是死，人是活
0: 的。啊，请梁所长放心，李先生日后有任何事情，我一定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2: 好嘞，老梁，回家了。
3: 梁所长慢走。
4: 梁所长慢走。

0: 哦。
1: 辛苦你了。
2: 谢谢。

0: 他现在帮罗汉传递消息。
1: 你可别忘了，他啥都知道，他不会告发咱们吧？

0: 上次的事还没来得及说声谢谢，今晚又折腾你一趟。
1: 不用客气，只要能帮到世仙哥哥，你们随时找我都可以。

0: 你啥意思？
1: 战力决定用红桃密码作为诱饵，继续发包诱导敌人。
0: 那这么说，咱们可以破译了。

0: 凤姐，今天真的谢谢你了。但我还有个不情之请。
1: 世贤哥哥，其实你不用跟我这么客气。
0: 你有什么直接跟我说就好了。
1: 好，
0: 看你今天方不方便在我们这留宿一晚。这样让梁景元也认为李约瑟是真的生病了，明天一早再走，可以吗？
1: 好，那我得给家里打个电话。
0: 谢谢。

0: 三根，每个月你付一年。
1: 疯了，
0: 没钱你折腾什么命？下车，下车。要干嘛？
2: 民国26年，戴局长亲手给我收的学，从那天起没有离过身，他比我的命还重要。你拿着，钱的事我们可以商量。
0: 哎，就你这破烂儿，能融出一两金子吗？什么烂玩意儿？这是想让我替你卖命啊？趁早拿走，你拿走。

只要你把我的消息送出去，钱的事情会尽快想办法凑足了赎回我的兄长。说到做到。

0: 我发现干你们这行的人都挺能演戏的啊。今天晚上那俩活宝闹的动静都挺大的，我在里边那个心都突突。人家查理面不改色，好看，比荆轲刺秦都精彩。你说你们这些人这个脑子，如果要是用在赚钱上，那还不得赚得盆满钵满？非搞什么革命？
1: 里面到底什么情况？
0: 就是那个假装 John Sully 的那个小瘪三，借着生病的由头，把整个三阳里搞得是鸡飞狗跳。梁景元还请了一个医生给他看病。我就是在这个节骨眼成功的把消息递给了查理。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今天晚上最让我没想到的，就是这个小瘪三啊，竟然养了一个大明星冼碧云呢。你知道冼碧云啊？哎呦，大明星啊，灿烂，这是哪儿说理去呢？这是顾阳山让我带给你的情报。你怎么伸手就拿呀？他们这是做生意啊，朋友。当初你跟我说让我往里面送消息，现在我给你往外带情报啊。看在朋友的份上，我再算你每月三根小黄鱼，哎，一共是每个月六根小黄鱼，付一年。
1: 时间紧，没凑足那么多，还差你四根小黄鱼，再给我几天时间。
0: 哎呀，我发现你这个家伙呀，你他妈真不讲信用。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啊，就三天。
1: 好，答应。
0: 跟你合作。

0: 昨晚太辛苦，孟医生了。等赵穗宝好起来，我们一定登门拜谢。是，大恩不言谢。以后如果有用得到我的地方，尽管跟我讲。
1: 李先生，冼小姐，你们不用这么客气。救治病患本来就是医生的职责所在。还有，李先生的病情不太稳定。 需要定期复查，有什么需要随时找我。
0: 好。
1: 查理，这是我家里的电话，如果医院找不到我，打这个电话。
2: 好。
1: 那我先走了，
0: 谢谢孟医生。
2: 感谢。

0: 哎呀，哎呀，这一天太闹心。哎，你干啥？你着啥急呀你？哎，慢点。哎，你慢点，慢点。你着啥急呀？
1: 等我一下。

0: 对，这啥？
1: 红桃密码。
0: 你是这么快就全都给剖出来了？
1: 其实回到军统上海站之后，我一直在用红桃密码和我的上峰沟通，我也参与过红桃密码的最新核算。这些呢，是我遗址的全部内容，我已经连夜整理好了。但还有一部分，我需要根据现有的情报进行破译，晚点我再给到你。这个呢，是梁警员上一次给到的十条密文，我也破译好了。明天你只需要把这一本交给他就可以。但是红桃密码，你还是要一字不差的全部背下来，以防明天在现场有突发情况发生。
0: 那我觉得不用等明天，今天晚上我就能全给背下来。你这样吧，今天晚上咱就把这破译结果给梁警员给递上吧。
1: 不不，这不行。沈万清的背景我不了解，但是易修远的的确确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密码学专家，就算我之前遇到他，也要喊一声前辈。可你昨天晚上假装发病，折腾了一晚上，却在推算量这么大的情况下提前破译出来，比他们的速度还快，这不现实。
0: 我是谁？李约瑟呀。李约瑟是啥？天才。那天才有时候干那些事儿，他就是不现实。哎，你说咱们要真是跟他们同一天把这结果给递上去，那哪还显出咱们能耐呀？以后还怎么在三洋里混啊？咱们就得给他们来一下马威，让他们看看李约瑟的厉害，这样咱这剑才能刺得深。
1: 可你也得给我点时间破译剩下的部分吧。
0: 哦，也是。
1: 但是你说的对，如果要立威的话，给我9个小时，我破译出剩下的内容，你背下全部的内容，
0: 没问题。
1: 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一点，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你知道梁警员为什么会找三组专家过来吗？他其实根本不懂密码。之所以找三组专家过来，他的目的就是相互制约、相互验证。一旦有一组弄虚作假，其他两组势必会发现问题所在。梁景元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他这么在意红桃密码，所以他说的杀人绝对不是说说这么简单。我们一旦有一步走错，那就是万劫不复。
0: 你放心，既然我答应要帮你，肯定就不会拖你的后腿。我现在就背着。
1: 谢谢啊。

0: 谢傲姐，昨晚的事情，谢谢。道谢就不必了。
1: 不过有些话，我认为还是有必要说清楚的好。

我进来要保护丁一的安全不假，有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也不假。你的事。

0: 句也不会过问。同样的，我做什么你也别打听，咱们彼此互不干涉，
1: 最好是这样。
0: 现在我们三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应该都不想看到丁一因为你我而受到伤害。我希望以后无论做什么事情之前，
1: 都提前打个招呼。

0: 你说说你昨天神经兮兮的搞那么一出，我以后和李探长生意还做不做了？
1: 生意和前途孰轻孰重，你不晓得啊？那你昨天的包烟翻来覆去的检查，有问题不啦？有问题啊！
0: 什么问题啊？太冲了吗？
1: 杨所长，人送到了吗？
0: 送到了，
1: 没想到他家竟然是孟公馆。
0: 卫生署长孟明义的家，
1: 是。
0: 走吧。
1: 人家孟明义现在是日本人跟前的大红人，梁所长，你要不连他也调查调查？

0: 勾纵勾当就是不对的，你要把这个弄清楚，好好再做一下。你们这边，
1: 李先生，我们到了。
0: 哎呦，李所长，
2: 李所长，
3: 李所长，
4: 李所长，
0: 大家好，您请，您请。哎呦，李所长，静好啊。李所长，进度如何呀？
5: 根据梁所长提供的那些材料，能译的我已经全部译出来了，再加上那半本密码本，我想应该可以掌握这个电台大部分的情报。
0: 这么大的运算量，您都弄好了？
5: 说来也是惭愧啊，要不是昨晚脑疾复发，我想我应该能够在今日早上9:00之前全部破译出来，白白的浪费了我一天的时间。
0: 哟，梁所长，梁所长您好。
6: 梁所长，
7: 李所长怎么来了？身体好些了没有啊？
5: 劳烦梁所长费心了，我是来给你交破译结果的。
7: 梁所长，您过目。
8: 这么快啊？
5: 作为我们研究数学的，最讲究的就是严谨二字。当然，我也能够理解情报工作必须分秒必争，所以我只能够把我现有的破译结果拿出来给大家献个丑。
9: 即使有半本密码本，只凭你们两个人也不可能仅用2天就完成了这么大的工作量。
10: 是啊，怎么可能呢？
11: 就是绝对不可能。
0: 李所长昨天头疼，今天刚刚见好，李所长要不要休息？
5: 无妨，看来大家如此不相信，今天我就当着大家的面把截获来的密文转化成明文念给大家听。查理，随便挑几组密文。
12: 好。李先生，26553拐13135533513114拐2231126拐勾动285438333628186126801勾拐43844362135212拐5勾。
5: 武田勾结海军，泄露里约瑟密码，以畏罪自杀。
7: こちらに石のようなものが。
12: 15842洞4拐5211拐1洞51。
5: 里约瑟已现身，尽快

0: 真的破了。
1: 下一种，
2: 两五洞八，三两洞六，五两腰管，腰洞五腰。
1: 上海瞻玉玺，乃梁逆景元所为。除之。

0: 我想不需要再浪费大家的时间继续念下去了。
1: 好，我还是不信。你是不是和军统暗中有什么往来，提前获得了其他参考信息？
2: 小东，
3: 董先生，你是在怀疑我们家李先生是内奸吗？李先生是东岩寺家族的人，所以你在怀疑东岩寺家族危害中日亲善，破坏大东亚共荣吗？
2: 李所长千万别生气啊！小董呢，好面子，说错了话，我替他向您道歉。
0: 沈先生，无妨。不过他说的也没有错，我确实和军统有很深的往来，他们的锄奸队足足绑了我三天，现在还天天想要我的脑袋。不过有一件事情我非常的好奇，在座的诸位都是密码学家，也都为东亚安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可为什么他们不来绑你们呢？是因为你们的脑袋还不够分量吗？

所长，军统电台又发报了。来得正好，梁所长，我交出的铭文现在就在你的手里。可是大家都不太信任我，没关系，我现在就现场破译这条新截获来的铭文。太好了，这样啊，易处长、陈处长啊，你们一起，这样也能有一个照应。哎。

0: 现在就差这两个字，各位专家就破不出来了，啊！这两组数字啊，没在密码本里边，恐怕要盲猜了。陈立光，后面两个字应该是地名。哼，
1: 也不尽然吧。嗯，人名。
0: 人名，四个字人名。新政府里边有"陈姓"四个字的官员吗？
1: 易教授说的不错，在新政府里确实没有"陈姓"四字官员，因为这最后三个字根本就是两个字。 李先生，李总，中国文字博大精深，在传递密码的时候，如果遇到相对繁复的文字，很有可能选择拆字法宝，比如“鹏鸟为鹏，豚耳为村，守鬼为魁，光敌。” 为药，好像是，80株陈立药。梁所长，请问这位陈药祖人在上海吗？所长。
2: 陈耀祖部长八点要去西亚饭店举办和平演讲。现在几点？
0: 几点吗？梁所长，此等大事还不赶快上报？
2: 你能对你破译的结果负责吗？
0: 看来梁所长还是不太相信我的破译能力啊。我能为我的破译结果负责，而你。
3: 能为你的怀疑负责吗？如果真是拆字，那么我们之前卡住的难点好像就可以解开了。那封去年的电报，对，这上面一直在说一位某文某某的部长，哎，这就是我们的军政部长鲍文岳。
0: 穆月月，易处长，你是不是也卡在那儿了啊？现在没问题了吧？李所长，真是天才呀！沈处长过奖了，大家是相互学习，相互印证吧。我想梁所长把我们聚到这里，应该也是这个用意吧？
3: 梁所长英明。

0: 往何处？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冬。

0: 防补水了，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我是姆巴贝，不需要
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4: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奔赴山海，穿梭城野，每一刻的生活瞬间都有它悄然治愈。澳洲富润康杜鹃花酸乳霜采用医学级配方，内含20%纯人儿酸，不是市面上的草药人儿酸，防假冒，盒上贴有防伪码，快速舒缓红肿，精准祛痘，持续改善肌肤问题，用得安心，倍感省心，肌肤更健康，选择富润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纵，你怎么也会唱？

0: 即将播出群英会。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睛。
1: 书籍滋养心灵，阅读点亮人生。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
6: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高兴更近。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天津卫视群英会，欢迎大家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首先呢，我们来欢迎一下啊，我们今天喜咖团的好朋友啊，欢迎喜剧演员郭金杰，欢迎金杰哥，欢迎著名主持人沙娜啊，
2: 谢谢师傅，
1: 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现在啊是这个端午假期啊，想问大家这个端午过得怎么样，都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
3: 吃粽子。
2: 哎，你吃什么馅儿的粽子呀？
3: 糯米枣，自个儿包的粽子。
1: 你们家现在还自己包粽子？
3: 对呀，我妈就是每到这个过节还是自己包。
2: 就是一过节就特累，因为过节孩子就放假了嘛，当妈上岗了就。
1: 对，现在很多家长在放假时很苦恼的。
2: 对，
4: 我们有那个龙舟啊，然后还有这个踏青，而且我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这传统好多年了。
5: 我一般就是吃个粽子就是。
6: 不是你，咱差着岁数了，你先别猜这个。
7: 没听说过，
6: 没听说过。猜这个你。
4: 哎，你们端午节没有踏青这说吗？
5: 北京四月份就踏青。
1: 可能你说的踏青，这真的跟季节有关系。我们京津地区还是清明出去踏青。
3: 对，铁岭有爬山，然后往那门口挂那个艾蒿啊，
4: 对，
3: 是吧？
6: 对，五彩线艾
3: 草。对对，五彩的那那小绳，
1: 五彩线
3: 抽烟的那。
1: 这个春阳呢，
8: 应该就是演出了。
1: 其实这个假期啊，也是相声演员最忙碌的时节啊。
8: 对，基本上我们也是演出，演完出回去吃个粽子就是过节了。
1: 所以这个演员还是很忙碌，可能有时甚至连粽子都吃不上啊。
8: 对，
1: 但是没关系啊。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粽子啊。我们今天有一位新朋友啊，这个青年的魔术演员秦艺彤啊，给大家带粽子来了吗？
9: 今儿咱们到群英会了，应时应景，当时当地儿，给朋友们添点小彩头，助助兴吧。变戏法都得用这毯子，哎，先交代后变啊。毯子打开了，咱们挑一挑，晾开看一看。您看这面上没机关，里儿上没毛病，里面交代清楚了啊。变点儿和端午有关的，您甭管是什么，天上飞，地下跑，河里游，草里蹦的，您见着戏法，掌声鼓励鼓励，行吗？各位，
10: 好，
9: 谢谢大伙儿。喊着戏法，一二三，这就来了，生，长。您看手见手，您把戏法瞅怎么样，各位？
3: 这还鼓掌，这还鼓掌呢。
9: 这是我的，我的。这是晃晃您的眼神，不晃不来，一晃就来。戏法就这样，一二三四晃，神仙也上当，生长开。哎呦！哎，给大伙儿送点粽子，您尝尝。
1: 哎，好，真好哎！
6: 啊，这是邪味儿的吗？这个？
3: 对，粽子。哎，
11: 端午安康啊！
12: 谢谢谢谢
13: 谢谢谢谢谢。
6: 啊，刘哥要吃一口，别客气啊，刘哥。
1: 哎呦，真好吃，这可是功夫，这可是功夫，太好了。
9: 咱们现场朋友，您尝尝，您尝尝。
1: 这个吃粽子是为了祈福纳祥，为了我们的生活平安顺遂，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送上端午的祝福，祝大家端午安康。今天我们要请到的这位嘉宾啊，应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他非常的全能，既能啊用这个神曲炸场，也能用相声镇住全场，同时啊他还自带高光，是一位全能的喜剧人。我们掌声有请白凯南，有请。
6: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1: 欢迎老白，欢迎老白，欢迎老白。
14: 喝酒，兄弟姐妹在一起，
15: 快乐喝大酒。啦啤酒啦啤酒啦啤酒啦啤酒，恭喜发财，送你个大啤酒。
1: 对，这个就从你刚唱这歌啊，我忽然觉得就你这个状态在我们相声的历史上是很罕见的。
16: 大貔貅嘛，就是也比较吉祥的，唱这么一首挺魔性的歌，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3: 老白啊，他每一次出场

0: 基本上都和传统的相声演出上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本身也是外行。
1: 你当着外行不能说别人是外行哈。但是刘钊老师，你觉得这种状态你来得了吗？
2: 来不了，就没那么奔放。我不行，我比较文艺文艺。
1: 哎呦，文艺一点。
3: 我看白哥那个人，那节目。
0: 白哥什么时候来的？
4: 还谁都认识。
3: 白哥那这真的是，我还看白哥那节目了，我是真狠。我是一般相声演员达不到这样。
2: 你这是好话吗？
3: 不是，那节目多好啊！那
5: 就说点心里话，就是喜欢唱歌。接到这个事儿也算是挺仓促的，问我愿不愿意去，我说太好了，我就答应了。然后呢，我就选了这样一个歌，我觉得那个词儿得特滚滚，就是那个歌词儿，自己也特别有感觉。然后编曲重新那个改编了以后特带劲儿，然后就越唱越有感觉。我觉得大家谁到了那个环境都会被感染的，都能把自己这个身体里边的音乐细胞给挖出来，就特别爽的一件事，特别爽，而且真唱特兴奋。
1: 第几轮被淘汰的？
5: 首轮。
1: 首轮。
5: 夏季还去啊？就是这样，因为我觉得我其实我都想好了，只要能唱一个就行。但是也没想好这么快啊。而且我这几年参加比赛节目，都是比较作为那种首轮淘汰的唱。真的，就是这人设了，但是要改一改啊。
0: 人老白在说相声之前，人就是一个很专业的音乐人、歌手，在歌坛已经深耕很多年了。
5: 金杰他比较了解我，就是我其实在没说相声之前唱过一段酒吧。对，我那会儿骑个自行车完了跑场，40、60、80一场，每天晚上有时候3个四个，反正好了能挣200-200块钱，倒不能说是像你说的似的什么专业音乐人，那倒没有。
0: 他们那时候就是一起的那些玩音乐的那些哥们儿，现在都是在音乐的这个领域里，
5: 对，
0: 都是大咖了。
5: 我真的期待如果有一天再岁数大点喜欢那个，跟老哥几个再聚一块儿，然后成立一个乐队，完了把当年的歌再拿出来唱，反正还挺有感觉的。
1: 那我问你，你说你面对像张宇啊，对啊，大张伟这样的人，他们在下边点评你，你当时是在台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5: 其实因为大张伟特别熟了，然后也俩人也弄了那么多节目，就是都特别互相了解。反正我那天觉得我自己的表现非常可以。
6: 白老师愣把张宇老师逼成了那种知性小女孩的那种感觉。张宇老师走了。到二层，他在那儿。
5: 大张伟那天还挺认可的
0: 啊。但是大张伟跟你关系好，他肯定不能说你不好。
5: 咱们大家现在你们在底下坐着，咱们关系都好。但是如果我是让你们逮着一点我表现不好，你们不得往死了说呀？
0: 会不能。
1: 你看现场跟你关系都好，对吧？你就来两句，咱就品评一下，好不好？咱看有没有扭头就走的。
0: 行。
5: 我那个。因为这个音响肯定是很棒的啊，很棒的啊。

0: 你
1: 干嘛去啊？
0: 老白唱太好了，我们齐刷下去要去买你的专辑啊。
2: 我看他们心挺齐的，真的，老白，我要不是怕你把话筒偷走，我也走了。
3: 距离我最近，
2: 确实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是吧？这金杰哥，你来一句，我们也听听，好不好？
0: 我不会唱，我也参加不了那个，我唱这我不会唱，
4: 我们不走，
0: 我不唱，
2: 你就来一句吧，来一句，
0: 来一句啥呀？
2: 你也来这，张刚才这个是吧？
0: 我模仿白老师啊，
2: 对对对，
0: 不就是没词儿就整用，我整个东北
5: 风吧。这个很难，
6: 你别把这划到你舒适区，你正经。唱你甭来那个腔，
0: 我就来东北风了，也就没正经字儿，就啊不就完事了吗？
7: 还是二人转甩腔。
0: 我这也不是二人转，也是歌。
2: 哎呀，好啊！
0: 哎哎哎哎嗨哟！哎哎哎哎哎哎哎哟！脸都红了，哎呀，别光让我自个儿丢人呢，让刘钊跟我一块儿呗。
5: 他唱的比你好，你更丢人。
0: 你要唱的比我好，我也不觉得丢人。
2: 来来，
5: 这个刚才白老师你那个就是哼调嘛哈，我特别喜欢以那个嘛一个，
6: 听着好奇怪，一听抖音。
5: 你别说话。

0: 说实话，
1: 能走吗？
0: 这个不是说我们不走，这是有点恶心的腿麻了。
2: 哎呀，这个，哎，老白。行，你看，还是回到咱们这个相声大家庭，听他们这个唱，是不是找回点信心了？
3: 我心里舒服多了。
2: 不过刚刚啊，我觉得大家都展示了学唱的功力啊，而且大家还都有一定的即兴的创作能力，特别刘钊老师是吧？我觉得你那几乎每句都是现场创作的。
4: 瞎说，我能再唱一遍，一模一样，
2: 真的。
5: 你真的再来一遍？
0: 那你现在唱十遍，
2: 我有病啊！这样吧，我们接下来来进行一个小互动，跟老白啊，我们考察一下谁跟老白最心有灵犀了啊。接下来我会问老白一些问题，你要写出三个答案啊，然后大家来猜，看看谁能猜中其中的答案。
4: 好，是抢答吗？
2: 不用抢答，咱就依次回答。我们第一个问题是，找出白凯南的缺点。哎呦，
3: 这谁讲？轮到我都不说。
2: 自己给自己想缺点，其实还挺难的一个事儿，是吧，老白？
3: 这个，有时候看不清自己。
2: 我们三个缺点都写完了啊，大家可以猜一猜，谁有答案可以先来说啊。
4: 提笔忘字，
2: 这不对。
5: 较真儿，
2: 较真儿，这都是有点捧的。他写的特别实在，其实你可以往生活上猜。他写的这些个，对，基本上是生活当中的缺点。
1: 哎，我说一个，
5: 喝酒，
2: 喝酒，
3: 有是是，还真的是。
2: 你喝酒最多能喝多少？
3: 喝不了多少啊。因为我酒量不好啊，然后还贪杯啊，然后容易耽误事儿。
1: 耽误过啥大事儿啊？
5: 结婚当天没起来
1: 啊？是吗？
5: 然后人家就跟别人结了。
3: 就我是觉得有时候第二天有录制啊，状态不好，然后在台上就没表现好。
1: 我知道缺点
2: 来。
1: 我说一个，我觉得站在女人的角度来说，她太忙了。
2: 哦，太忙了是缺点，是吧？
3: 你看，咱俩就是实在人啊。
0: 我说一个吧，
5: 你说
0: 都不敢讲，
5: 你说
0: 当面就批评她，
5: 说
0: 不务正业，老参加综艺节目，现在也不怎么说相声、演小品了，对吧？不务正业，我不怕你生气啊。
5: 哦，还是夸人家，
4: 这不是人
5: 家缺点，
3: 听出来了。
2: 真的，你们都不沾边啊，
1: 一个都不爱。
2: 他写的特别实际，
6: 长脚气。
3: 嗨，看我面相就知道了。
4: 你提示一下，
3: 特点，
6: 说话有点磕巴呀。哎呦，哎呦，
2: 小豆，你为什么敢提出这么尖锐的一个？
6: 因为你一说你他特点的，那我哥就没啥特点，我哥就对，是。
2: 生活当中会有点磕巴呢，你是真这样吗？
3: 是真这样的，
2: 真这样啊。
3: 有的时候越放松，的时候就是很严重，哦，说不出话，
2: 说不出话啊，
3: 对啊。然后后来练了就好多了。然后我只要说在台上就提醒自己，从现在开始不要磕巴，我一直绷着这根筋儿
2: 就没事儿，
3: 就没事儿。哦，你只要一忘了这个了，或者特别那什么的时候，
4: 对。但是搁在台上演出，我们使活的时候就从来不磕。
2: 台上是一点都没有。小豆得一分啊，回答对了啊。来，俊杰哥，你跟他这么熟，你再猜猜。
5: 长得难看啊，这是形象啊。
2: 你接着这思路想，就这个人要是说话磕巴，他说生活当中在某些时候他也会有点卡顿，
4: 爱迟到。
2: 哎，这算接近吗？海南还不完全是，是吧？
0: 慢性子，
2: 这应该差不多，
3: 有点接近了。
0: 拖延症，
2: 这可以算对了，我觉得
3: 可以算对了，因为我写的是什么？是墨迹啊。我有时候就是内耗，想个事儿吧，我老说这样吧，那样吧，这样吧，包括决定一些事儿也
2: 选择困难症，
3: 选择困难症就比较内耗，给自个儿都累死了
0: 啊。这个我觉得不是缺点呀，说明白哥呀心思缜密。
2: 磕巴墨迹这两个缺点大家都猜出来了啊，还有一个，这一个其实。如果你要跟他半生不熟，也可能你会遇到他这个缺点，
3: 也跟酒有关系，
2: 也跟酒有关系。
3: 对，有时候喝。
2: 老白，你告诉大家吧，还有一缺点是什么呀？
3: 不认人儿，
2: 都不认人了，现在
3: 喝都不认人了啊，就是脸盲。
2: 什么时候把人认错过？哎呦，
3: 好多次，因为我都见过两三次了，然后也聊过，然后再见着就不认识。
2: 那怎么化解这尴尬呢？
3: 眼神求助，
2: 眼神求助，
3: 对，就是，
5: 就不承认。
3: 比如这个，

0: 这哥们儿或者这女孩吧，嗯，说哎你是不是把我忘了，嗯，我说怎么可能呢，我怎么可能把你忘，咱俩是吧那么熟，咱那天聊那么多我能把你忘了吗，就是我拿眼神求助他，嗯，然后他就会给自己也找一台阶儿，嗯，就是我已经说行了哥们儿已经怂了，告诉我他说上回不是在那哪儿，我说你看这玩意
1: 这三个缺点我觉得老白很实在啊，这个孙超和小豆啊都猜出来，我就非常棒。再来下一个问题好吧，老白
2: 来，
1: 白凯南怕什么？哇，白凯南怕什么？
0: 真的怕多了。哎，
1: 我觉得他写这三个是三个方面啊，我怕人的是吧，怕事儿的是吧，怕更具象的事
0: 儿的，
1: 怕地儿的，对，怕人的，怕事儿的，怕地儿的，
0: 怕地儿的，
1: 对，大家来猜猜吧。
3: 我先猜一个，这我觉得我能猜，怕他师傅。
1: 嘿，
0: 第一个就是呗，
3: 对不对？
1: 为什么
3: 他一见了他师傅就紧张？因为师傅一见面就说他的业务，而且呢，他就是私下他学他师傅学的特别像，嗯，然后有时候大伙一起哄，让他在那说，
0: 别这不能坏了。
1: 这老白为什么这么怕冯先生呢？
0: 我觉得因为爱才会怕啊，因为在乎，嗯，才会怕，嗯，
1: 严厉吗？还是说只是因为你在乎冯先生，所以你
0: 严厉也是真，
1: 也很严厉，
4: 这真挺严厉，
0: 也真的是
1: 对你
0: 瞎包铺的后台、
4: 哎，那冯先生在后台那真骂，对他们真严厉哦。
0: 他人越多，他越输。
1: 他是因为什么事儿跟你发这么大火、啊？那次。
0: 就是春晚的那个节目、嗯、压力真的是太大了，嗯，那什么话都说，嗯，我告诉你啊，你到时候要想不了的话你等等，你要说我这么多年你要敢给我搁台上，你看你自己过得去吗、啊、然后就也确实改了词儿了，我在台上好像就其实我是撑了一下，嗯，但是他觉得那会儿该节奏该说了，然后下来以后、哦、就等于我在台上出了一些事故嘛、嗯、然后就开始说，然后后排他们这小哥几个都在呢，哎呀，嗯，40多分钟，
1: 就这一句话批评了40多分钟，
0: 就这点事儿啊，说，你还不务正，你还接这事儿接那事儿，嗯，什么的，因为他说的时候我电话铃响了，你知道吗？你说已经事儿都快完了，真是响了，你这个挂了，我说我这也帮别人一忙，你还帮别人忙，你自己都不、啊、都觉得当时真的。我心想你说吧，嗯，我的抗压能力你是不知道，嗯，后来我才知道我的抗压能力他
1: 挡不住的，
0: 挡不住的。后来我才知道那年的春晚是人家那个要换我，他顶着这个
1: 压力，
0: 对，然后他从来都没跟我说过，你就又明白他又对你好，然后我又对他的那种，嗯，那种。嗯，崇拜的爱，然后所以很在乎，
1: 没错，
0: 所以他一说我就害怕，
1: 对，是这样的。哎，这个金杰哥啊猜得很准啊，怕师傅这是第一个啊，还有什么怕？
5: 嗯，怕虫子，怕虫，因为我怕虫子，
1: 刚说了怕人怕事儿，怕师傅是怕人对吧，怕人怕事儿，怕地儿
0: 啊，是
5: 地儿，哎，怕高，
0: 高也怕、嗯、但没那么
1: 怕，
6: 怕地儿，
1: 哎，怕地儿
6: 是一个大，
1: 这其实是
0: 下边有一个地儿和事儿，
6: 怕比赛的舞台吗？
1: 他不怕，他刷下来后没了，
3: 他就喜欢被淘汰，
4: 怕医院，哎，
0: 啊，我本来想写怕打针，怕抽血、嗯、啊，胆儿太小，
1: 对，
0: 就怕，
4: 怕医院，怕去医院，
0: 就看这儿也不看，就快点快，就那种，
1: 啊，那你小时候打针就这样吗？
0: 小时候好，打针疼的我这浑身都疼，因为这儿打完了，然后我不是老闹嘛，然后我们家人又摁着我，完了就别胳膊屁股腿打，就是我们家人揍我，然后这边还打针，
1: 怕打针是吧？这个胆儿小，哎，怕什么事儿？你想他这么爱喝酒，爱围着大家，他怕什么事儿呢？
5: 怕孤独，
6: 怕早起。
4: 怕结账，
0: 第一个对了，
1: 对，其实怕孤独。老白写的是怕失去朋友，
0: 因为我从小，比如小学同学，现在比如那么多的好哥们儿，现在还有几个，嗯，我就特别怕，就是朋友之间因为我的事儿啊，说什么了，做什么了，产生误会，嗯，而走散了，嗯啊，这比较怕这个。
1: 朋友越多越好，是吧？
0: 对，哎，
1: 那这个好，我们这个三个问题，孙超现在已经3分了，是吧？
4: 哦，我不知道啊，好像只有我猜对了。哎呦，我的天哪！哎呀，

0: 们这么了解我们、啊。
1: 我觉得大家也对老白非常的了解啊，也感受到老白是一个很真诚很真实的人啊。我们谢谢大家，也感谢老白啊。老白，咱们来听相声好吧，有请刘季、冯玉丹，有请两位。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3: 谢谢啊！啊，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哎，当然，掌声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4: 好，哎呀，又要掌声是吗？这哎，
3: 再次来到咱们的舞台上，内心啊，
4: 内心啊，
3: 哎呦，非常的高兴啊，真是，尤其是跟您合作
4: 啊，是吗？
3: 冯玉丹老师啊，
4: 对对对，
3: 喜欢您表演的相声，
4: 我这您正常点儿，瘆得慌。
3: 喜欢您的相声啊啊，您的那个相声。创作的好，
4: 哎呦，您夸奖了、
3: 那个笑料啊，那个东西，就是你们专业的行话叫梗，对吧？
4: 南方有这么叫。
3: 您的梗好，
4: 哎呦，谢谢您，
3: 您的梗很好，
4: 谢谢谢谢。
3: 您有新创作啊、
4: 是，
3: 新的东西，
4: 创新嘛。
3: 您的新梗很好。比在座的老师心梗要好。
4: 是我这赌的词是吗？什么叫心梗啊？那叫新鲜的梗啊！
3: 对，新鲜的梗。
4: 哎，新鲜。
3: 您新鲜的梗
4: 说全了、啊。哎，
3: 您新鲜的梗、
4: 哎。我差点走了，我真的。哎，
3: 而且您还有传统的基础啊，
4: 得有继承嘛。哎
3: 哎，老的东西也有。
4: 哎，是
3: 您的脑梗也
4: 老梗，老梗啊，脑梗像话。哎，我求您，哎，说包袱吧。回归啊，包袱。哎哎，这梗太不吉利了。
3: 您那个好，而且您的技巧很好
4: 啊，还行。
3: 您甩出去的梗。比他们甩的
4: 多呀！我这哎哎，我甩子去了是怎么着？
3: 叫什么？
4: 这抖包袱啊，抖包袱！哎，
3: 不太了解，
4: 要命，
3: 不太了解，就是特别的崇拜您啊，喜欢您，
4: 谢谢，
3: 喜欢您的相声艺术。哎呦嚯，说点您不爱听的吧？
4: 怎么了？
3: 最近是不是相声也差点意思？
4: 反正是受到点冲击。
3: 为什么呢？新喜剧很多呀。啊，
4: 是啊，
3: 新喜剧很多呀。啊，
4: 对对啊，
3: 有很多的这个新兴的冲击。嗯，对不对？我撅着呀，
4: 你上那边站着去啊！
3: 不是，
4: 你在我这撅着干嘛呢？
3: 不是，我说新的冲击，我个人撅着
4: 啊，别撅着。
3: 哦，我咬字比较狠，
4: 这还说相声呢。
3: 我个人撅着
4: ，
3: 我撅着。哎呦，我撅着，不礼貌了。
4: 怎么着？
3: 是不是吃不饱饭了？
4: 谁说的呀？我们吃的好着呢，知道吗？
3: 您吃的好啊，
4: 就是行业受到点冲击，生活质量没下来呀。你看各位，就这个，看了吗？怎么能看出不好来？我都走不动道了，我现在都。
3: 脑满肠肥，
4: 你这词儿倒挺膈应人。
3: 吃过好吃的东西吗？
4: 我吃过呀，
3: 上千十来块钱的饭吃过吗？最近多少年没吃过了？
4: 我昨儿刚吃的，我。哎呦我的天！
3: 起点菜吧，
4: 来呀、来，
3: 刺身吃过吗？刺身，
4: 你说话真恶心，我想能恢复正常吗？我求你别卖萌好不好？
3: 谁给你卖萌？我问你，吃过多长时间没有吃过刺身了？
4: 我吃过刺身，
3: 什么叫刺身？什么叫刺身？你知道吗？不是大鱼，大鱼鲜鱼，啪嗒啪嗒片的，鲜鱼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活的片的吃的。吃的大嘎啦，拍个哎呦，大嘎啦，大嘎啦，
4: 嘎啦！
3: 吃过大嘎啦吗？鲜的，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张嘴的拔出来。
4: 你们家嘎啦也张嘴是吗？
3: 拔出来就吃，吃过吗？你吃过吗？那是海鲜，
4: 海鲜，
3: 吃过吗？您就您吃那玩意儿叫刺身啊？
4: 我吃过
3: 大葱刺身，生菜刺身。香菜刺身，
4: 那是蘸酱菜儿，那是，
3: 真是的，我跟您说，别老这样，我跟
4: 你这有点瞧不起我了，
3: 没瞧不起您，
4: 你对我人身产生了侮辱，
3: 我没有必要侮辱您，我是撅着，
4: 你别撅着，你站着，你老撅着，
3: 我个人啊，我想给您提点意见，
4: 什么意见？
3: 好多东西都得改一改。您明白吧？
4: 您说改我承认、
3: 与时俱进。哎，
4: 这话对。
3: 您看白老师、对吧？人家你看与时俱进
4: 啊，是啊，
3: 人家唱歌，人家

0: 跳舞，人家跨界，人家什么都行啊，不还有本职的这个行业
1: 啊，是
0: 都是佼佼者
1: 啊，对
0: 对不对？哪像您这处决横丧的，您往这一站，
1: 不是您上来。您上来，我不是心梗就脑梗，你这
0: 不是没说清楚吗？不，
1: 哎呀，我天哪，要命了！这
0: 咱现在说的就是这个状态。
1: 是是是，
0: 您到那儿，你得夸，你看这舞台，哇！
1: 快吓我一跳啊！这嗓子，
0: 对，你得夸呀！你导演看着高兴啊，这大炮子真亮啊！
1: 你夸点好地儿行不行？你夸灯泡像话吗？这
0: 白老师，您看。这牙真大呀，
1: 你是不是不礼貌了？
0: 这不懂吧，
1: 你对人产生冒犯。
0: 您不懂，您不懂、啊、脱口秀这个就叫冲突、啊、您不懂，您蛤蟆跳井不懂，不懂
1: 什么俏皮话、啊、
0: 我跟您说的是咱得学习这个、
1: 啊啊、
0: 您想改变生活就得把握机遇、
1: 啊、
0: 您说咱来这儿对吧、
1: 啊、
0: 好不容易见到这么好的嘉宾了、
1: 嗯嗯、
0: 让人家有个好印象，保不齐郭老师带咱拍个戏火了、哎、
1: 对对对，
0: 选择大于努力。
1: 那您这话说的有学问、啊、
0: 您有的时候您选择错了，您再努力累死你没用，
1: 无用功、啊、
0: 哎, 哎, 哎，您看看那些首富有钱人、
1: 嗯、
0: 人家到最后的时候总结一生都是突然之间一笔机会把住了马上翻身，
1: 对，
0: 都这样、
1: 哎、
0: 对吧？你这我跟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1: 您听说您这有研究，
0: 我太有研究、嗯、我好朋友好兄弟，说实话人家改变生活的方式、
1: 嗯、
0: 非常简单。
1: 怎么着呢？
0: 找个好媳妇儿、
1: 哦，
0: 说实话打小家里边也帮不上什么忙，
1: 嗯嗯，
0: 自己非常的辛苦，哎，娶个好媳妇儿，
1: 嗯，
0: 媳妇儿家里条件好，
1: 哦，
0: 哎呦我的天哪，家里有钱，就是脾气差点，
1: 呵，
0: 愿意骂人、
1: 哦、
0: 但是也无妨啊。
1: 怎么了？
0: 结婚了以后对不对、
1: 嗯、
0: 吃的穿的喝的用的全是好的
1: 啊，是
0: 天天就挨点媳妇儿骂呗、
1: 嗯、
0: 无所谓啊，少奋斗二十年的。
1: 那怎么少奋斗二十年呢？
0: 本来我朋友能活60吧，
1: 啊，
0: 40就给骂死了。少奋斗20年，
1: 等会儿吧。那少奋斗20年，那少活20年，那是
0: 你这他那是属于是失败的例子，
1: 像话吗？
0: 你这东西就在这儿 啊，咱说的就是道理嘛。
1: 嗯嗯嗯、
0: 你像您也是这样
1: 啊、哦，是
0: 您把握住机遇啊。
1: 啊，
0: 您看我来说吧，
1: 怎么着？
0: 对不对？以前我平平无奇，
1: 嗯、啊，
0: 后来就是跟我们那个经理，
1: 嗯、啊，
0: 我们啊处好了。到了以后我处成他的心腹了，那现在那
1: 哎呀，哎，不是那个哥，哎，有这么个事我想问问你、
0: 哎、
1: 您看我现在是单位里边还是个小赖赖，怎么能成为这个经理的心腹？您能不能告诉
0: 经理的心腹
1: 啊？对，
0: 这个东西非常简单
1: 啊，
0: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1: 哦，怎么呢？
0: 就是你说经理不想说的话，
1: 哦，
0: 做经理不想做的事儿，
1: 啊啊啊，
0: 替经理承担那些经理不想承担的问题。
1: 您这里边删了，
0: 哎呦，删了去了，删了去了。
1: 您给掰开揉碎的讲。
0: 哎呦，那这东西我就展开了。
1: 哎，好，
0: 那我就稍微展开一下。
1: 嗯嗯，
0: 我个人觉着，嗯、
1: 别老撅着啊。
0: 您看，您这么打断我，您就学习。
1: 您老
0: 闭嘴，你闭嘴。
1: 哎哎，
0: 闭嘴，
1: 哎，
0: 闭嘴。
1: 好嘞，哎。
0: 我个人我是有这么个想法
1: 啊，是
0: 您看我们那个经理刚到我们公司来
1: 啊，
0: 我提前我得先去看看人家办公室装修的那感觉，经理痛不痛快。
1: 哦哦哦，
0: 我推那办公室门，我一看，坏，
1: 怎么呢？
0: 出问题了。
1: 出什么问题？
0: 办公室门打开直接看经理办公桌，
1: 那不都那样吗？
0: 那呢，老祖宗的风水懂吗？
1: 啊，
0: 锐取煞直，
1: 还讲究这个呢？
0: 你这个东西是穿堂煞。
1: 哎呦，
0: 你这经理开门，啪，谁推门进都看着经理，像话吗？
1: 啊，
0: 加条屏风，
1: 挡一下。
0: 哎，
1: 啊，
0: 到这来，啪，黄花梨，呱，定一条屏风。
1: 嚯，够贵的这个。
0: 那当然了，那当然，便宜的不行啊。
1: 啊，
0: 哎，弄完了，完事儿。
1: 这是
0: 避煞器，避煞。
1: 你们经理做什么事儿了？这么多煞气？
0: 你没有那么多。我告诉你，这是风水，你不懂。
1: 啊啊，
0: 你蛤蟆跳井，不懂。
1: 你放过那蛤蟆吧。
0: 哎。哎，我带着我们经理到那儿一看，
1: 啊，
0: 哎呀，
1: 啊，
0: 小刘啊，
1: 哦，这来了，这是。
0: 哎呀，这个办公室是谁搞的呀？
1: 啊啊。
0: 哎呀，这个屏风好啊！
1: 哦，
0: 这个避煞器啊，
1: 嚯，
0: 这个好，这个做得好
1: 啊，这避煞。
0: 哎，紧接着跟我们经理，我们一块儿公司溜达溜达吧。
1: 嗯嗯，
0: 走到门口，
1: 怎么了，
0: 小刘啊？
1: 哎，
0: 这个公司门口摆的这两个是什么呀？
1: 这个石狮子呀，
0: 石狮子呀。
1: 哎，对，
0: 你知不知道我是属什么的？
1: 属什么的呀？
0: 我是属大脑斧的。
1: 你属什么呢？
0: 哦。哎

0: 呀，大脑斧。
1: 那个经理，咱别这么 Q 行吗？咱那个啊，咱正常点，大老虎啊。
0: 这个东西摆到这里跟我是狮虎斗啊，
1: 不是都摆这个呀，那
0: 犯冲啊，
1: 那怎么办呢？这
0: 换掉，
1: 换什么呀？
0: 你搁别人懵了都、
1: 啊、
0: 对吧，谁门口不摆狮子
1: 啊？对呀、啊、
0: 搁我啪动脑子，啪换两只鳌。
1: 哦，换俩王八呀。
0: 闭嘴，鳌，
1: 鳌不就王八吗？那
0: 你这能是一个东西吗？
1: 啊啊，
0: 预示着四平八稳，我们经理平稳着陆。
1: 哎呦嚯，
0: 你这行吧？
1: 啊啊，
0: 哎，经理看，哎，这个很满意啊，
1: 啊啊，
0: 这个很满意啊，
1: 啊，
0: 紧接着转过头来，办公桌，
1: 嗯，
0: 装修啊，
1: 啊啊啊，
0: 正常办公桌，长方形的吧？
1: 啊，对呀、啊，
0: 都跟这一样，
1: 都这样。
0: 那不成，那不成
1: 啊！
0: 我们经理一天日理万机，多忙啊！
1: 啊，
0: 办公桌我给他改了。
1: 嗯，怎么改？
0: 正方形。
1: 正方形。
0: 那当然了。
1: 那怎么办公啊？那个、
0: 长方形一次只能跟一个人办公
1: 啊，正方形。
0: 跟三个人办公，
1: 那多乱呢！那个，
0: 哎，这个就简单了
1: 啊啊！
0: 谁先来办公的话，我们很公平
1: 哦，是吗？
0: 用两个立方体投掷出不同的点数
1: 哦，
0: 点数高的人先办公。
1: 哦，
0: 而且这个办公以后，它很复杂的，
1: 嗯，
0: 非常的辛苦。
1: 怎么呢？
0: 办公用具有的时候办完了，非常的乱在桌子上
1: 啊。
0: 我发明了自动的办公用具，
1: 哦，
0: 按一个钮，唰升起来。哎，老的办公用具哗啦推里边，再一下新的办公用具啪嗒翻上来，继续办公。
1: 哦，你这是自动办公桌，
0: 怎么的呢？
1: 这不自动麻将机吗？这个，哎呀，我天！你们领导在这上面跟办公是吗？这个，
0: 您有常识吗？
1: 这不不务正业吗？
0: 什么叫不务正业啊？您有常识？您陪过经理吗？
1: 没有啊。
0: 您办过事儿吗？
1: 怎么了？
0: 你办过事儿吗？
1: 再办事也不能。
0: 你在这个桌上办不成的事儿，在这桌上就能给你办成喽。你在这个桌上说不了的话，在这桌上就能说得了。
1: 这么大的威力吗？这个
0: 怎么蹬呢？怎么蹬呢？
1: 那这样行不行？
0: 要不然你是小赖赖，你上不去呢，你啊！
1: 我这没见过。那这样我跟您来一回行吗？
0: 您跟我来，你是规矩大了，你会吗？
1: 我会麻将啊。
0: 你会麻将有什么用啊？你
1: 啊，我也懂点。
0: 你跟着那我们经理打麻将，你会？
1: 行啊。
0: 现在咱就当着这么多朋友，咱在这来了，我告诉你，上来就犯错，
1: 不可能。
0: 来吧，来吧，
1: 那来，
0: 你在这坐。
1: 那这样我你要现原形是怎么着？这
0: 开始吧，开始吧。
1: 那我坐哪儿呢？我这样，哎，那个经理，我坐您对面吧，您看。
0: 坐哪里啊？
1: 我坐您对面，你看行吗？
0: 坐我对面
1: 啊！啊啊！
0: 哎呀，
1: 怎么了？
0: 你这个小子是要跟我对着干啊？
1: 谁呀？
0: 啊，怎么在跟我犯冲啊？
1: 我没有啊！
0: 哎，干什么呀？这是刚来公司，跟我对着坐。我
1: 那个我、
0: 哎、这个小伙子要远离呀、啊！
1: 经理，我坐错了，我坐错了、嗯，我换一个行吗？我换一个，我坐您上家行吗？我打牌，喂您吃，行、嗯。
0: 哦，你打牌喂我吃，
1: 哎对对对，
0: 你打牌了喂我就吃了
1: 啊啊，
0: 你这是来取证的呀？
1: 谁呀、啊？
0: 小伙子，你心计很深啊！
1: 没有的事儿、啊，
0: 你这个东西可厉害了，
1: 啊、这么多
0: 你是要查我呀？
1: 您怎么能这样、啊？
0: 哎呀，这个人要远离呀、
1: 啊！那个什么，我那个，您说我坐哪儿我坐哪儿行？
0: 坐我上家，
1: 坐上。不是，那我怎么喂您牌呀、啊？这个
0: 你喂我牌干什么？你把牌喂给他，他再喂给他，他再喂给我不就得了吗？
1: 倒这么多手，
0: 这不是安全吗？
1: 那是下家啊，那是。
0: 你这不要那么多事情了，好不好？
1: 那行，那我就坐下家吧。那我就
0: 赶紧的，你把它弄完不就得了吗？
1: 哎，得了，那咱开始了
0: 啊、
1: 哎呀。这个哎，经理啊，
0: 干什么、
1: 啊？实际上有这么一个事儿啊，
0: 我
1: 想求求您这个，我有一个侄子呀，
0: 嗯，
1: 今年刚毕业，这不也该工作了吗？
0: 哦，
1: 那个，您能不能给想想辙呀、啊？这个，
0: 刚上来打牌就找我有事啊？
1: 这不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0: 这小子倒是很直接啊！
1: 是，您看看这个、啊，
0: 行，八万，
1: 糊了，你们借着呢。哎呀，不好意思，这玩意儿找您办事还赢您钱，这个你看，哎，真的，单调八万卡单，你看，
0: 你是糊了，
1: 哎，糊了，对，
0: 我看你是疯了，你有病啊你啊，他该你的他不弄死你啊？
1: 不是，但我不做您下家，我不吃，我不好意思。
0: 你神经病，你干嘛？那不是暗示你，那打出来牌了吗？那不暗示你呢吗？
1: 暗示什么？
0: 八万吗？
1: 八万块钱呢，这是
0: 把嘴闭上。
1: 行，没问题，只要能办，给您了。
0: 啊，这个小子上道啊！
1: 哎、谢、
0: 啊，可以打牌了，可以打牌了。
1: 哎、好的，好的、
0: 啊，没问题，没问题啊。
1: 好嘞，
0: 行，哎，
1: 啊，
0: 你姓冯是吧？
1: 啊，对，
0: 哎呀，小冯啊，
1: 哎，
0: 这个我听说好像是你。

0: 你们家里有亲属也在咱们公司吧？
1: 哎呀，要不说您老人家离开就好。我老叔嘛，
0: 哦哦哦，
1: 在咱们单位好多年了，
0: 哦哦，
1: 一直是这个位置，
0: 哦，
1: 也没说挪挪窝往上走走，您看这个行不行？
0: 想走一走啊？
1: 哎，对对对。
0: 哎呀，现在很多双眼睛看着呢，弄起来很麻烦。
1: 您一句话的事儿吗？这不
0: 是一句话，那底下上相反应的话，我也得。
1: 您看您胡什么？您胡什么？
0: 三条
1: 三，得嘞，我现在给您买一下啊。
0: 什么
1: 啊？
0: 什么？
1: 您不是没吃早饭吗？我给您买三根油条去。
0: 我能让你老叔提前退休，你信吗？
1: 您这怎么说话呢？这个、
0: 三根金条，你买三根油条给你老叔办公座，你咋想的？
1: 三根金，
0: 你老叔卖老豆腐的呀？
1: 行行行行，给了，能换就给。
0: 哎，这就对了，这就对吧？这小子上当了，上当了。
1: 谢谢谢谢
0: 哎哎哎，你继续，你常来啊！
1: 哎哎，
0: 你常来，你常来，你常来啊！
1: 哎，那个经理啊，
0: 什么事啊？
1: 实际上这回来吧，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啊，就是有这么一个批文啊，好多年没下来了，您看这能不能给我们办了啊？这个。
0: 批文啊！
1: 啊，对对对，
0: 这个求我的人很多呀。
1: 哎、呀
0: 我告诉你，现在弄不好容易出大事情的。
1: 您看您胡什么？然后
0: 他不是一张牌，
1: 哎，没有，
0: 胡不了啊。
1: 您只要能胡就行，
0: 能胡就行。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哎呀，这个很麻烦的。我跟你说实话，我真的不是很愿意。
1: 来吧来吧来吧，
0: 八万
1: 八，没问题，没问题，给了，
0: 这给了，
1: 胡吧胡吧胡吧，
0: 不要着急
1: 啊，
0: 碰
1: 碰。哦，仨八万是吗？这，
0: 哎呀，小点声嘛，小点声嘛。
1: 那个，行，能签就行，糊吧，赶紧。
0: 糊不了，还差几张啊？
1: 还差什么？
0: 这样吧，
1: 啊啊，
0: 三条，
1: 三，外加三根金条
0: 啊。
1: 行行行，办了办了，
0: 不要着急
1: 啊。
0: 碰，
1: 九根，
0: 别喊，不办就走。
1: 哎呀，办。
0: 这不就得了吗？你这么多事情，你
1: 胡胡胡，
0: 别胡什么胡什么胡，不还差一张很关键的牌吗？
1: 还有什么呀？
0: 哎呀，妖姬，
1: 您等着吧。
0: 啊，
1: 我现在回家把我们家那只老母鸡给您炖上。
0: 把老母鸡炖了，你把你老母炖了都没有用。
1: 你这怎么说话呢？
0: 妖姬，我要的是妖姬，你这扯什么？
1: 行行行，我想着的行吗？我想胡吧胡吧，赶紧胡吧。
0: 不要着急
1: 啊，怎么着？
0: 杠
1: 杠。四个！
0: 哎呀呀呀呀！你喊什么喊嘛？丢人的！
1: 不是，
0: 暗杠。
1: 哦，你还知道丢人呢？
0: 对对对对对。
1: 你知道丢人，别办这缺德事儿啊！你
0: 这怎么了？
1: 哎呀，我天！您看看各位啊，当多的官儿满嘴炉灰渣子，
0: 什么话这是？
1: 什么话？咱们国家大力整治贪腐，为什么？为的就是清除你们这些蛀虫。最可气的，还弄个鳌，什么材质的鳌？
0: 铜的。
1: 铜鳌。哼，铜熬铁熬也保不了你，知道吗？
0: 你别说那没用的，我告诉你，
1: 他那边根本就不灵。
0: 哎，你别，我告诉你，你说别的，我不跟你争。
1: 怎么着？
0: 就这俩熬还真灵。
1: 怎么灵了？
0: 我跟我们经理啊，同归于尽了，
1: 都进去了。
2: 啊，这段子应该说是讽刺力度很大的一个作品啊。
0: 对对对，因为我们平时还有学习嘛，就好多这个违纪啊，各个方面的问题，然后去看这个报道。
2: 嗯，
0: 结果就有一个报道里边写的非常清晰，就是在打麻将的时候去不停的去收受贿赂。
2: 哦，
0: 然后他这个是有原型的。
2: 嗯，
0: 然后只不过我们是借着这个原型，我觉得，一呢是深刻一些，二一个我觉得这种行为也应该讽刺一下。
2: 是的，
0: 对，达到一个宣传的目的。
3: 哦，我觉得太棒了，要向你们学习。
0: 对，
3: 我觉得就应该去说。我们相声演员就应该用我们的手段幽默荒诞来把这件事说出来，特别棒。
0: 对，谢谢你，
3: 太棒
0: 了，谢谢
3: 了。
2: 没错啊，这个相声是讽刺的艺术啊，刘团的表演就是营造一种看似轻松的氛围，但其实给大家一个警醒啊，就是千万不要像相声当中描述的这样啊。
0: 对对对，
2: 说到这个营造轻松的氛围啊，这个王春阳也非常擅长啊，他这个表演当中也有很多一上来和观众的互动啊，带着大家找到这种状态来开始你的表演。那春阳今天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4: 今天不说相声
2: 啊，不说相声，那你唱歌啊？
4: 换个形式
2: 哦。哎，还给我们卖个关子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王春阳、李火炎，有请两位。
5: 感谢，谢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
6: 谢谢。
5: 哎，谢谢您各位。
6: 哎，
5: 又一次来到咱们群英会啊。
6: 哎，是，
5: 心里非常的开心，
6: 很开心。
5: 首先呢，跟您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6: 哎，咱们认识一下。
5: 我呢叫王春阳，
6: 是他。
5: 他呢叫李火炎。
6: 哎，我的名字。
5: 我们俩都是年轻的相声演员。
6: 对，
5: 今天呢是特别节目。
6: 哎，端午专场。
5: 您听了吗？有专场
6: 啊。
5: 所以我俩呢今天别开生面，
6: 嗯，
5: 给您演一个与众不同的形式。

0: 哎，那咱给演一个什么呀？
1: 双簧。这个现在啊，不多见。
0: 行了，是不多见了。
1: 干嘛呀？
0: 哦，说这么热闹，就演个双簧，
1: 多好！演双簧
0: 哪儿好了？
1: 过节了演双簧。
0: 行了，第一形式太老了，
1: 形式还行。
0: 第二，我不爱演双簧。
1: 你为什么不爱演双簧？
0: 哎，各位可能有看过双簧的，也有可能没看过的。这么着，我给您先介绍一下这个双簧。这双簧啊，是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哎，这后边怎么说，前面怎么演？哎呦，说那词儿啊，都是拿我们这个捧哏演员找乐的。像什么那个，就那个，小辫一撅，站在当街，谁给我鼓掌，我管谁叫爹。这不用啊，举个例子啊，不用。
1: 其实挨个叫叫也行。
0: 谁叫叫啊？还有那个。小班一跨上台说话，谁给我鼓掌，我管谁叫爸。我都不想举例子了，
1: 认亲来了。
0: 还有那个，哎，
1: 行。你现在爹有点多。
0: 谁多了？
1: 你在双簧方面没少吃亏啊。
0: 那是，这还没看出来吗？
1: 是吗？
0: 那没孩子的净找我了。我不演双簧。
1: 你听我的，兄弟。
0: 嗯，
1: 我的双簧，
0: 嗯，
1: 能跟那些双簧一样吗？
0: 有什么不一样？
1: 咱不占便宜
0: 哟，
1: 用这种双簧的老形式，咱们演新内容。
0: 哦，你还有新内容？
1: 那必须有新内容啊！
0: 来，我听听什么新内容？
1: 特别节目啊，肯定有新内容。
0: 嗯，
1: 行吧，咱来一回。
0: 行，有新内容我给你来一回。
1: 你去搬把椅子去。
0: 哦，
1: 行吗？
0: 行，我来搬椅子。
1: 他要搬完椅子呢，我给大伙儿呢演一个新双簧，内容特别新，啊，行吗？
0: 行。
1: 那咱就开始。
0: 那咱开始啊！
1: 你听我这新内容。
0: 哎，我还挺期待他这新内容的，咱听听。你是在后边吃辣条呢吗？
1: 吃辣条像？什么叫吃辣条啊？
0: 你老思考什么呀？
1: 我这不琢磨新内容了吗？
0: 哦，还没谱呢。
1: 有谱啊。
0: 能演吗？
1: 不琢磨琢磨吗？
0: 哦，
1: 有新内容了。
0: 新内容啊，
1: 来吧。今天我俩演双簧，双簧内容还得新。新什么是新呢？
0: 你问谁呢？
1: 啊，什么是新呢？
0: 有种。
1: 哎，什么是新呢？
0: 你给我出来。
1: 怎么了？
0: 咱要不知道演什么，别愣演行吗？
1: 没愣演啊，
0: 这还没愣演呢。
1: 你别着急，我这不编着呢吗？马上出来。
0: 看就是编了。
1: 有新内容，
0: 有新内容哈。
1: 嗯。东南西北过端午。哎呦
0: ，你再吓死我你！哎呀，
1: 是不是新内容？
0: 哦，您这新内容就一句。
1: 有点短，
0: 你这太短了。
1: 你往后听，
0: 往后演，
1: 都是新的。
0: 都是新的，
1: 我词儿都不熟，你知道吗？你听你的，来。东南西北过端午，我给大家送祝福，先送你天官赐福，再送你招财纳福，还送你一生幸福。哎。还送什么福？这得听我爸爸的。我爸爸在后边让我送什么福，我就送什么福。
0: 出来！我不演了。
1: 你看了，这老着急。
0: 这不还是占便宜吗？
1: 不好意思，兄弟，我那爹瘾啊，突然就上来了。
0: 什么叫爹瘾？
1: 没控制住。
0: 你这人没谱。
1: 不占便宜，咱演好的，
0: 咱靠谱点。
1: 跟端午有关的
0: 啊。
1: 划龙舟行吗？
0: 哎，这行，
1: 这行是吧？
0: 这行，
1: 就来这个
0: 划龙舟。
1: 来，观众朋友们。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天津周龙华划龙舟大赛。
1: 这比赛是绕口令。
0: 感谢主办方周龙华。
1: 哦，这人名。
0: 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划龙舟比赛开始前，我先介绍一下各个参赛队。观众朋友们，我开始介绍了。
1: 您快介绍吧。
0: 首先是来自咱们天津的根不根，哎，你所根不根龙舟队。
1: 问谁呢？这是
0: 这段时间主要是训练，把我们的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争取明年端午我们能参加划龙舟比赛。
1: 那你干嘛来了呢？
0: 主要是训练。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给你们介绍第二支来自河南的种肯定种龙舟队。今天能参加比赛我们非常的高兴，为了这次比赛我们河南队投入很大，越野车都买好了。
1: 这不划龙舟吗？
0: 哎，咱这个车能下水吗？哦，好，朋友们，明年端午我们一定比赛。
1: 哦，一会儿就淘汰俩队了。
0: 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最后是来自神龙架野人队。
1: 野人队，
0: 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
1: 跑跑跑跑跑跑
0: 跑跑跑跑跑跑跑
1: 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
2: 不是，这比赛开始了吗？
1: 您先别，什么玩意儿一惊一乍的呀？
2: 接着滑呀，
1: 这就不滑了，不滑。有那个吗？
2: 那个？
1: 轻声的，
2: 轻声点。
1: 来点轻声的，
2: 轻声点啊！我琢磨琢磨。
1: 太累了，这个啊，
2: 放风筝行吗？
1: 端午还有放风筝？
2: 端午吗？又叫放秧，寓意特别的好哦，去病消灾呀、啊。
1: 哎，这行，
2: 这行吗？
1: 哦，放风筝，
2: 那咱就放风筝，
1: 放风筝，放
2: 来。
0: 列位稳坐，听仔细。端午放秧有寓意，祈福消灾把病去，大家平安没灾疾。放风筝去喽！哎，哦，干什么去？哦，这是我爸爸，爸爸。后边便宜也占了，爸爸，我要放风筝去。嗯，你不能去。不，爸爸，我要去。嗯，你不能去。不，我要去。嗯，你不能去。你不能去。
1: 别嗯了。
2: 怎么了？
1: 我爸是啥老爷们儿？
2: 啥老爷们儿干嘛呀？
1: 老嗯什么呢？
2: 这不是怕你放风筝危险吗？
1: 那放个风筝有什么危险的？
2: 你放不好你都容易吃亏，你知道吗？多危险呢！
1: 已经吃很多亏了。
2: 你听我这不演着了吗？
1: 我就放风筝啊。
2: 放风筝你听着有多危险。
1: 没我爸。
2: 来来来，
0: 今天你不能放风筝去。我为什么不能去？外面打雷闪电又下雨，你说你怎么去？
2: 哦，爸爸，
0: 那我不去了。哎，我想到一个办法。什么办法？你拿着铁风筝去，到了闪电，
1: 我跑那儿充电去了。这是亲爹出的主意吗？
2: 这也不行吗？
1: 不行，咱就放风筝。
2: 光放风筝？
1: 没有我爸啊。
2: 行了，
0: 一会儿我就给他放起来，我就消灾去病了，祝我永远不得病。走你。嗯嗯，怎么没放起来呢？哦，可能是我愿望太大了，祝我不发烧感冒。走你。嗯嗯，怎么还

0: 没起来呢，可能愿望还是有点大。主，我不得脚气，等你。怎么还没起来呢？哦，哈哈哈哈哈！我原来拿的是铁风筝，我脑子真有病啊！哎，放起来了，
1: 我不演了。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哎呀，这个真的是端午假期啊，什么好节目都拿出来了，我看大家也笑得特别开心啊。
1: 对，我觉得节目把我们俩乐坏了。
4: 这个节目太费火炎儿。
3: 火炎儿这双簧你是以前就演过，还是为了咱们这次这个过节特别的这排练的？
5: 头一次演，
1: 他还第一次演双簧。
6: 对，头一次。
5: 第一次。
1: 其实我演过双簧，我特别怕嘴对不上。
5: 对，有这个，因为你
1: 但是你对的就特别好。
4: 火炎儿就是为双簧而生的。
5: 对，您太捧
1: 了。而且你那大脸啊，大嘴啊，
5: 这个不用说，这个这你不要说，
1: 特别适合演双簧。
5: 其实我在看他们俩演双簧之前，我对双簧是很一般的啊，我觉得这个内容太老太旧了。但看他们俩的，我觉得挺好，
3: 还是可以，
5: 真挺好，真挺好。
3: 对，其实任何一种形式，我们都不要盲目的排斥它。
5: 我没有排斥，
7: 是啊，
5: 我只是说一般。
3: 刘钊老师最近创作什么？
5: 哎呦，这作品有点意思。
3: 那我还真的挺期待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刘钊、孙超，有请两位。
5: 好，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8: 哎，谢谢。
5: 哎，今天这么多观众啊，我一眼望去都是年轻人。
8: 那可不，
5: 咱们得给人带来好节目。
8: 是，
5: 不能那咱不能演那个东西，咱得演点有内涵的，是不是？
8: 我不参与讨论。
5: 不是，看你观众啊，跟看你亲人一样。
8: 哎呦，
5: 这就是相声演员，跟观众就跟亲人一样，
8: 是吧？
5: 除此之外，我们之间也跟亲人一样。
8: 演员之间？
5: 那当然了。哎，我们台上为什么这么默契呢？
8: 为什么呀？
5: 台下打得厉害。
8: 没听说过，没听说过。
5: 台下更有默契。
8: 那是啊。
5: 他们我不说，就说咱哥俩。
8: 咱哥俩怎么了？
5: 超，多年轻啊！
8: 哎呦，
5: 我比他大十几。
8: 您瞧瞧，
5: 我们俩合作多少年呢？说话就十年啊，
8: 很快时间过的。
5: 你说超，十年，
8: 哎，
5: 你有几个十年呢？
8: 我还有几个十年，我比你反正比你多俩，反正是。
5: 你这话那么别扭呢？
8: 您的话不别扭啊？您什么岁数老聊着这年龄的
5: 问题？我就说咱俩合作时间长，
8: 是是是，
5: 有默契，
8: 那是
5: 台上非常默契，台下关系也好。
8: 哎呦，
5: 让他们那帮同行嫉妒咱们这帮，我们俩关系看得出来好吗？看得出来吧？关系。
8: 您要有答案就别问了，就。
5: 没想到
8: 这玩意儿北京白话好互动，你知道吗？
5: 现在孩子，这你摸不清什么脉，知道吧？
8: 是是，
5: 摸不清什么脉。
8: 我何止摸不清，我这嘴呀，我都说不清。
5: 就是说我们俩关系好，我拿他当亲弟弟看。
8: 哎呦，那您就是我的亲哥哥。
5: 哎，就是这么回事。
8: 是，
5: 头十年你说有什么帮忙事，那就没问题。
8: 是，您对我没少帮助。
5: 哎，您看，又客气了。
8: 嗯，
5: 帮助还这么大的词儿。
8: 嗯，
5: 那是之前。
8: 嗯，
5: 以后咱哥俩还得好呢。
8: 啊，咱还处。
5: 有什么事儿你跟哥哥说。
8: 啊，
5: 有你哥哥呢。有什么一句话的事儿啊？
8: 就照您的意思，往后这些日子，我但凡有事找您，还能张嘴。
5: 什么？还能张嘴
8: 啊，
5: 兄弟，就咱俩这默契劲儿，不张嘴我都能帮你。
8: 不张嘴我怎么说呀？
5: 你比如说你不张嘴
8: 啊，
5: 牙床都肿了，张不开嘴，牙都松动了，哎呦，肿得跟河马似的，轻轻一碰，叽里哗啦全掉了，怎么办呢？你嘴里都充血，你不用说话，我自个儿就知道带你看病去。
8: 这从哪儿能听出我们俩好了呀？这一说我有病，各位您瞧，这都语无伦次了，这都是。
5: 就是说你哥哥懂你，
8: 表演的到位。
5: 那当然了，
8: 是是是。
5: 你说这病，你说哥我不治了
8: 啊，
5: 从眼神中流露出绝望。你哥哥火葬场认人呢，先烧你，
8: 这还是恨我，您瞧见没有？
5: 不是恨你，就是咱哥俩有什么默契。
8: 您要说到这儿，我还真有点事儿想跟您张嘴。
5: 真有事儿
8: 啊？那当然了。
5: 哎呦，还真巧，刚说完就有事儿。
8: 是是是，
5: 这事儿闹的
8: 啊，
5: 真有事儿啊。哎呀，行，说吧。
8: 说说，那我说了啊，要说这事儿啊，不是求人啊，属我这事儿最难张嘴。
5: 借钱，
8: 还真对
5: 啊，
8: 还真对。
5: 哎，你看还是有默契。
8: 是是是。
5: 这样，超，你说
8: 啊，
5: 你能借给我多少？
8: 对我谁借谁呀？
5: 啊，
8: 谁借谁？我能借你多少啊？
5: 不是你挣得挺多。
8: 您借我。
5: 我借你啊。
8: 您借我？
5: 借你也没事儿啊，哥俩借点钱啊，咱得还人好啊。借多少？

0: 十万够吗？
1: 十五，
2: 二十，
1: 行啊，
2: 喝。
1: 谁喝呀？
2: 不是你不是15、20吗？
3: 谁跟你玩那个了？那是
1: 十五，
3: 还伸什么手啊？跟这什么岁数还上酒吧呢？
2: 15、20，
3: 他当初开那赔30万。
1: 你说这干嘛？说这干嘛呀？
3: 不是，咱就说这没有那样，找您借钱需要借钱，
2: 借十五万，
3: 借十五万。哎，对了，有零整15万，
2: 15万行。这样，你把那征信，征信给我打一份。
3: 不是我找您借钱看征信干嘛呀？
2: 不是我看，银行看，
3: 上银行去啊？
2: 不是，兄弟，是这样。你借钱必定是有事儿吧？
3: 那肯定啊！
2: 你把事儿说出来，哥哥帮你把事儿解决了，不钱都不用借了吗？
3: 哦，您要说这逻辑也对啊，
2: 对不对啊？哎，
3: 我还真有什么事儿
2: 呢？真帮你办事儿，
3: 是这么个事儿
2: 啊？你说、
3: 是因为这样，我呀、要结婚，
4: 恭喜你弟弟、恭喜你！哎，
3: 好好好，
4: 合作10多年了，我弟弟要结婚了，大好事儿啊！
3: 是是，
4: 兄弟，你张嘴，婚纱照是不是没拍呢？哥哥有熟人呢，化妆啊、摄影啊、其他的便宜优惠、构图什么的，油画版的。
3: 你不用说那、那其实我已经安排完了，过两天就拍了。
4: 你看，过两天就拍了。
3: 我求您这个事儿。
4: 我知道，嗨哟，兄弟，这不，你说中式还是西式的吧？我觉得兄弟，你还得西式的。你别看超，我们是传统艺术，但生活中很洋气。人家的服装搭配，小裤子、小鞋子、新鞋，哎，棒着呢。你来西式的啊？
3: 咱不说仪式的事儿，因为这我也还没到。
4: 主持人很重要，你说的太对了。我当时结婚，那主持人就不成。
3: 哎，您主持人是
4: 陈印泉哦，那不行，
3: 还是您品牌的。
4: 我给你找好的，裘英俊呐。
3: 好好，咱不说主持人的事儿啊，
4: 婚车。各位，别看这个婚车，这一般人来不了。我给你弄那个，哎，施特劳斯那高级着呢。
3: 太好了，我前面拿作曲家拉着我们俩。不是，
4: 那高级车
3: 去。哪是婚车，我那是灵车，那是。
4: 这话说的，
3: 劳斯莱斯，施特劳斯干嘛呀？对，
4: 劳斯莱斯。
3: 对了，对了，
4: 劳斯莱斯，我给你弄幻影啊！
3: 是是，咱不用幻影，咱现在没到那一步，因为我现在
4: 最后就是酒店了。这最重要，大龙虾，鲍鱼，大螃蟹，打85折。我有熟人，有事儿你说，
3: 你让我说了吗你？这半天我没说话呀。
4: 听说您结婚，我高兴，这不是兴奋了？
3: 上哪儿？您别太兴奋，我是这么个事儿。
4: 什么事儿？
3: 是这样，我现在呀，眼看要结婚了。
4: 对呀，
3: 我这是我媳妇她那家里要彩礼，要18.8万彩礼，我兜里钱不够，差15万。
4: 哦，这么个事儿，那也就是说，原来本来我设计的是呢，哎，先结婚，回头凑点份子钱呢，这点钱怎么也给哎饶不上了，没准还落点，我是这么想的。
3: 我拿结婚当买卖干是
4: 不是？我就是那么干的。这样的话，彩礼18.8万，你有多少？
3: 我有38000。
4: 有38000。要是吃利息定期的话，有20年也凑够了。
3: 干嘛？我要娶他孙子是怎么着、
4: 不是你这，
3: 您那是人话吗？
4: 省得借了吗？
3: 那没有那个，现在就着急用钱，着急用钱。因为现在我们俩着急结婚，必须得结婚。
4: 哎呦喂，你看你这彩礼的风气不好哦。你看今天的观众都是年轻的，我得跟你们说说，别动不动跟男孩要彩礼，这都是落后的东西，不好，而且对孩子教育不好啊。教育完的孩子三观都不正，那教育孩子是大事儿。有事儿你说话，哥哥有熟人。
3: 没说教育孩子啊，结不上婚，我上哪儿教育孩子去啊？我是说现在都没孩子，
4: 没孩子没关系啊。你哥福利院有熟人呐，给你领养一个，咱国家可以领养啊，合法。哎，有熟人绝对管用。给你挑一个大的。
3: 我买西瓜去了，我
4: 不是，
3: 我还挑一个大的，管什么用啊？
4: 领养吗？
3: 不用你说有熟人，我就跟这，我不要领养的孩子，
4: 不要领养的孩，
3: 不要领养的。
4: 我还一招，
3: 还啥招？
4: 我认识好多这个红娘
3: 啊，认识红娘。
4: 哎，回头给你找一个啊，我周围有条件好的，有车的，有房的，有房车的，
3: 好嘛，
4: 有孩子的。哎，但有找有孩子都不用领养了，
3: 还找有孩子？
4: 对，
3: 离异有孩子，有车有房，
4: 对，
3: 有那样你自己还留着呢啊？你甭老往我身上说，知道吧？
4: 不是，
3: 我说不是这事儿，我就跟这个结婚。
4: 我想起来了啊。关键的问题在于啊，谁要这彩礼？
3: 谁要这彩礼？他爸爸要，我媳妇跟我过日子要彩礼干嘛？
4: 还是啊，不是他爸爸要吗？
3: 是啊，
4: 我给你出一主意啊，你就跟他说，叔叔，我先给您3万，你不是有38000吗？啊，先给您3万啊，后面的钱呢，我每月再给您2万。
3: 分期付款，
4: 对呀、
3: 那这1个月2万，我压力有点大呀。
4: 你别着急呀、结完婚以后，

0: 你不就跟你媳妇儿过了吗？
1: 是啊，
0: 那你的钱不就是他的钱吗？
1: 啊，
0: 他每月给他爸2万，他能乐意吗？
1: 他肯定不乐意，
0: 他自个儿就找去了。
1: 是是，
0: 爸，您看您
1: 啊，
0: 就是老封建，
1: 啊、
0: 要什么彩礼啊？
1: 是
0: 我们这年轻人多不容易啊，
1: 嗯、
0: 生活压力大，每月还得给您2万
1: 啊。
0: 他爹的闺女啊，亲闺女
1: 啊，
0: 得了得了，我错了，别给闺女跟姑爷那么大压力了，这钱我不要了。
1: 哦、
0: 你不就省下来了吗？
1: 这钱就能省下来了。
0: 对呀、啊，
1: 哎呦，我天，要

0: 海南哥啊，这个参加这么多综艺，还有时间说相声吗？
1: 我也有一个，
0: 也有
1: 我要说的，因为我们团每年有新晚会，每年我最少真的能拿出一到两个原创的新相声。
0: 那这个今天我们还有一位新朋友，就是秦艺彤啊，刚刚开场也给大家展示了这个法儿啊，变这个粽子。那今天海南哥也来了，艺彤也来，咱们来一个跟戏法有关的相声，好不好？
2: 行啊，
0: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白凯南、秦艺彤还有窦晨光，有请三位。
3: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0: 行啊，变出一个这个花瓶来，
1: 大花瓶啊！
0: 哎呦，这花瓶上这东西还不少，
1: 满带吉祥话的。
0: 哦，这上面这个吉，
1: 这叫平生三吉。
0: 哦，平生三吉，
1: 没错。
0: 啊，好，这些小旗儿是，
1: 这叫旗开得胜。
0: 哦，这就旗开得胜了。
1: 那是啊。
0: 啊，这小穗儿呢？这个
1: 岁岁平安，都带吉祥话。
0: 你看这旗儿的颜色也不一样 啊。
1: 那是都有寓意，
0: 五颜六色的。哎，这黄色这怎么讲？
1: 祝各位朋友黄金万两。
0: 这红的呢？这个
1: 红的大展宏图啊！
0: 哦，这白的，
1: 白的白，凯南来了吧？这哪有白的？
2: 你愣捧你去？
3: 谁叫我呢？
0: 这一叫还真
3: 是。你刚才说白凯南来，我就来了。
1: 他这是有个吉祥话，您来了，这不是吉祥吗？
3: 我来了就吉祥了。
1: 我们接着变，白老师，
0: 还能变吗？
1: 一变就是一台呀。
0: 哦，都能给变。
1: 咱把这瓶往旁边放一放。
0: 行，
1: 您把毯子交给我。
0: 这样，
1: 您看这个戏法啊，是假的，都在身上带着。
0: 这回我们俩接。
3: 怎么了？您不让看是怎么着？这个
1: 不是戏法，四面管瞧，八面管看，
3: 哪块都可以看。
1: 那是，
3: 那我站这儿行不行啊？还是不行啊？
0: 我觉得白老师站在那儿没问题
1: 啊。行，就是白老师来了，那个
3: 不白来，
1: 不白来，
3: 不白来。
0: 对，看戏法来的，
1: 什么都往外说啊。看没问题，各位，您瞧这毯子面上没机关，反过来瞧里边没毛病，里面交代清楚了啊。这回怎么变呢？这回咱们毯子肩上不搭。
0: 哦，不搁着，
3: 不搁着。
1: 大腿咱还不许围，毯子呢轻轻地铺在台上。哎，变的时候窦老师请您吧，帮个忙
0: 啊。我帮你。
1: 哎，您呢把这肩抻起来，我把这脚拽好了。
3: 嗯，
1: 这戏法一伸手，就您离我远点，您离这么近我怪瘆得慌的。
3: 我不给你捣乱。
1: 哎，那就行，
3: 我就是起到监督的作用。
1: 看的是个利索劲儿，
0: 都看您那快劲儿。
1: 咱来回试试。
0: 你来了。
1: 哎，您把这肩抻起来。
0: 我抻这肩，
1: 我把这脚拽好了。您看手别回去，戏法来了吧。
0: 哎，
1: 伸手
3: 就我离这么近都没看见放哪儿了，刚才
0: 不还真快。哎，
3: 真棒。哎，
1: 那是。
0: 哎，白老师，是您看这还真是一盘仙桃。
3: 桃啊，
0: 真桃，这不错。
3: 对呀。
0: 啊，您外面可能也看过有变
3: 桃。我看过有变桃的呀。
0: 有变那个桃，那都是假的。
3: 假桃啊。
0: 但是您看秦老师人变这桃，
3: 这桃
0: 这都是真桃。
3: 我
1: 仙桃，特别香。
3: 真棒，
1: 是
3: 一股塑料味儿。
1: 别，
3: 也是假的。
0: 对
3: 啊，这怎么办？
0: 桃是假的，
3: 那人是，
0: 但是这寓意也好啊。
3: 寓意好啊，
0: 这祝大家是健康长寿啊。
1: 哎，
0: 对不对？
3: 是，
0: 别看这桃是假的，
3: 嗯，
0: 但是一点毛病没有。
1: 除了桃是假的没其他毛病。
0: 哎，您看这盘子底儿
1: 什么问题也没有。
3: 这儿有一挂钩。
1: 你翻过它来干嘛？
0: 哦，对对对，是，你别着急，别着急，这个是有环儿，它是有环儿，但是这环儿啊，它没什么用。
1: 嗯，对，没
3: 挂钩用，
1: 哪来的钩啊？
3: 那你这
0: 这样吧，为了证明这不是挂上去的
3: 啊，
0: 秦老师
1: 怎么着？
0: 您再给我们变回去怎么样？
3: 能给变回去吗？
1: 不是，这您变戏法都是往出变，没有往回变。
0: 变回去吗？
3: 你看看，
1: 没您问裘老师，这变戏法没有往回变的。
0: 也有。
3: 不是别人没有的，你有，这不就你厉害吗？
0: 对呀，
3: 给大伙变回去呗。
1: 不是，
3: 我相信你的能力。
1: 抬杠
3: 也不是抬杠，就是给你找别扭。
1: 行，不是冲你啊，大家这么热

0: 请这么捧场，我来一回，
1: 您来
0: 一回
1: 试
0: 试，试一试，
2: 来来来来来，
0: 假是假的，快啊，没了，反正这是功夫啊，
1: 就看您这快劲儿啊，
2: 快劲儿啊，
0: 好长时间
1: 这就没了啊，
2: 这没了，
1: 这就没了，
2: 哎呦，真没了，
1: 你看没了，
2: 哎，没有了，
1: 我哪
2: 看不见了，哎，
1: 没了，
2: 桃呢？
1: 上哪儿了呢？
2: 没了，
0: 这没
2: 了，
0: 我不是捣乱吗？
2: 我们捧着你呢，这
0: 对，不是捧，怎么没呀？
2: 啊，这不是得变没吗？
0: 对，变它不得盖上点儿吗？
1: 哦，也得盖上点，
2: 老得盖上点。
1: 那你来吧，
0: 戏法就是这样，蒙上盖上，变得快的不蒙不盖，变得不快。坛子交代清楚了，您看
2: 这一套一套的，
1: 老
0: 面上没机关，理儿上没毛病，里面交代清楚了。朋友们，您上眼瞧着，这回怎么变？咱就把这桃啊，看着啊，假假的快啊，咱就轻轻的给它蒙上，
2: 蒙上，
0: 盖上，
2: 盖上，
0: 端起来，说声走。
3: 走，
0: 我说，你说没有？
2: 你们说以为让他走呢，不能走，
0: 走
2: 走。哎，这还在呢，
1: 完了，您
0: 再找这盘的桃，踪迹皆无。这
1: 不是，那你倒是变呢，你倒是
0: 拢拢大伙儿的眼神，
2: 啊，
1: 大伙儿都注意了，
0: 假的快啊，
1: 就看你这个了，
0: 送好了送我身上，送不好宝气掉台上，大家多原谅，好久没演出了，说的好不一定变得好，来回试试，您看咱就把桃轻轻蒙上盖上，端起来说声走，
2: 哎真没了，
0: 怎么那么寸，
1: 怎么那么巧，
0: 本的一家伙
2: 挂钩上了
0: 没有钩啊，
1: 您这净说实话，
0: 不是没钩
2: 吗？
1: 秦老师那衣服里面就没有钩，
2: 我怎么就不信呢？
1: 他拿大腿夹着呢，
2: 夹着呢。
0: 谁说的？谁？您哪一头腿上夹着不能动？您看，往前走两步，往后退两步，夹着这不掉了吗？
1: 您给他检查检查。
0: 别，
2: 我告诉你，你给我学几个动作，你看。
0: 啊，这么交代，
2: 你得捋捋啊。啊，
0: 这没问题呀，
2: 啊啊，你得
0: 可以，
2: 啊，捋捋啊，你这动作，你这个，你给我捋，好，你给我学学，
1: 他可能做不出来您这么妖娆的动作。
0: 对，您让各位朋友说，窦老师有这样，
1: 是有点太夸张了，哎，您就不用那么复杂，
2: 那他
1: 听我的，啊，你就把这个大褂啊，这腿呀，啊，都伸一伸就行了。
2: 对，伸一伸。
0: 按你们俩这么交代，
1: 怎么样？
0: 明天见吧。
1: 哎，又跑，你回来
2: ，马上
1: 别走，站好了，
0: 那
2: 站地标这儿，
0: 我来一回啊，
1: 检查检查，
0: 啊，你们俩怎么交代，我怎么交代，您注意啊，刚才是这手啊，
2: 这手，
0: 胳肢窝，这胳肢窝，前胸，蹲裆骑马式，抬左腿。
2: 我拿这盘接桃来。
0: 多缺德呀！
2: 要掉，
1: 别害怕，
0: 您拿它干嘛？
1: 一不小心给掉了。
2: 对，不小心。
0: 这交代的怎么样？
1: 哎，交代的是不错，啊，
0: 那可以，啊。
1: 哎，但是这回这么着，
0: 怎么着？
1: 啊，你把这桃啊，再给我们变出来。
0: 变没了不行，
1: 再变出来
0: 还要看桃。把毯子交给我。
1: 哎，
0: 咱交代清楚了啊，面上没机关，理儿上没毛病。这回咱们肩上不搭，大腿不围，铺在台上，看的是个利索劲儿。这桃可就回来了，
1: 就这么快，
0: 来回试试啊，
1: 来。
0: 您把这尖抻起来，
1: 抻哪尖？
0: 我把这脚拽好了，
1: 好了，
0: 手别回去。戏法您看，手见手，您把戏法瞅来了，生长开，哎，嚯，
2: 哎，真棒，哎，
1: 一碗水，
0: 别挡手，这儿还有，哎，来了，嚯，
2: 对，
1: 两碗水，
0: 哎，这变得不错，
2: 真棒，哎，
1: 哎，
0: 不错吧？
1: 变错了，
2: 等会儿，对呀，啊，
1: 错了，
2: 糊傻小子，我们俩要桃，你给我们俩来盆儿干嘛？
0: 还没忘这茬了，
1: 要桃，
0: 看桃，
1: 桃，
0: 看桃，不就在这儿放着了吗？
1: 在哪儿呢？
0: 一弯腰，一伸手，走，
1: 掏出来了，
2: 在这儿呢，
0: 别费劲了。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已失踪
6: 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非常精彩，非常精彩，
1: 真棒！
0: 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
2: 来吧！
0: 啊，再次感谢三位啊，非常精彩啊！一段这个戏法和相声的结合啊，老白今天来合作这段节目，感觉怎么样？哎呦，
2: 我其实那个表面上是要感觉要拆穿他，其实心里也捏着把汗，他这个
0: 紧张啊。但是这个一同啊，其实这个不光在舞台演出，平时有时撂地也演出啊，所以真的是有水平。这个烙活练了多少年？
3: 这个打小八岁开始学，
0: 哎，所以这个功夫不亏人。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表演，大家说好不好看？好吧，
2: 再多弄点节目。
0: 对，也期待着这个老白啊，一同常来我们群英会啊。咱们今天这个端午假期，大家过得也非常开心。再次祝大家端午安康，谢谢大家，谢谢。
2: 端午安康。
0: 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谢谢大家。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
6: 哎，你怎么也会唱？哇！

0: 脑，
1: 哎呀，
0: 大脑斧，
2: 小辫一撅，站在当街，谁给我鼓掌，我管谁叫爹。
3: 我给你弄那个，哎，施特劳斯那高级着呢。
4: 我前面拿作曲家拉着我们俩。
5: 有环它是有环，但是这环啊，它没什么用。
6: 嗯，它挂钩用，
5: 这哪来的钩啊？
7: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8: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服务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在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15-5时期，服务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万亿元。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那么，如何实现服务业扩能提质？目前我国服务业还存在哪些短板？在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将有哪些政策利好？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4位嘉宾，共话服务业发展前景。他们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涛，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刚，荣华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程程。欢迎4位嘉宾来到我们的中国经济圆桌会。今年1季度的数据显示，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两个数据都超过了60%。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是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那么，首先我们想请问一下李司长和刘所长，对此两位怎么看？
9: 从刚过去的整个4月份来看，服务业站到了新的历史发展高度。这次党中央对服务业发展所做出的重大战略选择，既是趋势所向，也是产业所需，更

0: 势、民生所盼。首先，从经济发展趋势看，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十四五”期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连续迈上60、70、80万亿三个台阶，稳增长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有力推动我国经济向高级形态演进。加快发展服务业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推进增长转型的客观要求。其次，从产业支撑作用看，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互为支撑，相辅相成，都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我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6年位居世界第一，为服务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服务业是产业升级的关键引擎，只有强大的中国服务才能支撑起更高端的中国制造。第三，从民生需求的结构看，我国人均 GDP 已经超过1.3万美元，居民消费需求正加快从商品消费为主转向服务消费为主，服务业也是就业的主渠道，每年70%以上新增就业岗位是在服务业领域。可以说，服务业发展的越好，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就越有保障。总的看，这既是应对当前经济运行突出问题的现实之举，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选择，社会各界对此高度认同，积极响应，充满期待。
1: 今年啊，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全国服务业大会，并对未来一个时期服务业发展作出专门部署，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我国发展阶段要求和国际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从发展阶段来看呢，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服务业呢将在整个经济结构当中居主导地位，国内外的一些专家学者也将其称之为服务经济发展阶段。从我们国家来看呢，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50%，2025年上升到57.7%，服务业就业占比呢超过49%，可以说啊，服务业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对于拉动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国际形势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加快创新，在很多服务领域啊，率先得到了大范围的应用。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焦点转向了服务领域，一些服务行业呢也成为大国博弈的重点。我们国家服务业发展啊，既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需要积极应对外部挑战。
2: 我们也梳理了一组数据，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了解一下“十四五”以来服务业的发展成就。
3: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十四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增加值连续迈上3个10万亿元新台阶。202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首次突破80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57.7%。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1.4%，吸纳了全国约50%的就业人口。国家发展改革委预测，“十五五”时期服务业规模将突破100万亿元。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依托，生产性服务业将重点服务于中国制造提质升级。供应链管理、物流运输、研发设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信息等领域增长空间巨大。服务业融通，千行百业，关乎千家万户，既是居民就业的主要载体，也是居民服务的主要供给者。聚焦满足中高收入群体未被充分满足的需求，特别是家政、养老、托育等一老一小领域将迎来快速发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健全服务业国家标准、培育中国服务品牌作为扩能提质服务业的具体内容，支持服务业企业实施品牌战略，鼓励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增强服务品牌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服务品牌形象，推动中国服务加速走向世界。展望未来，我国服务业将迎来规模与质量双提升的黄金发展期。

0: 产业规模将稳步向百万亿级目标迈进。
1: 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现状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之间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目前存在哪些短板和薄弱环节？
2: 概括来讲，主要体现在四个不足。一是供需失配层面，有效供给不足。一方面，规模上呢是有缺口，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例，目前增加值的规模是40多万亿，未来增量空间很大。另一方面呢，结构上有错配，民生领域优质服务供不应求，产业领域呢专业化高附加值服务紧缺，城乡供需不均衡，下沉市场缺乏服务资源。二是呢，体制机制层面呢发展活力不足，市场准入隐形壁垒未破，跨界融合要素流动不畅，监管模式相对滞后，金融工具呢与服务业的经营主体轻资产软要素的特性不匹配，区域行业协同效应不佳，现有的统计税收和考核制度未能有效调动地方发展服务业的积极性。三是在生产效率层面提质增效不足，美国经济学家鲍默尔认为，制造业生产效率持续提升，服务业长期效率偏低，会带动整体成本攀升，所以传统服务业的老路子难以为继。四是主体能机层面，国际竞争力不足，我国服务业经营主体数量庞大，但规上企业占比不足1%。全球服务业500强中，美国企业的数量是我国企业的2倍，生产性服务业上市企业的总营收不足美国的1/4，在标准互认、国际商务等领域话语权弱，中国服务品牌仍需提升。
1: 刘总，结合工作谈一谈服务业当中存在哪些短板和弱项。
3: 就检验检测认证行业而言，我认为有3个方面是需要重点发力的。一是服务规模仍需扩大，二是服务覆盖面还需扩展，需要从传统业务领域向外延伸，服务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新能源、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发展，做好产业创新发展的助推器。三是服务链条仍需延长，当前我们检验检测认证行业的职责正在从单一的发证模式转变成提供覆盖设计、生产、使用、回收、人员培训、企业管理的一站式全生命周期质量服务，未来还应该形成更完整、更高价值的服务闭环。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请问李司长，您如何理解这4点要求呢？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16字要求是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金钥匙，4者呢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第一，需求牵引是源头活水，就服务业的根脉是在于需求，我们要朝着需求走，围着需求转，让服务业在满足需求中活起来，在引领需求中强起来。第二呢，改革攻坚是破冰之举，放宽准入，破除壁垒，优化监管，破解制约，让各类经营主体轻装上阵，大胆发展，让服务业在改革中获得新动能，在市场中获得新空间。第三呢，科技赋能是提质引擎，科技就像给服务业装上了加速器，让传统服务业老树发新芽，新兴服务业小苗成大树，为服务业降本增效注入强大力量。第四呢，开放合作是登高之梯，服务业要飞得高、走得远，必须进一步敞开大门，拥抱世界。我们既要引进来吸收先进经验，更要走出去，亮出中国服务名片。

0: 在国际合作中练本领，拓空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哈，服务业几乎是无处不在，比如说健康、养老、育幼、文化、旅游、体育、家政、物业等等，与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请问刘所长，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我们下一步的发力重点是什么？
2: 好，第一个呢，是从发力的重点方向来看，那就是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的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其中高品质呢，是着力要解决服务质量不高、良莠不齐的问题；多样化呢，是着力要解决供给结构单一、满足不了居民多元消费需求的问题；那便利化呢，则是主要解决服务响应的及时性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呢，从发力的重点领域来看呢，就是要围绕人的全生命周期的生活需求，来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具体来看呢，就是要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聚焦家政、零售这两个重点领域，积极构建布局合理、便捷高效的社区服务体系，提升养老托育服务的适配水平。要在补齐普惠供给短板的同时啊，注重扩大健康护理、医养结合等服务供给，发展托幼一体化的服务等，增强健康服务的专业化能力，聚焦医疗卫生、预防保健这两个重点领域，提升呢就医的便捷性和服务的针对性。最后一点呢，是创新文旅体的服务模式，着力推动文旅体服务向高品质、体验式、智能化的方向升级。
1: 有一句话叫做众口难调哈，服务要想让所有人满意是非常难的。比如从我们身边的养老、育幼、文旅等等服务领域来看，标准缺失、供给不足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那接下来我们想问一问张总，对此您怎么看？那么养老产业如何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
3: 要构建多层次供给体系，我们始终围绕着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康养结合的方向，构建了 CCRC 社区、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的四位一体的全周期、全场景的服务网络。我们要把服务品质放在首位。其实品质是养老服务的生命线，我们在持续推进服务的标准化、流程的规范化，从生活照料、健康管理、文化娱乐到精神慰藉，建立全流程的质量管控体系，让服务更专业、更稳定、更可预期。同时在大力推动适老化改造的过程中，优化居住的环境、活动的空间、安全的设施，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安全、更舒心、更有尊严，提升服务效率与精准度，数据健康的动态监测，服务需求的精准匹配，用科技实际地提升了安全的保障水平，用数字化去降低我们的运营成本，让老年人感受到更便捷、更高效的现代化服务。那么第四呢，我们一定要坚持文化暖心，在服务更有温度这件事情上，我们做到极致。中国式的养老最动人的地方是在于亲情与陪伴，我们注重丰富老年人的文化生活，鼓励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推动代际融合、邻里互助，让养老不再是单纯的照护，而是开启更有品质、更有价值的人生新阶段。这也真正是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和归属感的做法。
1: 近日呢，记者探访了一家生活性服务企业，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生活性服务业一头连着百姓冷暖，一头系着城市品质。随着各地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加快建设，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养老、托育、餐饮等优质服务。在山东济南一个老社区里，社区服务产业正从标配走向高配。
5: 走进社区食堂，平价暖心的养老服务就近直达，专属的10元助老套餐，口味适合老年人的用餐需求，下楼即食，干净便捷，低成本解决老年人的就餐难题。对于失能老人，社区工作人员还提供送餐上门，切实把养老服务落到实处。
6: 哎，你的盒饭送来了，
7: 红红，谢谢谢谢谢谢，
6: 好
7: 谢谢。
6: 那个口味上有什么不合适的，你随时给我们说。
7: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
8: 我们对60岁以上的老人啊，都有一个定期的走访，尤其是一些独居老人和特殊照顾。

0: 户需求的业主，而且我们现在就是每个月定期都会有一些组织一些便民活动啊，免费理发、磨菜刀、洗地垫之类的。
1: 一老之外，一小的难题同样牵动人心。社区里的托育中心解决了双职工家庭的燃眉之急，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选择灵活，几乎适配所有的有娃家庭，家长的焦虑被稳稳地接住了。
2: 据了解，这家托育中心累计服务家庭超千户，更带动了周边亲子教育、母婴零售、家庭服务等产业联动发展。
3: 首先呢，咱这里老师呀，比较有耐心，也比较用心，包括咱这边的环境呢也比较好，再加上就是对于咱的价格呀，对于我们来说也比较亲民一些，就是我们在这边呢离家也比较近呀，平常的时候我们上下班去接送孩子都比较方便。
2: 除了助老托育服务，社区还整合周边商业资源，完善多元生活配套，构建起15分钟生活服务闭环。
4: 现在可以这么说，在15分钟内，生活方面的事全都办了。周边有大型超市，周围有小超市，而且呢，物业上呢还给咱们搞了早市，早市呢有各种菜、肉、鱼，非常方便。
2: 有人疑惑，做社区便民服务耗时耗力，企业的动力仅仅是情怀吗？
1: 答案就在我手机中的这一小程序里。这一小程序借助 AI 算法和大数据分析，精准捕捉居民的消费习惯和生活需求，也让便民服务更细致、更贴心。
2: 在平台上，居民可以查询15分钟活动半径内餐饮、出行、家政等信息，实现线上服务、线下体验、同城履约的深度融合。细致贴心的服务也为企业注入持续发展的动力。截至目前，该企业平台用户规模已达570万人，实现销售收入47.8亿元。研究显示，我国社区服务产业已形成10万亿级规模的消费市场。随着更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的生活服务走进千家万户，温暖人心的民生答卷将愈加精彩。
5: 在服务业里啊，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生产性服务业。近年来，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粮食年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等成绩的背后，生产性服务业的贡献功不可没。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仍有较大空间。请问李司长，我们如何来定义生产性服务业，如何全链条地补强生产性服务业的薄弱环节？
6: 生活性服务业是面向终端消费者，也就是 To C， 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呢，则是面向企业，也就是 To B，与每一个企业都有关系。企业从研发新产品、优化生产流程，到打通供应链、突破技术瓶颈，每一步都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出的意见，针对研发、生产、流通等全链条上的短板弱项，明确了6个重点领域、17个关键环节的工作任务。第一，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第二呢，是增强现代物流综合竞争力；第三呢，是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第四呢，是增强供应链金融专业服务能力；第五呢，是积极发展节能环保服务；第六呢，是做强做优商务服务。我们正在明确各项重点任务的责任分工，与有关部门进一步细化配套举措。
5: 我们知道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是质量服务机构，那接下来请刘总结合自身的工作情况谈一谈生产性服务业，它应该如何更好地来服务千行百业，如何更好地助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7: 我们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所在的检验检测认证行业，在赋能千行百业中确实发挥着非常独特的作用。首先，我们从行业属性看啊，检验检测认证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国民经济有序运行的技术规则和制度。另外，从行业功能来看，检验检测认证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突破国际贸易壁垒、 促进规则标准软

0: 联通，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一个产业工具。那么在服务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方面，检验检测认证作为一种技术工具，能够全面提升产业链质量水平，同时也是重要的产业工具，能够连接产业链各个环节，补强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是产业链上的粘合剂。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风能领域啊，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已经将服务从质量把关延伸到国际风能标准的制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关键技术的攻关以及全球市场的准入、深度嵌入和连接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另外在服务培育新质生产力方面，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产业创新，我们认为都离不开标准对创新的凝结，离不开认证检测对创新的引领。就像目前我们在火热的人工智能领域，我们也是这个开发了人工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评价，创新研发了 6D 的评价模型，引导供给侧数据集的质量提升。可以说全链条补强检验检测认证这个生产性服务业的关键环节，就是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筑牢质量基底，让创新更快落地，让产业更有韧性，让中国制造更有底气地走向全球。
1: 接下来我们走进一家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一起了解一下他们的工作。
2: 在位于杭州的传化大江东基地第二生产车间里，张抗正在和同事加紧赶制无氟易屈钨防水剂出口订单。
3: 那我们这次接到的是东南亚的一个出口订单，大概八十吨，我们差不多五天就可以完成了。
2: 与传统人工投料搬运不同，员工只需在车间巡检，通过电脑查看温度、压力等参数即可完成生产。2025年，这条无氟防水剂产线年产量近5000吨，产值近1.8亿元。
3: 接收到订单之后，我们可视化指挥中心就会下达一个指令。那这个指令下达之后，我们的物料就会通过管道输送到各个的这个生产线。跟过去对比的话，我们效率提升了20%。
2: 张抗口中的可视化指挥中心，正是整个基地的中枢大脑。中心内的智慧化生产执行系统能适应精细化工、多品种、小批量、多批次特点，以柔性生产力将物联网、大数据与制造工艺耦合，实现端到端数字化。
4: 我们工厂呢有8000多个产品品类，一年呢订单呢超13万多个订单。一旦订单进入以后呢，这个系统呢就会派单到我们这个执行系统，通过我们一键的按钮，它就可以实现我们远程的这个批量生产。2025年呢，我们产量呢达到了62.5万吨，较我们这个没上这套系统之前呢，我们生产效率呢提升了25%，产能呢提升了20万吨，同时呢，我们能耗呢下降了15%。
2: 从智能生产到工艺优化，生产性服务业正以软实力为制造业注入新动能。而在工业生产的链条上，检验检测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工业生产的眼睛。眼前这款无线一体式手持3维扫描测量仪，让这双眼睛看得更清、走得更远、用得更便捷。在位于杭州的中国世谷，仙林三维企业负责人介绍，过去扫描需连接电脑和电源，效率受限。如今第三代技术将 AI 处理器与交互屏集成于设备，无需外接，开机即用。目前该产品已用于汽车、航空、精密模具等领域，以精准检测保障精密制造。近年来，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加速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跃迁，以自身的高端化发展驱动生产制造从单纯符合标准向创造价值、品牌塑造跨越，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定将激发更加强劲的产业发展新动能。
1: 国务院4月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请问李司长，

0: 如何理解扩能提质这两个方面？
1: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在4月2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沈朱林副主任呢，他把扩能比喻为做大蛋糕，那么又把提质比喻为做好蛋糕。扩能呢，重在是涨体量、拓空间，让服务业规模更大，承载更强。提质呢，是重在优结构、提能机，让服务业内涵更优，层次更高。一扩一提，相辅相成，一体并进，方能驱动服务业提级不稳，行稳致远。
0: 对于企业而言，蕴含着哪些发展机遇呢？
1: 党中央、国务院所做的这一系列的重要部署，不仅为服务业迎来了黄金的发展期，更给广大的企业带来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具体可概括为6个确定性。第一个确定性呢，就是增量市场。那么大家也看到了，意见提出了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规模将突破100万亿，在15期间，它的增量空间是20万亿。这么广阔的市场空间，为企业家搭建了一个更大的舞台，大家都能从蛋糕做大中直接受益。第二个确定性呢，就是政策红利。意见呢是一，后续呢会有很多个 N。第三个确定性呢是升级赛道，意见明确了10个领域、26个行业是作为服务业扩能提质的重点。那么在国家蓝图薄化前景下，各地也在确定本地的升级赛道，比如说浙江提出了56个细分赛道，这些清晰的升级路径让企业发展有方向、有重点。第四个确定性呢，就是提质增效。一方面呢，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算力服务会全面赋能服务业发展，另一方面呢，掌握标准话语权，等于呢就掌握了这个行业的定价权。所以呢，数字化与标准化双轮驱动会加速企业提质增效。第五个确定性呢，就是协同创新。那么产业边界模糊消融、跨界融合渗透，这个是现代产业体系它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那么服务型制造和制造性服务双向奔赴，跨界协同创造新的价值。第六个确定性呢，是国际空间。对企业而言，抓得住就能实现规模倍增、能效提升、价值重塑。希望大家也发扬企业家精神，立足自身的优势，主动作为。我们呢，也要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0: 听了司长关于企业发展机遇的分享，两位企业代表有什么样的感受？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企业发展当中有哪些发展机遇，也为我们分享一下吧。首先有请刘总。
2: 我们将致力于增强机构的公信力、产业的支撑力以及国际的影响力，不断对标国际一流水平，满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推动检验检测认证结果的国际互认，让中国标准、中国制造更领先，助力我国的产业从大到强。
3: 我们真的感受到了正在处于银发经济时代的历史机遇期，未来5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将迈进到100万亿的新台阶上，政策顶层的设计其实更加完善，支持的体系更加健全，为行业高质量发展也指明了非常清晰的方向。借势产业提质升级的机遇期，养老企业也要从基本生存保障型向高品质生活支持型系统性的升级，提供更精准、更可及且更有尊严的养老服务。同时，服务业扩大开放持续深化，有利于我们学习国际化先进的理念与管理经验，提升自身的行业的专业化以及国际化的水平，快速地打造有影响力的中国服务品牌。
0: 感谢两位的分享。那么我们知道会展业是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的门类，作为全国会展业的重镇，北京有独特的优势。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4: 这是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的现场，新产品、新技术。

0: 令人目不暇接。本届车展总展览面积约38万平方米，刷新全球车展规模纪录，吸引了上千家企业参展。北京车展正是北京会展业蓬勃发展的缩影。近年来，北京立足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核心目标，以会展业为重要抓手，深度推动会展加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扩容提质服务消费，提升重要展会的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水平，全力打造高能级会展之城，让会展经济成为释放消费新潜力、激活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引擎。
1: 亦庄持续10年举办世界机器人大会，常年汇聚全世界的这个大家的目光，同时呢，也是凝聚各方资源来发展智能产业、机器人产业。
0: 在石景山区，首钢园以打造服贸会永久会址为契机，全力推动会展小镇建设，正在形成会展加科技加文化加体育的特色化场景。工业遗址、特色消费形态和奥运遗产相应成趣。
2: 即使我们炉火熄灭以后，我们这个地方仍然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温度，让大家感受到在这个地方工作、生活、参观、消费，感觉到有温度，很便捷。
0: 会展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坚实的硬件基础和完备的服务保障。北京市商务局数据显示，目前全市10000平方米以上的专业展览场馆已达11个，室内外展览总面积达83.88万平方米。当前，北京正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会展之都，推动会展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城市高质量发展。
3: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近年来，随着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清零，服务业成为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着力点。一至二月，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68.9%。请问刘所长，您怎么看我们在持续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方面取得的成果？那下一步，我们服务业的哪些领域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开放呢？
4: 好的，近年来啊，我们国家持续推进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从政策举措来看呢，主要有3个方面。第一类呢是放宽外资准入的措施，包括动态更新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其中啊，减少服务业特别管理措施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再有呢，我们也制定发布了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第二类举措呢是拓展开放平台。截至目前呢，服务业扩大开放的综合试点地区呢已经达到了20个，这个试点的范围呢覆盖了全国的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第三类政策举措呢是深化重点领域的开放，包括试点取消部分增值电信业务的外资股比限制，还有包括试点这个设立外商独资医院等。从成效来看呢，2024年我们国家服务贸易规模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2025年规模呢再创历史新高，排名全球第二位。从下一步来看，进一步要扩大增值电信、外商独资医院等领域的开放试点，也有包括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提升数据出境合规评估服务能力，加强与重点国家服务贸易合作，促进文化旅游服务出口等等这些措施。
3: 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是我们共同的心声。那么节目最后呢，想让四位对此进行一个展望。
5: 服务赋能发展，品质决定未来，以实际行动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携手共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要以扩能提质为着力点，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6: 规范化、国际化是服务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希望更多从业企业参与到标准化建设中来，与国际标准接轨，让中国服务这张国家名片更亮丽。
7: 我们要守住民生初心，深耕服务品质，以实干实际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共同开创中国式养老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感谢四位的精彩分享。15五开局起步，随着一系列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政策落地落实，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快突破技术封锁，提升产业链韧性。生活性服务业聚焦民生需求，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0: 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

好，更未来。天津卫视，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진.
1: 组长，黎晴前来报道。欢迎李队长。组长，这个组里没有人认识我，我当队长会不会不服众？
0: 李队长，我这个人用人呢，主要是看忠诚。你虽然没有公开在保密局供过职，但是说到能力和忠诚度，没有几个人比得上你。多谢组长的抬爱。
1: 这身军装穿上真精神。
0: 我知道我们执行的是秘密任务，以后上班的时候我都会穿着便服。
1: 聪明。走，带你去办公室看一看。咱们这个组呢地方不大，你和二队的翁队长共用一间办公室。
0: 组长，之前的渗透任务我执行不力，以后属下定当尽心竭力，不辜负您的厚望。
1: 以后日子还长了呢，有的是机会将功补过。进，组长，来的正好，给你们二位相互介绍一下，这位是今天到任的行动一队队长黎晴，这位是二队队长翁连忙。
2: 你好，李队长。
1: 听说翁队长是组长专门从台北站林站长那里挖来的人才，台湾本地人，国语闽南语都会讲，以后还需要您多多关照啊。
3: 哪里，不敢当。
1: 那组长，我就先回去了。
2: 啊，你别着急走。翁队长有什么就直接汇报，正好让黎队长也尽快进入一下工作状况。
1: 组长是这样，您说的那几个地方，都已经在搜查中了，但暂时没有发现符合目标的村民。不过您放心，咱们的人都已经派下去了，所有出入人员都会在我们的视线之内。
2: 嗯，这就对了，必须要有耐心，保持搜索，只要人还没走，就一定在这几个地方。
1: 明白，
0: 组长。
1: 这是在办什么案子啊？有什么我能帮忙的？目前看来，你还真帮不上什么忙。这个案子还得多谢咱们翁队长，艰苦渗透，打入了台工委，抓到了他们的高级领导。可是这个人到现在也不肯开口，
0: 居然还有组长您撬不开的嘴啊！
1: 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神仙。行了。 先去忙吧，啊！
0: 好，
2: 阿成，你把李队长带到办公室。
4: 是。

0: 心里不痛快了？
1: 没有，没有，怎么可能呢？
0: 没有就好。按理说，突然从天而降这么一个一队队长，心里多少有些不痛快，是正常的吧？
2: 黎队长在抗战时就开始执行渗透任务，其中不乏陈公博这种级别的人物，他的能力我是非常认可的。
0: 当然，你前段时间执行的渗透任务完成的也非常优秀，但是比起黎队长，还有进步的空间。与其花心思在我这儿打听小道消息，不如把心思放在如何让陈泽民开口上。
1: 我明白，您放心，我一定跟黎队长精诚合作。
0: 说得好，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不管你刚才说的是真。

0: 心还是假话，只要让陈泽明开口把这个案子办成了，属于你的奖金和功劳谁也抢不走。
1: 明白。
0: 千万别学于萧南啊，为了个女人和钱把命都弄丢了。
1: 李队长，以后我们就同在一间办公室里办公了，再次欢迎你的到来。啊，喝茶吗？
2: 清水就好。
1: 你进侦防组比我早，但是一直在外边执行渗透任务，组里的具体情况我比你更清楚一些，以后如果有什么想了解的，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都是。
2: 汪队长客气了，以后还需要您多多指点。
1: 都是一家人了，咱以后都不那么客气。其实咱们组长特别重视你，为了迎接你的凯旋，特意换了一张办公桌，以前那个位置是于队长的。
2: 嗨，组长这个人向来有情有义。
1: 是啊。哎，如果你介意的话，咱们可以换个位置。
2: 我觉得挺舒服的呀。
3: 你怎么敢跑国防部来？
1: 三天了，你没有遵守我们的约定。
3: 我真的没有什么情报好提供给你的。
1: 那我只能以通共的罪名把你妹妹抓起来。
3: 你凭什么抓我妹妹？她什么都不知道。
1: 我们要想从她那里搜出来证据还不容易吗？
3: 你放过我妹妹， 我求你了，她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求你了。
1: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给我有价值的情报，我保你妹妹平安无事，她的命在你手里啊。

0: 石城，月亮太晚了，早点回来啊！
1: 啊，知道了，
2: 谢谢。
3: 小姐，你要是害怕被次长和夫人发现，你可以把书扔在车上，我替你保管。
2: 行，那你拿着吧，反正我藏来藏去也不方便，千万不要弄丢了。
3: 好。

0: 你是个好哥哥，救了你小妹一命。你要这个做什么？
1: 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

0: 你看一下那个。
1: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
2: 吴司长的女儿通共，我来抓人办案啊。
1: 先别急着抓人，我现在有情报告诉你。
2: 什么情报？你说。
1: 我只想跟你一个人说。
2: 车上等我。
3: 是是。
2: 还有什么情报？
1: 我带你去个地方。
2: 去哪儿？你要干什么？停车！我叫你停车！
4: 红日照遍辽东。

0: 原谅，我把歌词本交给你保管，你却忘记带了，害得我今天被渊臣吵醒。
1: 小姐，对不起了，我记性不好，总是忘事，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0: 没关系，我记性也不好，总是记不住歌词。
1: 我还记得你的那个本子上有一首歌，上面的歌词写着花呀，庄稼呀，真美。我也不知道那首歌的歌名叫什么，你能唱给我听吗？
0: 我也喜欢那首歌，但是我唱的不是特别好听，你不许笑。
1: 不会的。
2: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

怎么回事？

0: 老师，小贤有没有说是谁对他下的手？
1: 他只是说小贤趁房租。
2: 我来见吴司长。
3: 放心，
2: 我听着这事儿，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吴司长，怎么回事？
3: 问我吗？
2: 啊，
3: 问你们侦防组。
1: 司长，这事儿怎么能问我们侦防组呢？侦防组谁有这么大胆子？
2: 吴司长息怒，既然有这个说法，那就是事出有因，我一定彻查此事，给您一个交代。
4: 对不起，长官，病人失血过多，抢救无效，已经死亡。

0: 必须要查清楚，这件事必须要查清楚，查出是谁，我让他抵命。
1: 我一定查出这个人，平静交代。哎，那个您司机叫什么名字啊？我们保密局要给他的家属发放抚恤金啊。
0: 他叫小钱。我只知道他叫小钱。

0: 捅他三刀啊，连捅他三刀他都不撒手。
1: 冯队长，捅几刀我不管，东西为什么没带回来啊？为什么？为什么只让你拍个照啊？蠢货！捅几刀我不关心的啊！你既然敢做这样的事儿，你应该想到后果，你至少把证据给我拿回来啊！你连于肖南都不如吗？
0: 我被他踹下车了。
1: 哎，你说这个电话会不会跟你做的事有关？喂，啊，局长，有这种事吗？您放心，我一定彻查到底。是。现在好了，小钱死了，但是临死之前他说了三个字，真放肆。所以毛局长让我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因为吴次长让他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你告诉我该怎么办。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0: 次长，我就是太想立功了，我错了，你饶我一次，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能把东西拿过来。而且小钱不知道我的名字，我捅他的时候也没有人看见，所以他如果要是……
2: 那行，叶总，
3: 你直接去跟吴司长说呀。
2: 没有证据，组长，
3: 你解释呀。
2: 没有证据，你为什么要逼我？
0: 死啊，我不能死啊。啊，我哥哥还是三级。
1: 冯队长，临死前想跟家人有个交代，能理解。给家人写封遗书，把想说的话都说清楚。好好写。

别怕啊，妈妈在呢，妈妈会保护你的。

0: 小钱就留下了句话，也没有什么佐证。如果保密局要刻意包庇的话怎么办啊？
1: 一定要查出来保密局到底

0: 谁干的，我要亲手枪毙了他。
1: 我就怕这么查下去会牵连到学城啊。小钱只是抢回了笔记本，可是不知道保密局他们有没有拍照留下证据。

0: 钱钱，
1: 聂副官，
2: 鲍局长，
0: 我来找吴司长汇报一下小钱被害一事，麻烦给通报一下。
1: 好，您稍等。哎。

0: 老师，毛局长在门口，说要跟您汇报一下小钱的事。
1: 不急，去告诉他，下次再敢打我身边人的主意，我会不计后果冲进他们侦防组开枪扫射的。
0: 是。

喂，局长。哦，好，知道了，明白。

几句话，组长，那几句话的快想完了，就几句话了，组长，能吗？

写的不错。今此误杀吴次长司机一事，完全是我立功心切，与单位领导同时没有任何关系。啊，忘了告诉你，刚才局长电话是说，吴次长的意思不打算追究了，恭喜。吴次长是护女心切啊。

0: 陈太太周震情报送到太空里了吗？不确定，不过按照以往他传递情报的习惯来看，他今天应该会去太空了。晚上我试着给他打个电话，确定一下。你都在哪儿打电话？都在哪条路哪间电话亭打电话？有的时候是青岛东路。
1: 有的时候是金山街，不一定，隔段时间我就换一个地方。
0: 你保证每通电话都是安全的吗？台北就那么几间电话亭，保密局很可能会监视。
1: 老师，我又不是第一天做这个工作，我肯定会保证安全的呀。你怎么保证你的安全？哎呀，您就别担心了。
0: 好好休息一下，要不我明天帮您请个假？不需要。为什么要替我请假？明天我会跟部里提，把你从无办调走，去四厅。到时候我跟马厅长打个招呼，找一个清闲点的位置。为什么呀？
2: 为什么要突然把我调走啊？你不适合在我身边工作了，
0: 在我身边也不安全。我要是那么担心自己的安全，当初在福州我就不会跟您来了。当初在福州我就不应该同意你来。我不同意，我不会走的。你在抗命吗？那些，你是我的副官。
1: 我不光是您的副官，我还是您的学生呢。
0: 我的学生多了去了，不差您一个。等调令一到你就走。如果您一定要让我走，我能自己选个地方吗？
1: 我想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别给我谈条件，除了交际科哪儿都不去。
0: 交际科我没收人。可
1: 您是次长啊，而且陈将军跟江科长很熟的。
0: 我可以给你安排，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调到交际科之后，除非有必要的工作，少来无办；第二，少来无公关，最好别来。
1: 那要是师母找我呢？
0: 我会跟你师母解释清楚。

0: 小钱这件事情，部里也是有责任的。如果能早一些发现他跟保密局的那些人有勾结，也不会闹出这么难看的事情来啊。
1: 还有，毛启武手下的人胆子也太大了，这件事情必须要狠狠地问责。也是我自己疏忽了，总长，我只是希望部里能尽可能地做好。 小钱家属的抚恤工作吧，
0: 这个学长可以放心，部里面会处理好的。另外，部里面已经给您派了新的司机，连。

0: 报告吴司长，您要找的前护理员今天没来上班，我带您去宿舍找他。
1: 好。
0: 这位东瓜找小明，
2: 伊提前出去了，海上往那个方向去了。
0: 司长，涨潮了，不然咱们先回去吧。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小朋友们饿不饿呀？叔叔带你们吃好吃的，好不好？从这儿下去，小心啊，扶好了，慢点，对，走前，慢点，对，把他们带到水面是吧？ 来，慢点啊，赶紧啊！

0: 们什么时候吃饭啊？
1: 别着急，一会儿就吃饭啊。
2: 认不认识这个叔叔？

0: 看见没有，这就说明拱爹已经动摇了，他现在正在考虑到底应该坚持自己信仰的主义，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家人。
1: 尊夫人，贵公子，千金，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我认为有价值的消息。陈先生，你这样不是在逼我从这三位里面选出一个来动刑逼你开口吗？要不你挑，你没法选，还是我来帮你选吧。咱们中国人呢，最讲究的就是传宗接代，所以我猜你最在乎的人应该是贵公子，对吧？那我退一步，先请陈夫人和公子出去休息。
2: 老陈，
3: 来，好，来，
2: 我女儿给我，老陈，
1: 看孩子这样你不难受啊？

0: 别着急，喝口水缓一缓，想清楚再说，慢慢说。
1: 陈泽民，我叫陈泽民，太工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主要负责台南的地下工作。太工委成立于1946年4月，归中共上海华东局领导，主要工作就是发展台湾省共产党的组织，进行秘密的政治宣传，搜集军事和政治情报，准备建立台湾地下武装。我们接到的任务就是随时准备迎接台湾的解放。
0: 台湾解放，建立武装组织，那就是要建立成建制的武装组织。那好，咱们详细聊一聊整个台工委的组织结构，以及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联络点和武装基地都在什么地方。啊，是我问的太复杂了。没关系，那我问简单一点，你就告诉我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你们的联络点在哪。

0: 地下素质的最高领导人，是我们当中唯一参加过长征的人，在延安工作过，1946年回台湾建立了太空卫。
1: 这个老邓人在哪里？你作为副书记，他的副手，你应该知道他的家在什么地方吧？或者说他在哪里活动？
0: 我们不经常见面，我不知道。
1: 不经常见面，陈德明先生，我答应你，要放了你一家三口，但是我也可以不。

特别是你有两个联络点，一个是基楼的散热盒，一个是台北的检查盒，所有的东西南北货的生意，散热盒检的时间比你们铺货了。我现在被捕了，检查行估计他们也不会用了，他们未见得知道你被捕了。继续。 我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真的。背叛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组织，就证明你前面的人生全都走错了。可是你也要明白，老郑能来救你的儿子、救你的家人吗？ 他不能，现在能救他们的只有你陈泽民，只有你这个当父亲的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机会，对吗？而且你已经交代了这么多，除非你刚才跟我说的全都是假话。

0: 泉州路二十六号。
1: 这姑子，他就是等人车的山里。

陈先生，只要我装到老郑，我答应你的话，我一定会说到做到。

0: 对啊，
1: 谢谢。
0: 哎，陈太太，
1: 金老板在吗？
0: 哦，在呢。啊，
2: 哦，陈太太。
0: 喂，建昌行，
2: 是有新情报啊。
1: 这个新情报非常重要，要尽快送出去。
0: 老郑，山里的同志们去看过了，老陈和庄阿晨根本没有在村子里面养过病。

0: 陈太太，上来！老郑，我估计我上不去。这样吧，我回到前面，如果回到前面，我只不过是个顾客而已，应该问题不大。你们先走吧。
1: 还是一起走了。
0: 再走了，你急了。我要把这个曝光，这样就安全了。
1: 走走走，
0: 你们走吧，别管我了，你们安全就是我安全。
1: 陈太太。

0: 老郑，我送货来了，老郑。咦，狼找到了。
1: 老郑不在，
0: 没看到。
1: 不应该啊，他跟我约也是今天见面的。
0: 对啊，他也是约我今天。
1: 会不会在里面没听到？
2: 不相信我是吗？
3: 老郑，
2: 行，那我去找组长过来，让他再搜一遍吧。

0: 组长，
1: 组长，没有人。那就翁队长带人跟我去一趟泉州街26号，李队长留两个人在这儿再看两天，防止有漏网之鱼。
2: 是。

0: 仔细点啊，每个地方都不要放过。是是是。
1: 总长，人不在，也没有搜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快点搜，仔细点。是，
2: 明白。停一下。停一下。
1: 冯队长，你。你刚进这个屋子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里像有人突然离开的样子？
3: 整不整齐？
0: 整齐，非常整齐。
3: 恢复原样。
0: 快，恢复原样。
4: 好，好。
0: 组长，您的意思是，他还会回来？刚才看到这个房间里光线非常暗，老郑回来肯定会先开灯，我就躲在灯旁边那个桌子下边，他一进来绝对跑不了。
1: 王队长，三更半夜的回到房间把灯打开，不是告诉所有人房间里有人？
5: 老郑可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他会这么不小心吗？我建议你还是在房间里躲好，如果有人进来也不要着急动手，让他带着你找到他想回来拿的东西。我想这个人才是真正的老郑。
0: 对，没错。快，我们把组长送回去，快。
1: 哎，你不走吗？
0: 我在这儿蹲守啊。
1: 大张旗鼓的来，自然也要大张旗鼓的走啊。
0: 那我就晚上一个人再偷偷回来。
1: 聪明。
0: 守队。干。什么也没搜到啊，一个人也没有。干啥了？一天天的。走了走了。

0: 孟队长，戏多少有些过。
1: 情报送出去了，
2: 胶卷销毁了，陈太太今天遇到麻烦了，台工委的联络站暴露了，陈太太今天差点被发现，一个女外勤把她给救了，还告诉陈太太台工委的副书记被侦防组抓走了，根据陈太太的描述，那个女外勤应该是黎晴。
3: 副书记，副书记掌握核心联络站的所有情况，今天晚上就给陈太太打电话，让她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我去找申报仓进去，想办法尽快给她办通行证。
2: 我就可以给她办。交际科具有办理通行证的权限，我明天上午就去交际科报到。
3: 你主动要求去交际科，就是这个目的。
2: 是啊，要不然我干嘛去呢？

0: 既然这样，多办一张，也送李青回去。他在侦防组，继续留下来的话，难免会伤出真心。
1: 好，明白。老师，我送您回去吧。
0: 我昨天说的话你又忘了。戚副官已经过来报道了，他会送我回去。
2: 阿菊，
3: 妈，妈，你怎么受伤了？
4: 哎呀，今天在斗公馆不小心刮伤的，
3: 你消下炎就可以。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4: 这个可能挺疼的。
3: 嗯，没事。
4: 哎呀，哎呀，
3: 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可以了。

0: 进。
1: 不，聂科长，
2: 恭喜啊！
3: 应该恭喜您晋升才对，江副处长。
2: 这还得感谢吴次长的提携，否则四厅军需处副处长的美差，那也轮不到我呀。
3: 以您的能力，早该提升了。改日，您赏光，请您吃饭庆祝一下。以后工作上的问题，还得多请教您呢。
2: 反正咱们以后都在国防部上班，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3: 谢谢江副处长。
2: 行，东西都在这儿，那你先忙吧。
3: 是，
2: 好吧，
3: 您慢走。
2: 哎。

0: 喂，你好，窦公馆。
1: 你好，我是陈太太的女婿，她昨天在你们家打麻将的时候把围巾落到你们家了吧？她回来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0: 陈太太，陈太太昨天没有来啊？
1: 她没过去啊？
0: 是啊，昨天没有排局。
1: 哦，那她可能是落到其他地方了吧？谢谢，打扰了。总经，电信所王主任，以后凡是打给2872的电话，都同不到我办公室来。对。
2: 老张，
3: 这里。
2: 张总，派接应同事已经到了，我们可以撤往台中山区了。
3: 你先回去啊。这几天风头已经过去了，我要回趟台北拿份重要文件。
2: 什么文件？值得您冒这么大风险？哎呦，
3: 非常重要的，我今晚上必须要回去。
2: 那我替你去。
3: 这份文件呢，不能落在敌人手里了，否则我们整个台工委损失会很大。必须是我去啊！你就留在这里接应。
2: 要不和您一起？
3: 不要磨磨唧唧的，说在这里等就在这里等，不会有事的。
2: 这
3: 啊。
4: 不，你跑哪儿去了？为什么这些天都不来找我？
3: 最近我很忙的。哦，这些天有没有人来找过你？
4: 没有啊。
3: 那就好啊。姐夫，想接你到山里玩两天呢。一会儿你不要回家了。你按照这个地址啊，去找阿毛哥，我马上就回来啊。啊，万一有事没有回来。你就一切听阿毛哥的安排了。
4: 好，我知道了。干嘛那么啰嗦？
3: 姐姐把你托付给我，我当然要照顾好你了。
4: 那我回家拿两件换洗衣服去。
3: 不可以。等一会儿呢，我去泉州街收拾几件衣服，你喜欢哪几件我都知道。
4: 又不是很远，我去去就回来了。
3: 听姐夫的话。
4: 那好吧，那你给我买的那条蓝色的裙子千万别忘了拿。
3: 你放心啊。哎，先生，您要怎么弄？这份打包的馄饨啊，哎，送到对面26号。哎，
5: 好嘞，好嘞。
6: 有人吗？送馄饨的。26号我没有人了。
3: 真的？这两天有没有看到有人进进出出啊？
6: 先生，我这每天都在摊上班呢，抬不起头来，没有注意有没有人进出。
3: 哦，
6: 来，谢谢先生，谢谢。
3: 馄饨就放在这里。
6: 好，谢谢。

0: 再动，终于等到你了，老郑同志。
1: 庄阿晨，你演得真像。
0: 演得不像，怎么能赢得你的信任呢？又怎么能诱捕陈泽民呢？
2: 手举起来，

0: 哎，叶科长，你有事吗？
1: 季副官，哎，我没事儿，我就是走错了，走习惯了。
0: 理解理解，毕竟刚换的办公室嘛，习惯真是一种可怕的东西。
1: 是，您忙吧。
0: 好嘞。
2: 叶科长，下次别走错了。刚到交际科，把新工作努力完成好，专心致志的，明白吗？
1: 是，明白了，吴司长。

0: 聂科长，这是最新一批已经过审的抵档和通行证，需要您签字盖钢印。
1: 行，交给我吧。你去忙吧，办完我叫你。
0: 是。

0: 给我们泡壶茶吧。郑书记，忘了自我介绍，笔姓古正文，侦防组的组长，幸会。
1: 第一次见面啊，你好。
0: 你好，请坐。听说郑书记

0: 参加过长征。
1: 陈泽民跟你们说的吗？
0: 对，本来我还不太相信，但是真见着本人吧，觉得也不是没有可能。没事吧？
1: 疼啊。
0: 不好意思啊。

0: 科长。
1: 老郑同志，我认为你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人，你应该非常会享受生活。那么你这次回来被捕，难道说是因为这些金条吗？
2: 当然是啊，好多钱啊，在我们家可以买好多土地了。
1: 你骗我，我最先拿出来的是这本书 Red Star Over China， 你从头到尾都刻意回避的。这就有些奇怪了，所以我想你回来是为了他吧，他应该就是你们的密码本，对吧？

0: 她曾是乡野里爱唱歌的美丽姑娘。
1: 我小时候唱起来要美极了，在后台就像个小鸟一样。
0: 又在歌唱舞台的实践中成长，她的歌声飘进千家万户，她的夙愿是为人民歌唱。
1: 我做了我喜欢做的事情，我做了我能做的事情，我做了我做出成绩来的事情，这就是我的价值。
0: 我们的歌声充满阳光。

0: 打会儿，大姐打
1: 打会儿。
0: 郭姐这边，你数吧。
2: 退休二十多年，天津歌舞剧院原女高音组的六朵金花，共同拥有的欢乐的青春时光，如今延续到这健脑健身的国粹牌局上。
1: 弹好，嚯！嗯。
2: 自从十二年前开了这牌局，每周一句，从未中断。
1: 现在说我搞做梦了，原来我让我打起眼的，
3: 不要这个了。
1: 你说呢？我就觉得是应该是这个。
3: 那好，对调。
0: 打吧就。
4: 动。
0: 哦，我看错，我看错了。今天是第一天，好
5: 你上边站着，别在这儿看手中。
0: 他是高手，用到你给出。
1: 哎呀，他俩前面唱手不好，知道吗？
3: 大家大家，
4: 每人有每人的想法。
6: 你看两边，你还说话？
0: 不说了，不说了。你看两家，绝对不能说。
5: 你要说话就罚你。
0: 嗯，好。
4: 而且就是一个对的，
6: 全部女高音，没有别的声部，
3: 都是女高音声部，
6: 全是女高音声部的。
7: 她可以唱二部，深深的海洋，
1: 二部你就合唱就完了，
7: 深深海洋，
5: 就我一个人二部能起。
7: 我可以唱底下跟她，
6: 主要是四度和六。

0: 厚度平行的走，我在下头可以跟他。
1: 行行，那咱们来。
2: 自找苦吃，我的女
1: 儿。什么？
3: 早晨来着。
0: 深深的海，我们俩深深的海呀。
1: 行，
0: 我跟着他。
1: 嗯，好吧，来，嗯，预备，起。

0: 叫你们唱抓黄了最后
1: 反复伤心了也没红
0: 抓黄
2: 咱们大家就是已经在一块儿待了半辈子了哈。
0: 对，
3: 我们俩一天结婚楼上楼下。
1: 你听我告诉他们，他的个笑话、他结婚的时候、没有房子，结果呢就住在他老头的那舞美队的做道具的那个地方，还没窗帘，我一看
0: 他们家窗帘，
1: 我说他们家没窗帘，我在三楼住，他在一楼，我说我正好看他们，我说由这儿上来把我们家窗帘摘下给你暂时结婚过用吧。
0: 是好多那个日用的东西，包括两盆儿都是大伙儿送的，
1: 送的东西还有一小痰盂儿，为嘛呢？圆通痰呢，我们给他起外号
3: 圆通痰嘛，
1: 痰盂儿
0: 叫痰童，不是他叫圆通痰。这个我们有一个人那个在很严肃的一个会上发言，下面又验探童发言，他的童坛说成
1: 坛
0: 童了，送了一坛童，然后里边放两个金鱼儿，哎呀，简直是侮辱我！
1: 为什么我们几个人特别感觉亲切呢？
4: 在一块儿，
0: 在一块儿
4: 六十多年，
1: 每个人什么样，从哪搞对象就在一块儿，
0: 真是的，
3: 怎么把是
0: 一个月也是一个月
5: 结婚的。
0: 是咱们都是零年
5: 九月
0: 那一个月咱们五对嘛，那个月演出比较少，就那一月咱们有五对。咱们结婚那天是星期六还是星期一，反正刚演出完，也不是第二天呢，还是咱们就演出了。我是五个半月的时候就是演这刘三姐，那是李琦那来成
1: 二的
0: 完了哈，裤脚七小队，这叫革命生产两步。
3: 革命生产两步。
6: 酣畅开怀的笑声，透露着姐妹们一生相处的满足。如今的牌桌，已不是当年的女高音排练室，但记忆中充盈着这群八零后歌者耕耘在歌唱舞台上那曾经无悔的青春、奋斗的韶华和努力过后问心无愧的满足。
7: 你好，你人缘老好，可就见了公家的东西啊，手就长点；见了劳动啊，手就短点。
8: 哎，你真积极啊！人家谁叫你去工地？
6: 1962年，
7: 我自己想去。
6: 随着电影《李双双》的热映，李双双大公无私、农业战线女英雄的形象深入人心。1963年，余淑珍灌制的第一张唱片里，便收录了根据这一题材创作的歌曲《李双双小唱》。李双双的思想品格和革命精神是那个时代极力颂扬的。那时候，这首歌曲在工厂、农村的高音喇叭里备受推崇，是当时名副其实的流行歌曲。1965年，余淑珍为周恩来总理演唱《李双双小唱》，总理一下子听出了其中的端倪。
0: 星期六，中央书记到天津来开会，那次说让我给周总理唱个《李双双小唱》，我那《李双双小唱》开始就四段词。说要太长了，那个咱们就掐一段唱三段吧。可是唱完以后，周总理就说

0: 后来过来就叫我过去，他说刚过了三八妇女节，你怎么就骄傲了？哦，没有啊，我说总理怎么呢？他说你为什么少唱一段词啊？哦，我说这是领导同意的，说太长了，怕您那个听着太长，就少唱了一段词。那么着，我说您怎么知道啊？他说我听你的唱盘了。所以通过这件事情呢，也给我们一个教育，就说你不要认为你的歌唱过去就完了，你要对人负责的话，你就应该，你原来唱这段词，你现在你还唱这段词。但是这个歌呢，给我一个启迪。后来我90年代我又重录了一次这李双山小唱，我就改成三段词了。既然给总理唱是三段词，那我以后我就唱三段词。
1: 歌唱是不停歇的探索。七八十年代，凭借成功首唱新创作歌曲，余淑珍让全国的人们记住了她的名字。
2: 真正全国人都知道余淑珍，就是从这个《我们生活充满阳光》、什么《泉水叮咚响》这些全国广播呀，还是灌唱片呢，这个或者出现在这个影视的这个配唱里边，大家才更多的人了解她。
3: 也彬彬加油，
4: 叫彬彬加油，
3: 还有于老师也爱你。哎呀，
4: 彬彬加油，
3: 于老师也爱你。
5: 大家都在，我们去替你唱首
6: 歌。女神在一块儿唱一个，我的女神，
7: 谁也比不了。
4: 哎呀，我可不敢唱，
7: 绝对。
0: 追的也很厉害的，跟着车跑，然后就是拉那个车窗上签字的、握手的，也是奔那时候也不叫大发，十人座吧那样的车，也是把玻璃都给挤碎了。我每天平均收到10封信啊。那时候我就说，哎呀，就我就回这些信，还不用全回，回这些信的钱就是一级工资。有些非非不可的，比如说我就喜欢这个工作，但是我干不成，我真是觉得活都没意思。一般的像年轻的孩子们说，你要收到这样的信的话，你就得回信劝劝他们。有的人就是写，你就说那个，我特别喜欢文艺，我就想搞文艺，喜欢唱歌什么的。后来我就给回信，我说我觉得你的文字特别好，你的信写的特别流畅，字也特别好。那个你是不是干别的呀？写点诗啊什么的不也行吗？写写歌词什么的。后来他果不其然，他就干这行，他就写东西了。开始
8: 广东、山西、北京、江苏、四川。
1: 心与心交通，有理解，有感动，也有些许的遗憾。
8: 有时候我很为这些小歌迷们感动。
0: 有一次跟小孩们一块演出，有个小孩那时候都找照相啊，过来签个字什么。有个小孩就过来说，那个于阿姨，我妈妈说她是你妹妹，那个所以我给你叫阿姨。我说你妈叫什么名字？她跟我说了一个名字。我说那哪是我妹妹，我妹妹怎么能叫这个名字？不是。孩子马上就哭了，我妈为什么要骗我呢？我现在我就想，你为什么要跟孩子说破这个事儿呢？我就想，他所以骗孩子是因为他爱我，他喜欢我，他才说那是我姐姐，那是你阿姨。这我觉得也可以理解，是吧？就算有那么一点虚荣心吧，我觉得也可以理解，也是年轻的妈妈嘛，是吧？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如果你放的话，你要放这块地。
1: 在为数不多的影像资料中，专题片《心灵美的文艺工作者》生动地记录着80年代余淑珍的工作状态。
9: 8月上旬正是酷暑季节，余淑珍结束了在山西省的演出后，只在天津停留了一天，又立即随团到河北省秦皇岛市演出。
10: 就在他身上就不计较名利，有时候同台演出免不了曲目重，就是他能够把那个怎么能够谦让同志，能够让同志，哎，你认为唱什么和剩下的我再唱。
2: 他的为人对他的歌唱事业成长，我觉得也是至关重要的。
11: 三让，一个是让歌，一个是让角，一个是让场。
2: 不把自己摆到一个很高的地位，好像我跟大家都不一样，我比你们都高，他不是这样的，没有任何的高傲的感觉。

所有的我们的舞台工作他都参加，他虽然后来当了主要演员，唱独唱，歌。

0: 天分、勤奋、缘分、本分，这四份都很重要。他不是从专业院校来的，专业知识都不懂，所以每一点都学习，都通过刻苦学习。
1: 余淑珍钟情于歌剧，歌剧中跌宕的情节和细致的人物刻画，让他享受到用变化的音色表现人物情绪的愉悦，体验到用歌声塑造丰满细腻舞台形象的创作。红霞是余淑珍从未出演过的歌剧角色。1986年，凭着自身的执着和对歌剧的向往，余淑珍与爱乐乐团合作，录制了这段《凤凰岭上祝红军》。他的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听众能有机会听到他用歌声理解塑造的人。
2: 我就特别希望能有一个人在真正好好听着我这首歌，哎呀，听出来了。我最喜欢的一段唱就是《红霞》里边那段唱，第一人就说给你3分钟时间好好考虑考虑，带着我们去找他的魏洪富带领部队嘛，是带着我们去，你还是不去？不去的话，就在这打死你。他就知道，反正是我也不可能带他们去，所以他就有一段，就是一大段咏叹调。

唱当时那个心情，唱着唱着，然后他又想到，就是我最喜欢我的这个家乡的山，嗯，就是因为这个山里养育着我，啊，想到自己的爹娘，他音色就有微小的变化。人有这时候哈，啊，就是说他在特别难过的时候，突然想到什么高兴的事儿，是吧？有时候诉说嘛，你比方就是，比方家里有什么，悲痛的事情，就跟人家说，开始是哭，后来他就不哭了，他就跟人家很平静的讲，甚至有时候说到一件什么高兴事，他也许有笑的地方，但是有一会儿说的时候，他就又回到那个悲伤的那种情况下，这时候这个音色就有微弱的变化。能发挥自己的声音，自己想要我声音，用这声音我就这样唱出来。我应该用那种声音，我就那样唱出来。比如到最后，三柱红军就是红军啊，你快回来吧。这个的时候就非常感。

0: 歌舞剧院四楼熟悉的排练室里，于淑珍调皮地打起了鼓。这里正是当年她练歌的地方。
1: 我进那次汇报演出是，那儿是前边，这是舞台，我就站在这儿，钢琴在这儿，现在这好像还有，还能回来看一看。
2: 对对对。
1: 是55岁还是50岁？在这之前的年龄都要每年都汇报，把年终考核。其实啊，任何人在这儿，你再大的员，你再是什么一把手，你也紧张。
2: 没错。
1: 因为你就亮相给大伙儿看，你说舞台上吧，有话筒。有乐队，那个可是考核的时候就给钢琴，
2: 就钢琴现场。
1: 我觉得我最后在这考核还不错。我觉得我唱的《漓江谣》，哎呀，特别羡慕现在年轻人，你看条件那么好，所以我就总是跟他们说，我说你们珍惜啊，珍惜啊。像我们那年代，真的没有这么好的条件。
2: 国家也是重视文化，包括这个惠民的力度方面，
1: 对，
2: 这都比以前大的不是一点半点了。
1: 对，像惠民这个事情吧，对人民群众好，对。演员也好，
2: 没错，
1: 给演员有这个锻炼的机会，
2: 哎呀，
1: 太好了，双赢，双赢，完全是双赢。98年退休，
2: 四十几年
1: ，
2: 40多年，
3: 43年，
2: 43年，40多年，到现在6年。你现在实际上还没离开剧院，
1: 我退休了，我就说过，有事儿你叫我，随叫随到。
2: 对，现在就是。
1: 所以我头一天那个在文化就批下来了，办完离那退休手续，第二天咱们就去哈尔滨了。
2: 对，
1: 哈尔滨不正好水灾吗？
3: 水灾，
1: 下着雨也是人家给我上台打伞，我说不要，下边群众都没有。
0: 在60年的演唱生涯中，于淑珍把歌声送到田间地头、草原林场、工厂矿山、抗洪前线，甚至是老山前线。
1: 我们大年30到的前线马里坡，这是第二天一早，大年初一的早晨，那个到那以后，30晚上就有很多同志就去医院里去慰问了，我就没去。我想我去了以后怕引起战士们，因为我年纪最大嘛，我那时候52岁，
4: 怕他们想家想妈妈。
1: 对，我说去了以后肯定我也控制不住，孩子们也控制不住。我先参观了这个马里坡这个烈士公墓，那个大家都给那敬一颗烟，我们所有去的人就一边哭着一边去参观这个。有的孩子去了不到一个月就牺牲在那儿，战争是非常残酷的。你们都知道毛耳洞，听说吧？我们也参观了毛耳洞。就是很小一个洞，就窝在里边，就这样在里待着。山的那边就是越军，这边就是咱们。我们走了一条路，就是暴露在敌人的炮口底下，生死都是米嘛。这条路，我们就坐着车子从那说：“咱们大家不要喧哗，这个路就暴露在敌人枪炮底下。”去了以后和不去确实是不一样。你只是听说这个战争，你不知道战争真的是什么样的。战争它就是战争，可不是像说的那么轻易，就那么容易。去了看看那个，参观一下那个墓地，你看上面写着这孩子们多大，有就是真的18、19岁，这也真是就是最可爱的人，最可敬的人。去了以后我们真是净化心灵，从心眼里边是唱给他们听这歌。我去的时候有一首歌叫节日的问候，我们不是春节时候去的吗，唱那首歌节日的问候。没去之前唱这首歌的心情，那就是在那儿唱诉说自己心里的情怀。真正看到战士们，真正是过节的时候唱这首歌，绝对是不一样。你看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在节在欢度节日喜庆的时候，你还坚守在边防的哨口。

0: 献上节日的乐舞，为人民歌唱，余淑珍是满足的。她在歌声中找到了歌唱的价值和灵魂深处的归宿。
1: 我就亲身感觉到，这文艺工作者，这是真正的是到关键的时刻，到需要我这首歌的时候，那真是就尽兴的很。那不是说就绝对不是无病呻吟，真正的在为我的对象服务。我认为我这一辈子，我做了我喜欢做的事情，我做了我能做的事情，我做了我做出成绩来的事情，这就是我的价值。曾经我们的老队长也问过我，你想不想当歌唱家？我没有想过当歌唱家，没有想过，我就是一个文艺工作者，就是一个歌者。
0: 82年时光流转，62载为人民歌唱。曾经的年少懵懂，青春飞扬，已换作风华秋实，华发染霜。岁月雕琢，璞玉成器。余淑珍倾其所有，把她的一生融入了她爱着的歌唱事业，让那歌声里飞出阳光来。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职场上做职业选择的时候，是选三年以后你是否更值钱。
2: 对你喜欢的、想做的，在你这个阶段努力去争取一下。
3: 我们也要甘于去做这个社会需要的砖砖瓦瓦。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4: 抱得我哭啊，
5: 我非常的不服气。
6: 我觉得你这个计划都挺不靠谱的，
7: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
0: 我们攥紧了手中的船票，却不确定这是不是自己要去的方向。一边是所有人都在说的正确，一边是心里悄悄发芽的渴望。进退都成了没有答案的选择题。
8: 不知道大屏小屏前的您，在人生当中是否经历过动摇的时刻？而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在职场当中，他们也会动摇，果断地端起自己的专业饭碗，还是听从内心的声音去追求那份热爱。让我们一起通过我们的努力和探讨，帮助他们将动摇变成内心的笃定。接下来就共同进入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本期关键词动摇。首先掌声欢迎我们的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王亚军老师和周老师。先来请教一下各位，在你们的人生道路当中，是否也曾面临过动摇的时刻？
1: 比如说我自己在选择做人力资源或者做业务的时候，也产生过动摇。业务有更多的挑战，但是面临着机会，在人力资源这个专业上面也面临着更稳定、更持久、更深入。这是我在第一个十年的时候遇到的一个挑战，最终我选择了专业和持久。
9: 人生肯定都会有动摇，每一天我们都在做选择嘛，只不过有一些是小选择，有些大选择。涉及到大选择，我们一定会有动摇的时刻，因为既想又要。就每一次面对这样子的一些时候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当年在择业的时候，你到底是选择进入

0: 一个所谓的铁饭碗，还是说去追寻自己所热爱的，这个真的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
1: 还有就是自己的声音和外部的声音有很多冲突的时候，会左右摇摆不定。
2: 我的动摇动就是心动了，就是你的心里觉得有不甘了，有觉醒了，而摇就是说你正在面临选择，而且你愿意选择，你有选择的能力。所以我每天都动摇，我动摇的是因为我还年轻，我还在成长
3: 啊。又在变相夸自己哈。
2: 哎，没错。
3: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指点迷津专场第一位走上舞台的年轻人，他是谁，他面临着什么样的困惑，一起来看大屏幕。
4: 我是一本创业计划书，我听过很多热血的成功故事，但也见过太多深夜的困惑和搁浅。直到那一晚，两个相识多年的好兄弟坐到了我面前，他说：
5: 青春就该赌一把，
6: 万一走错了，我的职业规划就全乱了，我该不该试？
4: 我看着他们，那就是两种未来人生的分歧。那一刻我看见了光，也看见了他们就这样僵持着，一个怕辜负热血，一个怕走错路。
3: 那看来接下来要登台的两位迷路人，他们的关键词就是和创业有关系，这也是我们各位企业家他们熟悉的领域。来，有请我们的迷路人嘉宾，主诉人张宏坤和他的好哥们冯希能。欢迎你们。
7: 大家好，我叫张宏坤，来自四川成都，现就读于成都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大二学生。
8: 大家好，我叫冯希能，今年22岁，现就读于成都文理学院大三学生。
3: 哦，你们俩不是一个学校的？
8: 不是不是。
7: 嗯，对，但我们从小都是好哥们。
3: 你们俩现在跟创业有关系？
7: 嗯，对啊，就是我现在学习压力很大，但是我这好哥们他非要拉着我一起创业。创业这件事情可能对我有点好处，但是我其实还有很多顾虑的，内心的想法有点动摇。
8: 你在动摇什么啊？我怎么会害你呢？我们可是十多年好朋友了，少儿体适能多火呀，我们一起干一定能成的。
3: 你想带他干少儿体适能是吗？
8: 对。哦。
7: 但是我觉得吧，现在也应该以学习为主，平常课比较多，留给自己休息的时间都不够，那还有时间陪着他去创业啊？还有就是我有很多证书要考吧。
8: 我跟你讲，现在大学时期就是最适合创业的时间了，就算前期有点小波折也完全不怕，根本不会耽误你后面找实习，而且也能积累经验。
3: 你们俩有启动资金吗？
8: 有。
3: 谁出？
8: 我出，他也要出一点，
7: 一半一半吧。
3: 一共需要多少？
7: 需要10000多。
3: 啊？
7: 这是他的初步计划
3: 啊。就一人一半，5000块钱，你出得来吗？
7: 可能出得来吧，但是
3: 你呢？
7: 不是这么愿意。
8: 出得来。
3: 哎呦，5000块钱启动资金难倒英雄汉，哥们儿，你们俩还是好好读书吧。
8: 他如果找家里要不到钱的话，我肯定就都出了。
3: 啊？创业还得找家里要钱？
8: 对、
3: 啊。那是你们创业还是爸妈创业呀、啊？
7: 挺赞成我这样，我们一起创业的。
3: 你家里？
7: 嗯，但是我心里是有点犹豫的。我的想法是以后就好好学习，当一个体育老师。嗯，
3: 挺好的，挺稳定的。
7: 好的啊，对。
3: 你之前有过创业经历吗？
8: 我之前有过一次吧。
3: 干什么？
8: 但是摆地摊，卖对联。
3: 你拉他创业的理由是什么？
8: 是一个创业的机会。
3: 光是机会？
8: 虽然我专业不是学体育的，但是我的爱好是体育。当初没有学体育是因为想给自己留两条路，就是一个学文一个学体，但是后面学体耽误我太多学习的时间了，我就没有一直走下来，所以说有点遗憾，更想把这事儿做成。
3: 哎，小伙子，你跟我说实话
8: 啊，
3: 你干体适能想拉着他，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是体育教育专业的。 对，
8: 对，
3: 对，
8: 他专业能力有，
3: 对吧？
8: 够。
7: 对、啊、我以前试带过，但是以前老师家的小孩，我就觉得教起来就没有什么顾虑，就没有想过真心的把这个项目做下去。以后我们的学生怎么来啊？这些怎么办？
3: 就是你担心招不上人。
7: 嗯，对啊。
8: 他专业很好，然后我觉得我们一起做一定能做成的。
3: 就是你以前只摆摊卖过春联，你现在要张罗干个体适能，他要是相信了你亏了怎么办？这样，咱既然聊到创业，你们那儿摆了一个创业计划书。
7: 嗯，
8: 这就是我做好的创业计划书，想完整的给你再来给你看一看。
3: 好，
8: 首先有两个计划，我们先看 A 计划，就是工作室的位置我已经找好了，就在我们小区的商铺旁边，租金也不贵，也才1万一年，然后是20平左右。
3: 对，我认知的体适能都是在一些大的

0: 商超里头，它租好大一层，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分区。你们这个，你刚才说多少平？20平。
1: 20平是我们的工作室，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教学场地，是300平左右。
0: 花钱吗？
1: 也花钱，但是是半年也就12000。
0: 半年12000，场地费一共是34000，
2: 就是
1: 对，
2: 可能没办法拿出这么多钱的，
1: 就只干半年，这样算下来一共就是17000，我们个人投下来就是8500左右，再让他教两个他的同学，我们一起干，好好干，一定一下就回本了。
2: 我觉得你这个计划都挺不靠谱的，我上哪儿给你找两个同学啊？他们能信得过我们？还有就是你说的这个发地推啊，招学生啊，真的能招得来吗？有的时候钱花出去了，人却找不来。
0: 这个抖音起号你做过吗？
1: 没有。
0: 谁做呢？你
1: 就我做呀，他就只负责教学生就行了。
0: 你要做不好呢？
1: 去做的话，我肯定会尽力把做的最好。
0: 那你不能够跟人家小张都是打这种包票是吧？然后就一定成。
2: 对呀、而且他这个客单价我觉得也挺不合理的。
0: 现在你们那边是什么价格呀？
2: 差不多100左右一小时，而且上课时间都不超过2小时，像他这2个小时起有点长了。
0: 对，2个小时起我倒不担心家长花不起钱，我主要担心孩子们上不完，没有那个体力。
1: 对，那是因为你当时干的时候是你一个人赚的，然后就是进他自己的口袋了。但我们现在又有场地，又有工作室，还有老师，所以说价格肯定会高一点。如果是时间太长的话，我们可以改成1个小时。
0: 小伙子，我现在越听越觉得你不像创业的啊，你是那种就是强行募捐。你们小本生意初创期，我作为一个孩子的家长，我就要用我的真金白银去支持你们的梦想，给你们的成本付费。凭什么？整个重庆成都有那么多比你们便宜的体适能，我为什么要花我的钱去圆你们的梦？你们还比别人贵。
1: 因为我还有个 B 计划，你看啊，我还有 B 计划。
0: 好，我们赶紧来学习一下啊。
1: B 计划就是体适能上门试教，对于场地就没有需求了，然后就没有租金的要求，然后代教的老师的话就他一个人，前期的投入的话就是一些小训练的道具，也就180块吧。
0: 如果你这 A 计划和 B 计划我作为家长我看的话，那我为什么要去上场地和再上门都是200块钱呢？
1: 成本变低了，肯定要调低一点，就是150左右了吧。
0: 还有一个，如果是有场地的话，是他带另外两个人教，现在没有场地了，上门了就变成他一个人了。
1: 对，
0: 你工作好轻松啊，你就动动手指发微信打打电话，负责对接家长维护客户就行了。他苦哈哈的带着孩子，
1: 那可以是他100元，然后我分50元啊。
0: 他想的倒挺清楚的啊，钱数都分好。
1: 对啊，他现在工作的话比以前来说熟人那就更多了一点。
0: 小伙子，我对你啊刮目相看啊，我觉得你还挺有头脑。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吧，你是不是也想赚钱？
2: 我也想赚钱。
0: 你是不是也觉得他这个东西有可行性？
2: 对。
0: 但是现在还没可行到能够让你
2: 满意的地步，
0: 下定决心的地步。
2: 对。
1: B 方案就和他以前给自己熟人老师带小孩的方案没什么区别，那为什么我们不先试一试，从小的做起，慢慢再做大？
2: 还有就是我觉得安全可能是个很大的问题。
0: 那肯定啊。
2: 那小孩子不小心哪儿摔倒了，磕到哪儿了，那怎么办？家长呢，很重视孩子的健康嘛。
0: 接下来我就请我们各位企业家从商业的角度给你们一点启发，希望你们最后买卖成不成别影响咱们之间的交情。好，我们共同进入到他们二位本场的群策群力环节。
3: 我跟他们经历非常相似，我也是野路子创业起家的。
4: 狂潮传媒是一家集内容电商、 IP 孵化、品牌孵化、公寓获客的新媒体内容公司，达人带货矩阵月交易额2000万家，孵化出年交易额4亿家达人，孵化出年交易额过亿品牌，为合作方提供公寓获客服务，年交易额数千万级别。
3: 创业有两种路径，第一种呢是你尽早创业，因为容错率高，但你成功概率很低，因为你的资源太少了，经验太欠缺了。第二种是什么呢？你准备非常充分了，有人脉，有资源，有资金，你再创业成功率也会更高，但是你决策成本也更高了。所以两者没有对错，我觉得你们两个搭配其实非常适合。冯西人是属于务虚那种，我就只想达到那个目标，具体怎么做其实你的方案都非常的肤浅。而张宏坤呢是属于我是务实的，你别跟我说这个目标有多宏大，我就问你怎么能干好，你知道吗？但凡做好一个渠道都需要非常专业的，所以你要做聚焦，就是我先做好一个事情、一个渠道、一个销售模式、一个交付环节。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有

0: 我这个搞流量的能力、销售能力，不管是做地推也好，闲鱼也好，还是那个抖音也好，你随便市面上去任意一个体能机构，都愿意跟你合作的。如果证明你有这个能力，你再自己创业也不迟。
1: 你们俩的关系怎么样？平时
2: 非常好。
1: 如果你们俩创业之后，你们会变成水火不容，从兄弟有可能变成仇人，你们俩可以接受吗？
2: 我可以接受。
3: 我觉得我不会接受吧，就算哪怕不创业了。可能这段关系我可能会维持下去。
1: 我想很事实的告诉你们，我不建议好朋友创业。好朋友创业能走到最后关系很稳定的很少。那你们先判断一下，对你们来讲这段友谊是不是比创业更重要？
4: 支持他们创业，但是又不支持他们盲目的就创业。我曾经也是在大一就开始创业，用2000块钱我的压岁钱啊，在学校周边开了一个爱迪林的花亭，大二是7-8个店了。当我在大三的时候，我想去一个18米长的一个专柜，那会儿光年租金就要108万。啊，当时我爸爸说你是疯了吧？那么对于我来说，我为什么敢去做？是因为我有了2-3年的这种经历。虽然领房租108万，但是我认为靠我的这7-8店的流水，我可以支撑。你都想的是理想的状态，那如果说不理想，难道你要拿你爸妈或者你借的钱去承担这个风险吗？我开业以后也是做到了年销售的500万。为什么能做到这个？是因为我充分了分析了市场的竞争。这也是刚才你的商业计划说，我希望你补全的这一块，做这个体适能的时候，周边有什么竞对，你当时这个市场有其他人的优势是什么，你的劣势是什么，你如何能有独到的竞争力，才有可能在商界当中去竞争，去获得优势。
5: 我们呢也帮很多想创业的大学生朋友，包括你们二位在内，梳理了一下在校大学生创业会遇到哪些比较共性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咱们大屏幕上列到的这6种创业大坑，我认为我全踩过。
6: 我也全踩过。
7: 海南椰多滴食品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健康食品企业，秉承着我们为了生活健康幸福而行动的经营理念，专注于研发生产和销售以椰子油为主打的各类健康产品，助力全民健康。
6: 我也全踩过。
1: 那我想问个问题，既然我们创业都会踩过，他们怎么可能不踩？
6: 所以我们在这里给他们一些建议。
1: 没有，我觉得创业所有给的建议是只能是无效的。我觉得因为时代不一样了，
8: 就我觉得在好朋友合伙创业或者合伙人之间，他有一种正合博弈的关系，就是你的利益可能增长，如果没有做好分配的话，那我的利益可能受损。一次两次还可以，时间久了会不会有不平衡？一旦他有不平衡，再往下做事情的时候，你们两个就会有这个隔阂。我们讲天时地利人和，不是讲那人和必须和自己的朋友，而是你要组一个合适的团队。
1: 你创业你就再观摩一下。
9: 我有点不太认同。
0: 我也不太认同。
9: 其实刚好我妹妹是专业运动员，你的两个计划书他们都有项目，但是不同的是确实是成熟度不一样。他们也做了一个重的体能馆，这个体能馆其实一年的场地成本50万得有的，但是那个体能馆重成本的是他自己的朋友，做体能教练入行早的朋友，他自己独立运营的。但当时他那个商业思维还不错，他是找了几个非常成熟的有资金实力的家长，然后大家众筹了一下，但是孩子是在这儿免费上课，上了大概齐3年回本之后有分红，所以他在那个时机点把这个体能馆运营起来，现在也保证他比较好的一个利润收入。然而我妹妹跟他的合作是负责科研，因为我妹妹就是跟他的角色一样，而且特别求稳，他的朋友敢冒险他都不敢，所以他是在负责科研合作这种最难的那个小龄段的和特殊孩子教育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关系，那是按课时费付的。你要评估的是你俩的性格特点，你们怎么样合作能够让双方都能够承担起这个成本和损失。大家在一起有冲突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就是我的退出机制是什么，只要把机制谈好了大家都认嘛。
0: 第一个是否权责分明，第二个是否三观一致，第三一个是否能力互补，第四一个是否能够共同成长。如果满足这些点，为什么就不能同学朋友一起创业？
6: 你要不你就自己当老板吧，然后你可以雇他。
10: 哎，徐徐姐，我的观点跟你一模一样。
6: 是吧？
10: 前期你可以自己投5000块钱，你去引流的时候19.9一小时，但是你给他开150一个小时，你买的是什么？你买的是他去交付的这个价值。
11: 在座各位，他要的钱不多，20000多块钱就够一年了，你们有谁愿意投一点点？
12: 我愿意支持。
11: 好了，可以了，你可以开始创业了，你不用拉着你的兄弟了。
12: 对，
11: 钱够了。你27年毕业对吧？
2: 对。
11: 你找工作容易吗？
2: 应该不容易。
11: 他找工作容易吗？
2: 他那个专业应该要容易一点吧。
1: 那

0: 你到底是要救他还是要害他呢？你又希望他能支撑你的业务，又希望他还要掏钱，大概率还不打算付他工资，
1: 然后还希望他给你安全感。
0: 如果是你是那个优质的体能教练，你想再带一个朋友帮你一下，我觉得还合理，
1: 那是一块挣钱。
0: 但是你说你现在有流量，你用什么来证明你能招生？
2: 我现在还不能证明。
0: 那你为什么拉上他帮你来证明呢？生源你不行，师资你不行，那你到底行啥？行一张嘴？如果你说写商业计划书，说实话这叫商业计划书吗？这个商业计划书在学校里都拿不出手吧。你要未来对团队负责，如果你还融了钱，寻找了投资方，你还要为股东负责。你可以去踩坑，但你不负责，这件事情让我很焦虑。
1: 好，你现在生命当中有且仅有这样一个既能给你上课，还能跟你干活，还能听你劝，还能给你安全感的人，所以你所有的一切期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但是回到你们俩这件事上，我最后要问他，你想挣钱吗？
3: 不想。
1: 你看重友谊吗？
3: 看重。
1: 他俩矛盾吗？
3: 嗯，
1: 想好了再说。不矛盾是吗？
3: 嗯，
1: 不矛盾，那你就跟他干。面对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创业，他们的热情更需要政策的扶持。那么在天津有这样一个地方叫天开高教科创园，自开园以来，通过各种各样的扶持政策以及真金白银的补贴，助力更多的大学生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创出自己的崭新人生。那么大学生朋友在天津毕业两年之内第一次创业，我们将会给予创业和房租补贴。如果能够成功的通过审核入住天开高教科创园，还享受1到3年的场地免租。在校大学生如果在天开园创业的话，还额外给予补贴奖励。另外，在天开园创业，大学生朋友将享受到融资贷款的保障，政府贴息无抵押，优先审批。企业社保部分全额补贴，最长可以达到3年，还有按月发放的岗位补贴，带动更多的就业，还能够享受到更高的补贴，可以免费参加官方组织的各类创业的培训课程和创业大赛。如果休学创业，在京的大学生朋友学籍最长可以保留6年，创业的成果还能够抵扣学分，替代毕业论文及课题。另外每学年还有相关的税费减免政策。所以说大学生要想创业，除了自身有热情有目标有韧劲儿，也离不开社会以及政府还有方方面面的共同扶持。回到你们二位今天的话题，虽然我们刚才的话说得有点重，但是我还是高度认可你有创业的潜质。而对于你，既然你觉得赚钱和友情受不受影响没有关系，那你就勇敢去闯。
3: 我还是挺有顾虑的，对这件事情。
1: 嗯，
3: 到时候如果上课我的专业程度达不到应该怎么办？
4: 你是可以找到一些在你区域内的优秀的专业机构去代课，那么一个学期感受一下，作为机构运营的老师，他需要从课研到备课再到跟家长的交付，以及出现意外之后机构是怎么处理的，把你这份不安全感建立起来。
1: 最后张宏坤，你想想吧，如果你愿意跟小冯一块创业，你就走过去把那个计划书拿回来，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你就站在这里不要动。来，张宏坤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3: 算了吧，不创业了。
1: 给你的这份勇敢和坦诚鼓掌。
3: 先把当下的事做好吧。
5: 这是你人生遇到的第一次的公开的拒绝，未来你会遇到100次、1000次，甚至10000次。我想问一下，此时此刻他拒绝你以后，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6: 可能会有点不相信吧。
5: 受了这个小打击之后，你还选择继续创业吗？
6: 对，我肯定继续创业。但是我肯定会先再沉淀沉淀。
5: 不认命就是你最好的命。
4: 如果你们愿意从天津再往石家庄走一步，其实你可以到我妹妹他们那个俱乐部去了解，做一下访谈，他们把他们创业踩过的坑和在一块遇到的风险可以开放性的跟你们交流一下，多一些体验，这个是如果需要的话。
1: 好，在即将离开舞台之际，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二位的时光胶囊。
3: 10年后的

0: 张文坤，成为一名体育老师了吗？还是跟着冯希伦一起创业了呢？不论怎样吧，你和冯希伦的这份友谊可能比现在咱俩还好吧。希望十年后的你依然保持着对体育人的纯粹与勇敢，敢拼搏，敢担当，不放弃，不浮躁，不退缩。
1: 十年后的冯希伦，你好。不知道你是创了无数次的业，还是足够幸运一次就成功了，但我肯定相信你，你肯定会坚持下去。创业不需要依附他人，一个人也能成功。希望你不要负了自己，不忘初心，我们顶峰相见。
2: 感谢你们来到非你莫属，衷心的希望你早日事业有成，也希望你和他的友谊地久天长。再见。哎，等会儿，冯总，您的计划书拿好。
0: 通过今天的录制，我发现我的顾虑是对的，因为在台上很多企业家跟我分享了他们以前的经历，送给现在跟我一样想要创业的大学生，应该是先谨慎思考一下再付出行动。
1: 没想到这么多企业家都愿意支持我，甚至还可以给我投钱，但是我在他们的交流中，我还是听到了我自己的不足，我以后肯定会好好完善的，然后再下一次创业。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3: 大家好呀，我是一个石狗小公主，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亲手画的，送给最爱的宁宁老师的哦。可是曾经被视若珍宝的我，如今好像要被他放弃了。他说他要去追寻自己真正的热爱，我看着他和妈妈不断争吵却无能为力。今天他能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吗？
2: 学前教育专业的的确确当下遇到了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由于出生率的降低，这个专业的未来前景被一些家长和同学们并不看好。而对于正在这个专业攻读的大学生朋友来说，如何在求职的时候寻找方向，是进入到专业的领域端牢我们说的专业饭碗，还是说追寻自己内心的那份热爱？确实，我想今天的指点迷津，我们应该来听一听这些在校生的心声，也帮助他们，帮助此刻大屏小屏前所有想学学前教育或者正在攻读学前教育的家长和同学们，给他们一点启发。我想先请教一下各位企业家，你们觉得面对现在出生率降低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学前教育的同学们是应该继续端自己的专业饭碗，还是说另辟蹊径？
4: 其实学前教育比我们说上小学和中学甚至上高中的教育都要重要，因为孩子早期的性格行为习惯都是要在很小的时候培养的。现在做教育的人经常做的一件事是在下游抗洪抢险，而学前教育我觉得是在上游植树造林，就是你一定要在上游，在孩子这些所有的行为习惯还未养成的时候给他尽早的干预，那么对他整个的学业的生涯都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5: 我自己的观点来讲，我觉得学前教育是目前最被低估的一个专业领域。人格的成长大部分是取决于你上学之前成长的那个经历，这些东西都是学前教育赋予的。所以呢，我觉得学校教育的这个领域需要被挖掘，需要被开拓，能够成长出不同有个性的学前教育的老师。
2: 如果是你们各位的孩子学了学前教育，面对当下的这样一个时代的趋势和背景，你们又会让他怎么选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接下来走上舞台的这对母女，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迷路人张宁宁和她的母亲，有请。欢迎二位。
6: 各位老师好，我叫张宁宁，20岁，来自于天津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今天和妈妈来到了这个舞台上，是关于我目前的就业方向有一些矛盾和分歧。 具体原因是

0: 我今年考上了本学院的本科，但是我想换一个行业，不想再读这个本科了。
1: 各位老师好，我呢是宁宁的妈妈，今天很荣幸呢来到这个现场呢，我就是想让各位老师帮我劝劝我的孩子，想把这个专业继续学下去。
2: 当时宁宁选这个专业的时候，是家里给她的建议，还是说遵从孩子的想法？
1: 当时因为我们孩子的性格比较外向，当时呢就是他从小原来就是美术啊、音乐啊、舞蹈啊，都比较感兴趣。那个时候就是学前教育这个专业呀，我觉得前景还是比较好的，然后最终选择了这个学前教育，更适合我家女孩。
2: 是这样吗？
0: 是的。
2: 你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这个专业的未来前景有一些变化？
0: 是发现了，所以就对以后的职业比较迷茫，不想再坚持在这个专业里了。
2: 我看了一下，你是2006年的是吗？
0: 是的。
2: 那你去年毕业的？
0: 按理来说应该是今年6月份毕业，但是现在已经进入实习期了。
2: 你有没有出去找一些工作呢？
0: 投出过很多简历，但是大部分都石沉大海。
2: 行，明白了。那你这个情况跟家里反馈过吗？
0: 反馈过。
2: 那家里的反馈是什么呢？你反馈完了，他的反馈是什么呢？
0: 反馈是让我继续升学，提升自己的学历。
2: 啊，这倒没错。
0: 然后可能这个就业，选择就会更多一点，然后幼儿园什么的也会选择我的几率更大。
2: 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0: 我认同专升本这个观点，但是我个人不想在这个专业下面深耕下去了。
2: 为什么呀？
0: 因为分享一段我比较难忘的经历吧。
2: 好。
0: 去年我在一家私立园所进行实习，主班老师给我的任务就是每天给孩子们录视频，录各种角度。当时已经连续几天的拍摄任务了，当时正值夏日，每个孩子都要录大概3-5分钟的视频吧，就是孩子们在前面做展示，然后老师在后面录。我实在体力不支，然后呢我就坐下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就是不自觉翘起了二郎腿，就这样支撑着录。
2: 一开始是站着拍，然后累了，坐下来拍，坐下来拍完了以后翘了二郎腿，
0: 对，
2: 然后把这手机架在腿上，这样
0: 拍，对，这样支撑着拍。
2: 哦，
0: 然后这个时候主播老师马上就过来轻轻提醒了我一下，就是轻拍了我的腿，张老师把腿放下去，然后就是这样的提醒。然后这件事儿我就马上把腿放下，我说好，老师。
2: 这个柜员有这个要求吗？我想问一下，翘二郎腿这个你们在职场上怎么看啊？
3: 我们公司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就类似于这样子的肢体动作不太雅观。尤其是如果带入到他那个场景，我猜大概就是因为幼儿的模仿力是很强的，他的这种行为可能会给小朋友带来一种错误的一个肢体动作的一个演示，我猜的。
2: 然后呢？
0: 然后转天我就听园所里面有一些消息说有一位实习老师要被取消资格。我说那个人会是谁呀？
2: 哎呀，多可爱啊，还跟别人一块猜。
0: 然后下午要开一个实习生紧急会议，是园长和主班老师一起开展的。然后听着批评的内容，捕捉到就是二郎腿这个关键词，我才发现要被辞退的实习生原来是我。我觉得我已经这么用心这么仔细的拍了这么多天视频了，我就仅仅因为坐在后面翘了不到20秒的二郎腿就要被取消实习资格，我是非常的委屈的，我非常的不服气，然后呢我也非常的不解。就是这件事情我们本来可以在班级里面，我和主班老师就可以主动沟通，我们可以说开了，我就不会再犯，我也确实没有再犯过，然后我就非常的不解。等到会议结束之后，我就到班级里面跟老师说，老师，您刚才说的批评的人是我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当面沟通一下，解决一下呢？然后主班老师就跟我开始沟通了，然后解决了，短暂的交流之后，

0: 这个误会也是解开了。我也保住了我的实习资格。
1: 哦，就没被这个取消实习资格。
0: 对。
1: 这个事儿回家跟妈妈交流了吗？
0: 交流了，交流的非常激烈。
1: 激烈。
2: 对，当时因为他这个事情跟我说完之后，抱得我哭啊，然后我不再去实习了，我也不想干这个了。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这个原因，每种行业都是很辛苦的，只有你亲身去经历了，你才知道他的辛苦点。经历的这些痛苦，肯定是你成长路程的一个经历吧。
1: 都得经历，
2: 对对对对。
1: 母亲对你这样的这个反馈，是你想要的吗？
0: 说实话不是，因为跟我的主班老师的说辞一模一样。然后我更想，母亲更理解我的委屈和不解吧，就是向着我多说话一点。但是现在我也想开了，确实是这么一个道理。
1: 是道理没有错，道理没有错。但是呢，孩子哭的时候呢，扑向你的怀抱，他要听的不是道理，就是孩子受了委屈找到你的那一瞬间，他要的是保护和支持，还有理解。同时，我们对他的教育是应该让他的情绪得到释放之后，然后等他这情绪这劲儿过去了，再说怎么回事啊？不挺好的吗？怎么走到这一步了？那问清楚，对不对？
2: 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孩子这个情绪没有给到位，这是做父母真正的应该理解孩子的地方。日后会慢慢的学习这方面，跟孩子去慢慢沟通，相互理解。
1: 就这件事儿导致你对幼师这个专业这个工作就更加的排斥了，是吗？
0: 是。
1: 那我想说，你在这个岗位和工作期间实习的两周时间里，就没有什么让你感觉到温暖的、暖心的、给你留下深刻记忆的瞬间吗？
0: 这个事情发生在前期，主班老师让我拿一个纸盒给孩子们画龙舟，当时我就想一定要给孩子们画出来一个特别好看的龙舟。带着纸盒子我就把自己关到屋子里面去了。
1: 干嘛呀？
0: 就是专心潜力的画这个龙舟，后来终于把这个龙舟完成了。带出去，小朋友们围成一圈，然后呢对我这个龙舟表示非常喜欢，然后呢眼里面都是那种特别特别童真的眼神，
1: 是吧？
0: 然后呢让我特别有成就感，然后我心里特别暖。当时那一刻我心里面，我确实想着以后要不然就干幼师了，孩子们都这么可爱。然后转天离园的时候，孩子们就是抱着张老师的腿啊，抱着我的腿啊，不让我走，然后呢还送出了很多礼物啊，自己
2: 这个我记得，当时他拿着礼物回来的时候，妈你看这小朋友还送我礼物呢，有几个抱着我的腿哭着不让我走，拿着画也是挺骄傲的。然后今天的礼物我也带来了，
1: 给大家看一看，
2: 给大家看一看，看一看您的礼物。这是
1: 画，
2: 这是两幅画。
1: 我帮您拿着一个。
2: 这是两幅画。然后你看这个画的画，一看小朋友就特别的童真。然后呢，这幅画呢，当时他给我说的他说的说，你看他画的我，就是我就像个美人鱼，他特别喜欢我。然后这幅画呢，是他说有一个小朋友呢，天天黏着他，黏着他之后呢，他拿手领着他，带他去出去玩。这是。确实是小朋友们心中他的形象。还有一幅呢，就是在咱们现场放的这个，有一个小朋友呢，然后说是拿那个颜料一笔一笔的给他涂上去的，说张老师呢就是在我心中里边是一个小公主一样。这些个我觉得都是孩子们就是对他的一些个认可，
1: 肯定
2: 啊，然后对他的欣赏
1: 和褒奖。
2: 对，
1: 来吧，我们把这画也搁到这儿吧。我们把这画放在这儿，这不挺好吗？多温馨啊。
0: 现在回想起来确实也是非常的温暖
1: 啊，
0: 暖心。
1: 那为什么不想再回到这个行业？
0: 可是我也有自己喜欢想去做的事业。
1: 有想法。有什么想法？
0: 我想开一个萌宠店。
1: 想开萌宠店
0: 啊。然后如果有实力有机会的话，想做一名萌宠类的短视频博主。
1: 做了吗？
0: 没有。
1: 还没做。家里有宠物吗？
0: 没有。
1: 也没啊，就是也没。

0: 没有养宠物，只是一个想法，是吧？
1: 嗯。
0: 啊，那您二位今天来我们指点迷津，最主要的矛盾点在哪？
2: 他不想再学去这个专业了，他跟我说在家里探讨，他说他有自己的想法，想去开这个萌宠店，我是坚决反对。
0: 嗯。
2: 然后我说了，我说你这个专业既然已经都坚持这么多年了，而且在校的期间也得到了很多的荣誉，
0: 嗯，
2: 他当时那个学校的时候还得过奖学金，考取了各种关于这种学前教育的一些个证书之类的，
0: 嗯，
2: 把他的这个学业放弃的话，我觉得很可惜，我就想让他一直把这个学业去坚持下去，他就反对，就不想再干这个学前教育。
0: 好，先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指点迷津，进入到群策群力环节。像宁宁这样的学前教育的毕业生和此刻正在学校就读的他的学弟学妹们，他们应该如何提前做好职业的规划、人生规划？而对于像孔姐这样的家长，我们应该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来吧，接下来的环节就请大家群策群力。
3: 我觉得问题真是在妈妈身上。
0: 啊，你觉得在妈妈身上？
3: 妈妈身上，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你是给孩子讲规则，而不是跟孩子对话，你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我的经验怎么样，所以孩子之前的道路都是你给他塑造的。
4: 我觉得这位妈妈有问题，但问题不大，父母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发言权，是吧？如果我明明知道他要走向一个可能会付出很大代价的深渊的时候，父母一定要起到警示作用。我觉得这如果在这种不作为的话，这个父母是失职的。
0: 非常好。
4: 他可能会觉得你选择开萌宠店这件事儿不靠谱。如果你能证明你有能力选择一条路，而且你能把它做好的话，我觉得你的父母会支持你的。
5: 在这件事儿上来讲呢，其实可以去暑期呢找这种萌宠的这种宠物店呀去实习啊，你也去感觉，哎呦，这个动物绝对不是喜爱的问题，而发现它会生病的。哦，因为我的医疗的知识不足呢，我在开萌宠店的时候，我养了十只宠物，最后死了九只，啊，亏损严重。当你喜欢这个行业的时候，你要去调研它，啊，根本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的一个萌宠店那么简单。
4: 但是啊，就是说我觉得找到人生热爱这件事儿对很多人来说是很奢侈的，我们也要甘于去做一个就是基础的一个劳动者。那如果那个时候你就要想到什么是这个社会需要的砖砖瓦瓦，它会是我们需要的，所以你要想想自己的热爱在哪里，
0: 很好，
4: 自己的基础能力在哪里。
0: 我就感谢赵田总啊，我就结合刚才赵田总说的砖砖瓦瓦，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岗位，教师、医生，还有什么我们城市的基本运转的这些保障人员，其实就像赵田总说的，是社会行行业业的这些砖砖瓦瓦，无数个张宁宁、李宁宁、王宁宁、孙宁宁在支撑着我们。你从事的这个职业教师，它是很神圣和崇高的。孩子再少也有孩子，老师再多也缺好老师。那如果你能把你不服输的劲头，以及你对生活的热爱、对于孩子的热爱，放到学前教育、幼教以及相关的教育岗位上，我觉得宁宁可以再试一试。好，我们大家群策群力，给了你们母女二人一些建议。按照我们本期节目的规则，我们要做一下选择。接下来我们一起给张宁宁一点思考的时间，倒计时开始。好，宁宁，你的选择是
1: 还是继续完成学业吧。
0: 哎呀，太好了啊。
1: 对，
0: 好，张宁宁决定继续读书。
6: 当宁宁拿起娃娃的那一刻，我觉得她长大了，她真的长大了。
1: 我想在本科学业中，在学校继续学习，一名优秀的幼儿教师的精神，争取做一个令人称赞的幼儿教师。
0: 按照我们本期指点迷津的节目规则，张宁宁也要为自己10年后

0: 送上一段话，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他。
1: 我想对未来的张宁宁说，也许你现在成为了一名合格且优秀

0: 你们家张宁宁有点男孩的性格，你发现了吗？
1: 确实有。
0: 但是我觉得他有股子韧劲儿，如果他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情，我相信他能做好，给他点时间，多给他点理解。你呢，也记住我们的忠告，好好读书，将来找一个你喜欢的事情，科学的理性的努力把它做好，好吗？再次向你们母女表示祝贺，也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1: 谢谢大老师。
2: 我是人生旅途中的十字路口，此刻这位年轻人手握四份工作邀约，驻足于此，既幸运又忐忑，每条路的终点都是未知，没有哪条路是绝对的正确，也没有哪次选择能做到万无一失。我希望成为他的机遇，而不是遗憾。加油吧，少年。
0: 它是一个十字路口，究竟是向左还是向右，亦或是向前？我觉得应该在这里再多增加一个选项，叫向后。因为中国有这样一句话，须知向后是向前。接下来让我们首先请出今天的迷路人李由走上舞台。欢迎你，李由。
3: 主持人好，各位企业家们好，我叫李由，今年21岁，来自保定学院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目前是一名大三的在校大学生。我始终坚信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做寸功。但是现在面临实习的我也是感到非常的迷茫，虽然我手里有四份 offer， 但是也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所以今天的希望可以得到各位企业家们的指点，来帮助我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职业道路。谢谢。
0: 好，欢迎你。你刚才说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3: 是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
0: 那你的这个专业大概都有哪些内容？就业的方向是什么？能不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3: 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呢，它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方面发展，兼具艺术素养、管理能力与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所以我们就业的岗位呢也是非常的全面，包括大家最熟悉的空中乘务员，还有机场的运营、VIP 服务、邮轮等、行政岗等都是可以的。
0: 你现在在学校担任什么职务吗？
3: 担任班级的团支书，还有金通民航现代产业学院就业指导中心的主席。
0: 啊，那这个都是干什么的呢？
3: 策划并落地一些大型的校园活动
0: 啊，
3: 比如说我带领部门开展过全国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的经验分享会，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的经验分享会，还有模拟面试、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等系列活动。从开始的方案撰写、嘉宾对接，还有活动统筹，到现场执行，还有应急处置等，再包括后期的总结，全都是我带领部门在独立负责、闭环操作，也得到了老师们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我的硬核的实战能力。
0: 你有过什么实战的案例跟我们分享吗？
3: 其实在我大一暑假的时候，经过了我们专业老师还有领导的双向的线上面试，我也是经过了选拔，有幸参加到了秦皇岛暑期的首长保障活动当中，全程参与了礼仪保障和会议布置。这一切我都尽量做到零失误、零误差，也是因为我专业的态度和严谨认真，最终也是荣获了杰出贡献奖。
0: 那能不能接下来在舞台上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所学和所长，还有你的能力？
3: 好，没问题，
0: 我们掌声欢迎。根据你的专业所学和你的这个实战的经验，这些东西应该怎么摆放是得体的？
3: 首先呢，我们桌盘正常是应该放在距离桌子前沿大概两指的位置。
0: 不推到头吗？
3: 不推到头。
0: 哦，
3: 大概两指左右。
0: 不对，你这是三指了。
3: 因为咱们桌面比较宽，也是要根据具体桌子的长度宽度来敲定。
0: 那你说的两指啊，我现在是三指啊。来，再往前。
3: 还是主持人比较

0: 精确，
1: 那是。
0: 然后将纸夹在这个文件夹里。一般纸来说是距离桌子后沿一指左右的距离，然后笔呢就是笔尖朝前放在纸的右边，然后矿泉水呢放在桌牌的右边，
1: 哦，
0: 然后茶杯的话放在矿泉水的右边。
1: 那如果他俩的顺序要颠倒一下呢？
0: 参会的人员喝水不太方便，而且这个茶杯放在外侧它是斜着45度。
1: 为什么呀？
0: 最大程度的方便参会的人这样直接拿起来就喝了。
1: 什么？我感受一下啊，斜着45度，你看这也没给我个座椅是吧？我这样，来开一下会啊。斜着45度，我手得这样，那我这样多好呢。另外一个，这咱里边放什么呀？
2: 放茶叶。
1: 沏好的是吧？有些茶它不能闷，你比如说上好的明前的龙井，它是要开盖的。它要敞香，所以有些茶呢你沏好了之后你要看领导的这喜好是不是得这样一点啊。但是呢盖儿呢还不能是把这沿放在这儿，为什么呢？这沿放在这儿的话，这水蒸气一进来哗就从这边流了，得这样。有的茶呢你比如说你可以闷盖儿，这都行啊。好、啊、你继续。
0: 结束了。
1: 哦，让我给结束了。
0: 对对对。
3: 我想问问咱们同学，就是实际上是按你这个标准呢，还是按大卫老师这个服务于领导需要？
0: 其实还是按照各位领导的标准来。
2: 那比如说我左撇子就喜欢用左手喝茶，然后呢林苑就喜欢用右手，那我们就按照我们自己喜好吗？
0: 这个我们也会提前了解领导的需求，也会贴心的就是提前的布置
2: 一下。那一场大会有多少位领导啊？你统计过没有？你这个工作量会不会非常大呀？
0: 前期的这些服务工作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也不会觉得任务量有多大。
3: 其实他的讲解让我确实知道了一个礼仪的规范细节，只不过很难得遇到像大卫老师是吧，这么有个性的领导，还给了你超纲题。但是按这个标准的呈现上，让我能看到你科班学过的那些细节做得还挺到位的。
1: 你刚才提到了你的专业素养帮助你拿到了 offer。
0: 对，
1: 那你现在有哪些机会？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动摇，在机会面前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动摇？
0: 其实在我参加大赛的时候，有很多航司还有企业来集中的面试。因为我们学校我们专业对口就业率它是非常高的，所以当时我也是特别的自信，以为我自己可以面上一个心仪的航司，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尤其是我看到可能身边一些形象也好专业能力也好不如我的人，他们面上了心仪的航司，所以当时对我更是一个，
1: 这叫什么话，
0: 更大的打击吧。
1: 这个可不对啊。你想我经常跟同行分享为什么我总有机会主持啊，是因为我矮啊，任何人在我面前都可以有很高的海拔，所以我有这个先天的优势。千万不要觉得说不如你的人选上了对你不公平，任何人选上都有他被选择和肯定的理由，而你需要知道的是你为什么落选了。
0: 当时第一次面试我也是比较紧张，可能脸上的笑容什么也都变得僵硬了，而且各位老师应该也能看到我脸上的棱角是比较明显的，可能给人一种缺少那种亲和力。
1: 仅仅是因为棱角分明缺乏亲和力就落选了？
2: 我觉得你可能是没有在面试之前做好功课，因为不同的航司它有一个对于你身高啊样貌啊专业能力的要求。
4: 但其实我有一点感觉，就是你身上的活人感不是很强，就是你说话有一点点书面语占比太高了。你这个在航司这一类的，他可能会觉得你做空乘跟人的这种亲和力就会有一点弱。
2: 不是的，他们航司面试我经历过，基本上不给他们表达的机会。出面的时候大家伙站在一起，统一的微笑，统一的制服，统一的动作，可能你符合我的基础标准那你就通过了，不符合那就 pass 掉。
4: 所以你在哪一轮被 pass 掉了？
2: 对，
4: 就形象站那儿，然后人家说好可以走了。
0: 对，就是这样。
4: 所以你觉得还是形象问题？
0: 对，是的。
1: 如果您作为中企世华阳的这个在高校的面试官，您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位迷路人小伙子您给打几分？10分满分的话，
2: 我至少给打9分。但是唯一的就像磊哥说的，他缺少灵动性。因为服务行业首先你要给人一个亲和力嘛，情商也很高，但是这种情商很高是要你自己去表现出来的，而不是被动的去展示你的情商。
5: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理由之所以会给人有这种距离感，是因为他太想把这件事做好，太希望获得别人给自己的一个认可，反而导致用力过猛，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直观感受。
1: 也有感觉。

0: 我们聊聊你今天的这个重要的事儿。你现在拿到了几个 offer？ 四个。
1: 对，拿到了
0: 四个。都是什么企业？
1: 有一个是国企的行政服务岗。
0: 行政服务岗。
1: 对。
0: 好。
1: 还有连锁品牌的服务管理岗，还有两家海创的。
0: 哦。你目前在这几个岗位当中动摇的原因是什么？
1: 像国企的话，它这个工作强度它比较适中嘛，
0: 嗯，
1: 可以让我更快的适应这个职场的节奏。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因为我这个人也是喜欢就是突破自己嘛，它可能让我
0: 你喜欢突破自己，
1: 对，
0: 好吧。
1: 包括今天来到这个节目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突破吧。然后可能在国企呢，自我发挥的空间就没有那么大。
0: 嗯，
1: 对于那个连锁品牌来说呢，它就是自薪待遇是不错的。
0: 哦，
1: 它能让我快速的接触到一线的服务的场景，
0: 嗯，
1: 也能锻炼到我一些沟通，还有门店管理的一些相关的知识。
0: 嗯，
1: 它的缺点就是工作强度太大了，尤其是在那个节假日的时候，在高峰期的时候，非常的累。
0: 最长多长时间？
1: 最长可能一天连续从早干站到晚。
0: 就是我想说一句啊，年轻人不要怕吃苦，现在吃点苦好过老时吃苦。还有一个岗位是游轮岗。
1: 对，因为现在比较年轻嘛，也是喜欢出去闯一闯。游轮的话可以去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地区。
0: 别闹了，不就想出去玩吗？
1: 差不多这个意思了。
0: 还说什么年轻人想出去闯一闯，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也有这岗，我也想去闯一闯，能出去玩，但是很辛苦，你知道吗？
1: 对，是非常辛苦，可能每次出海都要去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0: 啊。
2: 吃不吃苦，苦与累，其实是自己心理承受的一个点。如果让我来看，我不觉得游轮辛苦，但是呢，确确实实像你存在说的，它就是一个聚少离多。但是我个人觉得呢，比你前两个岗位，第一，你的挑战性会更高；第二呢，你的学习的东西会更多；第三呢，我们这个行业不是一成不变就要在海上漂的，船上工作了一段时间，你完全可以转型到陆地工作。
0: 别说你现在怎么选，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选，向左走，向右走，向前走。那么我们的理由到底应该向哪里走呢？接下来指点迷津，我们进入到群策群力的环节。
3: 职场上做职业选择的时候，第一，首先不是选工资，是选三年以后你是否更值钱，更有选择权。再一个，你要判断你现在的机会跟你的选择、人生的节奏到底要什么，有什么关系？人生得靠你自己选择，不是我给你答案。
1: 哎呀，
3: 你怎么想？
1: 不是我感觉现在能一时就想出来的。
3: 你要讲出你的想法，不是让你现在做决定，而是讲出你的想法。
0: 你现在在钱、潜力、前景这三件事上你怎么选？
1: 其实我还是比较认同刚才老师的观点，我感觉未来的发展潜力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0: 你觉得你自己有潜力吗？
1: 还是有潜力的。
0: 在哪些领域？
1: 不管是服务也好，
0: 嗯，
1: 还是在这个行政也好，
0: 嗯，
1: 我感觉都是未来。
0: 你看，你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干，这个想法是对的，但是你觉得你自己真的什么都能干吗？现在是让你选，你怎么选？
1: 其实按我的那个想法来说，就是赚大钱嘛。
0: 那你想挣大钱，你愿意为挣钱付出吗？
1: 愿意。
0: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
0: 那你为什么不去那餐饮品牌呢？累。
1: 那个品牌主要是感觉他的工作非常单一，就是晋升没有太多的晋升空间。
3: 你现在最主要的干扰线，在我看来，就是你认为的辛苦和劳累对于你的选择做出了一个影响。所以你先要把这个干扰线判断掉。如果就像你说的，你只是追求一个高薪的话，那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把刚才的你说啊这个比较劳累，或者说将来你聚少离多等等这些排除在外，先解决掉干扰线嘛。
4: 其实比较难的是没有体验的判断的决策。是不够客观的，就是对于他来说，你不用担心是我去了 A B 就不能去，包括学校规定说完整的一年都得在那儿实习，实习是你可以来设定实习周期的，只不过你要保证这一年在企业的岗位上可以有一些优先级，比如说有一些方向就是我一定未来想去的，但是我不确定那个对不对，那我可以先通过实习去体验，降低我的试错成本。
0: 但是啊，他现在这个选择也很关键，大三了，他如果表现好的话，确实能决定他明年的这个时候有没有地儿去，大家认同吗？
4: 对。
0: 所以你现在这个选择说是选实习，倒不如说是给自己选一个潜在的就业可能。
5: 他不是在选择这四份，他还是对于落选了空乘这件事儿心有不甘，是不是？
1: 确实是有一些不甘心嘛。
5: 所以啊，就向后退一步，你要不要再去尝试一下航司呢？对你喜欢的

0: 想做的，在你这个阶段努力去争取一下，否则吧，你这四家选了哪家你还是心有不甘，老觉得我的同学还不如我，凭什么他们去了，
1: 就是嘴比较硬，在你内心当中航司这个东西你把它看得比较重要，现在这几个都是你的备胎，你去哪个其实你都能接受，但是只不过你自己的内心的那个白月光你没得到。
2: 你不是嘴比较硬哈，你是整个人都比较硬，耳根还特别软，听谁都说是对的，所以我觉得你在向左走向右走向前走的同时啊，你也得向自己内心看一看。
1: 哎，
2: 就在你这三个 offer 里面找一个的话，我想建议你去找一个最能看世界的一个工作，不是为了去看世界，而是为了通过看世界看自己。
0: 他其实不是特别摇摆的人，他其实自己是有主意的，只是跟我们交流甚至跟你身边人交流的时候，你不一定把自己观点抛出来。所以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让我们更了解你啊。一个，未来的工作能赚钱；二一个，未来的工作在人前比较光鲜，只能选一个的时候，你会选哪个？
3: 我会选择第一个。
0: 选择钱是吗？
3: 对。
0: 但我个人主观判断，你对光鲜这件事儿其实是在意的。一个年轻人喜欢一份光鲜一点的职业，
1: 好像又没有什么错啊。
0: 没有错，完全没有错。甚至在年轻的时候找一份工作是吊车尾的，就是死乞白赖先干上的，也没有错。有可能为未来你的发展会奠定很多基础，因为你一开始如果起点低了，未来还要再想往上或者往更好的企业和赛道上的时候，确实很难。但是你真的要想清楚，
4: 你要去看我未来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成为那样子的人需要具备什么样子的一个能力，而我距离他之间哪一家现在当下的企业能够让我在这条路上拿到那个结果，这个应该作为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去考虑，而不要考虑他辛苦还是挣钱多。在很多的时候的选择是我去挑企业，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点，就是你过了面试官以后你能给企业创造什么价值，这个东西将决定你在未来真正进入职场的时候你的话语权到底有多大。
1: 他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取决于他遇到什么样的人，你要是遇到一些对你有帮助的人，积极启发你的人，可能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好，但如果你遇到了一些不太好的家伙，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你。我是想说不要再内耗那件事了，要么就是能给你自己一个岗位，要么就是在实习期间你能赚大把的钱，但是最后怎么选可能需要你自己来做决定。
3: 我会回到学校好好的思考一下的。
1: 我们今天的指点迷津有一个小小的设计，那就是在我们整场的最后，每一位迷路人都会通过一个叫时间胶囊的东西给若干年后的自己写下一段话，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31岁的理由，你好，可能此刻的你已经褪去了21岁时的迷茫与忐忑，现在的你可能已经是一名合格干练的乘务长，也可能是一名细致沉稳的行政总监，也可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品牌主管，也可能是一位专业靠谱的邮轮主管。不管十年后的你选择了哪条道路，愿你能历经岁月的沉淀，依旧保持21岁的热忱与希望，眼中有光，心中有梦。谢谢。
1: 我也相信优秀的你能够在任何一个领域绽放光彩。
3: 好，
1: 加油吧！再见。
3: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老师。
5: 听了各位企业家给的指点，有的确实能直击我的内心，然后在此之后我也会好好的思考一下，然后做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选择。
1: 哎，我们今天这场的关键词是动摇，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怎么看待动摇这两个字。
6: 动摇说明他想的比较多，其实任何事情都不是靠冲动的，一定要理性的多思考。
7: 机会不在想而在于闯，
1: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你心动。也希望大家能够让自己的视野更开阔，让自己的认知维度更拓展，因为我们确实无法赚到你认知以外的钱。
8: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2: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啊！现在呢，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节目赢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

0: 点惊喜。好，接下来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喜咖团的我们的老朋友们啊，脱口秀演员史岩，欢迎。中国广播说唱团团长王洪坤团长，欢迎您，王团。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哎，这个首先啊，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啊，最早第一次正式的登台，咱不算学校里那种联欢啊，都是什么时候？
1: 河南省春晚，马年晚会，我是和我同学，说了一段相声，最后掐掉了，没播，
0: 没播，
1: 准备了好久啊、
0: 但是也是正式上台了，
1: 正式上台啊，正式演了啊、
0: 你们俩是什么时候上的舞台、最早？
2: 我第一次演的节目是八扇屏，背了一下午，排练了一下午，自信满满上台去，把剪枣给忘了，嗨。也搭着大家对传统相声也不是很熟悉，
3: 你也不是很熟悉。
0: 孙超是第一次和刘哥搭档，感觉怎么样？
4: 第一次搭的时候，反正挺新鲜的。就是刘哥很有意思的一点，刘哥没有任何传统功底。对于传统相声的基本功来讲，刘哥可以来讲，就是说是不会。
0: 那今天呢，我们要请到这位嘉宾，他在舞台上总能释放出无尽的能量和魅力。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我们今天的嘉宾，喜剧演员孙书月，掌声有请。欢迎书月，欢迎欢迎欢迎！
5: 大家好，我是孙书月。
0: 好。
6: 你应该吃这些。上的，你吃那么些油的东西，
7: 你做消化呀？
6: 你不消化呢，就影响睡。
0: 啊，书月也是常年在小剧场来做这个话剧的表演，
5: 对吧？对，大剧场、小剧场都演，
0: 都演啊。
5: 因为每一场演出都要面临不同的观众，然后剧场艺术就是，它有一种现场感，是不可复制的。你跟这个观众见，今天晚上可能就是人生中唯一的一次交集，就这个，我觉得这个魅力
0: 说明你们那儿没有回头客是吗？
5: 那他第二次来也不是第一天的样子了。
0: 对对，其实据我了解，你是中戏导演的这个博士是吗？
5: 是。
0: 那为什么没有从事这个影视剧的表演或者导演工作呢？
5: 没人找吗？
0: 这个太实在了。
5: 开玩笑，开玩笑。我希望在舞台上。更加去磨练自己的演技，同时也很迷恋这个舞台，就是每一次见观众，我觉得都是很兴奋、很紧张，然后很不确定、很不安全感。但是这个它同时也能给你带来满满的收获，
0: 我们更多的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可能是通过这个《妈妈的味道》这个节目啊，这个了解书月的。当时是怎么样一个灵感创作了这样一个节目呢？
5: 我们那会儿在工作坊，就是去做大量的那种新喜剧的练习，其中有一个练习就是说，在一个饭店里有一个特别不合时宜的服务员，他就老不给那个就顾客上菜。后来有人就提出说，哎，有没有可能这个服务员会像妈妈一样，他可能会管你别的，然后我们就试着聊了一下，发现大家的共鸣很多。我们这个作品里面收集了当时所有创排小组的妈妈和姥姥，就后来发现大家都有一些共性，比如说妈妈可能都会让你不要看手机，让你站直了，对对，就之类的，就可能会有的时候会小点上会去管你。
0: 节目播出之后，你妈妈看了吗？
5: 看了，
0: 看了。她感觉是一个什么样的？
5: 她说我不这样，她觉得不是她。
0: 那就说明演得很好。妈妈们看到都要先把自己摘出来，我可不这样。
5: 我妈说我没有这么管你吧？我说没有没有，这是创造啊。
0: 可能也有一些声音，就是觉得这个小品看来有点压抑，不是那种纯搞笑的那种小品。
5: 可能就是演得太像了吧，会让她觉得真的很像妈妈那样，很窒息，或者说是一个尺度问题，就是我关心你。你肯定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不能因为说这是我爱你，所以我所有的事情都得你听我的。其实这也是我们作品里面其实想讽刺的一部分，就是想去说，太过了，你就会让你觉得很压抑、很窒息啊。
0: 我们这个群英会的舞台啊，我们不缺擅长表演的我们这些个优秀的演员。咱们这样，接下来书月跟大家来一个小互动，好不好？
5: 可以啊。
0: 好吧，我们都来展示一下大家表演的能力。好，那我们先请上第一组啊，来这个方家伟、霍星辰，有请两位。好，我们这个小互动的名字呢叫情绪入侵啊。我来说一个情境，你们俩来表演，我会给你们一些。

0: 情绪，第一个情绪你们先带着情绪表演，演到一定程度我会用口令让你们改变情绪，
1: 哦，
0: 你们要用另外的情绪来继续演绎下去。第一个情境啊，朋友借钱很久不还，上门要账，你首先的情绪是愤怒。好，那么表演开始。
2: 怎么回事啊？
1: 你赶紧好好说，别动手啊！你，
2: 我问你怎么回事？
1: 我招你惹你了干嘛？你有
2: 话说。你当初借钱的时候怎么跟我说的？
1: 不是，我当时我
2: 这都三个月了，怎么就还不上了呢？
1: 怎么
2: 就那么点钱？
0: 卑微，
2: 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1: 哥，我跟你说，哥，
2: 我家里边挺困难的。
1: 不是，哥，我真不是这意思。那个什么，
2: 我妈都失业了。
1: 不是，我知道，
2: 我媳妇也失业了。
1: 对不起，哥，我跟你保证，我有钱，我哎，你站起来，这个意思。
2: 求求你，
0: 绝望，
2: 什么
0: 绝望？
1: 哥，你咋了？这是、
2: 啊、现在家徒四壁了，我们家已经。
1: 哥，我知道。
2: 其实我外边我也该着钱呢。
1: 咱俩处境一样。
2: 我那三个债主成天堵我们家门
1: 啊。那你怎么出来的？
3: 我来找仨人借。
1: 你把自己都圆不上。
2: 我现在我对生活我都丧失信心了。
1: 我也觉得我这日子没盼头了。
2: 咱俩怎么命就那么苦呢？咱俩。
1: 要不这样，哥，你那钱呢？你也别问我要了。我那钱呢，我也就不还你了，这样咱就扯平了，行不？
2: 凭什么？
0: 挺好。这个看他们俩的表演啊，我们的喜咖团老师包括这个舒月有没有什么样的点评啊？这史岩觉得他们俩表演怎么样？情绪转换的自然吗？
4: 自然。
1: 这么难评吗？
4: 我觉得应该给钱还人。
0: 哦，你是从道德角度看待这段表演的是吧？应该把钱还他啊。王团呢觉得？
5: 我觉得挺好的。
0: 嗯，
5: 头两，尤其头两番，
0: 嗯，
5: 到绝望这一番可能不太绝望，
1: 他没绝望，
5: 话太密，
0: 嗯，
5: 这可能是相声演员演绝望的一个不太绝望的一个表现。
0: 我觉得王团说的很到位，就是还需要有留白啊。舒月觉得呢？
6: 如果小芳，你想想那个球把你微信删了，你可能就会绝望了吧？
0: 你看这会儿就没话了，
6: 绝望了，绝望了。
0: 谢谢小芳、小霍啊，感谢两位。接下来请上小豆、长鹏旭，有请两位。
7: 哎，
0: 你们这个情境是推销健身卡，
7: 嗯，
0: 初始的情绪是谄媚。表演开始。
8: 你好，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0: 啊？我不要
8: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哎呦哥，
0: 啊，
8: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吧。您看您这身材这么好，长得这么帅。
7: 不是你，你说我这叫身材好啊？我这个，
8: 你看你这，你看您这五官，这个身材，这个状态，
7: 你不知道
8: 赛彦祖啊，
7: 你不知道我腿不好。
8: 不用练腿，咱就来那个做上肢力量的，游游泳啊，咱家游泳池
0: 好
8: 老大了，
0: 高冷。
7: 不是咱家游泳池这么大吗？多大呀？哎，不是你刚说那挺好的，兄弟，我那腿是不是在你那儿练练能有希望好了？
8: 我跟你这么说吧，
7: 啊，
8: 兄弟，
7: 啊，
8: 你上咱家那个健身房，
7: 啊，
8: 你就行了，
7: 我这腿就好了，
8: 还是不行，你得练。
7: 那
8: 撒娇，
7: 半张卡
8: 啊？
7: 啥？
1: 去呗，
0: 撒娇，
1: 走呗。
7: 你突然这样，我是不要办卡，但是你也不用这样，你干什么？
8: 你咱家那儿还有小零食，还有小吃。汉堡、可乐。
7: 行了，你别说了，你是不是想让我练完之后你给我松松肌肉？我可不跟你来这套。
8: 不是，
7: 我跟你说，
8: 不是哥，
7: 别来这个啊！
8: 不是哥，
7: 咱俩都是男的。
8: 哥，你想多了，哥
7: 啊！
8: 你就去，
7: 你这个伪教练，你就是一个
8: 哥，他拿走了呢。
0: 好，这哥我也走啊。舒月觉得怎么样？
6: 我觉得没看够，
0: 没看够是吧？
6: 还可以再来两，
0: 对，还可以多撒会儿娇啊。这个王团呢？
5: 挺绝望的，看的
1: 挺绝望
5: 的，既不高也不冷啊！
0: 啊，
4: 嗯，我应该办一张，
0: 你办
5: 一个，办一个。
0: 子言，你真的是看进去内容了，就上一次你觉得要还钱，
4: 还钱
0: 是吧？这次觉得要办卡，
4: 办卡。
0: 好，谢谢这个小豆、长鹏旭啊，谢谢两位老演员要上场了，来吧，刘钊老师、孙超，来吧。接下来我们这题目啊。邻居很吵，上门去沟通，初始情绪是蛮横。
9: 好，
7: 你怎么买？那孩子，滚！
3: 岁数小，你那年轻你那么吵啊？
5: 你现在就很吵。
3: 谁呀、啊？谁呀、啊？废话，你每天晚上吵，睡不着觉。
5: 那你搬呢？
3: 十二点多，我买的房，我搬。十二点多，你像话？
5: 你买的房
3: 多新鲜呀！
5: 你卖了？
0: 委婉，不用啊，委婉，
5: 你卖了呀，
1: 兄弟，
5: 买的房卖了呀，
1: 兄弟，哎。
3: 瞧你上春晚了、啊、演得真不错，排练时间到。

0: 很晚，
1: 那当然，
2: 您就稍微注意一点，
1: 打扰到你了吧？
2: 哎，对，
1: 我真不好意思，你搬吧，
2: 我不是，
0: 你哥哥
2: 改不了啊，
0: 兄弟，
1: 我改不了啊，
0: 兄弟，你哥
1: 我上春晚了，
2: 是，
1: 哎，气死你，
2: 我没有事，我没有
1: 进去，
0: 更生气了，好像
2: 我没有委婉一
1: 点，我在电视上看过你，
2: 嘲讽，嘲讽。怎么了？哎呦，晚上那么吵
1: 啊！
2: 你有，我就不多说了，孩子。
1: 你我真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我晚上特吵，是不是？
2: 你多新鲜！
1: 下次我白天也吵，这样你就习惯了。
2: 白天我不在家
1: 啊，不在家。
2: 明天
1: 你还得上班啊！
2: 年纪轻轻那么差，
1: 你是买的房，租的吗？
2: 行了，
1: 你卖房完了吗？
0: 我呸！
3: 这个真的遇上这样的邻居，还是得蛮横能解决问题啊。子妍，你觉得他们的表演怎么样？
4: 刚才应该先报警吧，要解决不了。
1: 我本来想给物业打电话，你别干了。
3: 王团长呢？
5: 我觉得演得特别好
3: 啊，
5: 情绪把握得也准，台词也丰富，拿捏得也准确。
3: 嗯，哎，孙超定力很足，
6: 没错，
3: 就是他一直这个状态保持，而且反应非常快啊。
5: 对对对，
3: 这个舒月呢？
7: 你们俩不会真的是邻居吧？
0: 他讲的对话，
7: 对，
1: 我那个房他可买不起。哎呦
7: ，好碍眼。
3: 说你们俩好碍眼，赶紧下去，别在这碍眼了。啊，那接下来啊，我们要请上这个舒月跟史岩，咱们来一个即兴的创作，好不好？来，有请两位。我们这个情景也非常适合你们俩来演，是闺蜜劝婚，初始情绪是嘚瑟。
4: 眼宝儿咋的了？看我男朋友送的。
8: 说那样大钻戒啊？
4: 那结婚才有，不结婚没有。我跟你说，结完啊，
8: 这
4: 日子老好过。
8: 我这。
4: 这不行，你看我跟你说，现在都流行戴这个，知道吧？你现在这样已经很好了，但你要是如果能结婚啊，更好，
8: 男好。
4: 你想每天早上一早起来，有人给你做饭，完你说段子，就有人在下面咔咔乐，
3: 恳求。
4: 求你了，我也想跟你还继续这样玩，然后我也想跟我老公一起，
8: 不是咱啥斗地主。
4: 你自己都说了你会斗吗？你求你了，你每次我们约会啊，然后出去玩啊，都是两个人，然后你一个人多孤单啊。
8: 不孤单呢，他才孤单呢。
3: 有我什么事？妈妈似的唠叨。
7: 哎妈，又上升了啊，我跟你说。多大了？今年
8: 48了。
7: 啊，你还知道你48了？
8: 可不咋的。
7: 那跟你一块玩的孩子都结婚了，你好意思吗你？我跟你说啊，你这样我都闭不上眼，真的。我一想着，我有时候我半夜我都做噩梦，你知道吗？我一醒，我一想，哎呦，时间还没结婚，哎呦，我心脏疼啊！你就考虑考虑我吧。我跟你说，这辈子你要不结婚，我都。哎呀，我这啥日子我都过得不好，我这为谁？我还不是为你好吗？啊，你就这么过来。
5: 生活中如果这么两种人成为闺蜜，是特别让人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3: 这个刘钊老师觉得比你的表演要
0: 没法跟人家比啊，向人家学习。
1: 你别那么说，你别那么
0: 让他演一个说让人讨厌那个，你绝对演不过你，谁演过你？
1: 好了，不要
0: 喘气就招人膈应。
3: 今天啊，应该我觉得大家发挥的都很好啊，但是小豆和彭旭可能今天有点紧张，所以接下来给你们一个重任
2: 啊，
3: 第一段相声还是你们俩怎么样？
2: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啊。
3: 那有请窦晨光、唐彭旭，有请两位。
9: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10: 问您个问题。
11: 什么问题啊？
10: 你健康吗？
11: 哎，这你还真问对人了。前两天我体检呀，我这个身体的各项指标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10: 是吗？
11: 哎，并且大夫还跟我说了。
10: 说什么呀？
11: 说我这个身体呀，就跟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10: 哦，生活不能自理。
11: 哎，你生活才不能自理呢。
10: 不是，那什么叫跟婴儿一样啊？
11: 就是说我的各个器官都跟崭新的一样，没有使用过的痕迹，
10: 包括大脑吗？
11: 我大脑没开发是吗？
10: 不是，跟您开个玩笑啊。
11: 啊，
10: 这个问题呢，您就回答了一半。
11: 什么意思呀？
10: 我问您健康吗？
11: 啊，
10: 不光是问您身体健康，
11: 哦，
10: 更多的呢是问您心理健

0: 康，心理健康。
1: 那、啊、你心理健康吗？
0: 那我心里这我还真没关注过。
1: 你看你光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了，
0: 嗯，
1: 往往就忽视了自己的心理健康。
0: 哦，
1: 这个心理呀、啊、其实也会生病。
0: 不是，这心理还能生病吗？
1: 当然了，
0: 心理能生什么病啊？
1: 你看，你知道你的心理有没有发过烧啊？
0: 不知道。
1: 你知道你的心理有没有感过冒啊？
0: 不了解。
1: 你知道你的心里有没有跑过肚呢？
0: 不清楚。
1: 你知道你的心里有没有我呀、嗯、
0: 你知道你的心里有多变态吗？
1: 这叫什么话呢？
0: 啊，我心里还得有你。嗯，再说了，心里能生这些病吗？
1: 你看心里不但会生病
0: 啊，
1: 而且很容易就受伤了。
0: 这心里怎么受伤啊？
1: 你看最容易让心里受伤的方式，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个言语。
0: 哦，就我们说这个话就容易让心里受伤。
1: 有一句话说得多好啊。
0: 怎么说？
1: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0: 哎，听过这一句。
1: 你知道哪句话是倚天剑？
0: 嗯，噗，哎呦啊，
1: 这就捅你一剑。
0: 这么突然吗？
1: 哎，你知道哪句话是屠龙刀？
0: 嗯，
1: 咔，
0: 哎呀，
1: 这就砍你一刀。你知道哪句话是开山斧？
0: 嗯，
1: 咔，这就劈你一斧、
0: 哎。太残忍了。
1: 你知道哪句话是三味真火？咔、
0: 嗯，行行，别咔了，别咔了 啊！你有点夸张了，知道吗？
1: 嗯，
0: 还三味真火、倚天剑、屠龙刀，不至于的，不至于。
1: 您要不相信，
0: 嗯，
1: 咱俩现场表演一下。
0: 怎么表演？
1: 首先，
0: 嗯，
1: 我给你来个倚天剑。
0: 这倚天剑，你来，
1: 长鹏旭。你就是窦晨光的附属品。
0: 哎呦，
1: 哎，
0: 我，
1: 你有反应了吗？哎，
0: 难受。行，我是附属品。屠龙刀呢？
1: 你就是全中国说相声当中的混子。
0: 我是混混混。哎呀。泰山府，
1: 你在我们群英会就是备胎。
0: 三味真果，
1: 你
0: 等会儿，我做做心理建设。不生气，不生气，生气容易早嗝屁。呀，来，
1: 你在他们当中劳务费最低。哎呀，哎，怎么样，难受了吧？
0: 你开心了吧？
1: 不是，你这个反应这么大，是不是让我的语言给攻击疯了呀？
0: 你才疯了呢。
1: 不是，怎么这么大反应呢？
0: 我哄你玩呢，看不出来吗？啊，就你这几句话你就伤了我。
1: 不是，因为那是你有准备，知道我跟你开玩笑。那在你要是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甭管是网络上还是生活中，那一句话很容易伤人心的。
0: 哦，这么说你对心理还挺有研究。
1: 太有研究了。
0: 那你能不能具体给我们讲讲心理都有哪些问题啊？
1: 没问题呀、
0: 啊。
1: 那这样吧，为了让大伙儿呢更好的去了解
0: 啊，
1: 我还是得举例说明
0: 啊。怎么举例？
1: 嗯，就拿你们家来说吧。
0: 哎，我知道就得奔我这儿来。
1: 不是，你父亲就有恐惧症。
0: 我父亲恐惧什么呀？
1: 密集恐惧症啊。
0: 密集恐惧症，
1: 不敢看见密密麻麻的东西、
0: 哦、
1: 一看见就害怕。
0: 是吗？
1: 所以他父亲呀、啊、不敢吃草莓
0: 啊、哦、我怕
1: 这个草莓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小种子。
0: 哦，
1: 而且他爸爸不敢梳头。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这梳子上都是密密麻麻的齿儿。
0: 哎呦，
1: 他爸爸都不敢打麻将。
0: 怎么呢？
1: 看见酒饼当时就晕了。
0: 啊，我爸这胆儿也太小了。
1: 嗯，
0: 我就说嘛，我爸那朋友脸上都没有麻子。
1: 那恐惧，哎，不光你父亲有恐惧症，
0: 嗯，
1: 我也有。
0: 你也密集恐惧症？
1: 不不，我恐高。
0: 你恐高？
1: 知道为什么我就是长不高吗？
0: 难道因为你恐高？
1: 嗯，我现在一点脚，
0: 嗯，
1: 我就晕。
0: 哎呦呦呦！
1: 哎呀，哎呀，上面的空气太稀薄了。
0: 哎呦呦，行行了，行了，窦、哎、老师，赶快下来吧。好家伙、哎，你这问题比我爸爸严重多了。嗯、
1: 不是，你不要笑话我们
0: 啊！
1: 你心里也有问题。
0: 我心里有什么问题呀、啊？
1: 你有强迫症。
0: 强迫症？
1: 对，而且他这个强迫症还不止一种。
0: 怎么了？
1: 首先
0: 啊、嗯、
1: 他强迫洗手。
0: 我这是爱干净，
1: 你就怕这手不干净、
0: 嗯、
1: 一天能洗800多回，
0: 真
1: 导致手上这个痘和簸箕全

0: 洗成白板了。
1: 那我不是怕我爸爸看见我这指纹他害怕吗？嗯，
0: 这么说你还挺孝顺。
1: 那当然了。
0: 那不光这个，嗯，他还强迫关门。
1: 关门？
0: 就怕这门没锁好，嗯，关好几十次，怕家里面进小偷啊。其实家里面这财产拢共加一块也就值个250。哎，
1: 我住毛坯房里了，我。嗯，
0: 这不那天吗？啊，这个妈这门没关好，
1: 是
0: 来回关了好几十回呀，啊，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最后把这钥匙堵这锁眼里拔不出来了。一使劲儿，钥匙别断了，
1: 这不倒霉吗？这不是
0: 叫个开锁的来吧？啊，花了260。
1: 哎呦，我说你乐什么呀？没，
0: 那个后来上班呢，因为这个开锁迟到啊，嗯，就罚了400块钱，
1: 啊，这不倒霉吗？这
0: 因为那天迟到呢，这个月全勤又扣了500，
1: 毛毛这就1000多了。
0: 因为这1000多着急上火，上医院拔牙花21000，
1: 你别笑了。干嘛呀你？我都这么倒霉了。再说了，我拔牙我花21000。
0: 对对对，
1: 我拔什么牙花21000呀？
0: 你拔的牙多呀？
1: 拔的牙多？
0: 拔100多颗呢。
1: 我100多颗牙？
0: 你忘了上回你冲你爸爸一呲牙，把你爸爸吓一溜跟头。
1: 我改海怪了是吧？
0: 要不说你孝顺，把这牙都拔了。
1: 没这么夸张，你别光说我。哎，你就没有强迫症吗？
0: 还真让你说着了啊。我这强迫症，嗯，比你严重。
1: 你看看，对吧？来，展开说说。
0: 首先，嗯，我有词儿多强迫症。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我的词儿，嗯，一定要比我搭档多。
1: 不是，这是什么强迫症啊？
0: 我还有包袱多强迫。哎呀。就是我的包袱，嗯，一定要比我搭档的多。哎，我还有笑声多强迫，哎，掌声多强迫，嘿，劳务费多强迫。
1: 行了，不要强迫了，你这不是强迫症，你这是强迫我。
0: 我强迫你什么呀？
1: 强迫我当你的附属品。
0: 哎，能当我的附属品，是你这辈子的骄傲。
1: 不是，我当你附属品了，我还挺荣耀是吧？
0: 当然了，啊，要不是因为我有选择困难症，我早把你换了。
1: 你听你这个话有逻辑吗？啊，选择困难症跟换搭档有关系吗？
0: 废话啊，我这么优秀，我要是不跟你合作了，到时候李金斗老师，裘英俊老师。他俩要争着给我捧哏，你说我选择谁，我得多纠结呀。
1: 他还纠结了，这不大外行吗？我跟你说个秘密，嗯，他们俩都是逗哏，这还挺纠结。哎，
0: 我选择困难呀。
1: 哦，你选择困难啊？那我这儿我来测试一下你行吗？
0: 你还会测试？
1: 我这儿有一把扇子和200块钱，你选哪个？
0: 我选200块钱。
1: 你不选择困难吗？
0: 你这选择也不困难呀。
1: 哦，这还赖我了。
0: 那选择困难症是两个选项差距不大。你说李金斗老师跟裘英俊老师，那我肯定选择困难呀。哦，你说你要换一人，哦，你要说李金斗老师跟史岩老师，哦，那我还会选择困难症吗？那我肯定会选
1: 史岩老师。
0: 要不说你是我的附属品呢？
1: 我这别是你的附属品了。你看他这倒霉模样，一提史岩老师，当时要变。
0: 不是，只要我这种状态呢，你不了解我。
1: 怎么了？啊，
0: 因为我有这个精神分裂。
1: 你这问题还挺多。嗯，精神分裂是怎么回事？
0: 就是我时而这样，嗯，时而那样。
1: 你时而哪样呀？
0: 就这么说吧。嗯，早上起来，嗯，我是小正太。哦，到了中午。我就是大叔，
1: 你还够摊长的。
0: 到了下午，我是萝莉。哦，到了晚上，我是御姐。到了半夜，哎，
1: 行了，不要再变了，不要再变了。哎呀，人家精神分裂说的是性格，不是性别。
0: 对呀，
1: 你这怎么来回变呢？一会儿萝莉，
0: 我说的就是萝莉的性格和御姐的性格。
1: 那你倒是把这说全了。
0: 我说的很清楚了呀。
1: 你说清楚，我没听明白。
0: 你这人聊天怎么那么费劲呢？
1: 你说话，
0: 我不想跟你说话了。我跟你说话，说的我这个焦虑症都要犯了。
1: 你还有焦虑症？
0: 不要羡慕我，
1: 我这羡慕。

0: 慕你什么呀？哎，我跟你说啊，这焦虑症可不是开玩笑的，这个很可怕。这个，
1: 对，啊，焦虑症的主要表现呢，就是对什么事儿都不感兴趣。
0: 对，
1: 拿我来说吧，我只能每天12点起床，然后约上3-5个姑娘去吃顿火锅，然后去 KTV 唱3个小时的歌，再去酒吧喝2个小时的酒，蹦1小时的迪，最后再跟我哥们撸点串儿，这样我才能稍微的开心一点。
0: 你这是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吗？你这是对什么都太感兴趣了，
1: 被你发现了。
0: 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
1: 我主要就想通过这种轻松的方式，让大伙儿去了解这些心理问题。
0: 哎，这很推广一下，
1: 从而呢正确的面对这些心理问题。
0: 好，
1: 你看咱俩介绍半天了，我出一主意吧。
0: 什么主意？
1: 咱们两个人呢，给这些被心理问题困扰的朋友，送去一些鼓励的话，怎么样啊？
0: 这太好了。
1: 那我先说。
0: 好啊。
1: 朋友，我想对你说，
0: 朋友，我想对你说，
1: 不要怕，
0: 放轻松，
1: 勇敢点，
0: 慢慢来，
1: 都值得，
0: 相信你。
1: 希望下次你在跟你心里聊天的时候会是这个样子的。心里，你好吗？
0: 主人，我很好，我还是他的附属品。
2: 哎，怎么想到创作这么样一个节目？
3: 那现在好多这个年轻人就工作压力比较大啊，就是说，可能放松的机会少。从这个角度呢，就是让大家就正式的面对这个心理问题。哎，
2: 舒悦，这个常年在小剧场啊，面对观众演出，会不会有一些个焦虑？就说，哎呦，我可别演串了，别说错。
4: 焦虑啊，焦虑，每一场都焦虑。我现在最近迷上了钩针，你会感觉在那个手指上下翻飞的时候，好像这些事儿有的时候就会就时间就很快就过去了
2: 啊，就专注于一件事儿啊，
4: 对，
2: 可能这压力就会小很多。
4: 对，
2: 刘钊老师最近有新角色了啊，这当爸爸1年多了，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5: 觉得我的孩子就是一般人，长大也不寄予什么厚望，就是上个大学，上不上就上，上不了就算，
2: 行，
5: 就是踏踏实实的干点什么都成。
2: 但也许这样心态，可能孩子反倒容易成才啊。
5: 希望
2: 是吧？好，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什么样的节目？
5: 呦嚯，这作品好了，
2: 起范儿了。
5: 这个叫双标。
2: 因
5: 为现在很多人啊，都双标的毛病。
2: 哎，还若有所指。
5: 哎，对了，
2: 那接下来有请刘钊、孙超，有请两位。

0: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1: 啊！谢谢。哎、
0: 啊，你说这一年一年过得多快？
1: 是
0: 我这岁数也大了。哎呀，这人一上岁数，嗯，超，我告诉你，嗯，你体会不到，嗯，就是很多事儿、很多人呐、很多就看不惯的东西越来越多
1: 啊。您说这种情况倒是有啊。
0: 哎，嗯、这看不惯呢。还想说出来？
1: 哎，这不能说，有时候说出来就得罪人呢。
0: 你看你，啊，你看，我不说出来，我憋着，憋着容易得病。你哥哥真得病，你负责吗？你负责吗？
1: 啊，我不负责。那您要是真看不惯，可以说出来，甭这么大情绪，
0: 说出来。嗯，说出来就得罪人。
1: 没事，你现在得罪也不少，来吧。
0: 那你我可就说了
1: 啊，你说吧。
0: 有的人我还真看不惯
1: 啊。您看不惯谁呀、啊？
0: 你，
1: 我就知道是我。别人你也不敢说，
0: 真的看不惯你啊？
1: 是吧？
0: 超，大家不知道
1: 啊？我怎么着？
0: 有点双标。
1: 我双标啊？
0: 这人太双标了。
1: 我没有、啊。
0: 你太有，你看说了就不承认啊。超，说实话，我比你大十来岁。嗯、啊。你这年轻人呐，双标不好、哦。我说那两句你真得听，而且对你未来发展也有影响，
1: 是吧？
0: 你现在挺好的，上春晚弄节目，你老双标对你发展真不好，真的，你真听。哥哥一句，我这么说，嗯，你得悬崖勒马
1: 啊！那您说的对啊，
0: 亡羊补牢
1: 应该，
0: 知错就改
1: 是，
0: 注意卫生，
1: 没人话了啊，没人话，注意卫，这是跟注意卫生什么关系？这里头啊，
0: 你这人特别不注意卫生，
1: 我怎么了？
0: 你怎么了啊？咱俩有时候哎一块散步、啊、对吧？
1: 谁呀、啊？
0: 咱俩呀、
1: 啊？我多会儿我跟你散步啊？哎呀，
0: 就是一块走吧
1: 啊，就一块走就完了，哎、还散步就蛮好笑的。
0: 哎，抽烟，抽完烟头。随地扔，是不是？
1: 我有时候他是顺手，这个跟他说跟卫生没有关系，我对吧？
0: 环境卫生，环境卫生也是卫生啊，往那儿一扔，回去再搞卫生的。这是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刚才说什么什么东西？
0: 怎么搞卫生呢？
1: 您这更不尊重人，知道吗？啊，还搞卫生，那叫搞卫生的，马路上那搞卫生的，
0: 那叫什么？

0: 扫街的。
1: 您这还不如我呢。
0: 我是就说我这气糊涂，就是这个环卫人员啊，清洁工同志，
2: 对对，你给清洁工同志带来多少麻烦呢？
0: 我带什么麻烦？
2: 你不尊重人劳动果实啊？
0: 那您要这么说啊，各位不知道，他更不尊重
2: 我。怎么了？
0: 刘钊随地吐痰。
2: 我这不一样。
0: 您怎么不一样？
2: 我这有理由。
0: 您说，我这有点理由。
2: 我总结了三点啊。
0: 哪三点来？
2: 第一，我随地吐痰的时候我可没生病。
0: 没生病是不传播，那也不文明，这东西。
2: 第二啊，我随地吐痰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呀？
2: 是为了淬灭你那个烟头。
0: 啊，跟这儿等着我呢，您看了吗？嗨，您这招我都想不着。
2: 那是。
0: 好好好。
2: 第三，不随地吐痰啊就得憋着。我要憋出病来怎么办呀？我这岁数我憋出病来你负责吗？我问你，你负责吗？
0: 啊，我负不了责，你爱吐吐吧。你这天天的，好像您这事儿都让我负责呢。
2: 本来就是，你这好多事儿都是这样啊。
0: 还有什么事儿？哎，
2: 比如说，我们小区，哎，你说遛狗的那么多，那狗拉那个粪便，是不是就应该随时给捡起来？
0: 哎，您说这个对啊。哎，您看我平常遛狗，我每次我都捡起来，
2: 是吗？哎，那你应该说这方面是我们小区的榜样
0: 啊。是，那肯定，
2: 我们都应该向你学习。
0: 那谈不到，
2: 我们那人呢不成，
0: 您小区不成，
2: 不成不成，
0: 您小区忒破。
2: 那是你甭管了，我们呀，下来遛，我下来遛狗的时候，哎，那一大坨，呵，你说拉哪儿不好啊？
0: 拉哪儿了？
2: 就拉我们家狗昨天拉那地儿。哎呦，我跟
0: 你更不是东西，
2: 我咋了又？
0: 您还好意思说别人呢？您那狗不也拉吗？
2: 我这不一样
0: 啊。您怎么不一样？
2: 我有理由
0: 啊。您有理由？
2: 我总结了三点
0: 啊，还三点。嗯，
2: 第一。我那狗是小狗啊，拉那点不碍事
0: 啊，拉的少就行。
2: 当然了，
0: 好嘞好嘞。
2: 第二，我们家狗吃的是莫桑比克的狗粮，那应该说是没有什么细菌。
0: 什么东西？莫桑比克的狗粮？
2: 对，
0: 那地方出狗粮吗？那地方？
2: 你甭说那没用的。
0: 好好好。
2: 第三，哎，我那小狗要不拉那么一点儿，那一大坨指不定拉哪儿呢。回头那扫街的不是那清洁工同志，
0: 对，你把这改了啊，
2: 还不容易发现，不好打扫呢。呵
0: 呵，您真有道理，也咱不知道谁双标现在。哎，
2: 那当然了。
0: 好好好，
2: 你说遛完狗，哎，吃完早点上班去也糟心。
0: 您还有工作？
2: 当然了。
0: 这真是想不到。
2: 你这是什么表情啊？
0: 您有工作啊？
2: 我演员，相声演员，我排练啊。
0: 您干嘛去？
2: 上午去剧场排练。
0: 您去排练去啊？您排什么？
2: 你有病吧？相声啊。
0: 你排相声不告我，
2: 你上春晚你也没叫我呀。
0: 那应该呀，那应该呀，您的能力达不到啊。
2: 不是我，那
0: 您是啊，是能力达不到。
2: 那都
0: 你
2: 会
0: 呀、啊？
2: 我不会，不会跟、啊、你不成，
0: 你看这不接茬，看了吗？
2: 相声排练你老迟到、
0: 哦、我迟到，
2: 时间观念特别差、每次排练都等你，你说现在能叫你吗？你老迟到。
0: 您甭说我，每回排练你也不比我早，知道吗？
2: 我那有原因。
0: 您有什么原因、
2: 啊、我是因为开车啊，堵车我控制不了啊。
0: 堵车
2: 那客观的，你那是时间观念，是主观的事儿。
0: 堵车早点出门，您甭跟我这双标，
2: 早点出门也没用啊。好多想不到，比如说那天我开车、哎，前面一车黄灯停那儿了、
0: 这正
2: 多着急，
0: 这正常、黄灯就应该停，
2: 红灯才停呢，红灯停，绿灯行，你没听说过呀？
0: 不是，那黄灯马上要变红灯了，就应该直接就停了。
2: 得了吧，你知道什么呀？前面这是一出租。出租车一停，为什么呀？多等会儿，等候时间长了，多赚点乘客的钱。哦，
0: 看您这思想，一般人真是达不到这高度啊。
2: 哎呀，而且好多人也是，看手机什么特耽误时间，
0: 是吧？
2: 早高峰、后面一堵堵一片。哎呦，哎，我那天就是啊，你说我跟前面停着，后面的车摁喇叭催我，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人家四三拍，你瞅瞅啊。
0: 您甭管什么拍了，摁喇叭这也不对啊，
2: 对不对呀？你说这我走得了吗？
0: 啊，对呀，您。说这太对了，那红灯再按喇叭也没有用，
2: 绿灯，
0: 绿灯您怎么不走？
2: 刚变绿灯十了多秒，我反应不过来呀、
0: 我拢共多少秒啊？十几秒还反应不过来？
2: 我看手机呢。
0: 您不刚说不能看手机吗？
2: 我这不一样啊，我有理由。
0: 您有理由？来来，快快来吧，快快快说一说吧，来来。
2: 第一，我那不是玩儿
0: 啊，您不是玩儿，
2: 我看导航呢。
0: 看导航，您提前看好了？
2: 没听说过，那随时变化，懂吗？网再次点儿。第二，我没有刷朋友圈玩游戏，我是正事儿啊。
0: 是是是。
2: 第三，不看导航，我走错了，你负责吗？

0: 你负责吗？我你负责吗？
1: 我是你爹呀、啊！我
0: 这怎么说话呢？
1: 你干啥呀？你什么事都找我负责干嘛？我是你爹，我该你的。
0: 就是说咱是有理由的。
1: 您的理由都不正当，这明显就是双标，这就

0: 咱就是说不在乎这半个小时啊。
1: 对对，您这个做法值得表扬。
0: 哎，回头给一差评。哎，
1: 您更不是东西，我告诉你，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个
0: 他做的不对，就应该得到教训。嚯，
1: 太好了！
0: 吃完凉皮儿，下午给孩子开家长会去。
1: 哦，您哎，不是，您等会儿开家长会？
0: 对啊，
1: 您的孩子才一岁，开什么家长会啊？
0: 年轻，还是年轻。
1: 什么意思？
0: 我非得给这孩子开呀。
1: 我多大也达不了你这种高度，我这做不到。我就想不到您这事儿还好意乐呢，看这长得丑想得美。
0: 不是，别那么多没用的，你误会我了。
1: 我没误会你，
0: 我姐姐的孩子。
1: 哦，您姐姐的孩子。
0: 我是她舅舅。哎呦，
1: 你看看我还白姓问。哎，
0: 什么白姓？
1: 我寻思你说
0: 我姐姐离了婚，一人带孩子容易吗？
1: 啊，容易。
0: 你说容不容易？
1: 那肯定。
0: 都怪那男的啊，沾花惹草。哎呦，还让我大爷给碰上了。
1: 你们家什么事儿都有，我天！这玩意儿沾花惹草，人老丈人碰上了。
0: 这说我开家长会呢，说什么我大爷呀？
1: 谁提这半天我说什么了？谁提的？
0: 就说开家长会，你说人家校长说完了，老师说完了，挺好。
1: 是。
0: 那有的那家长上来啊，我补充两句，我讲两句啊，都是那拍马屁的话。
1: 哦，是吗？
0: 他还会非想说两句啊。这一上来啊，我觉得听了校长跟老师的讲话，觉得很辛苦。你们一定要注意身体。我们作为家长呢，能帮老师多分担一点就分担一点。嗯。比如说帮孩子看看作业呀，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我就。不同意，
1: 那肯定不同意。
0: 我不能同意，
1: 是
0: 我当时就站起来了。
1: 您当时站起来了，哎，我明白，您马上双标啊？
0: 谁双标？谁双标啊？这次可不双标。
1: 这次怎么说呢？
0: 我总结了三点，
1: 还是三点。
0: 当然，
1: 哪三点？
0: 第一，老师校长确实辛苦，但这拍马屁的话不用在班上家长会说，对吧？第二，我们也工作压力很大，
1: 是
0: 判作业是老师分内的工作，我们没道理分担。哎
1: 呦，这第三点呢？
0: 我们孩子不要因为我说的话就打击报复，我们孩子不怕磊落
1: 啊，光明磊落。
0: 对了，
1: 哎，您这次做的还真好。
0: 那当然了啊，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那孩子
1: 怎么着啊？
0: 不是我的，
1: 把这个忘了。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创作这个节目，你刚刚一直拿手指着，这真的是若有所指吗？
0: 没有，开玩笑，开玩笑。超里人，嗨，这是
4: 鼻了是吧？
0: 他还行，他还行，他还行。双标这方面，他还真没什么。
3: 其实啊，比如说在家庭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这个男性的思维就会觉得女的双标，女人可能就觉得男的双标。
5: 那我觉得就是，其实每个人跟是什么性别，我觉得没有关系，主要还是性格，
3: 性格的问题。小芳双标吗？比如你给你师傅发的时候发错过吗？微信
6: 你看又找回来了。那个祝福写的是求小芳祝您新年快乐，老师那俩字我就忘了填了，但是不是说不尊重您？
7: 没事，我觉得你还是客气，应该是求方老师祝您新年快乐。
6: 今年好像祝您发错了，
3: 是不是？
6: 但是我每年我好像都会有一个，
3: 都得发错一个人，
6: 要么是少字儿啊，要么是什么字。但是我真的，我每条信息我都是仔细编辑的，我是真的，我完全是眼神不好。
1: 我能理解，这我特理解，因为咱得分谁惹得起谁惹不起。
6: 不是。
3: 这个弥补你的过失啊，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好作品，好不好？
6: 哎，好的。
3: 是个什么段子？
6: 假如项羽要过江。哦，
3: 好，那咱们来听听这段啊，这个项要过江。我请方家伟、霍星辰。

0: 感谢您的掌声鼓励，
1: 谢谢各位。
0: 哎，你看咱们今天现场不光有相声演员啊，还有脱口秀演员，哎，史岩老师，
1: 可不嘛，
0: 还有你像孙老师这么优秀的话剧演员啊，无论是什么样的演员，嗯，咱们都是文化工作者，
1: 都是一个领域，
0: 你得有一定的文化基础，
1: 这是必备的。
0: 说到文化啊，我身边这个小伙伴，
1: 哎，我
0: 算是一个榜样了。
1: 哎，这不敢当。
0: 什么学历？
1: 我是硕士，
0: 研究生。
1: 研究生。
0: 毕业于我们上海的东华大学，
1: 我的母校。
0: 学的什么专业？
1: 金融。
0: 金融专业。当年主修的是这个信用卡套现。对。还学什么呢？养老金提取，
1: 合法的我一个不干是
0: 啊，学的什么
1: 那些？什么毛病？我学经济学原理。
0: 对，我跟人家没有办法比。
1: 哎，您谦虚了。
0: 我呢没有那么高学历哦，但是笨鸟先飞。哎，你后天多读点书，汲取知识，
1: 那也很不错。
0: 哎，最近啊，我就拜读了国外的一本名著。
1: 哦，是什么作品？
0: 就是那个简·奥斯汀写的啊，《傲慢与瞧不起》。
1: 您看过没有？《傲慢与偏见》

0: 偏见不就是瞧不起吗？
1: 我还看不上，还瞧不起。
0: 那书叫
1: 就叫《傲慢与偏见》，咱别翻译那么接地气。
0: 看过，
1: 看过。
0: 不光翻阅国外的名著，咱们这个国内有一本古典名著，我也常看。
1: 哪部呢？
0: 《三国演义》。
1: 哦，那是好书，我也喜欢看。
0: 你也喜欢看？
1: 熟读。
0: 嚯，还熟读？
1: 那必须的呀！
0: 当着这么多老师的面啊，考考你敢不敢？
1: 放马过来！
0: 你说的，
1: 我说的。
0: 《三国演义》里边开篇头一章，是哪三个人在桃园义结金兰？
1: 哎呀，太简单了，刘关张。
0: 你看我小看他了。
1: 那必须的，
0: 刘关张。哎，完全正确。
1: 对了，
0: 那另外两个人是谁呢？
1: 你有文化没有啊你啊？这就已经是仨人了。
0: 仨人了，
1: 刘关张啊！哦，
0: 这是对你的一个小测试。
1: 您歇会儿吧，
0: 还当真了？
1: 什么水平？就您还测试我？就经此一役，我对你产生了些许怀疑。我测试测试你吧，来告诉我们大伙儿，刘关张分别都是谁？
0: 这跟骂人有什么区别？这种问题你拿来考我吗？
1: 就考你。
0: 太看不起人了吧？
1: 怎么着吧？
0: 就这种问题，我能不知道吗？
1: 那你就说，
0: 我能不知道吗？
1: 你告诉我们，
0: 我是在问你，我能不知道吗？
1: 不知道啊你啊？到底知不知道？
0: 我不屑于回答你。
1: 不是，你说出来才算。
0: 刘备、关羽、张飞，
1: 还真对了，
0: 还真对了。
1: 懵的。
0: 没有想到你
1: 哪的事儿？你看过没看过？
0: 这能不知道吗？
1: 知道就好。
0: 这都是最基础的知识点哦。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读者，我们不光得记住这些知识点，
1: 那还应该，
0: 咱们得发挥自己的想象，将自己带入到真实的历史当中。
1: 不是什么意思？我听不明白。
0: 你看，拿你来说，
1: 拿我，
0: 比如说你穿越到三国，想要当主公，哎，手上有五个名额，你会选哪五个人帮你平定天下？哎呀，
1: 乱世战立为王。关张赵马黄五虎上将，有他们在，天下何愁不定？
0: 什么叫莽夫？哎，五虎上将
1: 能打不完了
0: 就选他们五个吗？
1: 不行吗？
0: 你有智囊吗？你有军师给你出谋划策吗？哦，
1: 对，我欠缺了。
0: 就凭他们五个，你想成事吗？
1: 哦，我可能考虑的不够周全。
0: 不行啊！
1: 那换了您，您怎么选？
0: 换了我，第一个，我就选诸葛亮。
1: 哎，这个选择比较好。
0: 诸葛亮全才呀、
1: 那确实，
0: 又能出谋划策，又可以独当一面统兵御敌。哎，有他我省多少事儿啊？哦，
1: 有道理，
0: 对吧？
1: 二一个您选谁？
0: 华佗。
1: 你看，要么说人考虑的周全，哎，选个华佗帮诸葛亮这个调养身体，
0: 主要给我调养，我主攻。
1: 也有道理啊，对对对，健康确实很重要，
0: 是吧？
1: 再往后您选谁？
0: 大乔、小乔、孙尚香。
1: 好家伙，就您这个出息。您穿越到三国，活不到第二集，什么毛病呢？
0: 我这选择多明智了！
1: 明智什么？你是明智了。诸葛亮他让你这样主公得累死。
0: 你看，你看，你看，哎，说这话多难听。
1: 怎么了？
0: 那真要到了三国，诸葛亮可不就是累死的吗？
1: 这么说倒也没毛病，
0: 鞠躬尽瘁一辈子。
1: 哎，那确实，
0: 最后也没有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
1: 是一件遗憾。
0: 你别说诸葛亮了，咱们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当中，多少英雄豪杰的结局都特别让人惋惜。
1: 还真是这样。
0: 你像拿我来说啊，我认为，最应该值得惋惜的
1: 谁？
0: 项羽
1: 啊，西楚霸王。哎呦，
0: 这是我心目中最崇拜的英雄，
1: 是吗？
0: 与之神勇，千古无二，
1: 相当能打。
0: 但是最后因为自己的刚愎自用败给了刘邦，因为自己的敝父自用败给了刘邦。
1: 哎，你告诉我什么叫敝父？
0: 敝父是牛肉的意思。
1: 什么你英语啊？这什么毛病呢你啊？成语那叫刚愎自用，
0: 刚愎自用
1: 啊，敝父自用
0: 败给了这个刘邦。哦，最后乌江自刎，
1: 哎，非常的遗憾。
0: 我就特别可惜。你说这个项羽明明是有机会能够活下来的
1: 啊，确实，
0: 当时都突围到那个乌江边上了，
1: 乌江畔了，
0: 有一个船夫想载他过江，被他婉言谢绝了。哎，觉得自己无颜面对江东父老。我就常常在想啊，你说假设项羽要真的过了江，历史会不会因此改写？
1: 这历史这玩意儿没有假设的，您考虑这没有什么用。
0: 但是舞台上可以有啊，你看现场咱们俩可以表演一回。
1: 您的意思是，
0: 假设项羽过江啊，你就来项羽，我就来这个船夫。
1: 拯救这个项羽一次，
0: 演一回，
1: 成全您。
0: 那现在你就在这个乌江畔，
1: 没问题，
0: 行吗？
1: 好，
0: 即将乌江自刎，
1: 得嘞，
0: 我划船过来。
1: 好，
0: 正式开始，
1: 那就开始了啊！
0: 来，

0: 我西楚霸王，征战一生不想败于刘邦之手，我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啊？今日我便要在这乌江自刎而死。
1: 等一下，你真是个人啊！啊，我这样，你这样，你这是来劝阻我的吗？
2: 我这不是成全一下你？
1: 你是人吗你啊？我这种人你不能拿肢体接触，用你的语言你开解我。
2: 语言开导你？
1: 哎，得开解我，明白了吗？
2: 那我得是个什么样的情绪跟状态？
1: 你看我英雄末路，你是相当的惋惜，相当的遗憾
2: 哦，我得带点遗憾是吗？
1: 对呀。
2: 哦，
1: 这还用说吗？
2: 这么个状态，
1: 哎，明白了吧？
2: 我找找感觉啊。
0: 想我西楚霸王，征战一生不想败于刘邦之手，我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啊？今日我便要在这乌江之畔自刎而死。
2: 且慢，我要是没认错，你就是传说中的西楚霸王项羽。
0: 正是孤王。
2: 你这是要干什么？
0: 孤要自刎而死。
2: 你为什么？你为什么年纪轻轻的？
1: 说呀，你往前说呀，你光年纪轻轻管什么用呢你啊，往前说呀你。
2: 不是我嘴笨，我有点词穷了，我有点。
1: 你嘴笨你劝什么人呢？这样，你还是演你喜欢的项羽去，劝人这事儿让我来。
2: 我来项羽。
1: 哎，我来这传夫。
2: 对对。
1: 你演去啊。
2: 这个就专业对口了
1: 嘛。哎，对了。
2: 我来项羽，我那个状态我就出来了。
1: 来吧。
2: 想我西楚霸王，英雄一世，今日居然败于刘邦之手，我已无颜面见江东父老。我希望江东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
1: 没事，就回来。您这打仗之余，没事也说说相声啊？什么毛病？这是您该有的词儿吗？
2: 我的遗言吗？
1: 就来不及了。您就说您就要自刎而死这事儿。
2: 好，
1: 哎，
2: 我已无颜面见江东父老，现在我就要自刎而死。
0: 等等，我若是没有认错，您就是西楚霸王项羽吧？
2: 正是本王。
0: 哎，
2: 敢问你是？
0: 我是传说
2: 中的韩信。
1: 什么毛病？哪儿的？谁说我说个传，我就是传说中的韩信？
2: 终于报此大仇啊！
1: 行，歇会儿吧您啊。把话说完，我不是韩信，我呀是传国
2: 玉玺，
0: 我是个人，
2: 传火儿张衡，
1: 我不是水浒传里的，
2: 传位于四阿哥。
1: 你有完没完呢你？串哪儿了你？你听我说完。
2: 你说全了。
0: 我呀是个船夫。
2: 你是船夫？
0: 船夫啊，请问大王，你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要自刎。
0: 哎呀，大王啊，你英雄一世，怎可在此处寻短见呢？你应当回到江东之地，带领江东子弟卷土重来，再与刘邦一决雌雄啊！来，老夫用这一艘小船送你过江。
2: 你要送我过江？
0: 正是。
1: 不愿意
2: 收费吗？
1: 你是真有出息呀你啊！
2: 这我得问清楚啊！
1: 啊，
2: 我身上又没有钱哦，你把我载到对面，万一找我要船费，我掏不起。以后你逢人便说我西楚霸王坐霸王船，那船出去不好听。
1: 行，你要就这点格局，咱这船出不去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别想着有的没的，你上来吧。
2: 好，
1: 哎，
2: 辛苦船夫，
0: 应该的。
2: 但是船夫
1: 啊，
2: 你这艘船又破又小，能否将我安全送到对岸？
0: 哎，我乃是这乌江上的好把式，一定会把大王安全的送到对岸的。
2: 谢谢你了。哈哈，
0: 不用客气。
2: 哦，对了，
0: 你说
2: 我这里有一口大刀，是我的贴身武器，我能把它带上船吗？
0: 应该的，放上来吧。
2: 谢谢了。哈哈。哦，对了，我这里还有一匹战马，跟随我征战多年，我能把它带上船吗？
0: 应该的，放上来吧。
2: 谢谢了。哈哈。哦，对了，我这里还有50,000楚军将士，我能把他们带上船吗？
1: 你要不带他们突突回去吧。什么毛病呢你啊？你拿我这船当游轮使啊？啊，还50,000大军，你打仗是真富裕啊你？咋了？
2: 你怎么能

0: 出如此猪狗不如的话。
1: 不是，怎么？你别生气，我说什么了？我
0: 50,000人，你可知这50,000楚军将士都是跟随我从汉军的层层包围中杀出来的幸存者呀？
1: 那你们原来有多少人呢？
0: 50,001。
2: 就没了一个呀？啊，你们也太能打了吧。
0: 50,001也包括我。
2: 一个没死你起什么范儿呢？你什么毛病呢？你
0: 不是，这50,000人都是我的亲兵。
1: 哦，就是你的贴身卫队。
0: 我原先有整整50,000楚军将士，
1: 难道说
0: 他们现在都已经
1: 我明白了，原来您的那些精锐他们都已经
0: 游到对岸了。
2: 我就多余打理他们，
0: 这50,000人都不会水，这样船夫你分批次把他们送到江对岸。
1: 我分批次把你的50,000人送到江对岸。
0: 正是。
1: 已知你这儿有50,000人，我的小船一次可以送3个，我往返一趟需要4个小时，换算下来我一共需要2700天，也就是7年半。恭喜你，正好赶上韩信死在未央宫，
0: 终于报此大仇。
2: 你什么毛病？你没怎么歇人，你就是你单枪匹马就剩你一个了，
0: 就一个，
2: 没别人了。哎，
0: 谢谢船夫。
1: 哎，大王啊，你那位爱妃哪儿去了？
3: 爱妃，哎呦，真是抱歉，我，
0: 你问的是哪一个？
2: 你这难得还真是败坏呀！啊，还能问谁？虞姬哪儿去了？
3: 虞姬，
1: 大王啊。
0: 虞姬哪儿去了？
1: 你是什么都不知道是吗？你啊，
0: 我想起来了，
1: 怎么回事？
0: 你放心吧，刘邦会安排好他，
1: 把送出去了，
0: 当后事。
1: 你说话别老大喘气儿，行不行呢？你，我说大王啊，以大王的武勇，天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身经百战，未尝一败，怎得如此会输给那刘邦呢？
0: 怪我呀。怪我项羽骄傲自满，怪我项羽轻敌大意，这才使得众叛亲离。想当初我手底下那些个能征善战的将士，他们如今都纷纷弃我而去，我的亚父范增，我的大将英布、季布、哥伦布，他们都已经
1: 你不觉得这几个名字里面有一个格外突兀吗？
0: 我就说范增不是自己人。
2: 是范增的问题吗？哥伦布怎么打到美洲去了是吗？
0: 不要管那么多了，行吧？
1: 这不管了，
0: 反正他们现如今都弃我而去，这才导致我兵困垓下，被刘邦跟韩信的60万大军团团围住。我本不想让我手下那些江东将士白白丧失性命，我打算一个人兵分四路，
1: 把这个刑罚是不是叫做车裂？一个人兵分四路，你是披萨呀？啊，
0: 反正最后呢，我就突围到了这个乌江畔。
1: 好啊，大王，无论怎样，您至少人还活在这世上，只要人活着，什么都有希望。我将您渡过江去，您在江东积蓄力量，将来再与刘邦决一死战。
0: 哼，船夫，事到如今，你还以为我想苟全性命吗？
1: 难道您过江之后，
0: 我一样会自刎而死？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想落叶归根，我想见我的江东父老最后一面，用我的死换取一个太平盛世。
1: 好啊，好啊，这项羽果然是英雄了得，老夫大为感动。大王，您有什么遗愿，您就告诉我吧。我虽然只是一个船夫，但我会竭尽全力的帮您实现的。
0: 此话当真？
1: 当真？
0: 那我可说了。
1: 大王，请讲。
0: 这船费我能不付了吗？
2: 还得让出去。
4: 好，听过了这几段相声啊，朱越，接下来该你跨界说相声了。
5: 哎呀，好紧张啊，
4: 好紧张。其实我觉得你这个虽然说是话剧出身，但是在喜剧舞台上啊，也给大家贡献了这么多精彩作品，说相声应该没问题吧？
5: 两位老师，下面私下排练了一下啊，还是希望能够好好的把这个作品给大家展现出来。
4: 好，哎，你这一说，我们更期待了。那接下来就有请朱越还有小豆、长鹏去，有请三位。
6: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0: 您看，每次来到群英会的舞台呀、啊，我们都心存感激。
1: 哦，为什么呢？
0: 为什么这么说呀？嗯，因为现在全国这个电视节目啊，只有群英会，还在电视上给我们相声留了这么一块阵地。
1: 说得太好了，
0: 尤其是在相声现在蒸蒸日下的情况下。哎，
1: 我说你怎么这么骄傲啊？
0: 没有，我说
1: 蒸蒸日下，
0: 我说的是实话。那现状嘛，相声处于低谷期呀、啊。
1: 啊，倒是没有前两年火了。
0: 哎，我有一好主意啊，能迅速摆脱相声的低谷期。
1: 什么主意？
0: 不说相声了。哎，
1: 我直接不干这个了。
0: 不说了。
1: 不说相声，你干什么呀？
0: 哎，咱们演新喜剧呀。
1: 新喜剧？
0: 哎，从别的姊妹艺术吸收点这个新的东西过来。哦，便于咱们相声发展。
1: 这是个好主意啊，
0: 对不对？
1: 哎，兄弟啊，要不说咱俩是搭档呢？
0: 怎么了？
1: 我跟你想一块儿去了。
0: 是吗？
1: 其实最近我也研究这个新喜剧呀、啊。
0: 太好了，
1: 并且呀，我还认识了很多新喜剧的朋友。今天我就找来一位，我打算跟他呀一块儿组队，一块儿参赛。
0: 哎，嗯，你把他请上来啊，让我学习学习。
1: 没问题呀、啊，孙老师，孙老师来。
2: 常老师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就是我心目当中最优秀的女喜人孙淑月老师。
0: 孙老师，哎呦，
2: 别叫我孙老师，叫我小月月就行。
1: 哎呦，多谦虚、啊！
2: 窦老师，哎呦呦呦
0: 呦，别叫我窦老师，叫我小光光。
1: 哎呦，还小光光，
2: 小光光，
0: 小月月，
2: 小光光，
0: 小月月，
1: 你们俩看看小旭旭。不是，这怎么还给我闭麦了呢？这不是你们俩，你们孙老师啊，咱俩不是朋友吗？
2: 是啊，
1: 你跟他怎么那么熟啊？哦。
2: 我是窦老师的小迷妹。哎呦
0: 呦，可不敢这么说，应该说我是孙老师的小迷弟。
1: 行了行了，二位，我说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2: 刚认识。
1: 哦，刚认识就这么熟啊？
0: 我呢喜欢看孙老师的表演。
2: 对、哦、我也喜欢看窦老师的表演。
1: 哦，这么回事儿、
0: 啊、对对对，
1: 行行行，那既然咱仨都认识，那这样咱仨一块组合，一块参赛，行吗？
2: 行啊。嗯，我们已经组合好了呀。
0: 对，我们那个组合名字都起好了
1: 啊。不是你们俩组合啊？啊，
0: 名字都写完了。
1: 你们俩组合叫什么呀？
3: 白月光。哦，
1: 这名字倒是挺好听。我明白了，哦，这个白月光，嗯，这个月是小月月，
2: 对，
1: 光是小光光。那白是谁呀？
3: 拜，
1: 这里边没我。嗯哼，还嗯哼，不行啊，这得带着我呀，二位。
0: 不是说不带你啊，主要你去参加比赛，你得有作品。
2: 对，
0: 我们两个人这个作品都排完了，没有你的戏呀、啊。嗯，
1: 不是，你们俩都有作品了？
0: 有了。
1: 你们俩有什么作品、啊？
3: 史密斯夫妇。哎呦，
0: 我们俩演夫妇。
2: 你演谁呀、啊？哦，你演枪吗？
1: 我中枪了，我演枪，这不行，那再换一个呢？还有吗？
2: 那我们演
3: 《神雕侠侣》。
1: 你看你们俩这个造型和谐吗？你那胳膊怎么了？这是
0: 我们俩演的是侠侣。嗯，你演什么？你演雕吗？
1: 我演雕。啊！我就不能演个人吗？我就说，
0: 主要我们那个排完了，没有你的戏呀。
2: 对呀。
1: 那再说了，三个人物的故事也很多呀。
0: 没有，哪有三个人物的？没有，没有，没有。
1: 你看三个人物，比方说那个《三国演义》啊，刘关张三兄弟，对吧？你演刘备，你演张飞，我演关羽。
0: 那行，那咱们就演给关羽刮骨疗毒这一段，我拿刀去。
1: 你回来，你回来。你拿什么刀啊你？
0: 刮呀刮呀！
1: 别刮了，太疼了。
2: 是有点太残忍了。
1: 你跟孙老师多好啊！
2: 那不换一个吧？
1: 那咱换一个啊！咱换一个这个《红楼梦》。
2: 《红楼梦》。哎，
1: 宝黛钗。
2: 那我演谁呀、啊？
1: 你演薛宝钗呀、啊？
0: 那我演贾宝玉。
1: 我演林黛玉。
2: 行，那要不就演黛玉去世那段，可以吗？
0: 可以。
2: 你去世了。
1: 我

0: 你比他还狠了。
1: 我没让你遭罪啊。
2: 多心疼你。
0: 不行不行，那咱再换一个，再换一个啊，换一个，咱来一回这个白蛇传。
2: 哎，
0: 白蛇、许仙、法海这三个人物、
1: 啊、
0: 我演白蛇。
1: 哇，好大一条白蛇呀。
3: 哎，你等会儿，你凭什么演白蛇？
0: 我还凭什么演白蛇？我问问你，白蛇又叫什么呀？
3: 长虫啊。
0: 我姓什么呀？
1: 姓长啊。
0: 长虫姓长，我也姓长，所以我就得演白蛇，因为我们是一家子、
1: 哦、
0: 知道吧。
3: 不是，你先等会儿啊、那大伙儿都知道，那白娘子那是女性角色，那要演的话也得是孙老师演，那轮得着你演吗？
0: 啊啊，孙老师演啊？
3: 对呀、
0: 啊。那孙老师，您愿意演白蛇吗？
1: 我都行。
0: 都行
1: 啊？啊。
0: 那行，那您演白蛇，我演许仙，咱俩还是一家子。
1: 那我不演了。
0: 那不，哎，不是，怎么不演了呢？
3: 这还不明显呀？
0: 啊，
3: 他不想跟你一家子。
0: 哇。不是，那谁演许仙？
3: 那还用说？那肯定我演许仙呀。
0: 你演许仙？
3: 我演许仙。
0: 那孙老师愿意吗？
1: 我愿意。
0: 这么干脆？不是，那我演谁呀？我说，
3: 法海。
0: 我演法海。
1: 嗯，
0: 行，好，我演法海。一会儿我就收了你们俩啊，等着吧。好，
3: 孙老师，
1: 哎，
3: 你看，既然他想演的话呢，那咱俩就陪他玩玩。
1: 行，没问题。
3: 行，那咱们就演游湖借伞这一段。
1: 行，
3: 我拿道具去。
1: 好嘞，
3: 预备，开始。
1: 今日风和日丽，我与妹妹西湖游玩，
0: 这就来了。
1: 我本洞中一白蛇，
0: 虎
1: 天寒地冻找范蛇。
0: 您瞧瞧，
1: 偶遇恩人救了我。
0: 怎么说？
1: 我的恩人你在哪儿呢？
0: 哎，我先
1: 谁是我的恩人呢？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谁是我的恩人？
0: 还谁是我？哎呦我天！
3: 不是，你先等会儿，你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不是兄弟，他这四句不合辙呀。
3: 你见哪个新喜剧合辙了？
0: 不是，我听着难受。
3: 我看你还难受呢。再说了，人那说的挺好，你旁边你捧什么哏呢？你在这儿，
0: 我不得给他兜着点吗？我怕他
3: 用你兜着点吗？这点没你的戏呀！
0: 啊，
3: 你别搅和，你先藏好了。
0: 哦，这里面还没我，
3: 没你的戏，你藏好了。
0: 那我先藏去了，是吗？哦，
3: 孙老师，我累了。
1: 哎，没事。今日我与妹妹西湖游玩，怎的天空突然下起了雨？我这也没带伞呀。
3: 姑娘莫慌，这把伞就赠与姑娘了。
1: 多谢官人。
3: 不客气，20一把，请扫码。
0: 好，许仙是个卖伞的。
3: 跟姑娘玩笑玩笑，这把伞免费赠与姑娘。
1: 哎呀，那这伞给我了，你怎么办呀？
3: 没关系，我叫车了。
0: 许仙是个大直男。
1: 那这样，要不您捎我一段？
3: 不行，我叫的是拼车。
0: 啊，这许仙还挺抠门。
3: 你能不能别捧哏了？
0: 不是，你们俩演的这是什么？
3: 你藏好了。
0: 哎呦，
3: 哎呀，糟糕，司机师傅取消订单了。
1: 哦，那官人要不陪我在西湖走一走
3: 也好。
1: 官人，你要不打着点伞呢？
3: 不用，我不怕淋雨。
1: 为什么呀？
3: 因为我是个诗人。
1: 哇，好诗，好诗。
0: 这新喜剧还有谐音梗。
1: 新喜剧全是谐音梗。
0: 我竟无言以对呀。别谐音梗了，二位，我这蹲半天了，我得有我呀。这个
3: 有你，
0: 我蹲不住了。
3: 马上就有你，别着急，别着急。
0: 太累。
3: 就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
1: 哦，
3: 这西湖远桥忽忽悠悠，近桥飘飘摇摇，在水中一出一冒，有人说是葫芦，有人说是瓢，原来是老发海洗澡。
1: 哎呀，
0: 我来西湖洗澡来了是吧？啊，
3: 这不有你了吗？
0: 有我，我成背景板了是吗？
3: 有你就行啊。
0: 不行啊，我得有词儿呀。
1: 不是，
0: 我得说话。
1: 这段戏他就没你。
0: 怎么？那咱换一段行不行？
3: 换一段，
0: 咱直接到这个法海揭穿白蛇身份这一段。

0: 行吧，从这儿开始。
1: 啊，从现在开始行吗？行，啊，这从现在开始啊，来吧，来吧。
2: 施主，你好，贫僧法海。
1: 啊，我们不买串啊，
2: 不买串。
1: 等会儿回来。二位别走，我不是卖串的。
2: 你谁呀？
1: 我是法海。
2: 哦，我知道了。网红，
3: 短视频博主，
1: 我看见过
2: 啊，我也是
1: 挺搞笑的。
2: 我不是 cosplay，
1: 我不是 cosplay， 我是法海，我是来揭穿他身份的
2: 啊。原来你是富二代，爱上了30多岁至今没车没房没存款的我。
1: 这又开始拍短剧了，这又，哎呀，行了，小伙子，我直接告诉你吧，你现在牵着的人，他是一条长虫。
3: 等一下，有漏洞。
1: 有什么漏洞？
3: 如果我是一条长虫，那它这就不叫牵，应该叫钻、蹬、抓、滴溜。
1: 哎呀，
2: 有道理，
1: 这还有道理呢？这不是你看它这个模样，它不像长虫吗？它，
2: 你看它这个身形，哪里像长虫？
3: 对呀、啊，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
1: 哎，这还不像吗？这个，这不明显吗？
2: 一点都不像，
1: 你要不然把俩眼睛捐了吧，行不行？
2: 哪儿像了？
1: 这还不像。好好好，我不跟你说，来来，你躲开，你过来。你要不是白蛇的话，你敢不敢喝了这杯雄黄酒？
3: 我不喝酒。
1: 为什么？
3: 我开车了。
1: 我给你叫代驾。
3: 那也不能喝，
1: 你喝一点。
3: 我吃头孢了。
1: 你吃什么你都得喝一点。
3: 我不能喝。
1: 你尝一口。
3: 我真不能喝。
1: 你浅尝一口我就知道了。
3: 我一口都
1: 没有。你尝会儿，尝一口。
2: 你怎么能逼人小姑娘喝酒呢？
3: 就是，
1: 侧身。
2: 我替她喝。
1: 你喝管什么用啊？
2: 好酒啊！
1: 哎呦我，好不喝是吧？不喝也行，我还有办法。来，看，这是什么？
3: 哎呀。你早拿出来不就行了吗？官人，赏他点碎银子吧。
2: 还是我们家娘子心善呐、
1: 不是要饭，不是要饭，我是法海，这是我的金钵，我要收了这白蛇。白蛇，快到碗里来。
4: 你才到碗里去。
3: 哼、你就不能拿个大点的碗吗？
4: 巧克力豆真好吃。
1: 又开始拍广告了，你过来吧你。既然如此，那我就将你压在这雷峰塔下。
3: 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
1: 不是，这句怎么这么耳熟啊？
4: 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
1: 这
4: 法海你真的不懂爱。
1: 别唱了。
5: 好，感谢三位，非常棒啊！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哎，再次感谢三位啊！这个刚才在下边看的时候，我们就首先有一感觉，就是舒悦这个台词非常的娴熟啊。舒悦，这是第一次说相声吗？
3: 是啊，
5: 是第一次
3: 啊、
5: 感觉怎么样？
3: 很新鲜，
5: 很新鲜，
3: 好玩。
5: 那这二位搭档，你要觉得将来跟你一块演这个新喜剧，你觉得他们俩合格吗？
3: 小光光还行，
5: 小光光还行啊，行。觉得今天这个算是相声或者说是新喜剧啊，非常的精彩，也期待着你们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的分享和精彩的创作，谢谢大家，谢谢。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加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也欢迎您在下周六的9:20持续关注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孙淑月。
1: 好，
2: 我跟你说啊，你这样我都闭不上眼，半夜我都做噩梦，你知道吧？我一醒，我一想，哎呦，哎呦，石岩还没结婚呢，哎呦，我心脏疼啊！
3: 不是，你看他这个模样，他不像长虫吗？他，
4: 你看他这个身形，哪里像长虫了？
2: 对呀、啊，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5: 容美好

更未来。天津卫视。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部长，您这是啥意思啊？
1: 兄弟啊，到战场上替老子多杀几个鬼子。回头别忘了，到大哥坟头上治一圈。
0: 不是你们凭什么抓我们旅座？
2: 放肆！
3: 闪开！
0: 您抓的可是八十四旅的旅长，现在是非常时期，八十四旅肩负着抗敌的重任。军法处怎么了？军法处也不能不问青红皂白随便抓人吧？你们要是这样，我马上给张将军打电话。
2: 刘副官，张开！
0: 他王腾蛟把全旅的军饷和战备款去赌场赌个精光。我告诉你，就是张将军亲自出面，也保不下他这颗人头。
1: 什么战备款啊？什么输了个精光？我怎么听不明白您在说什么呀？
0: 装糊涂！昨天晚上赌博也有你。来人，把他一块带回去。
1: 处长。 这事儿我跟您说，肯定是有误会。昨天。

0: 我们压根儿就没去什么富城赌场，挪用军费赌博，那是要掉脑袋的。你可不能拿这事儿开玩笑啊！你也不能轻信别有用心之人一面之词，当心你上了小人的当。
1: 一面之词，
0: 处长，您能否借一步说话？
2: 这么说，真是栽赃陷害？哼，
0: 处长，这就是您有所不知了。我们刚到上海的时候，这个姓陈的参谋就严重的违反了军纪，被我们旅座关了禁闭。
2: 不用想，怀恨在心，有意的栽赃报复。我们旅座是什么人啊？您是最清楚的，
0: 怎么可能拿着军费去赌博呢？
3: 吕座，今天是全旅的发饷日，具体的名册我已经备好，请您过目。

0: 老左，你别愣着了，赶紧签字吧，兄弟们都等着拿这钱，寄回家呢。
1: 工程图纸已经规划完成，现在就等您签字下拨经费，工兵营就可以采购物资，马上开工了。
2: 吕座，上次开会我们已经对经费做了研究，没有什么透支和欠费，这笔钱我已经准备好了。
1: 吕座，工兵营正等米下锅呢。

0: 兄弟没说假话吧？您都看见了，如果那笔军费拿去赌了，哪儿来这些钱发军饷？哪儿来这些钱修工事啊？
1: 胡说！那个陈参谋亲口交代的，你们三个昨天晚上确确实实是去了富生赌场。
0: 没错，是去富生赌场了，但我们不是去赌，我们是去搞募捐。
1: 去赌场搞募捐？
0: 对啊，这您是知道的，抗日军费现在不足啊，我们84旅更是不足啊。宇作想一个办法，带着我跟那个陈参谋就去了富生赌场，目的就一个，就是让富生赌场的老板也能为抗日出一份力量，所以我们就去了。
1: 真的？
0: 您可以不相信，对吧？马上立案调查，您看看这些军费到底还在不在账上。
1: 算了算了，你王旅长一向治军纪律严明，连张将军都对你信任有加，既然是场误会，兄弟我多有得罪了，把手铐打开。
2: 是。

0: 王旅长，兄弟我多有得罪，抱歉抱歉。
1: 嗯，孙郎君，小事儿一桩。哎，告密那个小兔崽子还躲在你们那儿吧？通知他马上归队，老子不追究。
0: 哎呀，王旅长，你心胸博大。
1: 嗯，
0: 过去就过去了啊。兄弟，我就此回去复命了。
1: 嗯，
0: 再会，
2: 司处长，没见。
1: 哎，孙老弟，
0: 怎么？哦，
1: 不送了啊。

你小子真把老子搞糊涂了，哪来的钱？

0: 大哥，王老板，我们李总来了。
1: 王队长，我们又见面了，怎么回事？
0: 大哥，你喝多的时候，我去了趟富生，就把董老板给请过来了。
1: 廖副官呀，已经把事情的所有的经过都告诉我了。王队长，我实在不知道你拿军费去富生赌场赌博的良苦用心呀。要是早知道的话，我断然不会让你这么为难呢。
2: 刚才那出是你俩唱的。董老板，坐。
0: 哎，董老板，请坐。
1: 哎，谢谢。
2: 跟俺说说，到底咋回事？
3: 大哥，其实是董老板编了一个好故事，让我们演给军法处看的。啊，
1: 王队长，你别在意，小弟原来真的是不知道，军中是明令禁止赌博的，而且只要是进了赌场，无论输赢，都会遭到军法处的制裁。我也是迫不得已，所以和廖副官一起编了这么一个故事。
0: 董老板这个人，咱就不说了。但是这个脑袋绝对是这个。
1: 廖副官，你过奖了啊！
0: 咱犯的是什么错啊？那是要掉脑袋的。董老板这计策这么一使，咱既免了军法处的惩办，把那50万大洋又回来了。军法处虽说怀疑咱们，他们有证据吗？没有，他们只能乖乖的回去交差啊。
2: 屁话，愿赌服输。咱说了，那50万大洋就是董老板的。董老板，你把这些钱还给俺，那不是在羞臊俺？俺在上海滩，你说这……
1: 王队长，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可真就是见外了。小弟虽然不才，但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我还是懂一些的，而且我当然真人不说假话。别说王旅长拿着50万大洋，你就是拿500万大洋，到了富生，我想让你留下，你自然不可能带走了。
2: 董老板，兄弟，你能不能给俺透露透露里边啊？
1: 王旅长，这个是小弟吃饭的本钱，我看就算了啊。哎，对了，这10万大洋呢，是小弟的一点心意，请王旅长收下啊。
2: 董老板，你把军费还给我，我收下，算俺欠你的。但这10万大洋，你拿回去，坚决不能收。
1: 王旅长，这钱我不是给你的。作为一名国人，我现在知道外敌入侵，这钱就算是我捐给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的，算是给您添一点军费粮饷吧。
2: 好，我收下，我替前线抗日的那些战士们收下，替那些兄弟谢谢你了。
1: 好，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告辞了。如果你有什么事儿的话，随时到富生来找我啊。
2: 哎，兄弟，董老板，你如此深明大义，是条汉子，在上海滩我还没遇到像你这么对撇子的人呢。啊，俺喜欢你，咱兄弟俩拜把子，结兄弟。
1: 这
2: 啥？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
1: 那行，小弟就恭敬不如从命。
2: 拿上去。
4: 是。
1: 王大哥，坐。

0: 现在这日本人啊，在上海嚣张得很，我感觉呀，他们肯定是有侵华之心，所以这以后抗日救国的事情就靠你们了。
1: 临来上海之前啊，俺就跟张将军立誓了，如果不把上海滩的小鬼子赶出中国，俺就把我这脑袋拧下来，当他娘的尿壶贴。把队伍拉到上海才好，委员长一心剿共，没心思他娘的抗日，所以给的钱那么少。俺这一想豁出去了，就利用俺多年练就的赌技，想到你那儿赢一笔钱啊，没想到输在你小子手里了。
0: 大哥，以后这事就别提了。
1: 福宝，咱哥俩现在虽然是磕头兄弟，但哥哥这条命是你给的，这情哥记一辈子。
0: 大哥，如果你要还这么说的话，那可就太见外了。既然是兄弟了，以后就别这么客气了。无论是军费欠缺，还是任何事情，都可以随时到阜城来找我，我一定会尽全力帮忙的。
1: 谢谢兄弟，大哥不送了啊。
0: 那我先告辞了。
1: 保重兄弟。
0: 保重大哥。
2: 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3: 兄弟啊，辛苦了。
2: 大哥，请验货。
3: 验货。
2: 您放心吧，这保证没问题。怎么样，可以吧？
3: 嗯，不错。
4: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5: 说，里面装的什么东西啊？
3: 哎，长官，来这边说，这边说。哎，长官，这边说话。来，长官，抽根烟，抽根烟啊。嗯，
5: 里面装的什么东西啊？
3: 好，瓷器啊，从景德镇运来的瓷器。长官，你好面生啊！哎，你们王队长呢？我跟你们王队长可是老朋友了。
5: 给我打开。
6: 是。
3: 别别，哎别，哎，一点烟酒钱，长官，一点烟酒钱，啊，给小弟一条生路啊！啊，
5: 少来这套，统统给我打开，蹲下。
3: 队长，
5: 里面不是瓷器吗？货全给我收了，把人给我带走！
7: 兄弟们，跑呀！
8: 这帮狗娘养的！吉斯队那帮王八蛋是让老子喂得脑满肠肥，竟然敢跟老子搞这手！哼！老子看他们都是不想活了。
3: 师父，吉斯队长好像换人了。今天查收咱们货的人啊，是个生面孔，硬得很，软硬不吃。
8: 一个小小的缉私队长啊，竟敢跟我堂堂青帮为敌，哼！这个小赤佬就不怕老子在他身上留下一个三洞六眼的？
9: 如果只是一个小小的缉私队长，我们完全可以不把他放在眼里。不过，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嗯。货到之前，也就是昨天，我特意跟缉私队王队长打了招呼，让他心中有数。怎么今天就突然换人了呢？先生不觉得这事情有点蹊跷吗？
8: 你的意思是？
9: 先生稍安勿躁，等我把情况打探清楚，再做定夺。嗯，
8: 好。明天你带几个弟兄去打探一下那批货的下落，马上回来报告。
3: 是，师傅，
8: 去吧。
1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不要磨磨蹭蹭的，马上看着就上来了，晓得吗？都擦干净啊！一定要给我擦干净，要不然看着会踢一脚的。哎，这你擦的被子？
11: 是啊。
10: 啊，这个东西都搞不好的。重新擦，全部给我重新擦，晓得吧？
11: 明白。
10: 不好好干，我把这个月工钱全部给你扣掉的。
11: 别别别，阿六哥，我一定能擦好，一定。
10: 快快快快，把酒给我拿来。

0: 董太太，忙一上午累了吧？来杯酒解解乏。来，
1: 哎，阿六啊，
0: 哎，
1: 你帮我算算这个钞票好吧？
0: 啊，怎么了？
1: 我不识字，算不清楚。
0: 哦，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给我。
1: 麻烦你哦。
0: 这个我拿手的。哎呀，太太是想算算自己赚了多少是吧？
1: 算算清楚。
0: 啊，放心放心放心放心。五两应该出头。哦。五两出头520块。太太赚了60，应该是6210。哎呦，昨天一晚上你就赚了312块的，太太，
1: 怎么这么少啊？
0: 太太啊，不少了哟，啊，这只是昨天一晚上收入的，要一个月就是18000呢，要一年少说也要10万块的，10万块哟，小门小户两辈子花不干净的。
1: 呸，10万块。还不够我塞牙缝的呢！
0: 太太说的对，太太说的对。有董老板在，这个金山银山任你刨的，这个吃喝用度能用着你花钱的，哦。哎哎，董太太，这个可是自己真正的私房钱呢，名副其实的小金库呀，攒上几年。我管保你自己能单立门户，出去开个更大的歌舞厅，说不定啊，还和董老板齐头并进，成为咱上海滩威风凛凛的女大亨的。
1: 哦，哎呦，阿六啊，你说到我心眼里去了，我做梦都想这样啊。哪天我也能当上阔佬，超过阿宝，那才叫好呢。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来，cheers。
1: 对了，阿六，这么能干，不如过来帮我呗。
0: 董太太，董老板那边……
1: 哦呦，不是让你抛开这边赌场不管，让你空的时候过来帮我盯盯场子、算算账什么的。
0: 董太太这么信任我，我阿六肝脑涂地，在所不辞的，这个事情我干。
1: 说定了？
0: 我说定了，来来来，来，董太太。
2: 阿六，
0: 老板
2: 不在赌场那边照应着，到这儿来干什么？
0: 是是是，我这就去，这就去。
2: 等等，啊，酒喝了啊。
0: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1: 哎呦，阿宝，我最近歌舞厅生意忙得不得了，我累都累死了。哎，不如让阿六来帮我。
2: 帮什么呀？他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啊？我觉得你最好离他远点儿。
1: 我觉得他挺好的嘛，你看他心思细，人能干，脑筋活络得很，我就缺这样的人手呢。哎呦，阿宝，你就答应吧。哎，你放心，如果你那边有事儿，我立马让他过去听你的吩咐，绝不耽误你的事情，好不好嘛？
2: 反正该说的我都跟你说了，你自己看着办。万一你找他有事儿的话，我那边不用他帮忙，他只管帮你就好了。
1: 哎呦，谢谢阿宝，放心吧，我心里有数的。
2: 希望你能真有数。
3: 师傅来电话了，让咱们马上回去一趟。
2: 行，我知道了，您去。
3: 对，
2: 收拾完了赶紧走，啊。
1: 知道了。
2: 找我们？
4: 哼，这个猪头三孟汉彪，竟敢在老子面前吊枪花！
3: 师傅，到底怎么回事？
5: 昨天夜里，缉私队抄了咱们的货，满满一船上等云土，
6: 全被他们扣了。
5: 要不是阿达他们手脚利索，跳进江里逃生，怕是也落在缉私队手里。
3: 哼，可是缉私队一向跟咱们关系不错啊，那王队长这些年被咱们喂的可不少。这小子敢翻脸不认人，
5: 他一个小泥鳅，哪敢捋孟汉彪的胡须啊？我已经打听清楚，王队长被调到宝山副职去了，孟汉彪在缉私队安插了自己的亲。

0: 我们的老板，
1: 孟汉彪，
0: 孟汉彪，
1: 孟汉彪，孟汉彪，孟汉彪，孟汉彪，孟汉彪，孟汉彪，孟汉彪，孟汉彪，孟汉彪，孟汉彪，孟汉彪，孟汉彪，孟汉彪，孟汉彪，孟汉彪，孟汉彪，孟汉彪，孟汉彪，孟汉彪，孟汉彪，孟汉彪，孟汉彪，孟汉彪，孟汉彪，孟汉彪，孟汉彪，孟汉彪，孟汉彪，孟汉彪，孟汉彪，孟汉彪，孟汉彪，孟汉彪，孟汉彪，孟汉彪，孟汉彪，孟汉彪，孟汉彪，孟汉彪，孟汉彪，孟汉彪，孟汉彪，孟汉彪，孟汉彪，孟汉彪，孟汉彪，孟汉彪，孟汉彪，孟汉彪

0: 咱慢慢想法子，先回去歇会儿啊。报告，
1: 进来。
0: 局座，卑职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把那批货存到了码头仓库，指派了缉私队七八个兄弟看守。局座，那批货摆在明面上，没有重兵防守。
2: 万一顾炳生趁虚而入，夺走那批货，那咱们可就前功尽弃了。青帮那些土匪可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他们可是一群亡命之徒啊！正因为如此，老子才要这么干。我们夺了顾炳生的货，虽然能解一时之痛，却难除后患。要想彻底报仇，我们就得把他们给引出来。 只要顾炳生打探到这批货的下落，他应该很快就会动手。事不宜迟，你马上挑选一帮精干的兄弟，由你亲自带队去大达仓库埋伏。就等青帮的人一到，把他们就地给我正法，一个不留。
0: 没错，只有人赃并获，我们才能以暴力抗法和贩毒罪名彻底剿灭青帮。妙，局座这步棋简直太妙了，卑职这就去办。
2: 嗯，去吧。
3: 师傅，弟怎么都打听清楚了？那批货就藏在黄埔码头的仓库里，由缉私队的人看守，但人不多，就六七个人。师傅，今天晚上我就带弟兄们把他们给抄了。
4: 对，缉私队的人就那么几个人，怕他们干什么？实在不行，就算孟汉彪知道是咱们干的，他没有证据，能把咱们怎么样？
3: 哎，你们看清楚了吗？
4: 那批货确实被藏在黄埔码头啊！是，就七八个人把守吗？
3: 确实只有七八个人。
4: 行，我知道了，你们去吧。走。秦高，如果今天晚上咱们去劫烟土的话，等于是白白送死啊！
3: 为什么呀？
4: 师傅，您应该最清楚，孟汉彪是一只老狐狸。想想，他一下劫了咱们这么多烟土。 怎么可能就明目张胆地放在黄埔码头呢？而且还指派七八个人把守。孟汉彪只是劫了咱们的货，并没有抓住咱们的人，所以他没办法定罪。他这是想让咱们打听出烟土藏在哪，然后引诱咱们去劫这批烟土，好趁机把咱们青帮的人一网打尽。
5: 嗯，肖老大所言极是，先生不得不防啊。
6: 分析的没错，难道这批货就白白便宜了这个老王八蛋呐？虽然咱们的人没落在他手里，可是他查获了咱们的货，就算咱们按兵不动，这个姓孟的也不会善罢甘休。哎，这批货像一个定时炸弹，搞不好什么时候就会炸了。
4: 师傅。 这件事啊，你就别操心了，交给我去办。
6: 那你有什么好法子？
4: 我也没想出来呢，你得容我想想。
6: 那好，你去办吧，要尽早办妥，一定要把烟土夺回来。
4: 放心吧，师傅，走了。

0: 这雨来得真快啊，说下就下起来了。
1: 小老大，
0: 嗯，
1: 你刚才不应该在老爷子面前把话说得太满了，这要办不成，那岂不是……
2: 师兄担心什么？
1: 既然你已经料到了孟寒彪师傅引他们上钩，
0: 嗯，
1: 这明抢显然是不行，暗夺也不容易，这不能明抢，不能暗夺，咱们怎么办？
2: 师兄，你先别着急，我现在去办一件事情。如果事情办好了，咱们的问题也就解决了。但是得麻烦你自己叫车回富城了。

0: 把门给我打开！你们是干什么的？你那眼睛是用来出气的啊？老子是干什么的？你看不出来啊？
1: 请问贵军有何贵干？
0: 上面有命令，要我们过来收缴你们昨天查获的烟土，把门打开。
2: 这非常抱歉，没有我们孟局长的命令。
1: 什么他妈狗屁局长！违抗军令，就地正法！下枪！
3: 开门！住手！
4: 请问贵军有何贵干？
0: 上面有命令啊，来收缴昨天你们查获的烟土。
4: 这个恐怕有点难吧？这批烟土没有我们孟局长的命令，谁都不许动。
0: 我要是动了，
4: 你敢？
0: 来人，绑了！

0: 大哥，事情应该不会有什么纰漏吧？
1: 你有啥担心的？
0: 这孟汉彪啊，早就有准备，所以我担心啊。
1: 你没必要担心，小菜一碟。码头是大哥的防区，孟汉彪那个兔崽子，横插一腿，哼，胆子太大了。兄弟，你放心啊，这口恶气，大哥指定给你出了。哎，你别转悠，是瞎转悠啥？坐坐坐，大哥有话跟你说。兄弟啊，有句丑话，大哥必须要跟你说在当面。你们堂口里做那个缺德的买卖，以后不要再做了。多少人因为大烟家破人亡，有的甚至丢了性命。如果谁敢在我队伍里贩卖这种东西，抓住之后就地正法。
0: 大哥，我心里边明白，这贩卖大烟呀是损阴德的事儿。但是我是这么认为的，如果这批烟土落在了孟汉彪手里边，危害会更大的。你放心，只要把烟土给抢回来，我一定让这批烟土有一个好的去处。
1: 好，嗯，
2: 哼哼，哎，记住了啊，和你那个狗屁局长说，这批烟土被国军84旅给查缴了。兄弟们，上车。

0: 什么？八十四旅？局座，他们太嚣张了，简直是土匪，二话不说抢了货就走。这口恶气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往下咽。
1: 狗娘养的王腾蛟，你敢惹老子，我跟他没完！报告李座，警察局孟局长求见。
2: 让他进来。是。兔崽子，来得够快的。大哥，怎么办啊？
3: 巡礼，
2: 枪都做好了。刘华。
3: 王旅长，孟汉彪，副局长。哎，什么风把你刮我这儿来了？
2: 这阵风可是你老兄先刮起来的。哦，那就是一阵屁风。有屁快放，本旅长。

0: 军务繁忙，没工夫听你瞎叨咕。王旅长兴师动众，公然从警局夺走了违禁的烟头，这是何居心呢？
1: 哟呵，你到老子这儿来是兴师问罪来了。
2: 你应该清楚。
0: 那批货是我们警察局查获的，你二话不说动手就抢，这没道理。孟局长，居然懂道理，那好，我就给你讲讲这个理儿。黄埔码头乃军事防区，凡在军方管制区内发生的一切贩卖烟土的案件，按律，均由驻防部队。
2: 查禁，地方警察机关无权干涉。彭局长，听明白了吗？如果你不明白，老子再给你唠叨唠叨。你在自己防区查禁走私，我孟某人无权干涉。可是你竟然公然砸开已被警局封禁的仓库，大胆地夺走违禁的烟土，你这就是无法无天了。
0: 孟局长，你这是教训俺王腾蛟吗？啊，那俺就告诉你，俺王腾蛟不是被吓唬大的，俺王腾蛟是他娘吃大葱长大的，还他娘怕谁啊？别说砸你仓库，把老子惹急了，连你警察局一块砸。
3: 王腾蛟，
2: 你太嚣张了！
0: 你们这是不对吗？我看你就是流氓、土匪。老子流氓怎么了？老子土匪怎么了？来人！来人！给我围了！给这个瘪犊子！
4: 上二百军官，
5: 站！
4: 王腾蛟，你还有没有王法？
0: 老子就是王法。动手！
4: 哎，别！王旅长，你消消，局长，局长，你混蛋！王腾蛟，
2: 你敢惹我，咱俩事儿没完。走着瞧！
4: 局长，局长，混蛋！
2: 局长，走吧。
4: 兄弟们，撤！
0: 怕你娘个头！
6: 你等着，
7: 局长，咱俩没完。
6: 副官，副官。
2: 外边在干什么？怎么这么吵？回，
8: 局座，是对面的太湖酒楼。
2: 去，叫弟兄们把他们厂砸了。
8: 局座，他们是青帮的人。青帮？好你个顾瘸子，你敢往老子枪口上撞？马上集合队伍！
9: 哎，局座，局座，局座，哎，局座，你听我说呀，局座，刚才的兄弟前来报告说，青帮在青竹他们的烟土师傅得。
8: 什么？
9: 局座，看样子青帮和那个兵痞王腾蛟彻底攀上关系了。今天的事情，他们八十四旅是为顾炳生出头啊。局座，好汉不吃眼前亏，报仇不及于一时。以卑职之见，我们应该从长计议，稳妥行事啊。
10: 哈，<笑>烟土师傅得可喜可贺呀！<笑>让孟汉彪那个狗东西睁开他的狗眼，好好瞧一瞧，咱们青帮不仅有法国人撑腰，还有堂堂的国军助阵。哼，看他今后能奈我何呀？阿宝，
11: 嗯，
10: 你小子这次是大大解了师傅的心头之患，来，师傅敬你一杯。
11: 哎呦，师傅。 只有徒弟敬师傅的道理，哪有师傅敬徒弟的道理？
10: 不，把这杯酒喝了。
12: 小老大
10: 啊，
12: 嗯、
1: 你巧动

0: 心思，不费吹灰之力，就让这批烟土毫发无损地回到了咱们手里，功不可没呀！先生今天高兴，这杯酒，你这个小老大当喝。嗯，
1: 师傅，其实说实话，凭我一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办成此事的，主要是靠帮中的兄弟。来，咱们一起来敬师傅。好，
2: 来来来，
1: 来。我想问问，这批烟土你想怎么处置啊？
3: 啊，我正要和你商量呢。孟汉彪失了手，他绝不会善罢甘休。为了安全起见，我想啊，你得亲自出马，带着你的法普队伍护送这批货。
1: 护送到哪儿啊？
3: 去虹口的中村商社，交给中村健男。
1: 中村商社。
3: 只有这批货平安地交到中村先生手里，我这心才能彻底放下。这小子怎么回事啊？
0: 先生忘了紫罗兰的事情了。肖老大和中村健男有不共戴天之仇，他一直想报仇雪恨呢。
3: 哎呀，哎，疏忽，我太疏忽了，把这个事情给忘了。
2: 这样吧，师傅，我去把他追回来。
3: 哎，算了算了，让他先缓口气，以后再说。哎呀，那护送烟土的事情就交给你去办啊！记住，一定要平平安安的把这批货交到中村健男手上，不得有半点闪失啊！啊，
2: 放心吧，师傅。
3: 来来来，吃菜吃菜啊！
2: 来，快点。

0: 这个地方，请拿心放啊，千万小心。来，
1: 警察，
2: 快，
3: 慢点，
2: 搬完用布盖上。
1: 好了，
2: 师兄都已经装好了，出发，跟紧前面的车。
0: 好的，师兄。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

0: 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米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

0: 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啊，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

0: 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嗯，你看着这颜色。

0: 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7: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杜边先生久等了，
1: 顾伟辛苦了。阿昌，按照老规矩，这是上等的云南烟土，请杜边先生先验一下货。何
2: 哥老板做生意，我们就对校长非常放心，所以货就不用验了。
3: 行了，阿拉西，
4: 嗨。
5: 慢点，班长，接好。
6: Hey!

0: 兄弟来了，亮，蒋大哥了。
1: 哎，我这来没打扰你的军务吧？
0: 军务不军务，就他娘那么回事儿。大哥眼下只有训练的份儿。
1: 怎么？
0: 上头派人正式和小鬼子开始谈判了，恐怕战事很快就结束了。
1: 那要是谈判不成，不是还得打起来吗？
0: 兄弟，你是局外人，很多事儿你不知道。委员长的策略是攘外必先安内，小鬼子不是他的心病，他的心腹大患是共党，你说这事儿能谈不成吗？
1: 明白了，原来是这样。
0: 算了，不说这些闹心事了。哎，老大哥有事儿啊？
1: 不瞒大哥说呀，我还真有点事儿，求你帮帮我的忙。
0: 有啥求不求的？说。你瞧，走，屋里说。

0: 是消防队吧？我是总巡捕房华探督察长董福宝啊。我需要两辆消防车，对，两辆消防车。哦，不用你们了，我派人去取就行了。嗯，就这样。
1: 夏老大，
0: 哎，师兄，
1: 这好端端的借消防车干什么？
0: 一个朋友求我帮忙，坐吧。
1: 哎，
0: 找我有什么事儿？嗯，
2: 我和兄弟们往中村商事押送烟土的事儿。
0: 师兄，那是小事一桩，你提他干什么？
2: 这可是你和中村健男有着血海深仇，我不但不能助你报仇雪恨，还跟你的仇人死敌共事，这想起来我心高就觉得惭愧啊。
0: 师兄，我跟中村的事儿啊，那是我的事儿，而你往那儿运送烟土，那是师父的命令，这些我都知道。咱们为人弟子的，尊师重道，那是本分，我非常能理解。
2: 夏老大能够体会兄弟，我心高感激不尽。
0: 师兄，你要老跟我这么客气的话，那可就见外了啊。

0: 快快快快！
1: 快来救我！快来！
2: 为什么只往墙上脚，不往火山脚？快点招呼！
1: 你懂个屁呀、啊！不往墙上，不往火山喷，那不就着了吗？越湿了越不着，知不知道？行了，你赶紧出去吧，这儿特别危险的。不着急，快点！

0: 三杯水了，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快快，都让开让开，快快点快点。
2: 喂，哎，大哥，是我，怎么样了？
3: 大哥手下这些兄弟，你放心。
2: 好，好，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啊，大哥，你跟廖副官他们说一声，他们辛苦了，改天呀，我一定好好请请他们。
3: 要论精彩，还是俺兄弟你鼓捣来的那两车煤油，叫的真他娘够劲儿。
4: 中村这个王八蛋，贩卖大烟，
3: 坑害咱中国人，就得好好教训教训这帮瘪犊子。
2: 把他们的烟土烧了算什么呀？

0: 我想有机会啊，我一定亲手宰了这个畜生。
1: 哎，兄弟，
2: 这事儿急不得，慢慢来。
0: 行，那你们早点休息。大哥辛苦了，啊。

1: 不用老子多说，你们谁都清楚。师父，您怕是错怪弟子们了。这动摇人凶神恶煞的，惹上他们，肯定没有好果子吃。这弟子们怎么可能拿咱们青帮的前程开玩笑呢？
2: 就是啊，师父，这种事情不会是咱们兄弟们干的。
1: 阿宝，你说呢？
3: 我觉得弟兄们说的没错啊，咱们所有的弟兄，对青帮、对师傅您，都是忠心耿耿、没有二心的，谁也不能做阳奉阴违的事情。师傅明察，这件事情肯定跟我没关系。
4: 我们和日本人的合作很隐蔽的，
3: 外人是不可能知道的。既然不是自己人所为，那外面人怎么会如此准确地纵火烧货呀？
1: 说不定是他们自己不小心失了火，自己不想承担这个损失，就栽赃陷害给我们，让我们背这个黑锅，不就是想为他挽回损失吗？是不是阿良啊？是啊，
5: 师傅，就是他们栽赃陷害的。
1: 哼，
5: 不小心失火倒也说得过去，啊？那火上浇油又是怎么回事啊？
6: 据斋藤讲，失火之际。 有2辆救火车不请自到，但车上装的不是水，而是满满2车煤油。由此可见，肯定是有人故意纵火，然后又假借救火之名火上浇油。
1: 再说一遍，到底是谁干的？现在讲出来还来得及。
7: 师傅。 您息怒，我知道是谁干的。嗯，
8: 讲。
7: 师傅，您也很清楚，东洋人蛮横无理，嚣张霸道，在上海滩早就犯了众怒了，肯定是这些人提前得到了消息啊，暗中摸上门去烧了那批烟土，终于他们找不到真凶，这才跑到这儿来冤枉咱们。师傅，您老人家可千万不能听他们胡说八道，跟咱自家人过不去。
8: 胡说！滚！都给我滚！
5: 都滚得远一点！滚！滚！先生息怒，先生息怒。
9: 这帮兔崽子！嗯，
5: 气大伤身，气大伤身呐！先坐下休息会儿。先生平时一言九鼎，对门人手下恩威并济，我想绝对不会有人如此胆大包天，敢做出这等。 忤逆本帮和先生的事了。日本人在上海滩恣意横行，树敌太多，不晓得有多少国人心怀仇恨，准备伺机报复他们。也许，正如新高所说，这件事纯系外人所为，跟我们青帮没有一丝一毫的瓜葛。

0: 师兄，这件事情多谢你了。
1: 霞老大，这话从何说起啊？
0: 现在就咱们两个人，你就不用揣着明白装糊涂了啊！我想师兄心里边一定有数。
1: 这么说，烧烟土的事儿，你承认是你派人干的了？
0: 我想这种事儿瞒得过谁，也瞒不过师兄你啊。
1: 你就不怕我在老爷子那儿告发你啊？
0: 如果师兄想告发我的话，咱们两个人就不会坐在这儿了，对吧？你放心吧，你对我的恩情，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1: 哎，小老大，这话严重了。你有勇有谋，又德才兼备，为咱们青帮立下了汗马功劳，我心高是由衷的敬服啊！我怎么可能让你落在日本人手里呢？更何况中村害得你家破人亡，这种深仇大恨换成是谁都不会忘记的。别说你烧了他的烟土，就算你要了中村剑南的命，我心高都是万分理解的。
0: 师兄，能跟你做兄弟是我这辈子的福分。
1: 哎，以后要是再有事儿，你可千万不能拿我当外人了，即便帮不上你的忙，替你分分忧也好啊。
0: 放心吧，不会了。

0: 饶过你了，以后不只能靠你自己了。
1: 你别瞎说，你要照顾我，不仅现在要照顾，以后要照顾，一辈子都要照顾我，不能离开你爸。
2: 小姐，
0: 阿珍啊，听了爸的话，马上离开上海，到英国去找你的姑妈，永远不要再回来了。
1: 不，我不走，我不走。
0: 阿珍啊，记住，不要去找杜甫报报仇，你孟伯伯都不是他的对手。你一个女儿家，势单力薄，就更凶多吉少了。阿珍，你是阿爸的心头肉啊。阿爸最放心不下的

0: 你要有什么闪失，阿爸，阿爸死不瞑目。
1: 我给你报仇，我一定会给你报仇的。
0: 不，不，不，阿哲，记住，记住，千万不要报仇。
1: 不，
0: 答应我，
1: 我要给你报仇。
0: 答应我，
1: 我答应，我答应。
0: 乖孩子，这样，阿爸就安心了。

0: 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你这是白白送死！今天这事要不是阿达，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只要能为我爸报仇，以命搏命，我认了。
1: 糊涂！用你的命换董福宝那条贱命，知道吗？
0: 难道就这么算了？难道我爸就被董福宝那个王八蛋白白的羞辱而死？难道你就无动于衷吗？
1: 阿珍。 我跟你爸是兄弟，情同手足。他被仇敌所害，我能坐视不管。按说，杀董福宝并非难事，一枪便可要了他的狗命。只是这个小瘪三今非昔比呀，他不光是青帮的人，还是法国政府的高级雇员。孟伯伯就是想下手，怕是也要投鼠忌器呀。
0: 孟伯伯。
2: 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没想到却如此胆小，如此贪生怕死。朱小姐，你误会局座了。局座并不是贪生怕死，而是担心干掉董福宝以后给侯门带来天大的威胁。
0: 借口！秦红两帮仇杀不断，以前都不怕，怎么偏偏这次怕了？让开！
2: 朱小姐，
3: 阿珍。
1: 阿珍，你别激动。 听孟伯伯说几句心里话好吗？要论青红两帮厮杀斗狠，孟伯伯没有什么好担心的。青帮绝讨不到任何便宜。可眼下让人棘手头疼的是，董福宝不但是青帮的人，还是法租界当局的高级雇员。据说跟总代办沙逊的关系非同寻常。阿珍，市府惧怕洋人，这你是知道的。 如果我们直截了当把董福宝干掉，不光青帮不会善罢甘休，就连法租界当局也会大动干戈的。到那时，洪门在劫难逃，不光帮内弟子要遭受灭顶之灾，就连祖师爷辛苦创下的百年基业，怕是也要毁于一旦。阿珍。
0: 要想灭董福宝，
1: 我们必须谨慎行事，得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才行啊！既要做到干净利落的杀之而后快，又要做到不会引起青帮怀疑，而令洪门弟子遭受劫难呢。
0: 孟伯伯，你有什么办法吗？
1: 我还没有想好，不过您放心，孟伯伯答应你，你阿爸的仇一定能报。
4: 再打下去，你们中共军队也不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对手。那是，国军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难成气候，哪能与桂天皇的神兵铁骑相提并论？那简直就是拿鸡蛋撞石头啊！我还听说孙兄中村幸雄将军率领日本海军陆战队。 所向无敌呀！打得国军是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呀！真不愧是常胜将军啊！哎，对了，斋藤富里不在啊，多日不见，老夫还真有点想他呢。啊，
5: 斋藤君已经被我们下长派返回国，负责编组任务去了。
4: 哦哦，
5: 顾老板，你今天来。

0: 不惜为了海阔天空的闲聊吧。做伙饭呢？
1: 顾某近期对本帮所有人员做了彻底清查，没发现有什么异常情况，所以顾某以为恶意纵火者应该不是本帮之人所为。
2: 中村先生请想一想，贵社与毕帮合作多年，关系一直非常友好，毕帮之人也一向以与贵社合作为荣，怎么可能做出这等既损人又害己的事情呢？
3: 哼！
1: 中村先生息怒，虽然纵火之举不是本帮所为，但顾某作为本部人士，对中村先生这样尊贵的客人应有保护之责，全怪顾某失察失责呀，导致中村先生蒙受了如此大的损失。你放心，顾某将对贵社的烟土损失照价赔偿。
3: 顾老板，这太客气了吧。
1: 啊，顾某说话一言九鼎，说到做到，我不仅照价赔偿，而且日后继续向贵社供货。啊，哎呀，这淞沪停战协定如今已经签订了，上海滩现在是你们日本人的天下啊，尤其像中村先生这样的实力人物，那完全可以以主人自居呀。顾某和本帮将来的前程恐怕要全仰仗你和尊兄中村幸雄将军了。
3: 顾老板，你是我们日本人大大的朋友。
1: 嗯，
3: 你放心，我和家中会对顾老板多加关照。
1: 好，多谢中村先生，顾某荣幸之至啊，感激涕零啊。啊，
3: 喝茶喝茶。
4: 陈伯，谢谢您这么多年来一直忠心耿耿地伺候我爸，这些钱您就拿着回家养老吧。
5: 这那小姐你怎么办呢？
4: 不用管我，您自己保重就是了。
5: 小姐，这把钥匙是你阿爸卧室柜子的钥匙，他一直留在身边的。
4: 不用了，人都不在了，柜子里的东西就是再贵重又有什么用呢？
5: 小姐，你一定要打开看一看呢。小姐，你去看一看吧。走，去看一看。就这柜子。

这些都是你从小到大穿过的鞋子，老爷都保存着，舍不得扔掉。在留洋的日子里，只要有空，老爷就跑来亲手给他擦一擦，一边擦一边跟我唠叨，说着你小时候的事情。他是一直在想念、牵挂着你。

0: 怎么了？我大耳朵各位了吗？怎么不玩了？没有的，没有的，没有的，这么漂亮的小姐有此雅兴，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好，有劳先生了。啊，换换鞋橱嘛。好的。怎么了？我的支票有问题吗？20000块大洋都要换掉了？当然。你看起来。 给这位女士换20000块大洋的筹码。好嘞。来来来来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啊！大爷大妹小妹小的，来来来来来来，没有下的了，来下下单下单。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漂亮的小姐，你的驸马到了。
1: 来来，你给我
2: 啊！董老板，你找我啊？
3: 我就是问问，账上这么一大笔款子被谁给取走了？
2: 这款子是被

0: 新高富里去走的，
1: 他连走这么多钱干什么了？
2: 这我不太清楚，就得问问新高富里。要不然这样，我去把他叫过来。
1: 可以，你把他给叫过来吧。
2: 行，那我这就去。

0: 啊，找我啊，
1: 师兄，坐吧。是这样，我看呀，咱们的账上缺了这么一大笔款子，说是你拿走了，我想问问你做什么用
0: 了？哦，对，这事儿我忘了跟你说了，是我取走的。
1: 干什么用了？
2: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3: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3: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6: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3: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7: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6: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7: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6: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7: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

0: 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2: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0: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2: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0: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0: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0: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

0: 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草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羊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啊，找我啊？
1: 哦，师兄，坐吧。是这样，我看呀，咱们的账上去了这么一大笔款子，说是你拿走了，我想问问你做什么用的？

0: 哦，对，这事儿我忘了跟你说了，是我取走的，
1: 干什么用了？啊，这钱不是我用，是师傅让我取的。
0: 师傅用啊？这么一大笔款子，师傅做什么用啊？
1: 这不还是烧烟土那个事儿吗？终身伤势不依不饶的，师傅被搞得焦头烂额的，这不，不光得赔他们，而且还得重新跟他们供货。
0: 这把帮了银根吃紧，让我从富生调过去应急了。
1: 师傅这么做，这么献媚日本人，这不是为虎作伥吗？
0: 小老大，你入咱们青帮时间不长，有些事情你可能还不太清楚。
1: 咱们青帮和中村商社渊源极深，师傅其实跟中村健男啊，是多年的好朋友，几乎无话不谈。
2: 明白了。
1: 我明白了，好不好？师傅这么委曲求全，其实也是为了青帮的前程考虑。你看，眼下上海滩是日本人的天下，师傅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2: 难怪师傅千方百计地阻止我找中村健男报仇啊！
0: 所以啊，咱们这些做弟子的，还是应该以大局为重。 那行，没什么事儿，我下去巡场子了。

0: 哎，老板娘，恭喜你了，今天晚上又是300块啊。
1: 真的？
0: 真的。
1: 哎呦，阿六，多亏你喽！自从你来帮我，我真是省心多了，什么事也不用干，只要数钞票好了，真的是开心死了。
0: 老板娘是尊生贵体啊，这些跑腿事情哪能让你亲自去做的？你放心，有我阿六在，舞厅的任何事情不让你费心的，你就踏踏实实在这个办公室数钞票好了。
1: 哎呦，阿六哦，你真的是善解人意哦，你真的很体贴的。哎
0: 呀，老板，你高兴我就高兴，快坐坐坐坐坐坐，我给你倒杯酒啊。
2: 哎，阿六啊，
0: 哎，
2: 我最近赚了不少钱，你说这个钞票派什么用处啊？
0: 老板娘啊，这个俗话说得好啊，乱世收黄金，平安藏古董啊。这个战事刚过去，哎，咱们要不收古董好了，古董不晓得的，把这个钱用在古董身上，找个机会一甩，哎呦，了不得了，能挣一堆钱的。
2: 真的？
0: 啊，真的真的。
2: 哎呦，不行不行的，我觉得最近这外面还不太平的，万一又打起仗来呢，我那些钞票就泡汤。妈，
0: 哎，老板娘讲的蛮有道理的。老板娘，我们可以放高利贷的，稳赚不赔的。
2: 哎呀，太好了，阿六，这回我就听你的了。
0: 老板娘，保证不会让你吃亏的。哎。

0: 祝师傅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 好，好，好，好，起来吧。
0: 谢师傅。

0: 这老话常说，人过三十，天过五。今天我都五十五了，这两个五都快过去了。黄土埋到了脖子，离蹬腿闭眼那天可不远喽。
1: 师傅，今天是您大喜的日子，说些吉利的话啊！
2: 就是、
1: 而且您肯定是长命百岁。
0: 哎呀，人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对死就看得很淡了。我就是活到了100岁，终归还会有走的那一天。只是咱们青帮还要发展，兄弟们的生计还得继续。所以师父希望你啊，心里能有个数，啊，好好动动心思，想一想日后该如何带兄弟们往前奔。啊，
1: 这师父说的没错，有件事儿正好想跟您商量。
0: 嗨，商量什么？我们情同父子，有话直说。
1: 你看现在咱们青帮有您掌舵，有姓高师兄帮着我，还有这些师弟们跟我一块做，可以说呢是蒸蒸日上。咱们现在富生歌舞厅、咖啡厅、酒廊、餐厅这些生意呢都非常好。
0: 好啊，
1: 我都觉得呀能超过赌场的生意。所以呢现在咱们富生的收入也很高，可以说是财源滚滚了。啊，
0: 这样你有什么话就直接讲啊。
1: 我觉得咱们跟日本中村商社的生意是不是可以暂时不做了，咱们现在用不着去挣日本人的银子。
0: 你们先吃着啊，我去跟小老大说几句话。过来，
1: 你们吃。
3: 把门关上。

0: 给老子坐下。这样的日子给老子提这些，是诚心要搞得老子不高兴是吗？
1: 师父，真的不是，我正是为了咱们青帮着想才仗义直言的。您看看现在整个上海滩让小日本给糟蹋成什么样子了，如果咱们青帮跟日本人合作的事情传出去的话，那犹如于我们百年青帮的名声啊，而且还会遭到同胞的唾骂的。
0: 闭嘴，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还轮不到你来教训老子。你要知道，青帮和中村商社合作多年，既有生意又有情分，这些年来要不是日本人在烟土方面的照应，青帮和兄弟们能有今天的好日子？
1: 那看来师父……
0: 行了，上一次你就搞得老子不高兴，老子念你跟中村确有家仇，我才不追究，可你倒好啊，这次得寸进尺，蹬鼻子上脸。今天老子就把话给你挑明了吧，你上一次烧了紫罗兰给中村先生造成的损失，要不是老夫前去周旋，舍弃面子给你赔罪求饶，那中村能放过你？他是看在与老夫多年的情分上才放弃了追杀你。你不好好想想这些啊，反倒教训老子，我看你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你
1: 那看来师父是想继续与日本人合作了是吧？
0: 何去何从，用不着你来指手画脚。
1: 那弟子只有离开青帮了。

0: 看来你的翅膀是真的硬了，越来越不把老子放在眼里了，是吗？哼，跪下。
1: 师父，
0: 给老子跪下。给老子记好了，老子不仅救了你一条命，你有了今天都是老子一手栽培出来的。忘恩负义的东西，老子在你眼里算是个什么啊？你把老子当成什么了？
1: 那师父，我想问问，当初您答应过弟子替我报仇的，可现如今呢，非但没帮助我，反而让我放弃家仇，那弟子在您的眼里是什么？您把我看成什么了？
0: 老子都是为了你好。
1: 那既然话说到这份上，咱们也别藏着掖着了。我觉得呀，您说替我报仇是假的，让我替您把夫人给夺回来才是真的，让我替青帮卖命才是真的。
0: 混蛋！你滚！给老子滚！给老子滚！
2: 先生，大喜的日子，这是怎么了？
0: 让他滚！
2: 先生，
3: 小老大，
2: 小老大，
0: 别去管他，谁也不许拦他。
3: 小子，
0: 让他
3: 小老大
0: 远远的。
2: 先生息怒，先生息怒。
0: 这个小畜生，啊，翅膀硬了，啊！刚才我要是不念及他父母对老子有救命之恩，老子刚才应该一枪崩了他！啊，不知死活的东西！嗯，小赤佬！

0: 阿英，
1: 哎，
0: 收拾收拾，咱们准备搬家了。
1: 哎，阿宝去哪儿啊？
0: 我也不知道呢，反正啊，我准备离开青帮了。
1: 宝，为什么要离开青帮啊？
0: 别问这么多了，让你收拾东西就收拾东西，咱们赶紧搬家。
1: 阿宝，你昏头了，千万不能啊！没有青帮的话，我们哪来好日子过啊？哎呦，你晓得吧？富山是我们的摇钱树啊，大把大把钞票供我们花，荣华富贵一辈子都享不完的。没有青帮的话，我们怎么办啊？我不同意的，我绝对不同意的。
0: 干什么？为了钱就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儿啊？为了钱就出卖自己的良心，就给日本鬼子当走狗啊？
1: 哎呦，阿宝，你的脑子真的是发烧嘞，你拎不清啊你。现在整个上海滩都是日本的天下呀，谁不巴结讨好日本人呢？只有靠着日本人才有好日子过的。哎，我跟你说啊，像这种世道，什么讲良心啊，讲义气啊，没有屁用的。哎 ，no， 只有这个钞票才是最最重要的。哎，阿宝，你忘了，你当时在这个石库门过的苦日子了。
0: 王艳英，你要干什么呀？啊？钱，你除了说钱，你还说什么？你还会干什么？你除了认识钱，你还认识什么？说，咱们离开青帮，照样有好日子过。凭我的能力，完全能让你过上现在的日子。而且你好好想想，我如果再在青帮待下去的话，我连我自己的父母我都对不起啊。

0: 该到前线，现在的好了，成了保安部队了。大哥，我……嗯，啥事儿？这咱具体机密怎么跟董老板说了？滚！滚！淞沪停战协定的事儿听说了吗？大哥，我一直弄不明白啊。你说上海是咱们中国的地盘，为什么咱们中国的军队不能在上海驻扎，反而日本的军队可以随意的在上海的周边行动啊？
1: 你问我为什么？我问谁啊？这是委员长签订的协议，你要问委员长去。
0: 大哥，你也别生气了。哎，不管怎么样，你的人马算是留下来了。管他叫八十四旅还是淞沪警备团呢，只要你能留下来，就有机会跟日本人干呢。
2: 兄弟啊，大哥气就气在这里了。为了不引起小鬼子的警觉，司令部不能留太多人马，把老子几千人马的一个旅，缩减成了一个团。 兄弟，俺自己的军队，在自己的地盘上，却要偷偷摸摸夹着尾巴，你说这是么事儿？大哥的肝，都他娘的快气炸了！梁副官，梁副官，
3: 有，
2: 滚回来！
4: 大哥，
2: 白酒，俺兄弟喝一口。
3: 是。

0: 说说吧。
1: 说什么？
0: 说啥你问我啊？你那点心思还能瞒过大哥？你一进门俺就看出来了。跟大哥唠唠，省得添病。
1: 大哥，我已经离开青帮了。
0: 我离开青帮了？为什么？
1: 青帮一直跟日本人勾结在一起做生意，做的是烟土生意，而且这些烟土是用来坑害中国人的。上次的事儿你知道，我把他们的烟土烧了个精光。可是师傅呢，为了讨好中村商社，向他们拼命的道歉，而且赔了款。我是看出来了，师傅啊，是一门心思的想做日本人的走狗。大哥，你知道，我当初入青帮，是为了报家仇啊，是为了让青帮跟日本人干。我现在看出来了，这不过是一场梦。我也实在是看不惯这师傅给日本人当走狗，所以就离开了。
0: 兄弟啊，那你日后咋办？
1: 没想过，走一步看一步吧。
0: 有骨气，为了大义肯抛弃荣华富贵，就凭这条，俺王腾蛟没看走眼，是条堂堂正正的汉子。
1: 哎，大哥，我这么想，要不然我到你这来干吧。反正我觉得无论我干什

0: 总不会比别人差吧？你真想来啊？啊，兄弟啊，你有头脑，有学问啊，在上海滩还是响当当的人物。不过有一条，那你自己认为你是当兵这块料吗？
1: 什么意思？如果你不愿意要我。
0: 那我就先回法租界呗，干我的华探督察长吧。来，兄弟，这人呐，不能逞一时之快啊，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那是莽夫干的，不是大丈夫所为。堂堂男儿。 就得能伸能屈。什么意思？大哥没啥意思。你想过没有？如果你在青帮，别的大哥不知道，至少你能够帮大哥筹集抗日的军费。
1: 你又去抗日经费了？
0: 啥时候也没够过。上面拨的经费，只够兄弟们吃喝的，哪有多余的钱买好枪好炮？大小鬼子。
1: 明白了，大哥是想让我回去。哎，没想那么多，大哥只是想，怎么才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明白了，把小鬼子赶出中国，这是国恨。
0: 我这点家恨国仇比起来，什么都不是。那我董福宝，就算受再大的委屈，我也应该忍着，对吗？嗯，你有点明白了。那你给我出个主意，我怎么才能回到青帮去？大哥是个粗人，具体咋做，你应该比大哥清楚。
2: 哎，来来来，这个兔崽子！新高，你现在已经是富生的总经理了，一定要把富生的生意打理好，别让老子失望，明白吗？
3: 师傅，请放心，新高承蒙师傅的抬爱，为此重任，
4: 我定当竭尽全力，保证让您老人家满意。

0: 师傅。
1: 哟，原来是董督察长啊，你找我这个糟老头子有事啊？
0: 师傅，弟子是来向你赔罪的。弟子知道错了，我是一时糊涂，无意冒犯师傅。弟子知道，如果没有师傅的话，也没有弟子的今天。师傅，原谅弟子吧，再给弟子一个为青帮出力、孝敬师傅的机会。
1: 免了，你我恩断义绝，形同陌路。请督察长先生还是回去吧。
0: 师傅，弟子真的知道错了，您消消气儿，就原谅弟子吧。
1: 我这儿可不是大车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0: 弟子明白了，身为青帮中人，无视帮规，冒犯师傅，弟子甘愿受罚。
1: 真的还认我这个师父啊？
0: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弟子愿意永远聆听师父教诲。
1: 好啊，帮规伺候。

0: 起来吧。哎，阿宝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你是活该受此皮肉之苦啊。
1: 弟子知道错了。
0: 哎，阿宝啊，听师父说句心里话，如今的形势你看得比谁都清楚，上海滩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任何人要是跟日本人作对，那是绝对没有好果子吃地啊。既然时过境迁了，师父还是劝你把和中村的那点仇恨都忘了吧，珍惜你和青帮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跟师父同心同德，在上海滩做一番大事业，好不好啊？
1: 师父放心吧，弟子这回真的知道错了，以后无论什么事情，弟子都会记着以青帮的大局为重。
0: 嗯，师父相信你是喝过洋墨水的，甘蔗哪头甜你还能拎得清。走，师父替你疗伤去啊，慢点儿。

0: 站住了
1: 陈老大，找我，
2: 没什么大事。刚才呀，我查看这几天的账目，我发现每天都增加了近10万大洋的收入。你看看这怎么回事？
1: 这事你还不知道？咱们富生最近来了一个大财神。
2: 大财神？
1: 他出手非常的大方，而且是一个年轻的女士，长得非常漂亮。谈吐举止啊，相当的高雅。一看就不是寻常人家的女子，肯定是哪个富豪家的千金。有意思的是啊，他逢赌必输，每次都是乘兴而来，大败而归。他输了钱啊，也不多说什么，堂堂皇皇的走，第二天拿着支票潇潇洒洒的来。最近我粗略的算了一下，他输给咱们富生啊，不下100万。
2: 这事倒蹊跷哈，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大家闺秀啊。今天呀，我也没什么事儿，咱们两个下去喝一杯啊！
1: 来，
2: 走吧。
3: 大嫂，大嫂，
4: 小
3: 嫂，
4: 小姐，我说你手气不好吗？
3: 大嫂，大嫂，哎呀，赢了，
5: 怎么样？
6: 豆腐堡的酒廊。
2: 师兄，既然师傅已经把富生总经理的位子交给你了，我看呀，这个位子还是你来坐。
1: 哎，别！这师傅当时只是一时赌气，才让我暂时帮你接管一下富生。这既然你回来了，总经理的位子自然还是你的。大宝，你放心，师兄一定还会像以前一样尽心尽力地配合你。哎，
2: 这个我相信，只要咱们师兄弟同心协力，富生搞好是没问题。

0: 来，那边。
1: 走吧。
0: 谢谢谢谢。
2: 哟，小姐，您来了。您今天晚上手气怎么样啊？
1: 别提了，手气差的不得了。
3: 说曹操，曹操到。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位大财神。
1: 我看呢，我应该去烧烧香拜拜佛了。
2: 小姐可真会开玩笑。还是老样子吗？
1: 当然。
2: 好的。
4: 哎，等等。
2: 老板，
4: 拿个空杯子过来。
2: 是。

0: 去给那位小姐送过去。是。
1: 小姐，这杯酒是我们老板请的。你们老板？对，这位就是我们富生的老板董福宝先生。原来您就是大名鼎鼎的董老板啊！久仰了，多谢。幸会。
2: Jenny Walker, Black Level, 12 years ago.
3: 没错，这就是正宗的黑方十二年。小姐的鉴赏能力真的不错。<笑>那我可以坐这儿吗？哼，
4: 你们聊，我去大厅转转。
2: Thank you.
0: Cheers. Cheers.
2: 董老板太小气了吧，给客人只有5年的红方，自己却留着12年的黑方独享。<笑>
0: 是这样的，这个酒啊，在英国供应商那儿已经很吃紧了。富生呢，黑方已经端货，这个酒还是我早年自己珍藏的。<笑>那这么说，我今天能够喝到董老板的藏酒，真很幸运了。我希望小姐在闲暇的时候可以经常光顾富生，来照顾我们生意。黑方嘛，在威士忌里边也不算是最好的。
2: 我还有一些其他的藏酒可以拿出来，和你一起分享。怎么，我说错了吗？董老板叱咤风云，威震上海滩，做大事儿运筹帷幄，挥洒自如，在小事上也这么不含糊啊。 原来就如此的懂得怜香惜玉，体贴人性，怪不得上海滩的名媛小姐们都为你着迷着魔，不惜以身相许的。<笑>是吗？这事儿我怎么没听说过啊？就连我，今天第一次见到你，也被你的风度迷住了。<笑>来。
0: 为了我们的缘分，Cheers！哎，小姐，我看呀，你今天没少喝，改天我再陪你喝。<笑>干嘛要
2: 改天呢？我就要今天喝。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笑>
0: 看来小姐不光英文好，文学的造诣也不错啊。嗯。
2: 好了，董老板既然不喝。
0: 那我就告辞了。小姐，慢点。哎，小姐，哎，
2: 看来你真是喝多了啊。我没喝多，我还想喝呢。
0: 你住在哪儿？我送你回家吧。啊。
2: 我没有家。哎，我只想找个男人给我一个家。
0: 哎，你真的是喝多了。
2: 家好不好？哎，
0: 你先坐。哎。

0: 小姐，小姐，你家住在什么地方啊？哎，魏队，哎，
1: 老板，
0: 住在什么地方？
2: 这位小姐的住处我也不知道。
0: 去找两个人来，把她送到我的办公室。
2: 是。

0: 跟我过来。哎，这样，如果这位小姐晚上醒了的话，你们两个给她找辆车，把她送回家去。如果没醒，你们两个也不要惊动她，就在这守着，明白吗？
1: 是，老板。
0: 嗯。

0: 哎呦，哎呦！
1: 哦，哎呦，阿宝，
0: 回房间睡吧。
1: 你回来了，哎，我腋下裤准备好了。哎呦，你看粥都凉了，我去热一下吧。
0: 不用了，不用了，别在这儿睡，着凉。赶紧回屋睡吧，啊！
1: 阿宝，你是不是还在生我气？因为我不让你离开富士。阿宝，我不会再惹你生气了，我也不会再胡闹了。你就原谅我吧，啊！
0: 哎呀，其实这件事情啊，我当初也是欠考虑，现在我已经决定了，不离开青帮，也不离开富生了。
1: 真的？
0: 嗯。
1: 哎呀，太好了，阿宝，看来你还是听我的嘛。
0: 是。好了，赶紧回去睡吧。
1: 那要不我再帮你粥去热一下？
0: 不用热了，我爱喝凉的。
1: 行，那我先回房了，记得喝粥啊。
0: 嗯，赶紧睡啊。
1: 哎。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

0: 竹楼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

0: 楼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算力打底筑牢数字发展根基，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稳步提升。端午假期，机关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面向公众开放。618大促，端午小长假，高考落幕，三重消费热潮叠加，以旧换新政策驱动，拉动市场消费活力。今日迎端午假期返程高峰，预计新冀高速压力最大，各大火车站做好准备迎接大客流。
0: 从夯实算力底座到深化实数融合，天津数字经济多点发力，步步见效。今年以来，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稳步提升。一季度互联网相关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7%，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在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这里的国产超算正支撑着多个大模型运转。从高校的科研推演到企业的产品设计，各类计算任务昼夜不停。这里的资源日均调用量已经从亿级跃升到了千亿级，相当于每天都有上千亿个数字积木在这里拼装重组，支撑起全国范围内的人工智能创新场景。整个天津算力布局正在多点开花。武清区这个拥有19.8万个标准机架的算力高地正在崛起，已成为京津冀区域内最强大脑之一。截至去年底，天津已建成8.6万个 5G 基站，制算能力规模超过1.4万匹。今年一季度，全市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的售电量同比增长超过65%。算力打底筑牢数字发展根基。近年来，天津数字经济实现了从算力筑基到能级跃升的系统性突破性跨越。眼下，天津着力构建全国领先的信创产业链，培育出以飞腾、麒麟、海光为代表的领军企业，自主研发天河、海河系列行业大模型，天河、天元、非凡工业等垂类大模型，加速在各行业领域落地应用，赋能增效。
0: 眼下，618大促、端午小长假、高考落幕，三重消费热潮撞在了一起，天津3C 数码市场迎来了销售高峰。高考结束之后，不少家长呢都会给孩子置办手机、电脑、平板这一套数码三件套，大家呢也更愿意选择高端的旗舰机型。再加上端午有充足的时间逛街采购，叠加上京东全年力度最大的618促销，高端数码产品的需求一下子集中释放。
1: 按照天津现行的市级数码国补政策，6000元以内的手机才能享受补贴，上万块的高端旗舰机不在补贴范围内。看准这一市场缺口，南开区抢抓三重消费叠加的黄金窗口期，联合辖区规模最大的家电数码综合体京东迈尔推出专属区级消费补贴，首次针对6000元以上的高端手机设立专项补贴，满11990元最高能直减1200元。这套区补和6000元以下可用的市级国补形成互补搭配，低价刚需机型走国补，高端升级机型享区补，完整覆盖市民换新需求，实实在在降低大家购买高端数码的成本。政策落地之后，拉动效果十分明显，门店 3C 数码订单直接翻番，实打实的大额优惠不光吸引市内各区市民到店选购，不少京津冀周边的消费者也专程来天津采购，门店客流持续走高，充分激活线下实体消费活力。在这里也要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本次南开区针对 3C 数码家电家居的专项消费补贴券，需要大家打开云闪付 APP 搜索南开区区补，即可进入活动专区免费领取。本次消费券每日限量发放，先到先得，手慢无。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该券仅限当天领取，当天核销使用，当日消费的券将会自动失效，退回券池，次日需要大家重新抢领。想要享受最高1200元的购机优惠，建议

0: 大家，领券之后及时到京东迈尔南开店下单使用，避免错过福利。
1: 这个端午假期，针对节假日里景区客流集中、周边停车资源紧张等突出问题，和平区统筹盘活辖区内的机关事业单位内部停车资源，面向广大市民游客免费开放共享停车泊位。
0: 上午九点，记者来到和平区政府大院，看到院子里的停车场已经停满了车辆，其中近半数是外地牌照。作为中心城区，和平区窄路密网，又分布着五大道、张学良故居、金街等著名景点和商圈。为了方便市民游客自驾停车，假期里区里对外开放了区纪委监委、区文旅局等18个机关事业单位的内部停车场。这也是继春节、清明、五一之后的第四次集中开放。针对前期开放中市民游客集中反映的假期停车场大多实行白天对外开放，天一黑就关门，有时候留在附近吃晚饭、逛夜市就得重新找车位，这样的夜间停车需求也被和平区城管委列入问题清单，由停车管理办公室成立专班，具体了解各单位夜间开放的顾虑。这个假期，新兴街道办事处、区政府服务办、区城管委、区生态环境局、区文旅局、劝业场街道办事处等单位已经开始实行24小时全天候开放。
2: 就是对我们外地来说，本来找停车场就比较麻烦，相当于我们在附近周边逛一下这个天津的一些夜市，一直可以停这个整个晚上，这种日程安排更加轻松了，让我们挺安心的，也不用担心车被锁到这个停车场里，为咱天津的这种行为点赞。
0: 截至2026年6月，全区已有18家党政机关集中对外开放停车场，全部实行免费停放，累计提供共享停车泊位约191个，有效缓解了景区节假日停车供需矛盾。
1: 活力中国调研型天津站，光明日报记者在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基地结构预制车间看到，每一块型材呢都要被事先刻上一个二维码，赋予其独有的身份信息，而企业自研的智能系统便会根据这个信息将型材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焊接，总体的工作效率较传统模式提高了39%，成本控制和质量安全管理水平大幅提升。

我们再来关注天津日报的消息。中央住进院所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传来重大科研喜讯，该院科研团队在稳定同位素负极与高纯硅制备领域取得了关键性的技术突破，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这一突破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协同高效的稳定同位素产业格局方面迈出了实质性步伐，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夯实了关键材料根基。我们继续往下看。记者从驻京央企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获悉，全球最大的变质岩前山油田博中266油田开发项目二期全部平台陆地建造任务在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基地完成，正式交付起运，进入海上安装阶段。博中266油田位于渤海中部海域，承担着能源保供、绿色转型与科学研究等多项使命，对保障京津冀及环渤海地区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东西部协作转入常态化帮扶起始之年。记者从市东西部协作和支援合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今年以来，天津市协作支援系统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对接结对地区需求，谋划了850余个政财政资金帮扶项目，推动对口帮扶从输血向造血，从过

0: 度巩固，向长效赋能转型。在产业领域上，天津聚焦优势特色产业培育、民生保障改善、人才培养、基础设施补短板等重点领域。在地域范围上，囊括了新疆、西藏、青海等本市主要结对地区，并且根据京甘东西部协作结对具体调整的情况。帮扶项目呢，还覆盖了甘肃酒泉、张掖、金昌等城市，帮扶至51个结对的帮扶县市。好，接下来我们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的重点。
1: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在新疆喀什古城湖畔，第三届喀什龙舟赛激烈上演，民间龙舟队员们劈波斩浪，同场竞技。
2: 这届龙舟赛也是亮点满满，参赛队伍的数量是逐年增加，群众参与的热情高涨。首届的赛事啊，是只有12名的本地训练队，第二届的赛事呢，就吸引了38支参赛队伍。那到了今年，赛事的报名阶段就有61支队伍，比去年增加了20支。参赛的420名选手，既有各乡镇街道的基层干部、各族群众、在校的学生，也有援疆干部人才。各行各业的爱好者齐聚湖畔同场竞技，经过紧张激烈的预选赛层层筛选，最终28支队伍成功晋级总决赛。除了速度与激情的比赛，在旁边非遗民俗市集也是非常吸引大家，做香囊、扎龙舟、挂艾草，还有本地非遗手工爱德莱丝绸、土陶工艺品等，让各族群众在沉浸式体验当中解锁端午的不同玩法，感受传统魅力，乐享端午假期。
1: 龙舟不仅是民俗活动，它还是一项成熟的现代竞技运动，有严格的场地、器材和规则。当龙舟从江河滑向世界舞台，它发生了哪些变化？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您发现了吗？这些年龙舟赛事的规模和影响力越来越大，从民间河道里的热闹比拼，到国际赛场上的速度较量，龙舟正以更专业的姿态滑向更广阔的舞台。听起来都是龙舟赛，传统龙舟和竞技龙舟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别急，从3个方面一讲就明白。第一，看人数。民间龙舟赛人数不固定，十几人到几十人都行，而且除了鼓手、舵手、划手，部分地方的比赛还设有锣手。而竞技龙舟分12人和22人2种规格，没有锣手，只有鼓手、舵手和划手。第二，看材质。传统龙舟大多是木头的，泡在水里时间一长，船身变重，阻力也大。竞技龙舟用的是玻璃钢，重量轻，浮力大，划起来自然更快。第三，看场地。民间比赛多在天然河道，竞技龙舟则在静水水域，赛道是笔直的，起航线和终点线平行，一般设4到8条航道，比赛距离有100米、200米、500米，甚至1000米。从锣鼓喧天的民俗活动到标准严格的竞技赛场，龙舟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融合之路。
1: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的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0: 好的，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我们现在通过画面看到的是北大港湿地附近的画面。那么今天呢，北部地区是晴到多云，早晚温度相对较低一些，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是18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将会维持晴到多云的天空状况，风力微弱。市区全天的气温呢，在30到21度之间。长时间外出的朋友啊，建议您要做好防晒准备。清晨和夜间感觉较为舒适一些。说完了天气，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出行的情况。首先来关注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的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呢，共计335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314个车次。另外呢，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6月21号重庆西至成都东加开了高8776次列车，6月22号加开了成都东至重庆西高8709次列车，以及

重庆北至潼南加开乘711次列车，潼南至长寿北加开乘712次列车，以及长寿北至重庆北加开乘713次列车。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呢预计235个架次，其中由大连州

0: 行程。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因为收费站区养护施工 ，S6 金沧高速的钱币庄收费站出入口双向封闭了，预计是2026年的12月31号的23:59结束。G0111秦滨高速是往滨州方向，黄岗收费站到九大街收费站之间占用了D4行车道应急车道，预计2026年的12月31号结束。目前呢，我市境内其他各条高速公路呢均是正常开启的状态。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海上航道的情况。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昨天20时发布了气象预报，渤海中部有轻雾，偏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浪高1.5米，转0.1米，能见度2海里，转11海里，最高气温是25度，最低气温是17度。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今晨世界杯的关键时刻。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进行的 F 组第二轮的比赛当中，荷兰队5-1战胜了瑞典队，全取3分。布罗比上半场独中2元，加克波下半场连入2球，埃兰加替补登场为瑞典队打进扳回了1球，萨莫维尔呢远射为荷兰队锁定了胜局。我们继续看北京时间的6月21号，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E 组的第二轮，德国2-1绝杀了科特迪瓦。第30分钟，凯西补射破门，科特迪瓦1-0德国。第68分钟，德国队扳平了比分。下半场补时，德国队再进1球，2-1绝杀科特迪瓦，提前一轮锁定了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下午的3点到6点迎来返程最高峰。高速方面呢，预计京济高速压力最大，同时呢各大火车站也做好了准备应对较大客流。
1: 高速方面，预计京济高速通行压力最大，拥堵路段主要集中于天津收费站入口、济州收费站出口、济庄子互通和九原段，您可以考虑绕行唐城高速或者津北快速路。此外，京沪高速四村店互通、王庆坨互通、九宣闸省界、金石高速团泊南互通、湖心庄互通、京津高速北塘收费站、金滨高速天津站、滨海站等均为返程途中容易排队的路段，建议驾驶员朋友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避开15点到18点这个最拥堵时段，13点前、19点后返程相对顺畅。铁路方面，今天全市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8万人次，短途京津、唐山、秦皇岛、石家庄车票紧张。天津站京津城际加密班次，站内增开售票窗口，全开出站闸机，加开短途临客4对。天津西站加开3对临客，分别为北京丰台、河北石家庄方向。天津南站京沪高铁主力站点加开1.5对临客。最后提示您，各大火车站站内停车场周边社会车位也会比较紧张，西站周边虹桥快速、复兴路晚高峰容易拥堵，建议您可以选择公共交通方式出行。
0: 今天本市中考笔试进入第二天，今年的本市卫健医疗保障提升有了不少亮点，我们一起来看看。
1: 今天上午9点到11点，物理化学合场分卷进行考试，下午14点到15点30分，英语笔试部分进行考试，开考15分钟后禁止入场，考前35分钟开始进场安检，考试结束前30分钟才可交卷离场，考生们注意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今年中考，天津卫健医疗保障提升，全市所有中考考点每校固定配备专职医护人员，全程在岗，开设独立考点医务室，考试全程值守不脱岗。物资针对性升级，配齐中暑药、肠胃药、止痛药、创可贴、抗过敏药、生理期应急用品、降温防暑物资，适配夏季高温高发不适症状。处置人性化，考生头晕、腹痛、痛经、磕碰不适可当场处置，如需短暂休息可登记延时，不随意扣除考试作答时长，重症即可启动转诊流程。每个考点对应就近定点医院，考生突发急症凭准考证免排队，优先挂号、优先检查、优先救治，转诊专人对接，快速接诊，打通考场医院急救快通道，各区全覆盖落地，所有考

0: 点设置标准化备用隔离考场，针对发热、急性呕吐、突发传染病类考生单独安排作答，既保障考试权益，又避免交叉影响其他考生。
1: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市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天津市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工作实施细则》，明确了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贴补贴的范围和标准。
0: 报废货车符合以下条件的车辆所有人可以申请资金：车辆注册登记地在天津市，提前一年以上报废的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中型、重型营运货车，持有公安机关开具的机动车注销证明和具有资质的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开具的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及车辆注销前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发放的有效道路运输证。而针对报废更新货车，条件有所区别。报废车辆符合上述第一条中报废车辆要求的，或报废老旧营运货车提前报废时间不足一年的，可以申请新购营运货车补贴。更新购置车辆应当为注册地在天津市的国六排放标准或新能源中型、重型营运货车，并持有我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发放的有效道路运输证。更新购置车辆与报废车辆注册登记所有人一致，更新购置车辆数不得多于报废车辆数，申请人、申请企业可结合实际分批次申报。
1: 天津市发改委发布《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教委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市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学费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0: 学科门类除建筑以外的工学、农学，每生每学年不超过12000元。学科门类法学、教育学，除教育硕士中的教育管理；文学除翻译；历史学、工学、建筑、医学，每生每学年不超过18000元。学科门类经济学、文学、翻译、艺术学、管理学，教育硕士中的教育管理，每生每学年不超过28000元。工商管理硕士每生每学年不超过44000元。上述收费政策双一流高校可按上浮不超过20%执行。交叉学科目录外专业学位类别国家急需学科按备案制管理。全日制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收费标准可在同一学校同一专业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费标准基础上上浮不超过30%。各学校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同时，按规定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经费用于资助学生，确保其不因家庭经济困难影响入学和完成学业。
1: 今天是夏至节气，京城气温持续攀升，降雨频次显著增多，高温高湿叠加，暑湿易侵体，市民如何平安度夏呢？接下来我们听一听中医专家的建议。
2: 夏至呢，是一年24个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我们说这个时间天气酷热，湿气也比较重，因此在这个阶段最易感受的外邪的邪气呢，我们中医学认为叫做暑邪。第一是暑为阳邪，习性炎热，所以它导致的疾病呢以高热为多见。第二，暑性生散，它容易扰乱心神。第三，暑多加湿，也就是这个时间感受暑邪以后多兼加湿邪，所以有腹泻、食欲不振情况。避暑作息，比如说10点到下午3-4点的这个阶段，也尽量的要避暑，及时的补水，争取有点时间能够午休一下。如果能睡一个这样的一个子午觉了，就能让我们心火下降，肾水上升，有利于我们的心身的滋养。内经说叫夜卧早起，不要特别是熬夜超过这个11点晚上，那就有点太晚了。夏季不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季节，但是在这个阶段总体上比如血压会有一些偏低的倾向，这时候我们的患者就自作主张的去调节药物，这不好，还是要需要和医生

0: 去沟通，本身夏季就心浮气躁，所以要更需要把握好对于温度的适应，对于运动的选择。
1: 这个端午假期，降雨大风天气多发，各景区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增派人力，加强安全检查。
2: 蓟州区局地出现中雨到大雨，昨天上午各景区在营业前对玻璃栈道、皮划艇等设施中的积水进行了全面清理，各项特种游乐设备测试合格后才对游客开放。昨天蓟州区气象台发布陆地大风蓝色预警，位于川方峪镇的这处景区有近千米的空中滑索以及高空蹦极等项目，景区通过风速监测仪密切关注风力，当达到五级以上时立即暂停高空项目。
3: 今天的客流预计在5000人左右，增加一倍左右吧。我们增加了将近100名的工作人员来维护端午节的运营的秩序。
2: 蓟州区文旅局组建了端午假期景区督导组，对各景区开展安全巡查，重点检查景区流量管控、动力游乐设备操作、涉水项目安全装备的配发等情况。
4: 我们制定有防汛预案，各景区呢都设有游客避险点，一旦发生这个大风、暴雨等极端天气，我们会及时督促协助景区对游客进行疏散。
2: 昨天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天气蓝色预警，潮玩谷、九山顶等景区利用风力监测仪密切关注风速变化，当风力达到5级时暂停高空滑索、蹦极等项目，并增派安全人员疏导游客。同时天津之眼摩天轮等高空游览项目也暂停了运营。
1: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5: 我们一直在物业买水买电，物业已经不卖我们水和电了。
6: 酒店型公寓无法缴水电费，到底是怎么回事？
7: 原来定的协议是老百姓赔的是民水民电，他需要补差价，现在他补差价太多，经营上可能赔钱要停。
8: 尾款7万块钱，我说行，给他了。给他了之后，变脸比翻书还快呢，再也不理会我了。
9: 你收这四个人的钱的时候，有能力给这四个人的孩子办这个入学吗？
10: 我个人没有能力。
6: 为孩子上学托人找硬关系，到头来全是谎言。轿车失控冲进河里，三人被困。
11: 因为他父亲会水，把比较好的位置留给了母女俩，只能是扒着车身，大半个身体露在水面上。
1: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南方大部和东北地区降雨呢仍然较多。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文卓。你好，文卓。
12: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天空状况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有望上升到30度上下，身处阳光下会略感炎热，长时间外出的朋友建议您做好防晒准备。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1度，其他各区会偏低1到3度，感觉较为舒适。
1: 好的，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今晨播报。

0: 下一个。哎，下一个，快点。哎，
1: 好。
0: 下一个，快点。
1: 哪个市的？张云中将军，27师。
2: 我是蔡廷锴大帅61师的，感谢张将军带着兄弟们帮助上海抗战。
1: 哎呀，谢什么呀？国家危难，匹夫有责。可惜了。
2: 可惜什么呀？
3: 可惜张将军要求南京继续增援上海。老蒋却连下几道命令，让我们放弃抵抗。奶奶，要不是知道老蒋的命令以后军心涣散、士气低落，老子也不至于被薅到这儿。
2: 兄弟，你有什么想法吗？
3: 啊，疼死了。作为重兵把守，怎么跑？
2: 先观察几天，我想想办法。
3: 算我一个，到时候让所有弟兄配合你。

0: 哎，兄弟，跟你打听一下，新的守枪旅在哪个防区啊？
1: 守枪旅，听说阵亡，被打残了。开战还没有超过10天，所以曹家桥阵地守枪旅一营二营全部阵亡，守枪旅也受到重创。我听说在闸北的一次战斗中，只有除了守枪旅旅长和几个警卫突出了日军的包围圈，其余兄弟全部牺牲了。
2: 上海市民们，日本人狼子野心，于1月28日不宣而战，妄图将上海作为他们的殖民地，先占东北，右侵上海。如今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存亡的时刻。今时今日，上海市区也成为了抗日的前线。全国民众，尤其是上海的军民，应当激发出更大的同仇敌忾心。 来捍卫我们的家园，这里，上海，就是我们复仇雪耻的根据地。这里，上海，就是我们民族复兴的基石。我们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寇！
3: 抗击日寇！抗击日寇！抗击日寇！抗击日寇！抗击日寇！抗击日寇！
2: 十九路军的英勇将士们。 正在前线抗日，正在上海市区各个角落和敌人进行着生死搏斗，在这危机时刻，我们大家应当做些什么？
4: 与十九路军共同战斗！与十九路军共同战斗！与十九路军共同战斗！与十九路军共同战斗！
2: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年轻英勇，有一腔热血，愿意参加义勇军。 去前线帮助十九路军抗日的，到这边来报名。愿意为前线将士捐款捐物的，到这边来捐款。龙某，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5: 我们捐款，都捐款。
6: 捐款，
5: 都来，都来，
7: 我们都捐。
8: 我也捐。
9: 捐款，捐款，
10: 快
9: 报名！
10: 来。

Oh.

0: 这是碰到啥不顺心的事儿了？我今天看见那个人了。
1: 哦，你看他老爷了。哎呀，这老爷回到上海了，也不回家来。哎呀，小姐，你在哪看到老爷的？我这就去接他。
0: 不必了，
1: 小姐。

0: 我已经联系了我所有的弟兄，到时候我们一起动手，先下了周围这些小日本的枪，一块往外抽。你有几次把握？
1: 不把上面那两个脚本拿下，我一分把握都没有。
0: 那怎么办？
1: 别着急，我想办法。

0: 大佐阁下让你们过去，带走。
1: 干嘛？走，
0: 走，走，走。

0: 叫你爷爷干什么？
1: 你就是沾大气吧？我知道你对大日本皇军有所成见，但那是在战场上。我也很敬畏，你是个英雄，但我奉劝你加入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怀抱。
0: 啊，加入你们大日本皇军有什么好处啊？
1: 你还不认识我？我叫北川雄，我以大日本皇军驻上海特务机关长的名义向你保证，如果你加入我们，好处大大的有。
0: 加入

0: 你们大日本皇军好处大大的有。那好，把你们日本天皇的姑娘给我做媳妇儿，我就答应你们。
1: 放掉他！
0: 让老子投降，别说门儿，连窗户都没有。
2: 杜营长，今天我来找你，是想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3: 你要是想劝我投降的话，就别费这劲了。
2: 我真不明白，现在的南京政府值得你这么效忠他吗？
3: 我效忠的不是南京政府，我效忠的是中国，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2: 好，我平生最佩服的就是杜营长这样有骨气的人。不过有骨气的人都会活不长的。杜营长，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如果你投靠我们大日本皇军的话，我可以保证让你当上上海巡捕房的长官，而且可以对外宣称依然是在为南京政府做事。如果你不想的话，你和你的兄弟今天全部都得死。

0: 张大器，大佐阁下告诉我，你威武非常，就这么杀了你实在可惜。大佐阁下，可以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到底投不投靠皇军？我投你奶奶！张副营长的意思就是不想了。
1: 我打从我娘胎里出来，我娘就没教我投降这两个字儿。好，中国人有句话，叫先礼后兵。礼，我已经做足了。带人来，
2: 老实点。
0: 川，你想干什么？你到底是想还是不想？你敢？
3: 想，不想？
1: 我想你走。

0: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想不想？
1: 他说怕死吧？怕？
0: 怕？就劝劝你们丈夫人的，
2: 敢跟怕当汉奸？俺要是当了汉奸，所有的人都会瞧不起俺。
1: 兄弟，你先去，哥哥随后找你去。
2: 好，来啊，小日本，给爷来个痛快的。
3: 好，成全你们。
2: 住手！
1: 大哥，
2: 营长。

0: 我就要放下，就算政府杀我的兄弟，让我做什么都行。
1: 大哥，你这是干什么？营长，您求他。

头上。

0: 中国有句俗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杜凌云营长就是你们的榜样，他已经投靠了我们大日本皇军，皇军将会给他最优厚的待遇，你们也是一样，只要投靠大日本皇军，皇军保证你们所得到的待遇将会比你们在国民党军中高出两倍，如果不投降的话，那么下场就会和他一样。你们要向杜营长学习，杜营长就是你们的榜样。
1: 杜凌云，你个狗汉奸！
2: 狗汉奸！快跑！

0: 医生，谢谢啊！吴先生，那你好好休息。
1: 是你，
0: 你认识我呀？啊，我在街上见过先生组织义勇军为前线的战士捐款捐物。啊，
1: 原来这样。哎，哎，
0: 必然龙桥宴，小兄弟怎么称呼？
1: 江海洋。
0: 不知道先生是怎么受的伤的？
1: 啊，我率领义勇军。 和日本人打了个遭遇战，结果被日本人的子弹打伤了腿，不得不撤下来，真是惭愧啊！
0: 先生于日寇战斗，英勇负伤，有什么好惭愧的？江某人对先生的全军爱国之意，深表佩服啊！
1: 不敢不敢。
0: 哎，对了，先生既然去过前线。 那有没有61师手枪旅的消息啊？我听说过，我听说61师手枪旅一营、二营在狙击日军的战斗中全军覆没了。遇难之前，没有一个人投降，个顶个都是汉子，他们可以称得上真正的英雄。龙某佩服他们。还有一个不是啊？
2: 谁呀？
0: 我，江老弟也是手枪旅的。是啊，一营被打散之后，我就随着二营阻击日军。可谁知道后来……对了，龙先生，你确定二营真的打没了？
1: 我听说曹家桥一战。 手枪二。

0: 干什么？太君，兄妹想出来透透气。大半夜透什么？回去，你明白？
1: 号外号外！十九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的带领下，和张治中将军一起击杀日军3000余人，获得庙行大捷。十九路军将士万众一心。
2: 胜了，十九路军胜了，歼灭日军3000余人，大获全胜。
3: 太好了，太好了。
4: 哎，张老弟，干什么去？
2: 我的伤好了，我得去看看。

0: 梦琪，梦琪，
1: 老爷，
2: 常叔，他不是你家老爷。

0: 孟琪，孟琪，老常，快扶我起来！老爷，你怎么在这儿呢？
1: 我有话要跟孟琪说，孟琪，孟琪，孟琪啊！
0: 孟琪，龙先生，你跟着我干什么呀？常叔，还不赶紧过来！小姐，这是老爷啊！常叔，老爷，孟琪，7年了，你都长这么大了。
2: 是啊，都7年没见面了。我娘已经去世7年了。当年你拿走家中所有的财产，我娘一气之下就病倒了，没过多久她就去世了。我一个人孤苦伶仃，无依无靠。要不是常叔拼了老命来保护我，说不定我现在早就被人家抢走，当了别人的小妾。 我凭着我娘传给我的刺绣手艺，好不容易才生存了下来。

0: 对不起啊，我对不起你们娘俩，对不起，
1: 轻飘飘的说出这三个字就完了吗？梦琪，我当年实有苦衷。
0: 你有什么苦衷呢？

0: 龙先生，自从我娘去世以后，我就不再姓龙，我随我娘的姓，我姓柳，我叫柳梦琪。从此以后，我就跟您一点关系都没有，更不想看见你了。常叔，跟我回家。
1: 梦琪。小姐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她刚才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话呀，你别往心里去，别生小姐的气呀。啊，我有什么资格生她的气呀？对了，老爷，你现在在上海哪里落脚啊？等小姐的气消了，我就劝劝她赶紧把老爷接回家来。老常，我现在居无定所，你不用管我了，进去吧。啊，要不我给你送医院吧。进去吧。

0: 乔叶，你真的不要这个家了吗？
1: 对不起你们母女。
0: 乔叶，
2: 你看花好看吗？
1: 王姐，照顾好你的母亲。
2: 今天你要出去啊？

0: 都齐了吗？夫人，人都齐了。各位，今天把大伙召集起来，是有一件大事要宣布。这里年纪大一点的，都应该知道，咱们刺绣行，自从我父亲创立，到我接手，再到老爷接手，到现在。 已经有50多年了，可是遗憾的事情是，老爷最近因为他一些个人的原因，需要大笔的资金，所以，我只能变卖所有的家产。也就是说，我们的刺绣行从今往后就不存在了。
1: 问问他，为什么那么狠心丢下我们母女？